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將會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御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10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615点，跌4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04美元，卖出4,112.09美元。天气方面，

0: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啦，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红隧，龙尾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日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反方向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左转返去佛光街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埔道来回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和丁泰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段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搭空气咁危险。

0: 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
1: 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对望。
0: 作曲苏永纯、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0: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常《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6: 正常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7: 飛強，你要做臨時演員咩？
6: Sir姑媽，你誤會啦，我係想將臨時演員嘅理論咧套落臨時支架。
7: 哦，你嘅意思係穩固啲，臨時支架都係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關於臨時支架嘅工作安全資訊，記得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風騷浮人士》段內嘅《風騷職安劇》。今個星期嘉賓有佢。
8: 臨時支架要安全，再重構造要穩固。我係 Carina 李希彤。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1: 喂，早晨，欧嗰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0: 好，精精神神啊吓，咁啊，即系一阵先讲港股，因为北水重南咁，但系咧先讲外围市况啦。外围市况升得好地地，我记得咧，在前一晚嘅美股咧，其实都真系咧继续喺个高位嗰度咧继续。破頂上去嘅，咁但系咧就好明顯咧，隔晚美股就有啲回落或者回吐嘅跡象，究竟係 profit taking 啊，即係話啊有錢賺攞翻啲，定還是係都係關債息同埋有事咧？咁啊，全方位嘅分析當然要交俾咧 Dicky 老師啦，麻煩你啦，唔該。
1: 好啊，咁啊，其實都好多話題啊，因為咧即係講到外圍美股啊、就真係高歌猛進嘅，雖然嗱，尋晚係有少少回吐啊，但係唔好忘記。再之前一日咧，講緊 S&P 500指數同埋咧納斯達克指數咧，都創咗盤中同埋咧呢個收市嘅新高，咁都真係咧升勢咧，即係不現嗰只嘅。咁不過咁，即係過去呢段我諗都一段幾長嘅時間咧，影響住金融市場嘅因素實太多，即係真係不知何從何說起好。嗱，譬如我舉個例啦，我哋如果好簡單講，就咁四個字，就係地緣政治或者風險六個字咁樣啦。咁其實已經係好多話題啦，當中嗱，如果你話講新少少嘅，即係或者好 update 嘅消息，亦都係有啲影響市場情緒嘅，就係呢個胡塞武裝咧就襲擊咧沙特有兩座機場嘅，咁樣咧就造成有人員傷亡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已經開始就係擔心緊啦，就係話對於即係呢一個。即係美伊戰爭，尤其是喺美國即係即將進行中期選舉之前，咁基本上大家都會預期咗啊，可能咧即係美國都會放軟下手腳啊，即係正所謂咧軍事行動咧都可能放慢啲，因為點解咧個原因就係咧即係共和黨政府都可能咧要透過唔同嘅方式咧爭取翻多少少選民嘅支持，呢、這個都係過去有講過嘅一個情況。咁再者啦，即係因為咧即係一場美伊嘅戰爭，再加埋之前俄烏戰爭啦，咁總之。就是、令到國際的油價居高不下，還有如果我們現在說國際油價居高不下，就這樣說原油其實已經有少少不可以全面地反映整個

實況。咁啊，喺過去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咧，我諗兩三個禮拜之前，我自己喺報章專欄，甚至乎記得喺晨光嘅時段都有分享過一啲個人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原油。當然啦，因為而家呢一個即係話全球嘅幾大嘅能源咽喉，講緊即係無論係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啊、紅海啊、黑海啊，都有唔同程度嘅阻塞嘅。即係話霍爾木茲海峽又唔係全面通航到，雖然而家亦都有啲報道就啊，即係有部分嘅遊輪咧係可以通過呢個海峽嘅，即係運油嗰啲遊輪啦，咁啊唔係旅行嗰啲遊輪啦，咁啊但係咧就真係紅海嗰度咧，即係東西嗰個所謂嘅即係管道嘅運輸咧，就經常受到襲擊。咁但係而家最大嗰個問題咧，就係全球咧就唔係話淨係即係呢個原油短缺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原油咧黑掹掹結塌塌咁咧，簡單啲講咧入唔到落架車度噶嘛，係咪？咁啊要經過提煉嘅，可能大家咧中學都讀過噶啦，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咁解啫？就將啲原油咧即係去燃燒，咁跟住咧就會有唔同嘅温度，就出到咧唔同嘅呢一啲石油副產品啊，即係有天然氣啊、汽油啊、柴油啊，最高即係最結嗰啲就係瀝青啊，即係大概係咁樣啦。咁但係問題即係而家咧，即係柴油短缺嘅問題好嚴重，咁所以咧先至會導致到即係兩日前咁啊美國政府都話啦啊，即係原本咧農業用一啲工業用嘅有顏色嘅一啲嘅柴油未完税嘅，本來就唔可以入落啲 diesel fuel 嘅車嗰度嘅，即係譬如話，揸住架柴油嘅 SUV 或者係啲 pickup truck， 咁唔可以入呢啲油嘅。咁但係而家都得啦咁樣。咁當然啦，又係嗰句啦，中期選舉啊嘛，美國係咪通脹又咁大壓力咯？咁梗係要揾啲即係招數出嚟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做咗咁多嘢，咁美國再加埋即係歐洲啊，全球好多國家都有合力推呢、這個即係原油儲備。咁但係各國油價都仍然係居高不下，再加埋咧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通貨膨脹壓力咧，亦都與日俱增。咁再講落去咧，就已經要講到呢一個即係債券嘅收益率啦。咁其實即係又係啦，都講咗好幾個星期啦，同大家就是、全球嘅國債嘅收益率都係咧持續上升嘅。咁當然持續上升嘅背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啦，可能係擔心個別嘅國家即係短期嘅呢一個即係話財政嘅赤字嘅壓力，咁但係好肯定咧，都係同咧呢個長期嘅利率嘅預期咧，甚至乎貨幣政策長期都可能要係一個相對地比較即係從緊啊，即係話處於個加息狀態嘅預期有關。咁再者啦，咁當然你話去到而家呢一秒鐘因為嗰個收益率都好高，咁所以咧啱啱咧美國政府亦都發行咧即係新一批嘅十年期嘅美國國債，亦都吸引咗幾多投資者去買，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感覺上無風無險，咁話都成五厘、三厘、四嘅一個好高嘅收益率喎。咁但係咧，亦都與此同時咧，亦都係導致到即係話其他嘅利息咧喺美國都係大幅上升㗎。譬如話呢一個美國嘅按揭抵押嘅即係貸款嘅利率啦，亦都已經連續七個禮拜升，咁而家去到咧7.49%，呢個係成三年以嚟嘅高位嚟嘅。咁當然啦，紐約聯儲銀行嘅調查就話啦，即係九月份咧，其實消費者啊對於未來一年通貨膨脹嘅預期咧，去到三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即係大家都係已經係覺得哇，通脹咧都已經唔係居高不下咁簡單啦，根本上係冇辦法回落啊，淨係去到個油站望到個牌價都唔想入油啦，即係差唔多係咁嘅狀態咯。咁當然呢、這個即係全世界都面對緊嘅問題啦，即係唔係淨係美國啦嚇，我諗香港都一樣嘅啫，望住個哇柴油加加，即係咁樣升上去，即係扣曬啲優惠都好啦，都係覺得係即係好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高嘅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即係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對於即係個別嘅一啲嘅問題咧，包括譬如地緣政治風險啦，以至到咧全球嘅通脹啦，其實呢啲嘢即係全部咧都係未有任何解決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就咁講個外圍嘅市況。咁當然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亦都睇得到好多啲美國嘅人工智能嘅一啲嘅股份咧，就做得都好好嘅，尤其是一啲例如嚇，即係由台積電啦一路破頂啦，到 Nvidia 啦又係一路破頂啦咁樣。咁嗱，不過咧就尋日嚟講都要講呢單嘢嘅，因為咧都係新鮮滾熱辣。咁咧就係咧之前對上一次議息會議就係咧九月十五、十六號嗰次啦。咁啊冇十五、十六啊，聯儲局啲官員咧全體一致通過，就一定要咧就係加息嘅咁樣。咁咧，啱啱咧就睇翻上一次議息會議嘅會議記錄，咁咧亦都咧顯示咧聯儲局啲官員

0: 官員咧對於對上一次即係加息嘅理據，理據嚟講咧未必係完全一致。咁但係咧有一啲就認為，喂其實咧即係加息都係希望咧可以咧即係壓制咧呢一個能源價格嘅供應衝擊，同埋咧令到呢一個能源嘅價格咧係有所回落。咁當然亦都有啲官員就都係有咁嘅理解，就話實際上唔會有一個直接嘅效果嘅，即係你話要令到油價回落。增加供應咯，係咪先？即係呢一啲即係包括係一啲主要嘅原油嘅運輸嘅航道通航咯，嚇、唔會再阻塞咯，冇一啲恐怖襲擊事件咯，咁就會係真係可以令到油價回落啦。咁但簡單啲講就係對於央行嚟講咧，貨幣政策一個工具嚟嘅，咁就係、是、都係有個傳導嘅作用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加完呢一次之後，咁包括兩位副主席啊，紐約聯儲銀行行長威廉斯。咁咧，同埋副主席Jefferson， 即係好多位咧都已經出嚟講咗，就係話，加完一次之後咧，都可以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睇一睇咁樣。咁所以咧，亦都係會即係令到市場都會覺得十月份就可以暫時按兵不動。咁但係十月份咧就加嘅機會咧都仍然好大。咁但係喺即係北美洲嚟講咧，我諗市場都係仍然睇緊，即係而家即係好多同人工智能同 AI。同英偉達有關嘅，包括而家 Microsoft 咧都話喂要出咧有 AI 能力嘅呢個 laptop， 咁啊不讓咧呢個蘋果即係 MacBook Pro 嘅專利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到現時嚟講，其實全世界亦都會面對住譬如話機體啊，即係儲存晶片啊嘅短缺嘅情況，或者係個價格高企嘅情況，咁所以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對於外圍美股嚟講咧，就真係高歌猛進嘅。咁但係你話喂，背後有冇啲即係風險同暗湧啊咁樣？咁唔會冇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始終咧嗰個嘅債息咧好高，反映嘅債價都好低。咁所以亦都令到有部分嘅投資者都係會慢慢而開始思考啦，就係話咁之前一路都係覺得債券嘅價格一路會回落，咁就算啦，不如繼續咧就即係將啲資金都係停泊喺股市嗰度啦。咁但係開始。而家咧亦都會有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咁、那個收益率都就好高咯喎，咁係咪開始去到一個平衡點咧？咁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咁啊，通脹高企，油價高企，能源價格咧即係持續升温，供應不足，尤其是柴油，咁呢幾個問題咧，我諗暫時都係真係完全係未有改變嘅。
1: 咁外围市况呢真係唔该晒 Dicky 头先波地呢嘩真係好深入咁去分析晒啊，咁但係即係当然啦，即係散户以至听众朋友都关心港股喎，咁港股冇美股咁呢，头先 Dicky 都讲咗喂无论係纳指道指其实都高位嗰度叫回返啲落嚟啊，但係呢港股琴日收报24,130点啊，同个25,000点咧就越嚟越远啊，无啦啦，琴日冇北水底都要干跌150点，同埋睇翻呢个礼拜咧冇北水咧，即系估计 Dicky 你做其他嘅金融节目啊，或者财金节目啦，其实到午市嘅时候嗰下都几恐怖，即系讲紧得500几亿成交，即系都真系交头淡静嗰一只。好啦，今日A 股复市啦，北水重临，有冇机会带动港股好啲咧？咁啊？上市边个位有阻力呢？下边边个位有支持呢？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0: 系，真系嘅，因为咧，即系大家可能都知啦，即系我有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访问嘅节目，可能亦都有啲系讲紧讲普通话啊，讲英文啊咁，亦都有啲直播节目，咁我可以睇到啲观众问题。而家封 internet 电话真系少啲啦吓，以前我入行嗰年代就好兴嘅，咁但系咧就真系。有一個即係學生啦，問咗一個問題，就即係我覺得好煩人心情嘅。咁佢同我講咩咧？就話我啊，即係而家咧成日咧都係講北水，冇咗北水咧，成交又萎縮，個市表現又差。咁其實當以前未有港股通機，就係未有互聯互通嘅時間。咁冇北水嘅喎，咁點解港股又唔會係咁樣呢？咁我就覺得，即係我又唔想用金飛色比嚟形容啦。咁但係真係港股啊，即係個表現呢，就真係。 真係差到點樣樣嘅地步呢，我都真係好難用言語嚟形容，因為當人哋高歌猛進，咁我哋又唔升，咁都唔係最近嘅事啦。即係如果比較翻過嗰五年咁樣講啦，即係只能夠講就係話你長線投資都好啦，你只減啱個目標先，但係揀錯目標咧，就點搞都搞唔掂嘅，係咪？咁你揀咗個 S&P 500

0: 指數都唔使用腦噶啦，基本上就已經識得自己白金升降機咁上。你揀咗個恆指咧，就真係咧唔用原地踏步嚟形容咧，都已經好似好俾面咁噶啦。嗱，當然啦，即係呢一段時間冇北水，咁又係嗰句過去有一段時間，即係我即係都唔係話個個禮拜啦，記得上個禮拜都有兩日冇同大家做節目。咁但係我諗我都形容港股咧，都透徹同埋都幾準確噶啦，因為嗱五同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調整，十月咁我同大家講咩咧？我就話啦，即係十月咧，除咗你傳統股災月。雖然其實咧，傳統股災月咧，唔代表十月份係一個最差嘅一個回報表現嘅月份嚟嘅，講美股同港股都好。咁但係咧，對於港股嚟講咧，冇咗北水咧，就真係冇咗一大橛嘅動力㗎啦。咁大家就真係要睇住嗰只。咁同埋咧，又係嗰句啦，又要睇住啲場內嘅衍生工具，因為咧啲牛證邊邊多咧，真係殺邊邊嘅。仲有就係講咧黃金比率嘅技術上嘅支持。咁由即係七翻身嘅低位，六月低位啦，七翻身升上嚟咧，咁調整一半咧就24353啦，咁跟住咧，如果你话0.618咧，咁就系23920点啦。咁啊，一直都系讲紧呢啲睇法。咁最后就系点样咧？咪就系劏晒啲牛证咯，跟住就系黄金比率一个一个咁下试咯。好啦，试到最尾嗰个穿过嘅。跌穿了兩日，但係又彈得翻上嚟，咁跟住亦都再前一日咧有少少反彈，但係跟住亦都好無奈地咧嚇，喺尋日嚟講又再偏軟，咁啊又再逼近翻咧頭先講嗰個位置，咁又好啦，即係又要係事有孔明咁樣解釋，喂咁點解港股表現咁曳啊？其中一個幾關鍵原因咧，亦都係我即係喺過去多年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亦都而家都教緊一啲有持續進修基金資助嘅課程，咁。當中咧，我會好詳細咁講咩咧？就講貨幣政策。嗱，始終咧，即係大家都要理解啫。貨幣政策作為央行嘅工具，咁究竟點樣操作嘅咧？咁再講啦，就係話喂，咁我哋香港實施呢一個聯繫匯率制度，咁其實。強弱方保證，咁究竟又係咩概念呢？一旦觸碰到呢個位置嘅時間，金管局又會進行點樣嘅操作呢？咩叫做最優惠利率？咩叫做貼現窗基本利率？咩叫銀行同業拆息？咁真係要花好幾個鐘頭去講解。咁但我諗大家咧近期，如果你話有留意的話咧，咁呢一個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先生咧，咁佢就喺匯資，即係喺金管局嘅網站咧寫篇文章。我覺得咧，如果大家唔明白呢個聯繫匯率制度，即係除咗上一堂學下咧。其实睇下文章都有用嘅，咁当然我亦都过去不止一次，我谂过去呢十多年写过好多次关于联合汇率制度，我会认为一个好完美嘅制度嚟，因为个制度本身就系话，当个港元汇率就算好似而家咁，港美有息差跌到弱方保证，咁随住银行体系结余会变化，跟住拆息亦都会有一个即系上升，咁最终咧亦都有机会咧慢慢喺个机制下咧又会偏离翻嗰个弱方保证嘅，即系个机制好完美嘅本身系。咁但問題而家係咁樣，而家就係話醖釀緊，就係第一，港幣息差越嚟闊；第二，港元匯率越嚟越弱；第三，就係話可能都唔會好耐就會去到弱方保證；而第四，亦都係我嘅過去作過嘅預測，就如果聯儲局下一次我當十二月咧再加息嘅話咧。再加當佢25个点子咧，屆時咧香港啲銀行咧，我覺得係極大機會咧跟隨上調最優惠利率嘅，只不過幅度可能會少啲啦。呢、這個預測咧，我講咗好長時間嘅啦。咁而家就真係越嚟越逼近或者越嚟越近咧，我過去講過嘅呢個嘅睇法。咁所以咧，即係都係嗰句簡單一句咧，就係港匯弱咧。即係個港股亦都好難有個好突出嘅表現嘅，呢個係歷年嚟咁多年都會睇到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嘅趨勢嚟嘅。咁所以即係只能夠講，即係如果你話要解釋港股弱嘅原因，好多嘅嚇。可以講兩個鐘頭，淨係講港股弱嘅原因都已經可以，淨係話喂嗰個指數形成嘅機制已經有另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原因同甚至乎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都係憧憬。只能夠講一句就係、是，哎呀，咁多北水都終於翻嚟啦，即係等到花兒都謝了啦。咁啊，希望就點咧？咁既然都係咁樣，就希望有翻少少嘅動力啦。咁但係你話係唔係就代表嚇、有北水咁就一定係升到嘭嘭聲咧？咁我都覺得有啲擔憂咯。即係北水反而係之前。入咗市
1: 翻嚟，跟住就沽翻出去啊！可能
0: 系啦，都唔知点啊，即系拭目以待啦，唯有就系寄望会好啲啦。
1: 好 ，Dicky， 咁咪讲咗咁多先，听日再倾，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然会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无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2，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12 点，跌6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6.96 美元，卖出 4,109.36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中文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

0: 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在马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好，今日嘅目标咧系烹调一个传统嘅嘢食啊！
3: 今日目标啦，唔系任务啦，系嘛？
2: 其实咧，其实我头先谂咗好耐，究竟讲咩好呢？我平时真系比较少煮嘢食，就算煮啦，我都系一个希望快靓正啦，煮个面嘅人嘅。
3: 你喺小华旁边应该学到唔少嘢，有阵时佢都会偶尔星期一二佢话：，唉，今日简单啲啦。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唔好俾啲难度咁高噶啦，咁样
2: 煎个三文鱼咁样，
3: 系啦，煎个三文鱼或者
4: 系煎三文鱼真系好容易，
2: 系啊，我好中意你嗰个放一个嘅纸啊，牛油纸啊，
4: 试咗啦系嘛，
2: 未试啊 ，sorry， 我真系好少煮嘢食啊，我搵一，
4: 因为真
2: 系
4: 都真系冇难度，你油都唔使落，你净系攞张牛油纸喺个 pan 上面，然后放个三文鱼喺上面，得闲喐下佢，唔好大火中火。喐下佢，跟住唔好俾佢黐住张纸，
3: 零失败，零失败啊！呢啲叫做。
2: 首先要买牛油纸
3: 啊、哦！牛油纸好简单嘅，即系楼下超市都有啦。依家好多噶呢一类嘅嘢咁样。咁你会煮咩啊？如果
2: 我就谂起一道咧好传统嘅菜式啦，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系妈妈的爱。咁系咩咧？系猪脚姜啊！
3: 哇！
2: 我早排啱啱食完啦，就系唔系嘅，但唔关我其他嘅好意头事嘅，
3: 纯
2: 粹我本身好中意食猪脚姜，而妈妈觉得秋天到咯，即系一到秋冬咧，呢啲比较寒啲嘅时候，就话我哋整碗猪脚姜啦，食完之后咧个身暖粒粒翻。

0: 啦，我就每一次食猪脚姜阵味咧，就觉得系爱啊。
1: 系嘅，系嘅，同埋喜事咯，真嘅嗱，猪脚姜咧有阵时啲中式酒楼咧，传统嗰啲咧，都偶尔会有得食嘅。
2: 嗯，
1: 有阵时要有啲店员咧端出嚟喺度卖啦，啊猪脚姜啊要唔要啊？即系同沙姜鸡脚咁样噶嘛。嗱、啊，跟住佢就会你食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似有啲喜事啊，系咪唔知边个有酥虾啊嗰啲咁嘅嘢？
0: 同埋食完个有甜醋嘅蛋咧，特别开心的。
1: 喂，你哋咧食猪脚姜咧，睇题外话，你中意食蛋咧，食姜啊，定系食猪脚咧？
0: 姜我唔食嘅，又酸又辣，
1: 唔系啊姜啊，咬一咬落去，搣到啲姜汁出嚟啊，
2: 即系有吞埋，
1: 唔系吞埋，有啲嚼劲咁样咧，好爽噶。
2: 我谂我中意食蛋咯，
1: 蛋啦蛋啦，因为佢有阵时唔系用鸡蛋，用鸭蛋噶嘛，系啊，即系再咸香啲咁样。
0: 我就中意食骨。猪脚嘅骨，因为猪脚嗰个皮咧系好厚嘅，我通常都未必会食嘅。啲肉咧我麻麻地，我点解中意食骨呢？因为我觉得我好啲骨选一选咧，啲汁就出晒嚟，好中意食嗰啲骨嘅。
1: 几好，嗱你又系呢一个啦，咁啊小白当然有佢自己烹调嘅菜式啦，
0: 快靓正啦。
2: 不过咧，如果你话传统菜得嚟，但系又容易整嘅话咧，我突然之间你头先嗰句说话就出现咗呢个画面。就是这个通菜。通菜其实都是大家几喜欢吃的一道菜来的。咁但是你想怎样整得好吃呢，其实都是很简单。你去那些渔港风情的地方你买虾酱。
1: 是啊。
2: 咁就已经其实是香港很好。是啊。我哋仲系渔港出身㗎嘛香港。咁你仲有呢一个渔港风情嘅通菜喎。
1: 是啊。
2: 你想想你又有虾酱，跟住你开头你可能落啲蒜啊红葱头啊咁爆一爆佢。跟住你就已經可以落個通菜就炒一炒佢，兜兩兜嘅時候你就攞劈唔係攞羹蝦醬一嘢抌落去，撈咁炒勻佢，其實就已經 OK 嘅。
1: 但一定要開抽油煙機嘅，
2: 係
1: 如果唔係咧，你成間屋咧，
2: 如果唔係側邊啲鄰居唔會羨慕你。
1: 兩日啊，蝦醬蝦醬味真係兩日啊，除非你住。几万尺楼咯，
0: 系啊，
1: 正常你三四百尺嗰啲咧，你成间屋都你 sofa， 如果嗰啲布艺 sofa 咧，嗰啲虾酱味都食埋落去，好大阵除啊！虾酱真系香啊香，好食
2: 啊
1: 好食，
2: 系啊！
1: 但你唔食嘅时候咧，你唔系想成个礼拜都有阵虾酱香薰喺度噶嘛？咁样咯，
0: 所以我通常
2: 蝦醬香薰可能係可以一個商品嚟嘅喎。蝦醬香薰，
0: 係如果想屋企臭啲嘅話，
1: 唔係臭，其實
2: 鮮啊，鮮係
1: 咯，
2: 鮮。
1: 我成日都覺得有啲味道咧，你食嘅時候香，唔食嘅時候覺得好臭咯。成日都係咁，蝦醬就係其中一樣。嗱，我啊簡單啦，即係再簡單啲，蒸肉餅喺街市買咗啲豬肉攪碎，買幾啊蚊啊，四十蚊咁樣啦，豬肉攪碎咁樣，跟住咧就。打只咸蛋上面咁正咯，
2: 会唔会加章鱼啊？
1: 梗系唔会啦，章鱼要剁粒啊嘛。
0: 你真系会整噶，好犀利！我都未试过整肉饼。
1: 呢个几简单，我中意食肉饼喎，由细到大都。不过咧，依家啲肉饼咧，成日搅碎嘅时候咧，入边都有啲细骨咯。有一次咧，我未肉饼捞饭咧，大啖，你知我哋啲麻甩佬都食啦，佢入边有啲细骨咧咬崩咗入边一只。
0: 哎呀，系啊，咁可能真要买一啲纯猪肉啦。
1: 系纯嘅，佢都系喺你面前，佢喺你面前搞嘅时候都系咁。诶，呢个世界咩都可以发生噶啦。
2: 可能部机之前搞嗰啲骨咧，
0: 系都系，
1: 或者我个口有啲骨咧，系即系通常都要妄自菲薄，即系要讲翻，系啊，我可能我嘅问题咧，我个口有骨咯，我讲嘢有骨咯，
2: 满口是骨
1: 啊，咁样。
0: 如果讲起肉饼咧，我屋企就好中意冬菇蒸肉饼嘅，啲冬菇碎咧剁粒啦，跟住唔知点解就系入咗去个肉饼入面咧，就好浓。浓嘅冬菇味，好正嘅。咁第二个咧就系咸蛋蒸肉饼啦，都系容易啦。买完肉饼之后摆个咸蛋，
1: 系啦。头先我咪讲咗咯 ，book 顺翻我讲嘅嘢。睇嚟你屋企嘅家常菜，
2: 不过头先
1: 煮嘅一样。
2: Jenna 就讲呢个冬菇啦。其实如果你有电饭煲嘅话咧，你真系可以整呢一个北菇滑鸡饭，咁啊加啲冬菇落去，咁啊啲鸡又斩件，咁啊要不要佢？其实都系放喺个饭面。跟住落少少調味，其實就已經佢電飯煲會幫你煮㗎啦。
1: 同埋有啲朋友，即係我有啲學老人朋友咧，好中意食啲鹹鮮，即係好多時候買咗翻嚟咧，洗洗佢啊，即係或者跟住咧就蒸咯。即系啲咸鱼啊、咸鲜啊、咸虾啊嗰啲咧，
0: 我知啦，我想讲咸鱼啊，我讲咸蛋啊 ，sorry，
1: 即系咸鱼蒸肉饼，即系你屋企嘅家常菜。

0: 仲有一个梅菜蒸肉饼。
1: 好，得，
0: 出晒嚟啊！
1: 可以休息下啦。
2: 金针云耳都好耐冇食嘅，实话我都
1: 系呢、這个都好耐冇食，系呢、這个都好。
2: 谂下，突然间金针云耳蒸鸡都好耐冇食。
1: 系，通常依家金针云耳就即系连埋啲腐竹嗰啲咯，即系斋菜类就会比较容易啲。总之今日就食下啲传统啲嘅嘢，唔好食啲 fusion 嘢啦，试试佢。

0: 8:48，早晨带嚟有 J 风冯允谦不在场。
1: 头发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不同人喜欢留不同的发型，但古人呢见到他们会留长长的头发，甚至不可以剪添。究竟以前的人是怎样打理他们的头发呢？每个朝代又有没有不同之处？今日就同大家讲下古代嘅头发史，想知更多，转头 Yana 话你知。好，咁首先讲一个头发嘅冷知识先啦。原来喺咁多种嘅人种当中咧，亚洲人嘅头发咧系最坚硬噶。
2: 哦，
1: 真系，我有留意翻咧，又好似系，因为我先生系外国人啦，佢哋啲头发咧唔知点解系特别柔软噶。以及咧，佢本身天生亂，而我啲頭髮咧就係、是、有啲人係亂亂地啦，有啲係直啦，但係硬嘅頭髮咧係特別容易電亂咧，係 keep 得耐啲噶。
2: 我就一頭。

0: 髮長少少咧，就好容易會開始翹起。啊！側邊嗰啲位置就會好容易翹起，咁啊滴水嘅位咧都係攣攣地咁樣嘅，可能啲 DNA 嘅問題。
1: 我都攣噶，其實我呢啲咧前面嗰啲胎毛啊，叫做都係攣噶。
0: 你係胎毛，我講 B B 毛，其實同一樣嘢。
1: 係啊係啊，同一樣嘢。但係我見你哋兩個啲頭髮都係堅硬啲嘅，即係唔係啲柔軟體啦。
2: 好啲啊！依家髮質好嘛？有做啲頭髮出紋，有做啲頭髮。
1: 我就冇密咗，
0: 整得多啦。有陣時就可能就硬咗咯。細個細都係隨年漸長，會開只鞋口嗰啲。
2: 係白頭髮多咗，依家老咗，兩邊諗嘢諗得多。
1: 我都有好多喎，我其實我後面都有好多白頭髮，
2: 但
1: 係都生㗎。真係我唔係講笑，
2: 細路女嚟啊！對於我哋嚟講，
0: 唔係咯，
1: 我小學已經開始有
2: 啦。真係㗎，
1: 係。唔知点解咯，就系左边后脑特别多嘅。
2: 但其他同学睇唔睇到噶？
1: 细个睇唔到，依家就开始多翻，再多咗。
0: 而家都睇唔到。
1: 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由细已经有？跟住我就问妈妈，跟住佢就话基因问题。因为原来我阿姨咧，定系唔知阿婆咧，
2: 咁识答问题嘅。你妈咪基因问题。
1: 系啊，佢真系啊，都有噶。
0: 通常啲
1: 妈妈会
0: 答天生噶咯，未必会去到咁科学嘅字，
2: 或者求其赖老豆咯。你睇下你老豆成个头都白晒，你点会唔白头发？
3: 你老豆个名咪叫白头佬啦。
2: 系啊，总之啲唔好嘅赖老豆噶嘛，即系哎呀，所以你行出街咪。就是你老豆个女咯，咁样啲啊。
0: 其实我应该染翻白色，唔系染翻系染白色，
1: 染白色，
0: 白头佬又姓白喎，啱。
1: 好啦，多谢你哋。
2: 白头
1: 系。OK， 我哋去翻我哋嘅冷知识先。
0: 古代。
1: 咁头先讲咗系坚硬嘅头发啦，仲有一样嘢嘅，原来亚洲人头发生长嘅速度咧都系世界第一。
0: 哇，唔怪之得咧，我成日都要去非法铺嗰度整整佢啦。
1: 系啊，因为有研究就指出咧，亚洲首先讲女性啦，女性嘅生长速度咧系每年大约15公分，咁15公分就系大概你部手机咁长嘅。嘅距離啦，咁但係原來咧白種人咧13公分，即係短少少，然後非洲人係最短嘅，得10公分到，咁所以佢哋嘅生長速度係最慢嘅。
2: 哇！如果見到有啲非洲嘅朋友仔，佢哋可以留長頭髮。佢留咗好多年，
1: 可
2: 能一出世就留先。
1: 都好短噶嘛，佢啲頭髮。
2: Reggae 嗰啲咧，嗰啲非洲朋友，
0: 佢哋有啲又短又
2: 短又要
0: 電
2: 咁樣，
1: 要
2: 攣
1: 係啦。所以佢特別處理方法。
2: 所以如果佢好長嘅話，佢應該係起碼用咗10-20年去留喎，可能真係可
1: 有機會啊。
0: 佢哋可
1: 唔
0: 可以剪都唔知喎，可能有啲部族佢唔準剪嘅。
2: 哦，咁啊係。我睇球员啊，其实我冇乜非洲朋友，我就系睇啲非裔嘅球员，我见到佢哋哇，啊即系杜巴，
0: 杜巴
2: 喺度，举一个例子，杜巴都比较长，
0: 又扎住晒咧嗰啲，佢哋嗰啲有机嘅，有部机喺个
2: 边机啊，咪
1: 系啊，好快速就扎
0: 正
2: 常咩？鬓边机啊，嗰啲
0: 应该系啦，
1: 同埋佢哋都唔会点样洗头咯，我知道，
0: 干洗
1: 扎系啦，
0: 干洗多嘅。我知道佢哋就
1: 扎好咗，
2: 点样干洗？
0: 攞啲粉，
1: 系啊，又或者系净系洗头皮噶，就因为
2: 你哋想唔想象得到嘅？其实
1: 想象到
0: 嗱，
1: 但系
0: 冇贬义啊！但系我以前咧有帮，因为屋企有养过啲宠物，佢都系长毛嘅。咁嗰阵时就开始接触，原来干洗个步骤系点样咧？就要攞啲粉啊，去捽啊，
2: 即系个原理啫。你想讲个原理啫？因为我哋黄种人啦，即系中国人啦，哇！我哋真系。唔知你头油嘅情况，我头油真系多。如果我一日唔认真洗头咧，我就搞唔掂。
0: 我系都日日洗头。
2: 你仲同我讲你要用粉咁样咧，我真系觉得自己个头啊会臭啊，同埋污糟咯，系真噶，系
0: 因为都系嗰个香港比较上潮湿，
2: 系咯系咯，
0: 咁所以外国可能系意大利咁样啦，咁佢哋可能觉得如果我唔冲凉，
2: 内陆嘅意大利啦，内陆嘅意大利冇咁潮湿啦，系啊，不如我咁样讲啦，一头又唔系。西西你倒咧，点会唔潮湿啊？系啊，冇可能啦！我知嘅，有少少嘅，有少少认知嘅，多就讲唔过去咁样。咁讲翻古代头发，
1: 天气都有机会影响啦。咁咁啱，我之前有一个非洲嘅朋友就嚟咗屋企留宿，佢夜晚嘅时候咧。就真係佢會包住個頭瞓覺，女仔嚟嘅，佢扎咗啲頭髮嘅。咁跟住我就
0: 女仔嚟嘅，
1: 係啦，我就問佢：其實你啲頭髮會唔會好難打咧？佢又答咗我個問題，佢就話唔會。其實我扎起咧，反而係更加乾淨。
0: 佢係長頭髮嘅，
1: 長頭髮鬢咗邊嘅，即係嗰啲好特別嘅好多頭
0: 頂咁樣嗰啲啦，係
1: 啦，好多紋路嘅。跟住佢就話其實佢得閒都會清洗啦。咁原來你扎起咗咧，譬如你做運動嗰啲咧，唔會放落嚟咧，反而你接觸啲空氣啊，或者啲。即系污糟嘢啊少咗，你会更加干净咯。佢有同我解释到，跟住我就话哦，原来系。
0: 但系头先阿 O 讲得啱啊，本身系头油噶嘛。
1: 系啊，佢就少咗咯，反而同埋佢真系会清洁佢嘅头皮嘅，咁啊解决

0: 呢个问题
1: 我都信佢清洁，只不过我都唔系好明个原理，同埋你俾我就唔得咯，就系咁啫嘛，系好个人嘅。
2: 我大帽戴得耐又头痛，大帽佢都遮住咗，唔会接触咁多尘。但系大帽戴得耐又头痛，
1: 不过唔同嘅，真系基因唔同咯。可能即系你有啲
2: 我嘅基因就会头痛咯。
1: 系啊，飞蕊朋友啲皮肤都另立立噶，即系佢我估真系好唔同嘅，即系
0: 人种唔同系啦，头发都唔同。咁我讲下古代又点样咯？讲翻古代咧，我哋想象当中或者睇戏咧，或者睇以前啲即系电视剧，都系啲人系扎起晒啲头发噶嘛。咁有一句说话，我谂大家都听过噶啦，出自《孝经》嘅：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损伤啦。咁原来以前嘅人都真系唔系太剪头发嘅，所以无论男仔女仔，你见到佢都系好长头发，会扎起嘅。好啦，咁啊，以前嘅人几长咧？其实都有啲嘅记载啦，史书入面就讲有啲嘅陵墓掘出嚟一啲嘅以前嘅人咧，有六尺长啦。咁六尺大概系几长咧？1.8米，1.8米啊！即系头发可以长到好似高过一个人咁长，
2: 是不是剪唔收嘅咧？即系以前，
0: 我觉得
2: 直情
0: 系唔会剪噶啦，你唔可以垫起头发噶嘛，剪嘅话
2: 我又有
0: 大逆不道。
2: 我又有听过咧，长到某一个真系好长，长到某一个位咧，佢会 stop 嘅，
0: 佢会自己头发跌咯，或者甩咗咯，
2: 所以就会 keep 住同一个长度，就唔会再。extreme 咁样去到长啦，好犀利。
1: 即系唔会拖地咯，即系未至于拖地，可能去到背脊或者 pat pat 位就会停止生长咯。
2: 米八喎，头先我
0: 系咯，所以都有研究讲话有机会系戴咗假发嘅。
2: 哦，
0: 因为以前都可以整假发噶嘛，都可以薄噶嘛。
2: 古代都有假发噶。
0: 嗱，因为一般人咧，学者就话啦，其实头发
3: 你喺度讨论紧，长到落地又话停止生长，边个假发？同你讲啊，
2: 咁我拍古装我都假发啦，
3: 头套嚟啊，系啊，小宝鱼胸器咁样，即系戴个假发嚟开工嘅
0: 啊。系啊，咁啊，讲翻个即系学者话咧，其实人咧去到60-70厘米咧就会自然断落，因为啲头发咧太重。或者佢有寿命嘅，自己会甩嘅，去到及腰到嘅位置啦。我见过真系有啲女仔咧系咁长嘅头发，
1: 但太长喺香港咧，我都见过咧喺街咧，我觉得好恐怖，系真系好恐怖。日光日白，日光日白，见到佢啲头发可能长到落去 pat pat 嗰啲位咧，
0: 系啊，我都见过。
1: 好，其实佢打扮都系整整洁洁嘅，但系佢太长头发，你就会觉得嗰、那个
2: 又素色啦，系嘛？
1: 冇
0: 素色，素色即系原貌素色，即系原本嘅颜色啊。
1: 日光日白啊，唔系佢成日都想讲呢啲嘢啊。
0: 哦，唔紧要，我讲翻。咁我有个朋友都系长头要长到 pat pat 位嘅女仔嚟，跟住我就问佢：诶，点解你要留咁长啊？原来佢有原因嘅，因为佢想捐发啊。佢到咁长咧，佢就会捐翻出去。咁所以我都啊好好，不过洗就麻烦啲咯。不过佢就习惯咗嘅。好啦，咁跟住讲多少少以前古代人咧，男女同咧佢会扎成两个髻啦，好似牛角咁样嘅。咁跟住男仔咧，其实都会将啲头发扎起啦，叫做冠啦、大冠啦。所以你见秦始皇咧，或者以前啲人咧，全部都系有一个冠扎到头顶咁样，跟住再摆少少嘅饰物。咁女仔其实都系啦，但女仔咧原来系咧以前结婚之前就会扎辫，咁结完婚之后咧就会扎髻啊，咁就15岁之后咧有一个成人礼啦，就会去咁样做咯，系啦，咁小朋友咧都系有两个髻嘅，叫做牛角啊，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即系左右两边啊，
2: 即系嗰两个小笼包咁样，
0: 冇错冇错，系啦，系咁跟住啦出嫁啦，我哋有一上头啊嘛，其实到依家都仲系有上头呢件事嘅，
2: 一梳梳到尾，
0: 系啦，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咧就儿孙满地，咁长嘅头发。其实都要清洗的，古代的人一开头用米水去洗头的，跟住或者用一些叶，因为叶可以产生更加好的清洁的作用，甚至是鸡蛋清，其实《红楼梦》入面有提过用鸡蛋清去清头，我都挺神奇，用不同的方式去清头，发型都可以有不同，不同朝代有些有放半发髻，有些窄全髻啦，有啲咧扎辫啦，去到清朝咧就要将额头剃晒啦。咁唔同嘅发型随住时代转变都有唔同。咁我哋下集咧要揾个机会再讲下唔同朝代嘅发型咯。
1: 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處表示

0: 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互相攻击，沙特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萨达、荷台达、昭夫和马里卜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昭夫和拉克季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分子透过炸毁或破坏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9,359点，跌676点；港金报38,5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61美元，卖出4,132.4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排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石门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大老山隧道行政大楼。看回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呢现时去到上香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呢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呢都稍为车多。而另外仲有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咧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孚新村。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 比较多车噶，龙尾咧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咧嚟到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转弯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之恋商场。我哋下一节交通。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投资 O2O。
1: 早晨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国债孳息率上升啊，美股三大指数要低收啦，道指要跌34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1点啊，港股 ADR 偏软啊，要跌212点啦，大型蓝筹股咧都系普遍向下嘅，咁啊，大家咧就可以观察一下咧股票市场一阵间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冇错啊，18723888，如果有十月之星或者有啲开心事啦，甚至 anniversary 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倾下偈
1: 嘅。系嚟啦，18723888等大家电话啦。
0: 阿 O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咧，要恭喜啊我哋嘅武术女神啊沈晓瑜啊，我哋嘅长拳亚运金牌，恭喜晒！
3: 多谢多谢。
1: 喂，睇嚟咧，即系依家已经接受咗极多嘅访问啦，咁啊，心情系冇之前咁刺激啦，或者要多谢恩师啊，或者师傅咧嘅说话都多谢完。今时今刻嘅你啊，翻到嚟香港仲出席埋我哋其他武术队嘅啲成员嘅婚宴啦，个心情系咪开始备战？见下一个赛事，定还是继续回忆射球？系谂紧，喂，亚运会嘅好表现真系好辉煌，好璀璨。沈晓瑜，你系点谂噶？
3: 而家暂时都未话开始进入下阶段嘅，即系而家暂时即系教练都系俾我哋放一阵假先嘅，同埋我都要翻学先，即系专注要集中翻学先。
1: 将条时间线去翻做持旗手嗰一刻先啊吓，咁啊今次亚运俾你嘅点滴由持旗手嗰个角度出发，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好嘛？
3: 首先我觉得系好荣幸先嘅，即系有呢个机会啦。咁因为我都冇，因为我系上年世界运动会都做过一次嘛，所以我系更加冇谂到可能我今年亚运会都系会拣到我去做即系开幕礼持旗手，咁所以系。系好，所以我觉得由其实一开始咧，即系好似发紧梦，好梦幻咁样咯。即系再到真系持旗手啦，咁然后都系好似发紧梦咁啦，咁一定系。咁然后就好似就咁就完咗咁样咯，即系好似好多嘢都
1: 呢个都系你经常喺媒体嗰度讲，成日都觉得每一样嘢都好似好短暂咁样，系比赛跟住攞完金牌，跟住我完咗咯个亚运会咁样。咁系咪你自己都觉得嗱个人啲啊？你系咪都觉得其实你都几 enjoy 个过程啊？所以如果过程可以延长咧，反而你觉得正啲咧？
3: 但系其实我又唔系好肯定啦，即系可能就系因为咁短暂，即系可能就因为你。就是因为你好 enjoy 或者你觉得好开心，所以佢先觉得特别快，真系真系，因为都准备嘅过程都唔简单，同埋系我觉得成个团队嘅功劳。因为我系偏向嗰啲我练边样多啲，其实边样就会 OK 咯。咁所以就所以打长拳都系完全冇问题啦。因为我本身都系长拳兼枪咁样，其实三项咁样都算系平均嘅，所以我就。今次再揀長拳，因為都係我哋成個團隊去

0: 分析過，咁覺得係好啲啦。因為我哋都可能得知道中國隊可能冇牌女子長拳咁樣，咁所以個
1: 戰術上啊，係嘛？
0: 係戰術上啊，或者係成個策即係策略上可能會容易啲，即係唔係容易啲，即係可以有機會啲拎到前三名咁樣咯，或者係爭取金牌咁樣咯。
1: 上到去亞運嘅頂流攞到金牌，即係嗰個腦入邊最簡單、最單純係諗緊啲乜嘢其實
0: 嗰一下係真係鬆咗一口氣咁樣，即係你話打完嗰下咁樣，因為之前即係準備可能呢半年啦、啊、呢幾個月啦、啊，即係好高強度咁準備嘅情況下，咁其實都係朝住呢個目標去進發嘅。咁所以真係到拎到嗰刻係即係鬆咗啖氣咁樣咯。
1: 我有聽過一啲訪問咧，你都有講話，其實全國賽咧先係武術殿堂啦咁樣。今次咧攞完亞運長拳金牌之後咧，有冇為到你打下一支強心針，令到你覺得其實我今次係一個成就解鎖嚟嘅？嗱，我講緊係成就解鎖，一陣先同你講下 EXO 嗰啲嘢啦。但係我想講，我想講個成就解鎖，第一就係、是，其實我做到喎、啊。咁我認識嘅你就覺得你做到。是第一个 tier 啦，第二个 tier 就可以做得更好，抛离对手噶嘛。咁你系咪都系咁样谂噶、嗯？
0: 绝对系啊，因为我觉得即一定系有打咗强心针嘅，即系证明我其实我有呢个能力可以做到，即系准备咗咁耐，系真系有收，即系有收获啦，即系有真系睇得出系明显比起之前有进步嘅，呢、這个都系好重要嘅一点啦。咁始终全国赛先至系真系。真係最高水平最勁嘅選手啦，因為今次我哋女子長拳都係冇中國隊噶嘛，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自己實力都仲可以再進一步咯，可以喺全國賽度都可以再挑戰一下咁樣。
1: 哇！如果全國賽嗰度贏到國家隊，其他各省各縣嘅啲選手可能就真係長拳嘅霸主啦，就會係你啦，咁樣係嘛？即係你都係咁。係。
0: 是啊，是啊。
1: 媒体呢今次呢都放好多喺你叫做有追星呢个举动嗰度啦。其实呢、我真心觉得你系人生赢家嚟嘅沈曉如。即系认识咗一段时间呢我都会觉得啊即系佢又可以兼顾学业啦又要备战啦又可以打唔同嘅比赛啦跟住仲有时间追星啦。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个先系最好嘅人生啊就系成日讲呢 work-life balance 即是工作和生活平衡、嗯、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兴趣即是当你的工作和生活再加上兴趣那才够完全咯我所以很欣赏你的其实由切头切尾我都觉得你可以找多一些时间的客逢跟着你可以看你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当你开心了其实你回去备战的时候或者回去训练的时候你都没有说苦口苦面你是不是会更加 enjoy 你本位的、你是不是都是觉得这样的你讲一下好吗
0: 完全很认同是真的要 work hard play hard 平时真的 太苦闷太辛苦了所以有阵时反而我觉得有阵时有啲轻松啲嘅嘢俾你开心一下，反而会令到你可能 refresh 咗，咁然后你就会更加做得好咯。喺你本业上面，即系你话系啊运动员或者系做咩认真嘅嘢都好啦。咁我觉得系其实你轻松完一段，轻松完可能一日咁样或者半日咁样啦。咁然后你到翻去真系训练场啦，咁都会我会练得好咗咯。
1: 咁亦都有啲小妹妹即係將你作為榜樣啦，因為爹哋媽咪個教育一定係啊，你努力讀書啦，或者你要做運動員，你又努力做好運動員啦。你點解你仲會飛去邊度追星啊？點點成成啊？其實就係一個好立體嘅嘢話俾你聽。其實成功嘅人咧就唔係單一面向嘅，係可以方方面面都拿捏得相當之好，仲可以得到偶像嘅一個鼓勵同埋垂青同埋 like 你嘅獎牌啦。佢哋會有相應嘅回應啊。
0: 其实他们都未真的有回应的所以呢就现在这个都是一个有些伤心的位置就是他们是没有出现过的。
1: 是是但可能因为经理人的问题啦会不会啊或者公司的问题啦应该是。
0: 这个都很大机会是的所以这个就不考究了。
1: 是但是南韩的媒体又访问你这件事都够威威啦是吗
0: 我觉得好是啊都好癫啊。
1: 都癫。咁你我不记得你因为我不懂韩文嘛你跟南韩媒体是讲什么大概我想问一下。
0: 他都是围绕住EXO 啊即是几时喜欢啊这样。然后即是他有

0: 問我即係幾歲開始練武術嘅，咁然後即係轉可能職業運動員嘅，即係可能契機啊，或者同 EXO 即係有可能有咩關係啊，之類咯，或者中意邊個 member 啊咁樣嗰啲咯。
1: 係，咁但係你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做 fans 嘅一個另一個層次嘅成就解鎖啦，應該都會係啦。
0: 咁一定係啊，好瘋癲喎，即係可以追星追到連媒體都訪問，即係同咁因為媒體訪問咗，咁佢哋就肯定係會睇到咯。
1: 但我見到你喺演唱會其實都係第一排，其實我印象之中嗱，我唔係好認到啲成員，我驚講錯俾人鬧啊。但係其中一位成員係認得你噶嘛，我印象之中。
0: 系
1: 同你去联动同埋互动一下噶嘛，咁所以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咁所以知道你依家嘅工作好繁忙啦，有继续练习啦，要专注学业啦，又接咗好多商业嘅广告啦，咁其实都好好噶。
0: 咁啊冇嘅，咁啊冇嘅，商业广告真系冇。
1: 嚟紧会有噶啦，你信我啦，你信我啦，系啊，俾心机做好你嘅专项咧，你就会成功噶啦。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咁亦都系。非常好嘅結果啦，好啦，環節最後咧，播歌之前啦，有啲乜嘢人係今次喺名古屋亞運入邊特別要去多謝或者都想感謝翻，將個時間交俾你啦，好嘛，陳曉如。
0: 好，咁一定係我嘅教練先啦，因為係啲可能啲十年嘅時間咧，即係佢都係帶我成十年嘅，咁其實一步一步由一開始咩都冇，到行到呢一步，咁其實係一直都陪住成長嘅，咁就係我耿昌力教練啦，亦都係我嘅林韓貴總教練啦，即係我哋武術隊嘅總教練。咁之後就係我嘅屋企人啦，一定。咁因為唔係我媽咪帶去玩武術，都唔係我都接觸唔到武術嘅。咁之後就同埋我家姐啦，因為我今次嘅戰衣就係佢親手畫同埋設計嘅，即係趕工咁樣去諗啲 idea 出嚟嘅，咁所以。亦都件衫都系好眼前一亮嘅，所以就都好特别多谢佢啦。
1: 系啊，好靓、啊。
0: 之后就系、是、系、啊，之后就系、是、奥委会啊，政府啊，同埋即系体育学院啦、啊。因为系有咁多资源，所以先至可以有好多医疗啊，即系可能营养啊咁样，先至会令到我去可以发挥到。因为年纪大咗都好需要，真系医疗上面同埋食嘢即系。supplement 啊，各方面全部都好需要，咁所以都好多谢体院全部都系提供晒所有，即系真系一条龙服务咁样。奥委会啦，即系佢都系所有比赛安排都安排得好好，可能对成个港队嘅安排都好好啦。咁亦都好特别多谢佢哋拣咗我做次旗手啦，咁所以先至会令到成件事会更加梦幻咯，因为就系、是、即系由一开始。到好似最尾咁都系好顺利，亦都系即系主成个过程都非常之感恩咯，系就系同埋再有队友，因为我哋前面嗰几个月训练咧真系好辛苦咯，所以如果冇佢哋即系一直喺度陪住一齐发奋咧，其实系都系坚持唔到咯，所以就都系多谢佢哋咯。
1: 好啊，咁啊，希望继往开来啦，继续咧为到中国香港武术队有好嘅成绩啦，你个人亦都有好嘅成绩啦。好啦，嗱，我而家咧就打开咗个歌曲嘅图书馆，即系个 library 咧，我就 EXO 咧，我就有 For You 啦、Love Me Right 啦、同埋 Roof 啦等等嘅。你会想边一只咧吓
0: ？Love Me Right 咯。
1: 好啊，多谢你。咁我哋听歌啦，加油，拜拜。
0: 好，多谢晒，拜拜。

0: 要讲出嚟啊 ，Love Me Right 嚟自 EXO 嘅作品啦。呢、這个时间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如果你有啲开心事咧，可以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1: 上一集讲。

0: 元石围角村，今集就带大家去荃湾另一条嘅老村大窝口村。它是荃湾区第一条的公共屋村，1961年落成。当年荃湾仲是工厂林立，沙厂、盐厂、塑胶厂周围都是，很多打工仔女就是住在这里，翻工行几步就到了。可以说大窝口村是荃湾工业年代的见证。大窝口这个名字据说都是因为它的地形是一个的窝，入口很窄，所以就叫它大窝口了。1961年政府在这里起了第一批的大厦，是荃湾的第一个公屋。当年这里还是海边，后来填海才有今天的大窝口站。所以现在的你搭荃湾线经过大窝口的时候，其实是经过当年的海皮。不过旧大窝口村楼龄渐高，1980年代开始分批重建，旧座拆晒之后，新座就在1990年代陆续落成。现在的大窝口村一共有7座的大厦，全部都是以富字开头，譬如是富华楼、富国楼、富德楼、富安楼等等，合共大约5600个单位，住了大概14000人。虽然这里是旧村，但就因为在正大窝口站的隔离，交通是非常方便，所以都一直很受欢迎的。大窝口村有商场、街市、熟食档，还有不少的老字号。村入面的平台花园，朝早有很多的街坊做运动、倾偈，有好旧式的屋村的人情味。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施，就是斜行升降机。因为大窝口村有一条的白布梯被人行落山下面，房委会后来就加建了这条的斜行升降机，连接村入面和青山公路，等街坊不用行这条的大斜路，就可以轻松去到大窝口港铁站和市中心。这部的升降机沿着斜坡这样行，车厢可以保持水平，还有玻璃窗可以望翻出去，是香港少数有斜行升降机的公共屋村之一。这里亦都见证了荃湾由工业区变成今日的新市镇。如果你搭荃湾线经过大窝口站的时候，不妨落车行一转，感受下这条超过60年历史的老村。每个屋村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1: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告诉我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当然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着自己要继续努力。
2: 神光追踪三十一，
3: 星期四的早上，到底今天晚上的31台有什么精彩节目呢？等我问一问阿畅先。喂，阿畅早晨啊。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四的晚上正正关你事，又可以了解一下哪一个的部门又有什么新的点子呢？
4: 嗱，今集同大家認識一下食環署啊，佢哋推出咗一個無人機智能巡查喎。咁係做乜呢？原來咧食環署啊，同機電署咧舊年合作，就研究試驗下咧，用無人機去執行呢個全自動空中巡視街道清潔任務。乜嘢意思咧？嗱，有陣時我哋喺街行過咧，特別係喺嗰啲餐廳食肆啊，賣魚蛋燒賣嗰啲鋪頭門口咧，嗰啲垃圾桶咧，因為大家食完就咁抌噶嘛，即係大家都好有手尾嘅。我哋香港人，但係抌即係因為睇個量太多咧，啲垃圾好多時咧滿瀉啊，好多垃圾咁啲垃圾喺側邊滿瀉圍咗一執，咁好多時候咧就係靠食環署嘅同事咧去清潔啊，去巡查，但係咧即係我哋人手問題啦，唔能夠24小時不斷咁樣 check 住噶嘛，嗱、所以食環署咧就引入呢個無人機智能巡查，咁佢哋會做乜咧？就係佢哋咧預先設定咗嗰個航行路線，佢哋就會自動巡航，然之後用人工智能技術分析影像，去到偵測垃圾堆積啦、垃圾桶滿瀉啦，同埋咧垃圾收集設施，即係譬如嗰啲垃圾桶咧有損毀嘅情況，跟住啦就直接去落 order 叫食環署嗰啲前線同事咧就派人去處理佢。咁好，咁啊嚟得好簡單，即係萬一真係有垃圾滿瀉啦，智能機就會即刻通知同事去清潔啦。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下呢個項目， 多啲嘅話咧，今晚正正關你事咧，就會請嚟項目負責人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利用新科技提升街道管理嘅效率，亦都會同大家咧講解一下咧目前呢個項目進展嘅階段。咁啊，今晚8:25，大家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了解多啲啊！
3: 到底係人控制機器啊，定係機器開始 order 翻人咧？人咧？

0: 咧就派無人機出去就睇啦，然後無人機見到有問題咧就 order 翻啲人咧就過去處理翻咁樣，可能遲啲會延伸到就係直頭無人機咧就自己做，望到有嘢啦，跟住就叫第二個機械人過去執埋，都唔出奇喎，
1: 都唔出奇喎，可能真係靠呢、這個。繼續佢咁樣發展落去，
0: 可能出年呢一集嘅正正關你事講食環署嘅咧，就已經可以去到咁樣啦。
1: 都係好似喎，
0: 真係隨時可能好快，即係 AI 一日千里啊！香港行 AI 都行得好好精準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今晚8:25啊，正正關你事先啦。另外9:30嘅時間咧，就係鏗鏘集啦。
1: 冇錯啦，今集鏗鏘集咧，同大家哇，呢、這個真係我哋而家市民近年好有興趣嘅題目，就係、是、公仔機啊！
0: 哦，係喎，
1: 係啦，嗱，大家有行街咧，或者去商場都見到好多好多架公仔機啦，即係地鋪都有啦，大街彌敦道都有啦，即係好多嘅公仔機多到不得了。原來咧，而家即係我哋所謂好似港九新界遍地開花，全香港到今時今日為止咧，大概有2500間夾公仔機。
0: 哇，咁多！多噶，原来
1: 系啦，嗱咁好多时候咧，放学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学生哥去嗰度玩啦。其实喺食晏时候都见到好多白领喺嗰度夹嘅。咁啊嗱，人玩就玩得多啦。咁因为呢个游戏咧以小博大，咁啊夹杂住好多运气同埋机率。咁真系有啲玩家咧自认啊，真系上咗瘾，每次一玩咧就玩几百蚊。咁啊有戒赌辅导中心接获求助，有人因为沉迷嘅公仔机咧，搞到债台高筑，借落好多数。咁啊反映而家呢个问题咧，已经远远超过呢个消费娱乐咁简单。咁啊因为呢个夹公仔机啊，或者有啲玩弹珠机啦，系一个好容易上瘾变成赌博嘅一个游戏啊。咁嗱，究竟而家啦？即係因為咧，原來即係政府咧，即係喺今年咧五月咧就向立法會提交咗文件，建議修訂呢個賭博條例啊，就想去控制呢樣嘢。點解咁話咧？因為原來嘅公仔機咧係唔符合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裏面娛樂嘅定義。咁係就係喺呢一個灰色地帶咧，相關嗰啲嘅公仔機咧係唔使攞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嘅，所以。当局好难监管。另一方面啦，咁啊，消委会咧收到好多投诉啊，有关呢个夹公仔机嘅投诉，喺真系两三年间咧提，即系升两年间大增8倍嘅投诉。究竟政府修例发牌兼监管遇到啲乜嘢挑战，遇到啲乜嘢困难咧？究竟能唔能够真系压止呢个娱乐游戏变成赌博咧？即系。其实夹公仔机好玩嘅，但系点样可以令到即系佢哋得到有应有嘅监管咧？嗱、如果大家都想认识多啲、了解多啲咧，今晚9:30一齐留意鏗鏘集啊！
0: 我啊，净系听过有啲玩法咧，即系纯粹分享一下就话，唔知你夹咗几多次之后咧，佢就会有一次咧就一定会俾你夹到嘅，甚至乎咧、你都夹唔到咧，佢会开嗰个钳咧。就等你夾到落去跌咗落去為止咧，跟住先至會再 reset 個部機咁樣嘅。咁又會唔會其中一個方法係呢一個即係夾公仔機嘅出口咧？咁樣我又唔知啦。咁、但係今日夜晚鏗鏘集咧就會講下呢一類型嘅情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唔該阿昌，拜拜，
1: 拜拜。
2: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最欣賞自己當然係識少少咁多理財啦。如果可以將一啲咧生活理財嘅哲學同聽眾分享，應該係每朝早啊做節目一個好大嘅原動力嚟嘅。
3: 差唔多9:30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啊。今日大致天晴嘅，初時部分地區啊。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的，日间是干燥啦，最高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啊，仲有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咧，持续是天晴同埋干燥嘅，气温就会回升一啲啦。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依家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6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这名患者的样本当中未发现与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

0: 前伊尔库茨克州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上流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话，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呢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经过。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符合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到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三周年，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希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义工塔木斯。以军就说塔木斯是哈马斯的追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三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14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4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5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22点，升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6冇升跌，友邦保险68.7跌1毫，腾讯控股423.4升2.8，金思瑞生物科技40.78跌2.12，阿里巴巴104.9跌5毫，智普676.5跌19.5，建滔积层板53.9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74.8跌4.9，南方恒生科技4.18仙8升0.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

0: 56.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455点，跌579点，港金报385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88美元，卖出413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骏业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另外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呢，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呢是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呢较为车多，就是沙宣道跟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现场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呢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石门村的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的啦，一带呢仲有少少的多车。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海丽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这首歌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的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的评判 Simon Cowell 都是著名的经理人主导的一对 boy band， 来自英伦的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点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0: 我一直都覺得師兄係個親和力非常之高嘅人嚟嘅，冇擺過款，冇任何
1: 價值。唔係，咁你真係認識咗先係咯。唔認識嘅人，我理解嘅，覺得我乞人憎嘅，因為我好易一唔出聲就覺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實你一認識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認識咯。
2: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約埋一眾星級好友講音樂說心事。
3: 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以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5: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4: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5: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4: 《银河追星》，主持
5: 薛俊朗、
4: 莫晓彤。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好啦，嚟到九点嘅四十二分，咁啊继续咧有晨光第一线啦，小白喺度 ，Yana 喺度，
2: 同埋听众朋友林太都喺度噶。
1: 早晨啊，林太你好。
3: 早晨啊，
1: 早晨，
2: 早晨，有咩开心事想同我哋分享下？
3: 我今日生日
1: ，Happy birthday！
2: 几多岁先？几多岁先？
3: 70岁，
2: 七十大寿，
1: 七十大寿嚟噶，咁要搞大佢。
3: 食咗饭咧，我啲仔女同我食咗啦，
1: 食咗啦，前两日都食咗啦，系嘛？
3: 系啊，
2: 真系开心啊！
3: 咁啊，好开心啊！我咁耐第二次打咗去香港电台，
1: 吓
2: 系两
3: 次，几十年前，
2: 哇，几十年前
1: 都系喺边个节目？
3: 嗰阵时五加年
1: 五加年嘅晨光第一线啊！
3: 唔系嘅，应该系做系咪青春交响曲啊？
1: 哦，青春交响曲嗰阵
3: 时，所以我话今日我试下打，我琴日打咗啦，不过打唔通，今日打就通就好开心
2: 嘅。系啊，生日系特别幸运嘅，有优先权啊！
1: 我哋都可以接到啲前辈棒，听到你电话。
3: 系啊，我记得我即系第二次打嚟香港电台嘅啫。
1: 咁你当年同伍嘉莲倾咩啊？
3: 嗰时去访问阿钟镇涛，同佢讲电话。
1: 哇！同阿 B 哥哥倾偈啊，你嗰阵时喺电话嗰度。
3: 系啊，就系第一次咯。
2: 咁印象真系特别深刻啲，真会。
3: 系啊，好深刻，好耐。我谂几十年啦，去做应该青春交响曲嗰阵时，应该都起码30几年
1: 啊，都起码。系啊，青春交响曲都系即系香港电台一个大品牌啦。咁啊，以前都有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样。
3: 我哋成长啊嘛，嗰阵时。
1: 我有好，我啱啱入行嘅时候，掹车边啱啱喺个水尾嘅时候咧，都有帮过青春交响曲呢一个嘅节目嘅。
3: 系嘛，不过唔记得啦，因为有一段时间出去做嘢就诶朝头早听同埋夜晚听咯。我日日都听你哋噶，
1: 多谢你先。
3: 我早晚都听噶，我夜晚黑我都开住个心机听噶，我都瞓觉都听。
1: 系又有子晴啦，又有好多音乐嘅选择啦。
3: 系啊，晏昼一阵间嗰啲节目我都听噶。
1: 哇，亦都多谢你支持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咁耐先，真系。
3: 系啊系啊，咁我就咩啦？咁我先生上个月五号生日啦，好祝佢啦。
1: 九月五号啊，所以你又趁住自己生日嘅时候咧，就除咗
3: 你，同埋九月廿五号我哋结婚47周年纪念。
1: 哇！咁你呢两个月其实都好多庆祝嗱，譬如你啱啱10月8号，咁你就前两日生日就即系七十大寿嘅生日就同屋企人食咗啦。
3: 系啊。
1: 咁老公九月五号。

0: 号生日嘅时候就应该又系庆祝咗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
1: 啊，
0: 咁啊而家就补足翻佢一句，系啦，结婚周年9月25号，
1: 补足翻佢啦吓。
0: 咁、结婚周年咧，
1: 好似好简单喺屋企嘅就我哋都
2: 系好简单嘅啫。
0: 而家老公喺度，
3: 你
0: 点
3: 样称呼啊，先生？
1: 退休噶啦佢，
3: 系
2: 我系佢先生啊，云信哥，
3: 云信哥，
0: 信哥
3: 吓，早晨早晨，
2: 系。我祝我太太阿兴姐生日快乐，
0: 系我都祝你补足翻你生日快乐先，
3: 系啊，
2: 系多谢多谢，
3: 最紧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
1: 系啦，最紧要啊，
0: 系啊，喂，太太有啲乜嘢个人之处喺咁多年嘅婚姻入边都即系
3: 欣赏佢嘅位，
0: 冇错啦，一直都欣赏住佢，真系我娶到呢个老婆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啦，
2: 佢。最好嘢就系厨艺，
0: 系
3: 做咩好嘢食？
1: 搞错啊你，系啊小凡嚟讲啫。
2: 喂，
0: 嗱唔系咁讲，交流交流嘛，有啲咩拿手小菜食到你嘴舐舐啊？
2: 家常小菜嘅啫，都系家常小菜。佢唔讲得咩特别嘅叫嘅嘢嘅，都系家常小菜啦。我都好开心噶啦，
3: 家常便饭先至正啊！有时候翻到屋企咧，就系食啲小菜，饮碗汤。
2: 系啊系啊，冇错啊，我都好满足噶啦，
0: 满足啦，
2: 有咁家常小菜。
0: 汤咧，汤水中意咩汤啊？
1: 冇噶，佢冇分嘅。
0: 我冇分啊！
1: 我平时好少煲汤噶，系我女我孙嚟，我先煲噶咋。
0: 哦，
3: 孙仔先饮到。
0: 系啊，我都想讲，孙仔先饮到嗰啖汤。
2: 因为煲汤需要时间准备，咁变咗系我女要翻嚟食饭先至煲咯。
0: 咁有阵时滚个汤都得嘅，即系用金银蛋去滚个汤嘅。即系我哋粤菜都好叻做呢一样嘢啊，吓好好饮啊！
1: 我好渣噶啫，我。
0: 唉，你谦虚啊，
1: 同你比渣好远啊！
0: 你哋个个都好谦虚，千祈唔好咁啊！好啦，咁啊，阿老公咧要问翻阿老婆先，老婆喺边度？老婆喺咩度？
1: 喺度咯，喺度。
0: 系啦，
3: 系
0: 呢个老公嫁得过啦，系嘛？
1: 都系嘅。
0: 老公又咁赞你。老公赞你赞到癫上有地下无理，就喺度话都系嘅咁样。
1: 咁冇理由赞到佢飘飘然啊嘛，咁佢真系起码即系冇坏嘅嗜好咯，即系中意睇书嗰啲咯，写字啊嗰啲咯。
0: 哇，
3: 呢个系绝对良好嗜好。
0: 系咯，
1: 系啊，佢嗰啲佢即系呢样嘢系几好嘅，佢系。
0: 咁啊，平时你哋如果两个人两口子一拍拖或者一齐相处嘅时候，通常有冇啲咩活动一齐玩下咁样啊？
1: 冇噶，一齐。两个去边度咪两个一齐去咯，
0: 哦，
1: 食嘢一齐咯，
0: 系，
1: 咁顺便多谢下我女啦，
3: 好啊，
1: 佢每一年都带我哋两个去旅行啦，同埋我女婿啦，
0: 系啊，
1: 即系好乖啦，同埋我两个孙都好乖，我两个我即系我女嗰两个仔都好乖，去旅行咧会傍住我哋，所以我都好多谢。
0: 咁啊，今年去边啊？你哋今年去咗未啊？定系年尾先
1: 去咗咧？
0: 去咗啦。
3: 去咗边度啊？
2: 去咗日本乐山黑部啊！
0: 哇，咁就
2: 白马村啊！
0: 啊，哇，多地方玩啦！咁啊，年年都可以计划一下咧。点样一家人做一个即系家庭旅行啦？呢样嘢就
1: 呢个就我女自己谂噶啦，呢啲我哋就系带我哋两个去就得噶啦。
0: 啱啊，最紧要你玩得开心，
1: 系啦系啦，
0: 好啦，咁啊同你哋倾住咁多先，整翻首靓嘅歌，
2: 晨光第一线啦，
3: 多谢你，
2: 多谢晒，
0: 多谢你，
1: 好，你各个节目都好听啊，
0: 多谢晒，好，下次再倾过，
3: 拜拜，
2: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好啦，啱啱听过一首嘅作品，嚟自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真系好开心，听到啲听众个个都好 sweet。系啦，咁啊，亦都就系充满住正能量啦，吓咁啊，令到大家朝头早嘅时候都可以精精神神咧，咁就好啦。好，有个简单嘅食物咧，都可以同各位听众分享下。不过，但系前提就要大家嘅屋企咧，先要有呢一种咁样嘅煮食工具先
2: 嚟嘅咧，电饭煲。
1: 唔系啊，但系同电饭煲其实差唔多。
2: 系啊，
1: 因为我都系处理嗰啲面食啦，或者系米啦，系咩咧？就系嗰啲整嗰啲八爪鱼丸嗰啲，咪一个窿嗰啲嘅，嗰啲叫咩啊？
2: 铁板。
1: 诶，铁板。
2: 但系有一个窿。
1: 系啦，即系整章鱼烧嗰啲嘅。
2: 哇，真系唔系个个屋企都有。
1: 系哦，咁如果有嘅话，就可以即系谂下啦，咁样啊，可以点样做咧？除咗系我嚟整呢一个章鱼烧之外咧，如果净系我嚟整章鱼烧都好嘥，你可以我嚟整一啲。饭焦球啊，系啦，咁你就直真系当佢系电饭煲，咁你每一个章鱼烧嗰个窿窿咧，你就渗啲生米，真系摆嗰啲米啊，跟住加少少水咧，适量嘅水啦，跟住就冚佢，你真系当煲饭咁煲，咁啊耐唔耐嘅时候你就打开佢，就用嗰个整章鱼烧嗰两支竹签咧撩佢，
2: 系，
1: 咁咪转咯，佢转咗佢亦都慢慢整翻嗰个章鱼烧个样出嚟嘅，
2: 系讲饭啊嘛。

0: 嗰粒饭，嗰粒饭系啦，就变咗饭照。
1: 有冇馅嘅咧？咁
0: 你可以自己加任何嘅馅喺入边，又或者你你唔食馅嘅，你想食 sauce 嘅，食嗰啲酱料嘅，咁你咪谂一啲得意啲嘅酱料出嚟自己捞捞。譬如我中意食嗰啲花生酱又得啦，甜酱啦，或者你中意食嗰啲泰式系泰式嗰啲酱，饮饮佢咁样，其实就可以食。即系作为小食嚟讲咧。其实是不错的。
1: 对咯，同埋佢一粒粒咧都几容易拎上手。
0: 系啊，细路仔望落去个样就中意啦。除咗系，冇错，除咗米之外咧，其实嗰啲米粉，米粉就唔可以，因为米粉本身都硬啊。你先将米粉咧就烚熟咗佢先，跟住你就可以将烚熟咗嘅米粉，即系已经备用嘅米粉咧，就都可以放喺呢一个嗰、那个兜兜嗰度，然后都系揿个掣，然后又耐唔耐打开个盖，将佢撩一撩佢咁样。
1: 但系米粉嗰啲会唔会惊好多水啊？系咪要过水先啊？
0: 米粉你煮咗噶嘛，跟住系啊，即系你沸干咗佢先，系啦，即系佢唔系连埋啲水倒落去嘅，即系佢已经系煮好咗嘅米粉，系啦，咁就冇汤啦，跟住就放入去，亦都可以喺入边放多啲唔同嘅材料。如果你话想大家中意呢个味道，容易啲入口。其实落多啲，譬如紫菜味啊，吓咁落虾米啊，呢啲其实都
1: 落肉松都
0: 系啊，冇错系啊，咁都系好好食噶。咁整完出嚟之后咧，佢就米粉色，不过就一个个波波嘅米粉。哦，咁啊，我觉得系啊，亦都唔难整，因为其实。佢夠熱，佢就自己識噶啦嘛。
1: 佢自己整噶嘛，都係你都係準備曬啲材料放喺側邊，擺一齊入去。
0: 冇錯，咁啊喺放下午茶咧，即係煮，即係叫做咩啊？真係三餐嘅話就唔係咁好啦，我覺得。即係正正經經食下飯咁，大家都開心咁。但係如果你話想氹下人食嘢，做啲新奇有趣嘅，譬如開 party 嘅，咁呢啲會係一啲幾好嘅小食嚟㗎。
1: 又帶到落台啦！
2: 我的享樂時代。
1: 秋天的季节最啱去行山啦。早排我行过一次嘅，小白都知道有问我，咁我今日分享一下，其实就行我屋企附近嘅。咁我住马湾，其实有啲听众都已经知道咗，依家索性公开埋，因为大家都听到。
0: 马湾都大啦，即系我话我住大埔，住大美督嘅，
1: 你就再大啲嘅，真系。
0: 点会咁容易撞到啊？
1: 系冇所谓嘅，咁如果撞到都可以同我 say 下，我都会超级开心。
0: 系啊，
1: 啱。咁我哋马湾嗰边咧，其实系有山可以行嘅，嗰座山咧系大岭头，我成日咧。唔小心叫佢做大头岭啊，因为通常大岭头、大头岭
0: 系啦，大头岭易记啲
1: 嘅，系啦，易记啲。咁原来
0: 大头虾又易记，
1: 系大岭头啦。咁嗰座山咧真系非常之易行嘅，大概我谂啊半个钟都已经行晒啦，行到顶。咁好啱咧，我就会带埋狗狗去啦，甚至系有时候星期六日咧。即係得閒嘅時候又行上去，跟住行翻落嚟，咁就一個朝頭早休息一下。咁上面有啲咩特別之處咧？我覺得行馬灣嘅山咧，有一個好正嘅地方就係、是、你可以一個位置睇到曬三個嘅橋，三個橋景啦，係
0: 喎、
1: 哦，青馬大橋啦，
0: 黃船洲大橋啦，
1: 同埋吸水門大橋，係啦，同埋丁九橋先啱，係啊，呢三個嘅橋，咁有啲位置係
0: 你嗰度望唔望到黃船洲大橋嗰條？
1: 要睇方向，我屋企就望到。
0: 咁咪隨時望到四條橋，一二三啊，即係
1: 係咯。係啊，有機會。
0: 係、
1: 啊，真係唔錯，
0: 擠爆、
1: 啊。係，同埋仲有一個點咧，可能當地嘅人成日行先知道，行到入去咧，轉即係行到山上山啦，睇到景啦，再落翻去轉左咧，大家要揾下就會有一個隱蔽嘅沙灘。个沙滩咧系冇乜人去，但系啲沙好清，水好清，啲沙好油。咁呢个就真系少啲人去，有啲我哋成日行就会知。如果游客咧未必会知道，咁大家如果之后去咧又可以试一下。咁、行完山有啲咩做啊？
0: 今日之后会多人噶啦。
1: 系啊，我上次去咧都仲系半个月前，比较多杂草，咁嚟紧又可能多人啲。咁行完山有啲咩做啦？就可以去下1868啦。之前Vicky 有介绍过嘅一个五彩五颜六色好缤纷嘅一啲嘅屋，入面有啲嘅市集，有啲嘅餐厅仔，亦都可以望到大桥，系啦，同埋望到海啦，亦都好舒服。咁好啱星期六日去下郊游下啦。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以及陳佩良，位於秀茂坪村壽智樓地下的聯合辦事處，懷疑被人刑事毀壞。警方今早6點幾接獲上址保安報案，說有關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刑事毀壞。

0: 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有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报告推测，近期韩国多间银行受到黑客攻击的疑犯，可能是一名居住在中国广东省的26岁人员，但是身份尚未确定。报告说，攻击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过程中暴露了线索，包括输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社交平台账号、学历和居住地等个人资料。这名人士的账号同样出现在其他网络攻击事件中。韩国新韩银行、KB 国民银行、韩亚银行等七间金融企业早前受到攻击，发现同一名攻击者利用 AI 实施攻击的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普京表示，虽然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作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亦都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佩泽希齐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4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482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92点，升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2元，跌4仙。腾讯控股418.8元，跌1.8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1.58元，跌1.32元。友邦保险69.05元，升2.5元。建滔积层板52.7元，跌9毫。长飞光纤光缆172.8元，跌6.9元。南方恒生科技40.04元，跌3.8仙。阿里巴巴104.1元，跌1.3元。智普660元，跌36元。中芯国际59.7元，跌1.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6，瑞士法郎9.433，澳元5.469，加元5.507，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84点，跌651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5美元，卖出4,13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沙宣道啦，同埋域多利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咧，由于系有交通意外，咁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清水湾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近住启德。 消防局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骏业街。

0: 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车时路边有停泊的车辆，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在车罅走出来。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3: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4: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5: 正常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6: 肥强，你要做临时演员咩？
5: 石肉姑妈，你误会啦，我系想将临时演员嘅理论咧套落临时支架。
6: 哦，你嘅意思系稳固啲，临时支架都系支架啊嘛。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临时支架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嘅。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7: 临时支架要安全，再重构造要稳固。我系 Carina 李希彤。

0: 準喎、
1: 啊。你唔好以為黑我啊！
2: 我而家讚緊你啊！
0: 我知啊，
2: 你食咗咩藥啊？
0: 甩必星期四啊！
2: 係啊，你唔係嘅咩？
1: 系啊，
2: 你变咗啦你。
1: 唔系啊，系因为个音乐甩咗，就翻我就啊。
2: 系，
1: 喂，早晨早晨。
2: 系，你系名副其实嘅甩 B 强嘅话，你系唔可以准噶嘛。
1: 我知啊，
2: 系啊，
0: 准咗就
2: 系啊，准咗就唔系甩 B 强噶啦。
0: 唔系嗰件事啊。
1: 咁点啊？
2: 我唔知你啊。
1: 我好头痛。
2: 你要思考人生啊。
0: O K 嘅 ，O K 嘅
1: ，O K 嘅 ，O K 嘅，
0: 梗要开心。
2: 我哋星期四都会有我 Sarah， 又系你啦，又
0: 欣欣王天欣
1: ，甩 B 强。
2: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亦都非常之多嘢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当然咧，我谂呢一排嘅话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系会好喜欢嘅，就系呢一个叫做系九月开始啊，嗬？
0: 九月啦，
2: 系啊，九月开始，我哋嘅《风骚发行》嘅呈现嘅，冇错，就
1: 系
2: 突然之间唔知乜好乖咁样话就，我想写翻一个都市爱情剧。
1: 唔系啊，因为我真系好。寄养
2: 系咪啊？痕啊，系嘛？啲手脚会痕。
1: 系啊，
2: 咁其实你搽翻啲 hand cream 冇事。
1: 我就系唔想搽，我就系想痕，
0: 就由佢痕啦。
2: 就用第二啲嘢，
1: 系啊，
2: 系啊，
1: 系啊，
2: 第二度唔好痕咯。
0: 系
2: 啊，即系痕只手好咯。
0: 即系痕只手。
2: 系啦，冇错。
1: 都痕突啦，
2: 痕咗啦，已经系咪？只脚啊，咁嗰啲都有痕。
1: 都有痕。
0: 所以有几集用脚写啊嘛，想讲。
2: 实名嘅，系啦，有几集系特别好嘅，我意思系。
0: 嗰个手痕嘅。
2: 系啦，可能用脚写嗰几集，我系特别好听嘅。系啦，咁就讲紧咧，系每逢礼拜一啦，我哋会播出嘅就系呢个《明争暗恋》。
1: 哇！嗱，我话俾你听，我已经同阿欣欣讲咗啦，上边有一个同事咧同我讲咗两次，可唔可以加一个角色俾我？
2: 真定假噶？有个同事啊，
1: 系
2: 个同事同你讲啊，
1: 系啊，男士嚟噶。
2: 哦，
0: 当然呢个都系阿小强嘅一片面之词啫，我都唔知系咪。
1: 真系真。
2: 你有冇目睹呢件事先？
0: 我冇目睹，我系佢复述俾我听嘅。
1: 系啊，两次啦，因为第一次咁佢就话啊，你个剧咧，我都想玩下，写个角色俾我。
2: 系
1: 咁，哦，好。
2: 系
1: 咁，然后隔咗个礼拜啦，因为我又翻嚟啊嘛，咁佢又见到我啦。喂，你又话醒我嘅，
0: 你系咪好有虚荣感？
1: 我冇啊，
2: 有人想做你个剧，
1: 我冇啊，
2: 你咪应该感到光荣。
0: 以前嗰啲咧，嗰啲故事就嗰啲编剧通常就点解去帮你啊？咁多同事，
2: 我正系想讲呢一样嘢，我觉得咧呢一啲嘅就诶，你喺个剧嗰度咧加个角色咧，呢啲通常系老细。
0: 系啊，
2: 而家个角色就系佢身边嗰个人，系咪啊？
0: 系咪啊？
2: 你应该写唔少呢啲剧啊，
0: 加你快啲加唔少呢啲角色，
2: 加埋埋啲无无谓谓嘅。总之我就
0: 讲
2: 呢个小话，系啦，就
1: 系
2: 咁样嘅啫，唔好太多嘢咁样。
1: 系啊，
2: 我唔系讲喺呢度啊，
1: 我知
2: 啦，
1: 呢度咁好，
2: 梗系啦，
1: 咪啊系咯，
2: 系
1: 嗱，诶，阿天欣未出场啊，
2: 未出场，但即将会出场啦。
1: 礼拜一，我觉得呢个角
0: 色好正。礼拜一系啊。
2: 下个就下个礼拜，
0: 下个就下个礼拜，
2: 未出未出，
1: 大家期待，热切密切留意。
2: 系，听闻咧，琴日咧，我听到阿金牌编剧讲咧，佢话佢最中意嘅系你个角色。
1: 系啊，
2: 其实我唔系好明，
1: 唔系啊，
2: 所以我今日好想问下，点解你会好中意咧？系啊。
1: 因为
2: 佢啱出场啫嘛，我点知你心里面谂紧咩啫？
0: 听众都未知道系嗰个角色系点样嘅，
2: 系啊，唔知噶，
0: 有翻啲神秘感啦。
1: 好啊，真系
2: 就
1: 费
2: 事剧
0: 啦。系咪有啲演技嘅发挥嘅？
1: 梗系有啦。
2: 定系其实嗰个系自己，你明唔明啊？
0: 通常都写自己落去。
2: 冇错，因为我有问过有一啲嘅，就系可能以前嗰啲编导啊，又或者系编剧啊，甚至乎系导演咧，佢哋话总会有一个原型人物咧系自己嚟嘅。你要咁样嘅话，再放射咁样去发挥咧。
0: 阿达文西画嗰啲画。啊！入面可能其中一个书童都系佢自己，
2: 系啦，
1: 冇错，
2: 系啦，
1: 我绝对同意。
2: 衰衰格格咁喺个角嗰度咁，
0: 我竟然用达文西咧，
1: 有一个人已经窥探到呢个秘密啦。

0: 啊呢個 Potter 仔，喂，你做得好好喎，
1: 係啊，我都覺得佢做得好好，
0: 特別有一就有一集咧，
1: 係啊，冇錯，
0: 講佢咧佢同阿
1: Alice
0: 谷谷咧，
1: 谷谷
0: 掛住喺度打邊爐啊，
1: 係
0: 又揀只肥啲嘅蝦咧，咁啊 Alice 咪發脾氣鬧佢嚟嘅，
1: 唔
0: 係擺低嘅，
1: 咁
0: 跟住咧阿 Potter 咧好衰咁樣。我唔揀個肥啲嘅咯，我揀咗瘦啲嘅蝦咯，我覺得好正。我話喂，你咁樣加落去咧，我都真係幾有趣喎。你嗱，我係就住你個角色嚟寫噶，就住你嘅人設。跟住佢話咧，其實我知，不過我演嘅時候咧，按你嚟演。
1: 好複雜，
0: 好正。
2: 我話接住你嚟寫，
1: 我接住你嚟寫，跟住我演嚟演，即係會變咗係咩咧？三不像喎。
2: 兩個最衰格嗰啲嘢就係
1: 夾埋一齊
0: 啦。不過我覺得阿 Potter 好，其實個個都好啊。
1: 嗯哼，
0: 個個都。
2: 你會唔會粉墨登場啊？
0: 誒，我已經諗到有個安排。
1: 佢點會唔寫自己落去咧？佢一早已經講咗啦。
2: 佢寫個咩角色俾自己又唔同啊嘛。
1: 係啊，
2: 可能寫咗自己嗰啲性格落去某一個角色。
1: 佢梗係寫自己係老細啦。
0: 唔會，
2: 係咩？
0: 我本來而家仲喺度考慮緊。其實咧，我有一樣嘢想申請嘅，同阿。上面嗰啲，因為咧，我第一集嘅開頭，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我都同你講過啦，就係、是、一個聽音樂會嘅，係
1: 啊，
0: 阿 Benny
1: 開頭嚟嘅啦。
0: 其實咧，我想設計到咧尾嗰時大結局咧，成班人去聽個 concert， 係啦，即係首尾呼應。如果呢個 concert 咧，哇！現場直播，我哋現場演呢個劇，係咪好正咧？
1: 好啊，你繼續諗下，
2: 繼續啦。
0: 喂，我哋梗係中意諗嘢，
1: 其實都係嘅，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0: 我覺得呢個線咧，即係呢個場面咧，係好正嘅。
1: 我曾經試過都有做過類似呢啲咁樣嘅嘢，就係乜嘢咧？一路咧就係戲中戲，到最後尾嘅時候，可能個結局嘅時候咧，就係一個舞台劇，係
0: 啦，
1: 係啦，冇錯。
0: 我覺得好，
1: 或者係將佢變咗個電影，咁樣你覺得好開心。心嘅，因为咧嗰件事嘅就系一件事，或者佢将成个嘅广播剧嘅话咧出咗本书，我都有试过，系会好开心。
0: 我觉得我哋呢个可以出四格漫画，
1: 四格漫画，你画，
0: 你
1: 画咯，
2: 你
1: 咁叻。
2: 你佢咪画有一排画画？
1: 有啊，我哋帮佢手，叫佢就系整个佢自己嗰啲 account， 咁啊每一日就画幅画咁样，跟住咧就开头就画咗一幅，跟住就两幅，跟住就隔咗一个礼拜都冇一幅，咁跟住我哋就算啦咁样。你成日做嘢都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我都是啊，没办法，这个唉，如果我真的
1: 捧他不起，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
0: 我觉得我已经是红人
1: 了。幸好你不是，
0: 我觉得是，
1: 所以成为懒人一个。
2: 好彩你唔近，
0: 祝你扶唔上壁嗰个，
1: 只烂泥，我就一只烂泥，
0: 就系一个长角街角嗰度，系啦。
1: 不过希望大家都可以密切咁留意啦，因为其实今次呢个剧嘅话咧，我哋真系动用咗有好多嘅人力物力。
0: 哇！佢哋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啦，用咗好多心机
2: 去制作啦，
1: 去制作啦，以及就系你又写稿啦，跟住又俾我哋弹稿啦，跟住你又发脾气啦。
0: 系啊。
2: 其实呢啲咩 king off 先好
1: 听，其实讲唔讲得，
0: 梗系讲得啦，点解唔讲得？
1: 我其实觉得你嗰次你
0: 我
1: 系
0: 发脾气啊，真
1: 啦，
0: 系啊，
2: 唔紧要咩？大家要有啲碰撞啊嘛，
0: 系啊，
1: 我同我一
0: 我肯定系啦，
1: 系啊，你讲出嚟，你讲出嚟啊，你嬲乜嘢？其实
0: 唔系，
2: 唔系，因为我哋睇完个剧本，我哋话我唔系好明点解呢个角色咧，呢场戏嗰个动机系啲咩咧？
1: 冇错，
2: 跟住点解佢要咁样做咧？系点解要咁样？我哋谂下可以点样交代翻清楚少少？
1: 又或者
2: 因为有好多听众净系靠听啊嘛，
1: 冇错，
2: 好多时佢哋系未必得到嗰个资讯啊，知道个角色点解要咁样做。咁我哋就喺度问，点解你咁样写？我哋可以点样可以令到佢好啲咧？可以呈现即系俾听众。可以即系得到多啲嘅资讯咧，喺嗰度咁样，
1: 冇错。同埋我哋就好虚心咁样赐教啦，就问下今排
0: 收翻
1: 啦，
0: 收翻虚心，
1: 真系
0: 虚心。
1: 我有虚心啊，我有帮你噶。咁其实我就好虚心咁样问你啦，我就系话，即系其实咧明白嘅，有时好可能嘅就系你自己咧成脑子你知道做啲咩嘢，但
2: 个
1: 问题系在于就
2: 系上帝视角
1: 系啦。我哋喺下边由下而上咁样望上去嘅时候，我哋唔知发生咩事。咁我就我记得我问咗你一句嘅，我就话如果系嘅话，你会唔会喺呢一场系铺？铺垫紧一啲嘢，到第时咧，即系呢个系个种子嚟嘅，到第时咧系会开花结果嘅咧。跟住你话俾我听唔会啊嘛，咁我就觉得，如果你个答案系唔会嘅，咁我长气嘅话系咪多余咧？跟住你就再答我，哇，真系好经典！你话俾我听嘅就系话，有啲嘢嘅话，我系会暗抢交代。
0: 呢个我记得，之前嗰句我唔记得。
2: 暗抢，但系暗抢交代，
0: 呢啲系脾气嚟，呢啲系脾气嚟。
1: 我听得出，
0: 系啊，
1: 听得出。
0: 脾气，
1: 跟住你

0: 但其實我吞咗一句説話，其實我想話俾你聽。
1: 你
0: 講
1: 我冇吞啊？
0: 你知啦。跟住真係我就係想吞咗一句説話，我就係我本來我係想窒你一句嘅，就係話喂你嬲咩嘢啫？而家我幫緊你喎，係咪先？
2: 大家都
0: 係
2: 想件事好，
0: 我大家都係想件事好咁樣咯。係
3: 啊，
0: 即係我覺得呢啲咁嘅碰撞係好鬼正。
2: 我哋就係暗搶，
0: 係啊，
2: 我哋暗搶係點樣
0: 暗
2: 搶
0: 啊？呢個係一個廣播劇，呢個唔係一套電影啊。
2: 我哋喺咩啊？輕談淺唱俾你聽嗰度播咗，我哋唔知咁。我哋想講。
3: 喂，等陣，差一句。上一集咧尾咧，咪有個 DJ 喺度做主持嘅。
0: 系啊，
2: 我哋未出嘅，未出嘅，
0: 未出嘅。
3: 揾邊個錄啊？
2: 唉，到時你知啦。
3: 我好緊張。
0: 計啦，我哋真係重金禮聘啦呢啲位。
3: 好期待啊！因為我設計到咧嗰一個夜晚
2: 未出啊，未出係啊，
3: 係啦，嗰一個夜晚咧各。各方面
2: 各懷鬼胎啦，
3: 都有唔同嘅心思、唔同嘅諗法。
0: 嗰個位，我覺得開始有啲嘢嘅，
3: 係啊，
0: 係啦，係嗰個位啫。即係之前嗰幾，
2: 終於
0: 係啦，終於你咁覺得有啲 mood 咯，有啲 mood，
3: 係啊，
0: 有啲嘢係。
3: 唔係因為咧，其實真係有時我都要拿捏一下嘅。
0: 嗯，
3: 我又想有啲輕鬆嘅元素，輕鬆嘅元素咧就交俾嗰三個年青人，即係阿 Porter、
0: 阿
3: 谷
0: 啊同埋 Alice，
3: 係啦。咁然後咧，阿嘉年嘅責任咧就係。其實佢都有一條線嘅，係啊，即係佢唔係淨係鬧人嘅，佢有一條線嘅，會牽起呢一個發咩？
0: 發愛情？
3: 唔係，即係
2: 牽起連場風暴。
3: 冇錯，係啊，佢我突然間唔記得個字點講啦，即係會有啲係佢係關佢事，
2: 係
0: 啦，
2: 關佢
0: 事。
3: 然後咧，阿睿睿同阿
0: Brian 仔
3: 咧就較為平。
0: 你知嘅好啦，
3: 我覺得，但係我要
0: 即係開頭同我講唔係咁嘅，係比較啲感情線係比較錯綜複雜一啲，我先接套戲啫嘛，
2: 係
3: 咩？
0: 係啊，如果係咁嘅話，其實
2: 呃咗你落答，
0: 呃咗落答，到最後尾就改劇本，
2: 係啊，
0: 都試過嘅。
3: 你
0: 我都拍唔少呢啲咁嘅電影，係唔使嬲，唔使嬲。
3: O K，
0: 因為最近先，
2: 我
0: 真係接唔少，因為我有個朋友最近真係好笑，真事啊嚇，佢同我講佢就咦，唔知乜突然之間嘅話咧，喺嗰啲咩電影台咧出現咗你有一套電影喎。五個字嘅 ，OK， 你自己揾下啦。
2: OK，
0: 係冇五字嘅。咁跟住佢同我講啦，佢就話：喂，其實究竟裡面咧，你同阿李麗珍咧，嗱個之間係話啦，咁啊就究竟係咪你兩個係中意對方噶？我就話：咦，哦，你講嗰套電影嘅話咧，原本嘅劇本唔係。
2: 做下先變咗咁。
0: 我話點解你會睇到呢啲嘢？佢話唔係啊，你哋有啲。
2: 有啲嘢
0: 喎，
2: 系咯，
0: 好曖昧啊！我就话唔系啊，冇啊，真系冇嘢噶。
2: 佢个飞纸仔变咗咁，定系你接嗰时唔系咁？
0: 佢剪到咁，
3: 系啊，
0: 佢唔需要，佢唔
3: 需要
0: 飞纸仔。但系总之嘅就系佢呢一场，佢冇咗有某啲场口，
2: 多啲
0: 系啦，
3: 啲眼神对接，
0: 冇错，系啦，啲眼神你望一望阿珍咁样，咁跟住就佢再望一望我，咁啲人就啊，佢哋两个有嘢，
2: 变啦咁样，
0: 根本就冇。咁我觉得好好笑咯，因为佢同我讲嘅就系佢 get 到所有嘅嘢嘅话咧，同我原本嗰个剧本嘅话咧。冇一樣係啱。
3: 喂，我都有試過啊！
0: 你都有試過，
2: 你咁樣寫俾人啊？
0: 你寫俾人啊？
3: 我寫
0: 剪到面目全非。
3: 係啦，我係同一個老友咧，哇，日捱夜捱咁樣鬥咗一個電影劇本。
0: 咩嚟㗎？
3: 誒，
0: 幾個字？
2: 五個字。
0: 咁
3: 七個字，
0: 七個字，係
3: 九十年代嗰啲電影嚟嘅。
0: OK，
3: 咁就上邊人話：喂。有個電影劇本啊，你有冇興趣？我同我拍檔啊，有啦，即係你明唔明啊？
0: 係電影劇本係一件事嚟嘅，
3: 九十年代啊，
0: 咪係咯。
3: 如果你有一個席位喺度，你又幾好咧，
0: 不得了啊，
3: 無悔啊嘛，咁啊接啊接啊接啊，寫，跟住冇聲氣嘅，又唔使改唔使執嘅，發生咩事咧？咁我同我老友開始互相埋怨啦，最衰係你啦。你一定會啊！最衰係你啦，
2: 叫你唔係自己衰噶，
3: 係啦，叫你睇下執下你又哇啦啵啵啵，
0: 鬧完
3: 最後鬧完之後又平復咗個心情啦。不如去問下邊個啦，因為總係有人叫我哋寫噶嘛，
0: 冇可能唔使改嘅。講真，
3: 又問下邊個啦？佢話：你俾咗上邊我唔知啊，唔知點啊，好似唔使你改啦。死啦！咁即系点咧？会唔会即系
0: 根本就唔用
2: 白做
0: 咧？系啦，白做咯。
3: 点知半年之后，
2: 出咗出街喎，
3: 咚咚咚咚上映
0: 出咗街啦！
2: 有
0: 咩
2: 片？
0: 有咩做？
3: 吓？
0: 有咩做？有咩唔做？你俾个姓男主角姓咩嘅？
3: 我就咁话你，我唔记得咗啦。
2: 你嗰啲咩片嚟噶？唔系我甚至怀疑嗰啲片其实使唔使剧本？
0: 系我都系咁话。
3: 要
0: 嘅，都要有啲嘅，你飛嚟睇嘅就一件事啫，哦，啱唔啱啊？
3: 啱，
0: 好，跟住咧，
3: 跟住咧，上咗喎，點解唔同曬嘅？

0: 又隱約有我哋嗰啲影子喎、啊。
1: 死啦！就偷誒，就係偷嗰條大橋。
0: 係啦，偷咗，然後又改，咁冇計啦。係、啊，我朋友唯有自己出去慶祝一番啦，食餐飯。
1: 話曬都自己，即係冇名，有冇名？
0: 冇啦，梗係冇啦。
1: 連名都冇啊！
0: 冇啊！
1: 咁好對你唔住喎、
0: 啊。冇、啊、辦法啦，嗰陣時自己即係啱啱出道冇耐，憑咩啫？
2: 好多呢啲嘅，
1: 係啊，真係好多呢啲，
0: 即
1: 係
0: 你嘅，即係話嚇。你邊位啊？
1: 即係又冇錢啦、啊，又偷咗你條橋啦。
0: 錢有少少錢啦、
1: 啊，我、哦、的咁樣。
0: 係啦、嗯，因為開頭佢上期
1: 有俾
0: 嘅、嗯，但係嗰啲唔重要㗎啦。嗰、啲
1: 算啦，你爹哋咁多錢，你爹哋咁有錢，
0: 唔好提啦，唔好提啦。我要中興我的家族，
1: 所以
2: 加油加油。
1: 所以今時今日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廣播劇嘅話，你俾心機蛇，
2: 係啊，
1: 好冇啊？
0: 好，
1: 係啦，唔好嬲我同欣欣，
2: 係啊，我哋都係件事好㗎咋，真係。
0: 我同阿天欣講啊，我想設計咧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受歡迎
2: OK 得㗎，你俾心機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民建联议员郑永信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并提出一系列指标，展现政府对体育发展的决心，让业界、商界、运动员能够见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愿意共同投放更多资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說，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讓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與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增

0: 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立法會議員鄧家彪以及陳佩良位於秀茂坪村秀智樓地下的聯合辦事處懷疑被人刑事毀壞。警方今早6點幾接獲上址保安報案，說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刑事毀壞，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鄧家彪表示，辦事處有閉路電視，會將影像交給警方調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調查和日常保安管理，並強調譴責任何暴力，認為是社會不容忍的行為，希望警方盡快調查，嚴厲執法。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之後，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世衛已經要求俄羅斯提供更多信息，以查明導致嚴重肺炎的病因、引發公共衛生應對措施的病原體，以及有關有第二名員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傳媒報導。俄羅斯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早前表示，在死者的樣本未發現與他工作相關的微生物，強調目前伊爾庫茨克州和相關城市防疫形勢平穩。研究所生物安全監督委員會證實，機構是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當局說，事發後當地第一時間採取綜合防疫措施，按照最大範圍確定與這名患者有接觸的人員，並對他們進行醫學觀察和每日實驗室檢測。過去10日，工作人員當中沒有傳染病發病報告。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66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70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7点，跌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72元，跌4仙，腾讯控股418元，跌2.6元，友邦保险70.05元，升1.25元，金思瑞生物科技43元，升1毫，中芯国际57.9元，跌3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跌5.4仙，建滔积层板51.85元，跌1.75元。Minimax 218.4元，跌21.8元。长飞光纤光缆170.8元，跌8.9元。智普659元，跌3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兑美元1.322，欧元兑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56美元，卖出414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港岛区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

0: 台啦，咁现场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是、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啦，咁而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只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晨，
5: 早晨，早晨。
6: 上个礼拜讲咩啊？点
5: 唔记得？上个礼拜系讲咩？麻雀唔系。
4: 系咪都话麻雀？讲咩我都唔记得。
6: 蟹啊！
4: 哦，系啊！
6: 真系离晒谱啊！
5: 我想话俾你知啊！
6: 你食咗啊？
5: 食咗啦！
4: 我冇
6: 咩咩价钱？
5: 好贵！一只即系两只嘅话，300多蚊。
6: 哇！
5: 肉蟹，
4: 肉蟹，
5: 蛋蛋肉，
6: 唔系
5: 好多
4: 成只食定系嗰啲长脚蟹？
5: 全只食。两只蟹，
6: 深
5: 绿色自己买翻屋企。
4: 你有冇攞嗰啲
5: 咩？
4: 唔知几多少件嗰啲
5: 美容
4: 食具去挑出嚟？
5: 我讲咗俾你听，我唔会噶。
6: 佢唔系
5: 系啊，我唔系嗰只大闸蟹，同埋再加上我就系、是、哇，鲜甜到不得了。
6: 哇，一人一只咯，你哋
5: 一人一只。
6: 咁对方嗰啲蟹嗰啲膏，你有冇？
5: 当然有啦，仲有一个非常之
4: 好
5: 食，人哋嗰啲系特别好味嘅。总之佢就见到佢嗰个盖咧多啲膏，就抢过嚟咯，滗一口饭落去。你有冇试过咁样？跟住捞，跟住
4: 捞饭，
5: 搵落条脷度，哇，好食到啦！
6: 你当晚嗰餐除咗两只蟹之外，饭仲有啲咩？
5: 冇其他嘢，净系食蟹啊？唔系有唔系？我哋整咗有一个嘅就系腊味饭。
6: 哇，
4: 哇
5: ，O 唔 O K 啊？
4: 呢啲要天气凉啲先好啊。
5: 而家有噶啦，
4: 系啊，啱啊，
5: 有噶啦，而家
4: 天气热就
5: 有噶啦，系啊，腊肠腊味饭。
6: 哇，正啊正啊，
5: 细细
6: 碗。下次
5: 我
6: 俾50蚊。
5: 50蚊就唔得啦，贵唔贵啊？贵唔贵啊？如果你系300蚊到两只肉蟹，
6: 唔系，我觉得咧，如果又靓又肥又大只咧，都真系抵嘅。
5: 系
6: 嗱，我
5: 即系其实你本来嘅心里面系觉得唔抵嘅。
6: 唔系，我讲真，即系如我愿意系使钱食嘢嘅，
5: 我都系咁话。
6: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
4: 即系靓嘅冇所谓嘅，
5: 梗系啦，
6: 100蚊，但系100蚊三只就嚟死嗰啲，
5: 唔好
6: 唔
5: 好唔好，嗰啲真系唔好制。
6: 我愿意嘅，
5: 系啊，
6: 我
5: 都成日同大家讲，我个哲学嘅就
6: 系
5: 食一餐少一餐，
6: 啊、
5: 所以嘅就系如果唔好食嘅嘢嘅话，我系会放低，唔再食、
6: 啊，
5: 真系嘅、
6: 啊，
5: 我唔想嘥咗个胃口，
4: 无谓难为自己啦，
5: 系啊，真噶，哇，好好味。
6: 哇！喺边度买嗰只？
5: 就喺佢街市嘅咋，就喺街市嘅。但系你一定要有一档咧，唔知点解，譬如可能系
4: 相
5: 熟啲嘅，系啦，冇错，又唔系流起嘅。总之你去到嗰时候，你话俾佢听，我今晚要食嘅。咁跟住佢就会帮你咧揾一啲，哇，好正嘅。咁佢就会捞一只嘅，嗱呢只啊够大，好啊，
6: 好重称，
5: 好就信你。
6: 嗰啲蟹喺度揈下揈下，
5: 系啊，冇错，嗰啲啲眼都露飞，
6: 放手放手只蟹，
5: 系啦，
6: 放低我，
5: 好正啊，好开心啊，好少嘢啫嘛。就你煲个饭，跟住佢就蒸两只蟹啫嘛，
6: 就咁蒸蒸
5: 蒸蒸，唔搞噶啦，因为佢话咁靓嘅蟹嘅话咧，唔好搞咁多咩蒜蓉嗰啲嘢，
6: 系啊，
5: 辟咗佢就味，
6: 葱啊就会遮晒，
5: 我就系要佢腥，
6: 系
5: 我就系要佢腥，腥就系新鲜啦。啊，唔系唔腥，佢话应该系唔腥嘅，咁你先至为新鲜。腥嘅话咧就系唔新鲜，咁你就可能要用嗰啲咁样嘅嘢去辟咯。
6: 好，
5: 但我咩噶嘛，我就系新鲜噶嘛。
6: 俾一个礼拜时间我，
5: 好，
6: 下个礼拜交个饮食报告。
5: 一于咁啊，好啦，呢个时候真系好好食蟹嘅。好啦，咁至于今日我哋食咩？
6: 今日唔
4: 又食嘢啊？
6: 我就唔食，你可以试下食。
5: 有人食噶？
6: 食。术
5: 哇，揾嚟斗嘅
6: 系啦。呢个文学世界咧，其中有故事咧，
5: 会啊。
6: 故事咧就系嚟自呢一个蒲松龄嘅
5: 《
4: 聊斋
5: 志
4: 异》，
6: 冇错啦。
5: 好好睇，我真系觉得《聊斋》
6: 系嘛？
5: 你谂下喺嗰阵时候，佢可以谂到呢啲咁嘅嘢，你唔觉得好劲咩？
6: 系啊，
5: 系咪啊？
6: 咦，有冇蒲松
4: 得出啊？
6: 有冇蒲松龄庙噶？即系啲文人系咪应该拜？
5: 马那手可能有噶，古灵精怪嘢。
6: 即系我觉得佢真系经典，
5: 系啊。
6: 都咩資訊都冇，
5: 冇錯。
6: 佢最多咪就係聽啲人講嗰啲鬼故，係啊。咁你佢去得邊啫？係咪？
5: 嗯，
6: 哇，正正正。
5: 以鬼嚟其實係講緊啊，就係做人。係
6: 啦，勸勉大家唔好做壞事，唔好做衰嘢。蟋蟀原來咧好多別名嘅喎，
5: 係
6: 又叫速積
5: 哦，蓄積有聽
6: 講，係聽過，
5: 蓄積有
6: 係蓄積。咁另外一個咧叫做咧叫做。曲曲
5: 哦，曲曲
4: 曲曲，我听过，
6: 是曲曲
4: 又系打嗰只诶武侠游戏学嘅，
5: 系、哦、啊，
4: 系有得斗食术嘅嗰只游戏。
6: 喂，你又讲啊曲曲啊，你嘅认识啊？
4: 冇啊，咪就系佢个别名咯，
6: 系啊，
4: 跟住攞去斗咯，佢哋
6: 系啦，嗱曲曲
4: 咧，斗曲曲，系
6: 呢、這个呢、這个响呢一个现代网络咧，都有意思嘅。
5: 嗯。
6: 曲曲，你估系咩意思啊？嗱，
5: 曲曲嘅意思啊，好嘈，
4: 即系变咗潮语啊！你先系，
6: 系啊，
5: 系啊，即系网络潮语，
6: 冇错啦。
4: 曲线啊，曲线话你
5: 系啦，曲线话你
6: 都系类似，
5: 曲线话你啊，真系
6: 系啊，喺人哋后边咧偷偷议论啊，讲坏话、八卦系啦。
4: 哦，唔系我讲个曲线话你，通常就系话哇，马小强好靓仔啊，马小强。好大隻啊，咁样喎、啊，跟住啲人话：哇，你系咪曲线呀、啊？
5: 即系呢只系指桑骂槐，系嘛、
4: 啊？即系话你呢样，其实就唔系。
5: 其实就
4: 系
5: 咯，
4: 咁个曲线。你呢个就系兜去人哋背脊讲
6: 嘢。系啊，即系
5: 后边讲坏话就叫曲曲啊。
6: 喂，
5: 两样嘢嚟嘅，
6: 其实
5: 你讲嚟嘅，
6: 即系造句系咪啊？
5: 造句啊，点先为之曲曲啊？
6: 阿谷谷昨日同阿 Alice 响呢一个女洗手间，谷谷
5: 谷谷约约。
6: 咁都人人，
4: 你全部用叠字啫，
6: 喂，咁
4: 唔系用叠字就系好句噶，马师傅，
6: 一啲都唔浪漫，
5: 系啊，系咯，凄凄惨惨戚戚嗰啲，
4: 系
6: 啊啦，因为讲坏话，即系都系啲衰嘢啦。喂，原来咧蟋蟀咧响呢一个地球上咧、已经好耐历史，
5: 系啦，应该啦，
6: 系啊，1.4亿年，
5: 哇，
6: 然系喺中国咧古代咧都已经存在好耐嘅，
5: 嗯哼。
6: 咁佢嘅名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古灵精怪都有，例如叫做地喇叭啦，
4: 地喇叭，因为好嘈，
5: 嘈咯，
6: 系啦，
5: 真嘈啊，蟋蟀，
6: 系啦，系啦，
4: 咁蝉系树喇叭。

0: 行咁樣
1: 咧？我唔知啊，
2: 唔同嘅地方
0: 喺樹度
2: 啊，冇錯，佢會跌落嚟嘅有時，係啊。
1: 哎呀，喂，
2: 就嚟死嘅時候就會
1: 壽命好
2: 好
1: 短
2: 嘅咋，你都唔係好明喎。
0: 佢嗌完就差唔多噶啦。
2: 係
1: 啊，係啊，今次咧，我哋一齊翻開呢一個蒲松齡嘅《聊斋志》，
2: 出現喺邊度？
0: 係咪有蟋蟀
2: man？ 蟋蟀 man 冇，Spider Man 啊？
0: 有 Spider Man
2: 冇啊？
1: 我中意你呢？
2: 畫皮裏邊冇啦，畫皮
1: 唔係佢有一隻專有一個故事係專係講蟋蟀，就叫做蓄蟋啦。
2: 哦，蓄蟋
1: 啊，唔係蓄積，
2: 蓄積
1: 係蓄積啦。喺明朝嘅時候咧，咁咧。宣德年間咧，嗰陣時嗰啲皇帝啊，嗰啲官咧，好中意鬥蟋蟀。
2: 嗯，
1: 係，於是咧
2: 有咩玩啊？鬥蟋蟀，你有冇見人哋鬥過啊？
1: 冇，
2: 我有喎、
1: 啊。係咪喺個啱
2: 啊？
0: 係點樣啊？
2: 有一個就係、是、我嗰次睇嗰個，佢哋用一個就係、是、細細個嗰只一隻啱嘅啫，好似我哋嗰啲種花嗰啲花盆嘅咋。
1: 係啊，
2: 係綠色嘅。咁跟住咧就每人就放一隻蟋蟀落去咯，跟住揾啲嘢撩佢嘅。
1: 係
2: 係啦，整嬲佢嘅。
0: 係啊，
2: 咁跟住佢哋會打交。
1: 喂，撩邊度都有學問嘅喎。
2: 唔知喎、啊，撩邊度啊？我唔知，我見到佢就係咁撩佢個頭。係
1: 啊，唔係撩頭喎、
0: 啊，唔係太細隻啊，佢以為佢撩。
2: 睇唔到啊！我見到啲阿叔喺度玩啊，
1: 係啊，
2: 好開心啊，大家。
1: 佢係撩蟋蟀嗰啲腳嘅毛，
2: 哦，
1: 係啦，
0: 佢哋用嗰啲毛去感
1: 激嬲，
2: 係啊，佢哋係毛嚟嘅，係
1: 啊，
2: 一條
1: 激嬲佢，
0: 撩佢啲腳毛，
1: 同埋咧，
2: 係啦，冇錯，
1: 啲蟋蟀係好勇鬥狠，
2: 係啊，
1: 係啊，嗱，講開呢度咧，喂，原來蟋蟀有五德嘅喎，即係啲人都好尊敬蟋蟀嘅，你覺得蟋蟀係點樣樣？
2: 嘈得好嘈啊嘛，
0: 打得
1: 係啦，
2: 係啊，打
1: 佢。有一個咧，佢就係讚佢啲羊就係、是、名不失時，順也。即係佢哋開始叫嘅時候咧，就係、是、秋天到啦。
0: 哦，即係知道時
1: 間，好準時，好守時。佢哋唔會提早叫，唔會夏天就叫。
2: 係咪㗎？係
1: 啊。是的
2: 而家就好難講嘅，啲嘢變成咁喎。
0: 以前有厄爾尼諾
2: 啊，係啊，
0: 唔係或者佢唔知有厄爾尼諾，
1: 叫錯咗。
2: 係啊，可能佢涼涼地喎叫咯，點樣知過兩日之後沙到
0: 啊？
2: 係咪先？
1: 大頭叫嗰個就
0: 秋天
1: 係
0: 渣男嚟啊嘛，撩一撩又走咗，又翻熱翻。
1: 係啊，
2: 我真係講真係真㗎，因為呢啲花咧，有冇發覺係亂開㗎？
1: 係啊，
2: 有時你無端端唔知點解嘅就你有一棵紅棉樹咧，就哇點解啊？呢個時候開嘅，
0: 冇理由呢個時間。
2: 係啊，佢叫亂啊。
0: 因為而家啲天氣可能
1: 同埋我覺得啲雀仔咧，有時都亂叫，
2: 亂叫，系
1: 凌晨四點佢又叫嘅喎。啊，呢一輪又少咗呢，
2: 少咗啦，嗰個冇啦，
1: 少咗啦，係
2: 咪？係啊，我驚我琴日喺屋企嗰度見到啊，有鸚鵡喎。
1: 鸚鵡你驚咩啊？
2: 成扎鸚鵡，
1: 成扎噶，
2: 喂，
0: 成扎係咪鸚鵡嚟㗎？
2: 肯定係鸚鵡，我俾張相你睇，我影
1: 咗咁樣樣，
2: 仲要係綠色嘅，
1: 哇，好靚，
0: 金剛鸚鵡，
2: 佢叫金剛鸚鵡啊？
0: 唔知啊，
2: 有啲要問翻專業人士，好，我有俾張相你睇，一扎點解咧？就因為我喺嗰度咧有一棵樹，嗰棵樹咧而家係結咗好多果，其實朝頭早就係好鬼嘈，因為咧嗰啲雀仔咧，哇！乜嘢都有嘅，就喺嗰度食嗰啲果。跟住咧，我哋點解會睇到咧？就是、因為佢哋喺度鬥，因為咧有呢一班嘅鸚鵡咧，以前係未出現過嘅。咁啊，應該嘅就係佢就係啄嗰啲喺度原本喺度食開嘢嘅嗰啲雀仔，所以佢哋喺呢度咧鬧交，好鬼嘈，爭地盤。跟住我就見到有
1: 好
2: 多，我俾你睇下。
1: 呢個場面，我好想見啊！
2: 真㗎，我好驚，我都覺得哇，點解會咁多嘅咁啊？其實我哋香港有好多地方都有好多鸚鵡噶，
1: 係咪啊？但係鸚鵡其實好貴嘅喎。
2: 我捉唔到啊！
0: 咁有野生有咩咁？
2: 有野生，
0: 我唔知係咪原生物種喎，可能未必係原生物種嚟。
2: 嗱，我俾你睇下，我影咗個相啊。好，你繼續啊，請。
1: 另外一種咧，即係佢又唔得啊嘛。另外第二得咧就係遇敵必鬥。
2: 遇敵必鬥哦！
1: 當兩隻雄性嘅蟋蟀走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就一定打交啦。
2: 嗯，嗱佢，
1: 哇，
2: 嗱佢啊，
0: 係，
1: 哇，好靚啊，
2: 好靚啊，
1: 好靚啊，好靚啊，好靚！
2: 喺我房，
0: 哇，係，
2: 影出去
0: 咋？
2: 係
0: 咪
2: 鸚鵡嚟啊？
1: 係鸚鵡嚟，
0: 應該係鸚鵡嚟㗎，綠色嘅，跟紅色個喙，
2: 好多隻啊！
1: 係啊，哇，
2: 係啊，
1: 喂，你當
0: 有個族群
1: 唔緊要，你當你自己養咪得咯，嗬？放羊
2: 好多噶，我嗰度
1: 佢哋食咩噶？
2: 咪就食嗰啲，
1: 佢
2: 食嗰啲果咯。
1: 哇！如果你揾一招攤啲果喺地下，
2: 唔得啊！因為我另外我達靈好驚雀啊！
1: 你個達靈驚啊？放喺天台。
0: 其實我都好驚雀噶。
2: 係啊，佢都驚噶。
0: 中過好多次招啊！
1: 你俾人啄啊？
0: 唔係啊，中頭獎咯。
1: 哦，篤咗落去你个头，
0: 成个头都系啊！
2: 你因为咁样惊啊？
0: 我中咗好多次，所以好惊。我次行过见到啲蛤，我都好惊啊！系啊，
1: 系咩？
2: 我又
1: 大帽，
0: 系我会快快步咁样走。
1: 哦 ，OK。第三个咧就系双重不降，就系为之忠，即系好忠心，就
0: 唔会投降。
1: 系啦，佢哋要啲人咧分开佢哋，佢哋先打。如果唔系佢哋打到最后，系啊一刻。然后咧败则不明，知耻也，即系输咗咧，佢就唔会收声噶啦。叫啊，就一定系仲系赢嗰个啦。
2: 哦，即系曹之巴闭嗰个就
1: 系
2: 赢紧嗰只
1: 啦。系啦，系啦，
2: 咁 miss 咗添，几得意啊！
0: 有啲输咗都曹之巴闭，
2: 系啊，
0: 有冇啊？人就会咯，
2: 人就会咯，
0: 输咗曹之巴闭，拉翻扎衫。
2: 你矛啫嘛，咁样嗰啲。
1: 系啊，最后就系寒则归零，识时务也。即系天气冻嘅时候咧，啲蟋蟀就会走晒，
2: 匿埋
1: 啦。识
2: 时
1: 务
2: 者，
1: 即系赞佢哋。蟋蟀咧。

0: 呢唔得。好，跟住繼續講個故事。
1: 好，
0: 話説嗰明朝咧，因為嗰啲皇帝好中意鬥色術，於是咧就散落去啦，就叫啲官咧，喂，快啲叫啲揾啲靚嘅色術翻嚟，要識鬥嘅喎，因為佢哋識揀嗰啲色術嘅，即係睇下你個頭係咪勁啊？
1: 有冇訓練噶？
0: 有。
1: 有訓練噶，
0: 有
1: 真係噶，
0: 仲有點樣餵佢哋？
1: 食啲咩嘢？
0: 係、都有嘅。不過而家我哋繼續講明朝呢個先。咁啊，於是咧就散落去咧，就叫啲人係咁去
1: 揾啲靚嘅色素，
0: 啲色素上去啦。但係呢樣嘢咧就搞到咧民間疾苦啦。
1: 哦，
0: 因為咧喺嗰啲地方官，梗係又叫下邊嗰啲人去捉啦。
1: 梗係啦，咁自己捉咩？
0: 係啦，但係點捉咧？你覺得你會點捉啊？
2: 揾個罐。跟住擺啲嘢，
0: 去邊度捉先得噶？
1: 山咯，田咯，總之佢要出面，出面嘅地方咯。
0: 佢原來咧中意匿喺嗰啲石罅度嘅。
1: 哦，
0: 係啦，
1: 都冇難啫，識出係咪啊？
2: 你要知道佢哋本身個
0: 聽
1: 到
0: 佢
1: 啊，有聲咪去。
0: 係啊，有聲就去噶啦。咁咧嗰陣時咧，就話説咧呢個故事咧就發生喺陝西，有一個人叫成明，佢係基層嘅官員嚟嘅。佢因為咧教唔出啲靚嘅色術啦。你估佢發生咩事啊？
2: 佢揾啲草蜢嚟代替，
1: 油咗啲草蜢，
0: 捉只油翻，
2: 即系明明要揾只斑馬翻嚟，揾唔到揾只白馬嘅油
1: 嗰
2: 只，
0: 你不如揾只螳螂，螳螂勁啲。
1: 其實我有時唔係好識分嘅。
0: 螳螂啊，螳螂係綠，
2: 唔係螳螂色，色衰草蜢我唔係好識啊。
1: 係啦，有時我分唔到噶，草蜢嘅應該係綠色噶嘛。色素咧，色素嘅就
2: 系深色
1: 少少
0: 啦，系啦，类似啲啡灰咁样，
1: 系咯，啡灰灰细细只啲嘅蚱蜢，
0: 系啊，但系螳螂个样好威噶嘛，
2: 螳螂系啊，
0: 系咪绿色噶嘛，
2: 系啊，有对角咁样，
0: 系啊，
1: 我屋企又系好多噶，
2: 好多噶
0: 螳螂啊，
1: 螳螂啊，跟住我一见到佢就螳臂挡车，你又嚟，
0: 你养啲黄雀噶嘛，
1: 唔使佢好笑噶，你一行埋去嘅话咧，佢就会即刻咁样蛋糕咁样咧，
0: 真系啊。
2: 佢會擺個架勢，
1: 擺個架勢話俾你聽嘅就，你冇買你啊咁樣啦，我淨同你擋居。
0: 我想問下啲螳螂係會唔會跳啊飛？
1: 會跳，
2: 會
0: 跳
2: 嘅，
0: 跳得
1: 好大隻，
0: 嚇
1: 個咁大隻屋企嗰啲，
0: 係啊，好勁啊！
1: 係啊，喺門口嗰度，我發覺應該有一隻。
2: 我朋友
1: 又
2: 住村屋咧，有次有隻螳螂入咗去啊。
1: 嗯。
2: 咁佢又有小朋友，冇貓。咁但係因為佢有小朋友喺度，咁佢就即係揾個飯盒，即係嗰啲外賣盒咧，兜起佢再送翻佢出去。
1: 要啊！
2: 即係教識個小朋友啊，呢只螳螂嚟嘅。
1: 係啊，要咁樣放生。
0: OK， 嗱，佢教唔出，你估佢發生咩事？
1: 教唔出啊！到最後咩？
2: 佢有冇揾嘢嚟頂替啊？
1: 發展。
0: 佢俾啲官咧打咗100下，
1: 点解啊？
0: 系啊，因为嗰时规定你教唔出就要，
1: 你话系教唔出靓嘅色出啊嘛。诶，
0: 总之系佢教，
1: 总之教唔出啦。
0: 系啦，但系100下咧，其实当时嚟讲咧系会致命嘅，
1: 梗系啦，
0: 即系啲人要趴喺度，
1: 系
2: 啊，
0: 就几支棍就打落去个 pat pat 度。
2: 系，
0: 咁你知唔知佢打完之后阿成明点啊？
2: 死咗
0: 未？
1: 跛咗，
0: 未死，
1: 跛咗，跛咗，
0: 系伤咗噶啦。佢个内心会点啊？
1: 好受伤咯，
2: 系咯，
1: 做咩要咁啫？
2: 我教唔出啲色出啫，都冇做错啲咩？
0: 自寻短见。
1: 嗯，
0: 咁呢个时候咧，阿佢老婆梗系冇理由睇住个老公。
1: 阿明嫂系咪？
0: 阿明嫂啊，阿明嫂又做咩啦？
1: 明嫂去帮佢揾色出咯。
0: 诶，唔系，阿明嫂唔识啊。
1: 哦，阿明嫂唔识啊。
0: 做翻啲女人嘢啊！
1: 女人嘢，
2: 帮佢
1: 煲啖粥俾佢饮。粥俾佢食，佢唔舒服啊嘛，
2: 系啊，
1: 系咪
2: 洗衫
1: 同佢
0: 洗衫佢
1: 洗衫一定有啦，系啊，
0: 系啦，
2: 洗伤口，
1: 我男托，我知我知，整蟹俾佢食，
2: 咁样 crossover，
0: 佢已经受伤嘅，你整啲蟹佢咪发炎咯，
1: 唔知噶嘛嗰时候，
0: 系你又可能
1: 整啲佢中意嘅嘢食俾佢食，
0: 唔系佢求神拜佛啊，
1: 哦，
0: 系啊，因为女士好多时咧咁啦，
1: 系嘅，
0: 又惊，
1: 有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嗬，唯有系咁啦，嗯，
0: 佢真系走去拜神，
1: 嗯，我知啦，个神显灵。跟住咧就整到佢俾就好多好多蟋蟀入佢屋企，
2: 蟋蟀嚟报恩啊！你冇交到我出去，
1: 报恩搞到你咁样，
2: 搬啲黄金俾佢，
1: 蟋蟀报恩，
2: 通常都系咁啊，
1: 一定系咁。
0: 咁咧嗰个好灵嘅，即系个个都话好灵嘅，就要俾啲钱佢，然后拜神，然后咧嗰个神婆咧就会即系有张有块帘落住遮住嘅，譬如话央央问我今年会唔会赚大钱啊？问咁佢就喺里面占卜，占完一轮咧，佢就攞张纸仔写
1: 就
0: 讲
1: 少少咁样递俾你啊，
0: 系啦，譬如话。

0: 百万，咁啊约约睇到之后，哇，好开心啊，正啊，咁啊走咗啦。佢话天恩球，咁啊佢又写一个俾佢啦。啊，明嫂就话，诶，我想帮我老公，即系阿明仔去搵啲息率，即系等佢唔使受苦。你估阿神婆俾一张咩答案佢啊？啦，
1: 几多个字？
0: 冇字，
1: 冇字啊！
2: 唔使受苦，
1: 唔使吓，
2: 俾咗张画像佢嘛，
0: 冇错，画咗幅画俾佢，就一睇啲乜鬼嘢嚟嘅咧，原来佢画咗一个庙，然后后边有啲石，跟住有只蟋蟀，跟住再有一只癞蛤蟆，咁啊佢就睇唔明噶啦，攞翻跑翻去俾阿明仔睇，明仔起咗唔知佢做乜，一睇，咦，
2: 藏宝图。原来蟋蟀就藏喺个庙后面嗰嚿石个癞蛤蟆前面，系咪
0: 咁熟面口嘅？于是话二话不说，即系叫老婆整个拐杖俾佢，吉啦吉啦就跑出去啦。搵唔到，就饿佢两句啦，都话冇噶啦，你呃
1: 搵啲神婆嚟做乜嘢啊？
0: 系啦，拜完之后，咦，见到一样嘢出现系咩咧？
1: 癞蛤蟆
0: 系啦。
1: 我头先讲咗
0: 啦，唔系佢头先冇出现啦，而家出现噶。
1: 而家见到癞蛤蟆啦，
0: 系啦，哇，跟住癞蛤蟆好似同佢有眼神接触之后咧，就卜卜卜。
1: 你嚟揾我咧，
0: 系啦，
1: 我等你好耐啦。
2: 青蛙王子啊，
1: 系啊，冇错。
0: 哇，即刻跟住佢啦，二话不说，最，咦，听到啲声，一睇，咦，呢嚿石后边可能真系藏住蟋蟀，
1: 系。
0: 一拉佢嚟睇，叮！你会发现啲咩啦？
1: 蟋蟀咯，
0: 系啦，于是好开心，哇！喺劲嘢嚟喎，呢只好欢喜，就即刻攞翻屋企，谂住咧就话一日好翻咗咧，就呈交俾啲地方官啦。正啊，咁样哦，我真瞓觉啦。突然间佢有个仔啊，九岁，
1: 系，
0: 咦，爸爸收埋啲咩喺个盘度咧？咁得意嘅，
2: 系啊，咁辛苦揾到翻嚟。
0: 你估发生咩事呢？
2: 放咗出嚟，
0: 下个礼拜我哋继续。
1: 吓，卖呢个关子文喺呢度。
0: 系啊，系啦，个仔见到有个盘跟住啲嘢，佢就好好奇，想睇系咩。
2: 佢俾只蟋蟀咬咗，变咗蟋蟀 man， 从此得到超能力，识得叫。
1: 只系咁啫，
2: 系咪咁样？
1: 喺秋天嘅时候会叫。好，下个礼拜自由分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警方拘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兆君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说，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及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说，鼓励家长以正面

0: 更多資源。飲食界議員自由黨的梁俊華希望政府加強推動區區有旅遊，俾更多本地食肆受惠。新界東南議員方國山認為可以進一步結合文化和創科，由體文化變成參與文化，建議政府研究建立一站式旅遊預約平台，利用 AI 和實時數據管理預約人流和收費，提升旅客體驗，將科技真正融入文化旅遊管理當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攞筹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控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经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攞筹，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已经预约车队的士的车牌号码做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之后再前往登车。也门冲突持续，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82个军事目标。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摧毁胡塞武装位于也门、沙达、荷台达、招夫和马里卜四个省的多个军事目标。也门胡塞发言人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百几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而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政府军在招夫和拉克贵的根据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几十人死伤，并摧毁多架军车。胡塞武装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卷入冲突，说和沙特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定是其他努力都没有效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8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8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61点，跌1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8跌8仙，腾讯控股416.6跌4蚊，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芯国际57.5跌3.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6.6，恒生中国企业82.96升8仙，阿里巴巴104.6跌8毫。金思瑞生物科技42.18跌7.2，建滔积层板50.9跌2.7，长飞光纤光缆169蚊跌10.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2，澳元5.463，加元5.503，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2。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

0: 5.423，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3点，跌662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14美元，卖出4,13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恢复翻正常嘅行车线，咁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咧，而家九龙入口就正常翻，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8: 我是头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烈火，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豪，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演先好呢？
10: 狐狸就奸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9: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10: 系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欣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欣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啦，今日礼拜咧就系、是、系我知啊，仲有边个好学啊，冇好人做啊。好啦，我哋今日要讲紧呢一个主题嘅就系一人有一点颜色。
1: 系啦，我哋每个礼拜都揾嚟唔同嘅主题啦，大家去即系揾一啲歌嚟播下啦，俾大家听啦咁样。今日呢个题目系鋭鋭定咁。
0: 系啊，点解咧？就因为我有时会希望咧，嗰、那个主题唔使箍得太死。
1: 嗯，
0: 譬如可能你讲紧颜色或者你个人，你可以有好多好多嘅选择。但系如果譬如可能你讲个就揾咩秋天咁样，你都会箍死嘅就系喺秋天嘅内容里面咯。咁、我就觉得啊，不如今日我哋就放个比较系开放少少嘅题目啦，即系等于你写文咁啫嘛，系咪？
1: 开放题，
2: 你中意咩色噶？
0: 我呢、這个好问题，其实而家咧，除咗系一啲好鲜艳嘅颜色之外咧，好多好多色咧，我都可以接受到。我以前不如咁样讲啦、
2: 啊，
0: 我最唔中意咩色噶、
2: 粉红咧。
0: 我以前粉红色系其中一个我唔中意嘅，
1: 系啊，好难 carry 啊。
0: 我因为一上咗年纪着粉红色，你要好小心，我唔可以话唔好睇，
1: 好好妖艳啊。
0: 系啦，另外一只紫色都系嘅，
1: 紫色有，
0: 紫色又系上咗年纪，又系要好小心运。
2: 嗰啲羽绒啊嘛，
0: 同埋嘅就系嗰啲系啊，
1: 桃红色羽绒啊，
0: 但系唔知永远佢哋
1: 嘅姐姐嘅制服，
0: 冇错。所以其实真系要好小心嘅，唔系睇小佢哋，只不过系觉得嘅就系嗰样嘢系要小心运用啫，唔可以太多。
2: 系
0: 如果太多嘅话你就会觉得就是成条嗰啲茄子咁行出街，
2: 系啊，个头由红色开始，
1: 系
2: 啲头发红色
0: 的，我真系有见过，
1: 件羽绒紫色
0: 整咗咧，阿杨千嬅嗰啲落嗰啲紫色啊，
1: 阿杨千嬅掂啊，因为佢杨千嬅，
0: 佢梗系掂啦，
2: 系啊，
1: 陈百强都中意紫色咁样，
0: 系啊，佢咪掂
1: 咯，
0: 所以大家要好小心用。
2: 明白，收到。
0: 我另外有一个就系绿色。
1: 绿色，
2: 绿色我中意啊！
0: 我以前唔中意嘅，
2: 系
1: 绿色分好多种嘅，
0: 冇错。
2: 系
0: 我有一种绿色嘅，我觉得就系军绿啦。军绿咧，我系永远都 carry 唔到嘅。我一着亲军绿咧，我啲朋友同我
1: 讲跌咗落泥沼。
0: 冇错，佢话你今日系咪唔舒服？我唔得噶。
1: 唔系噶，有啲人话咧，研究话系每个人要有佢一个颜色系专系啱佢噶嘛。
0: 啱，
1: 系啊，
0: 系啊，
1: 即系可能系
0: 喺韩国好兴啊嘛。
1: 系啦，你个色调应该衬啲咩衫系有研究嘅。
0: 系啊，
1: 不过我就冇去揾我啱啲咩色。
0: warm 通啊，定系
1: 冷啲嘅
0: 通
1: 啊，
0: 着唔同嘅颜色啊嘛，系啊。但我见到有一啲人嘅话，佢真系去做咗呢一个嘅测试之后啦，翻嚟嘅就系买咗有一啲佢以前从来系唔会谂住自己会着嘅衫咧。佢翻嚟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佢好靓。
2: 咁犀利！
0: 记唔记得以前我哋有个妹妹 Queenie？
1: 眼前一亮
2: ，Queenie，
0: 系啊，就帮我哋唱，我哋系啊，冇错。佢有一次嘅就系佢着咗有一件嘅系绿色嘅裙仔。翻嚟，佢仲话：哇，你今日好精神。佢就话系啦，我就
1: 系
0: 做咗一个呢个咁样嘅测试。佢话俾我听嘅就系，其实绿色系啱佢嘅。咁、就即管去着下，着完之后嘅话咧，皮肤
1: 佢本身冇话自己特别中意呢只色嘅，点样？
0: 佢唔中意嘅，佢、又系唔中意嘅。跟住佢就人哋话俾佢听嘅就系呢个绿色系你啱嘅咧，咁样。跟住佢就多少少呢啲咁样嘅嘢嘅话，佢嗰日翻嚟嘅话，个人系白净咗嘅，唔知点解，成个人好似发光咁样。所以佢着啱咗件衫嘅话，就成个人都加晒
2: 精彩，精彩。
0: 系啊，
1: 系啊。但每種色就唔同啦，我自己
0: 你自己咧
1: 唔同嘅時間又會中意唔著唔同色嘅衫，有一段時間咧後生啲嘅時候好中意呢個嗰啲叫 navy blue 海軍藍，我覺得好靚。配住卡其布，有一期咧，我即係可能一個禮拜七日出街啦，我有六日都係著海軍藍配卡其布，係啊。
0: 但你換㗎係嘛？
1: 換嘅，
0: 即
1: 係
0: 好多件，
1: 好多件咁樣咯，即係可能有五件 T 恤咁樣，有唔同嘅圖案啦，但係都係海軍藍嘅。
0: 系咪我识你嗰阵时候，你系中意呢一只咁嘅打扮？
1: 我唔记得啦，即系有一段时间系所有啲衫都系嗰一只色咁样咯。
0: 哦，
1: 好中意呢只色啊，咁样唔知点解，咁就买晒嗰只色咁样，咁、就冇乜买其他衫咁样。即系年纪大咗咧，我又觉得唔系，其实衬下其他又 OK， 系啦。所以近年咧，我系中意绿色嘅、
0: 啊，
1: 我系中意即系军绿色，
0: 你今日食咗咯，
1: 系啦系啦，
0: 你今日就两
1: 绿色，但我身上都有啲唔同嘅绿色嘅，
0: 系啦，冇错，
1: 可能配啲即系黄黄地，即系啲秋天，我觉得系秋天大地嘅颜色咁样咯，
0: 系啊，树叶咯似，
1: 系啊，似树叶，系啦，
0: 系啊，
1: 即系树
0: 咯，
2: 如果有只熊经过咧，天真咧即刻伏低，
1: 系啊，就见过唔到啦，就咬你，
0: 系啊，冇错，
1: 系啊，
0: 我绿色你哋系中意嘅，我从来都唔中意，
1: 我呢排系中意绿色，
2: 系啊，我近年都系中意绿色，
0: 系我而家 OK，
2: 系啊，
0: 我以前唔中意。
2: 绿色我中意，
0: 从来都唔会买绿色嘅，
2: 系嘛？
0: 系啦，你咧？
2: 我依家即系中意
0: 咩色都得，
2: 咩色都中意啊！
1: 你嗰啲你可以，我觉得佢可以着粉红色，
0: 粉红色佢因为
1: 系啊
0: OK 喎，真衫
2: 系啊，
0: 真衫
2: 白啊，
1: 有个肚腩仔咁样可以系啊，几可爱。
2: 你可唔可以唔好提呢个字咧？
0: 唔系噶，其实有肚腩仔咧，
1: 先得啊，
0: 系啊。

0: 系
1: 咪？
0: 系啊，如果你太瘦咧，就变咗傻炮咁样。
2: 冇错，冇错。你有
1: OK 好
2: 系啊，系啊。你想象一下，譬如可能你用第二只色嘅话咧，你冇咁出嘅，因为
1: 黄色一定唔得啦，
0: 系啊，唔得啦，系啊，唔系系好难 carry 咯。
1: 系啊，黄色系黄色难嘅，橙色我就中意，
0: 橙色
2: 我都中意，
0: 系啊，橙色。
2: Jackie 好中意。
0: 我今日就系想讲阿 Jackie 啊，因为本身我就对呢只色哇好 sharp 啊咁样啦，即系有。
2: 刺眼咯、
0: 啊，系啊，好刺眼嘅。咁跟住咧，因為識咗，即係我禮拜六節目啦，
2: 原來
0: 姐姐嘅拍檔啊 Jackie 咧，佢就好中意橙色嘅，佢乜嘢都係橙色噶。佢即係佢個吉他袋又係橙色啦。咁去佢 office， 我哋有時去到錄音啊或者做嘢咧，見到佢好多嘢都係橙色嘅。咁跟住咧，佢連即係可能平時送俾我哋啲曲奇餅啦個餅罐，因為佢要自己設計嘛，都係成罐係橙色嘅咁。
2: 好名牌子啊！咪橙色咯，
0: 系啊，佢好中意橙色嘅，咁咧佢直情咧中意橙色到，我真系未见过人咧对颜色咁痴迷。咁佢话说佢即系佢要换车咁样啦，架旧车咧都已经即系坏坏地啦，咁啊都系时间换啦咁样。咁佢咧佢话跟住佢就有呢个念头啦，跟住第唔知过咗个礼拜嗰日就已经换咗啦。我话就已经
1: 橙色，
0: 咁啊理所当然啦。咁中意橙色咧，换咗一架。佢之前嗰架车系咪橙色嘅？但系就换咗一架咧，成架都系橙色嘅车咁。跟住我哇，咁你考虑咗几耐啊？点解又换呢个咧？因为佢又换咗架电车咁样啦。
1: 系
0: 佢话冇噶，我冇试噶，我行过见到系橙色
2: 就买啦，
0: 就买
1: 哇，好任性，
2: 好大胆啊！我哋呢个举动。
0: 佢話揸落又 OK 喎，咁有時吸引力法真係 OK 啦，即係佢 wish 所有嘢都好好，你知佢又好正面嘅，好中意，咁佢揸得又開心，係啦，咁即係佢話電車又慳油啊，咁樣咁都揸得開心，我就覺得哇，原來一個人咧中意呢個色咧，真係可以哇，完全係
2: 執迷不悔，
0: 係啊，
2: 係嘛？
1: 我有一個朋友
0: Orange All the Way， 佢係
1: 嚟嘅，又好中意橙色，衫啊、褲啊、鞋啊、襪啊，即係可以橙嘅都橙，
2: 全身。
1: 系啊，佢唔会，
0: 系
2: 即系总之出街总有一样嘢系橙色啦，
1: 一样或以上。
0: 哇！但系系要好小，又系要好小心，
2: 好小心
1: 系啊，但系佢形象衬嘅，即系
0: 衬
1: 咯，肥肥地啊，
2: 黑黑实实咁样啦，觉得就会好睇啲咯。
1: 系啊，冇错。
0: 系，所以我都因为佢影响之后，我开始欣赏多橙色。
2: 真的吗？你买啲咩橙色嘅？
0: 我
1: 就买橙，而家系第一步。
0: 我又冇买啲咩橙嘅嘢，不过即系有时可能即系啲文。具啊，定咩咧？我都可以留意一下。我橙色其实咁，但间唔中一支橙橙的眼都几得意，
1: 好开心噶，
2: 实望到嘛？你喺个台嗰个系啊，真噶
0: 系啊。再加埋，我觉得橙色咧就好啱依家呢个季节啊，即
2: 系
0: 秋天，你都系金金黄黄，
2: 冇错，
0: 橙橙绿绿咁样，
2: 南瓜咯。
0: 南瓜啦，系啦，南瓜色啦，系好啱噶嘛，秋天。再加埋咧，近排我就成日喺网上面碌有啲 post 咧，就见到，因为咧秋天咧真系尤其是呢两个礼拜啦，个天气其实好晴朗，好
2: 天好靓，
0: 个天好靓。跟住咧就有好多人咧就分享咧喺香港好多唔同睇日落嘅地方。
1: 哇，系啊，好正，
0: 好多。其实香港系好多，系啦，好多嗱其实呢有几个睇日落睇几样嘢啦，有啲呢可能你一定要睇个咸蛋黄沉落去个海嗰度嘅。
2: 哇
0: 你一定海边啦。咁你一定几个地方一定去啦，西九啊、尖沙咀啊，再唔系呢远少少呢即係可能西贡啊、布袋澳我都见到有人系分享嘅。又系即係
1: 布袋澳睇到日落。
0: 睇到嘅。都系有个海，即系你见到
2: 系咸蛋黄。
0: 系啊，唔系其实你望西边嘛。
2: 你望西边
0: 望西边就得咯。系啦。咁大澳又系，不过就
1: 系
0: 远啲啦。
1: 系啊，
0: 呢啲长洲我都去过，都好靓。
2: 大澳我记得啊，靓噶，
0: 系啊，
2: 靓
0: 噶，好
2: 靓
0: 噶，好靓噶，好靓噶。其实喺个码头度望出去就系啦，个赤柱都好靓嘅。赤柱又系即系美利楼对出嗰个位咧，你望落去咧，佢又系有个山醒幅，构图好靓嘅。咁依家香港啲人睇日落咧，就系睇一系睇呢个咸蛋黄沉落个海度啦，一系咧另外咧一个咧就系我觉得系香港先独有嘅，因为香港好多。系啦，喺闹市，因为香港好多楼，
2: 冇错，喺楼同楼中间，
0: 系啦，油麻地又会有啦，
2: 好多人噶，你有冇见过啊？
1: 系啊，
2: 佢哋喺呢个早就喺度等噶啦。
0: 一个位咧，我唔知你有冇去过，系观塘啊。观塘咧，其实出咗地站咧，向蓝田嗰方向啦，东少少，有条天桥嘅，好多人咧就会喺嗰度步咧，
2: 冇错，
0: 就系影佢哋系咪叫圆日？
2: 系
0: 嗰个咸蛋黄一落嚟咧，就夹喺。 两边大学下嘅中间，
1: 系啊，
0: 系啦，就要捕捉嗰个时刻，系啦，咁就系嗰个画面又系好靓嘅，元朗都有嘅，元朗个大马路。

0: 望出去咧，有時咧你捕捉到咧就係個鹹蛋黃啱啱咧就落咗喺兩邊大廈嘅中間。
1: 哇！
0: 觀塘呢個位有啦，跟住北角都有嘅，即係涌都有嘅，即係又係咧又望出去，即係維港佢其實即係以前舊新光戲院咧，有啲人喺特登咧行上啲嗰個山嗰度望翻落去咧，咁就啱啱嗰個太陽咧就夾咗喺兩邊大廈
2: 嘅
0: 中間。
2: 哇！好正嘅呢個 mood 好正。
0: 好正啊！所以我就已經咧我。drop 低咗少少啦 ，mark 低咗少少，希望咧嚟紧即系呢两个月啦，可能 weekend 咧，即系搵啲嘢做咧，就
2: 系
0: 去睇日落。
2: 系啊，
1: 系咪一定
2: 系
1: 呢一段
2: 时
1: 间噶？
0: 系啊，呢段时间系最靓啦，因为系咩 check
1: out？
0: 因为呢段时间系啦，黄黄地，同埋咧，因为你嗰个天气好啊，系啊，你夏天可能你有时又打风落雨啊，冬即系春天又湿湿蒙蒙，即系多云啊咁样，就冇嗰个效果。
1: 嗯，
0: 系啊，
1: 即
0: 系
1: 其实春夏秋冬都有嘅，
0: 都有嘅，
1: 特别系秋天
0: 最
1: 出
0: 色，系啦，亦都有啲人话。可能系唔同商场咧，依家佢其实有，譬如九龙湾有啲商场咧，佢开放咗个观景台嘅。
1: 嗯，
0: 观景台喺上面望落去咧，你高啲望落去咧，嗰个日落又系好靓。
1: 嗯，
0: 我自己睇过其中一个最靓嘅日落，我自己喺香港睇到就
1: 系
0: 喺大澳咯。
1: 系
0: 系
1: 啦，
0: 系啊，
2: 同
0: 边个
2: 去啊？同边个？
0: 成扎人嘅，成班，冇，嗰次冇。
2: 好耐冇出场啦 ，Patrick。
0: 喺 Patrick， 我有同佢睇过一个好靓嘅日落。
2: 诶，喺边度？
0: 喺呢个系希腊嘅 Santorini 嘅 Ia， 系啊，佢嗰地名叫 Oia 啊，
1: 系，
0: 即系你就咁睇叫读 Oia 咧，但系其实系希腊文就 Ia 咁样啦。Ia 咁就系好标志性嘅嗰啲小白屋，跟住有个风车。
1: 哇！有冇接吻啊？
0: 而家冇啦，你傻咩？
1: 一定要接吻啊！你唔觉得咩？嗬？
0: 我系第一个
1: 小白屋，
2: 然
1: 后两。
2: 个系背对背靠住坐喺度，
0: 好啊，好逼噶，好多人喺度。跟住我哋第一个反应都系，唔系我哋第一个反应都系，点解咁靓嘅日落我系同你睇，而唔系同我哋嘅女朋友睇？系啊，嗰个画面好靓啊，即系一世人都唔会忘记。仲要系即系慢慢嗰个太阳落去爱琴海嗰度啦。跟住咧，成个海咧就本身爱琴海个色都好靓，
1: 咪系咯，
0: 嗰种好深嘅蓝色。跟住咧，就慢慢个金黄色嘅太阳落去啦，就将个海咧变成橙色。
2: 哇！你哋嘅爱海
0: 点啊？
1: 爱琴海、爱之海，
0: 唔想理你，你系要加呢啲嘢落去。你自己啲幻想，你自己写剧咪写落去。
1: 唔系嘅，但系真系我都觉得
0: 加俾我
1: 系啊，靓嘅日落嘅话咧，你感动噶，
0: 系感动噶，同埋觉得
1: 点可以咁靓嘅个地球？
0: 系啦，点解咁靓
1: 啊？
0: 点解这是免费能看的吗？就系免费。能看啦，
1: 其实每日都有，
0: 每一日都有，
1: 系咪啊？
0: 就算喺香港，你其实好多地方，你每一日你只要你有揾到个时间啦，你行出去免费就可以欣赏呢个咁靓嘅日落啦，吓咁啊，吓今日啊有冇时间啦？如果今日有时间可以，喂放工嘅时间，我谂六点到啦。咁啊，行出去睇下，观赏下呢个日落，睇下呢个每日会出现嘅画面，可唔可以感动到你啊？
1: 冇错，每一个日落。
0: Supermoment 嘅呢首
1: 《橙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緩慢行走，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劉小軍表示，從影片所見，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承擔能力，容易傷害身體，即使是一次性事件亦都值得留意和關注。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众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保护儿童需要由专业人士和公众等携手合作。他表示，虐待儿童主要分为身体伤害、性侵犯、疏忽照顾和心理伤害等，而疏忽照顾包括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从而危害和损害儿童的健康与发展。至于心理伤害，包括要求儿童负担与年龄不符的责任和出现焦虑情况等。他表示，鼓励家长以正面的管教，而不是透过暴力的沟通养育儿童。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在5年规划下，特区政府要壮大香港的文艺创意产业规模，政府正全面检视电影发展基金，目标是让香港电影业再次蓬勃发展，亦会鼓励更多电影在香港拍摄。

0: 淑佩表示，中国香港代表团在今届亚运会取得佳绩，充分反映政府推动体育发展的政策取得成效。今年国庆黄金周七日期间，访港内地旅客超过141万人次，超越原先估算。政府对达到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的目标充满信心。立法会议员邓家彪以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刑事毁坏。警方今日早上6点几接获保安报案，话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邓家彪表示，办事处有闭路电视，会将影像交给警方调查。他敦促警方以及房屋署做好调查和日常保安管理，并强调谴责任何暴力，认为是社会不容忍的行为，希望警方尽快调查，严厉执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6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9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1.4；腾讯控股416蚊，跌4.6；友邦保险70.4，升1.6。中芯国际58蚊，跌2.9；南方恒生科技4.03元，跌7.4；阿里巴巴103.9，跌1.5；建滔积层板51.4，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66，跌2.2；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金思瑞生物科技41.9，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72点，跌663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69美元，卖出413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就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八乡路，咁较早前咧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沙宣道近住域多利道咧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啦，咁有条支路落翻文宝街嘅就比较慢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圣公会圣雅各堂。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在沙田围路，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都是封闭的。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

0: 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唔好匆忙转线，要适当时亮起方向指示灯，同埋回头睇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5: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6: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5: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6: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歌舞间。系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歌舞间嘅话咧，就系、是、一人有一点颜色。头先咧，我哋有讲到呢个卡拉咧，咁就阿 Austin 啦，吓就欣欣啦，中意呢一个嘅橙色啦，佢嘅朋友啦。好啦，我今日要讲嘅呢两样嘢嘅话咧，其实咧就系两种颜色加埋嘅。讲紧嘅就系我哋以前一啲咧，因为琴日我哋咪讲紧嘅，我哋个剧里面咧，阿 Benny 孙咧，同埋你以前咧又试过嘅就系、是、即系。做一啲生意啦，關於酒嘅嘢啦，係咪？咁其實咧，我覺得夜晚黑走去飲翻杯，有呢一種夜繽紛嘅夜生活咧，其實係真係好令人懷念嘅。
1: 啊，嗰啲顏色又係
0: 呢個
1: 冇
0: 得
1: 啊，
0: 五彩繽紛。
1: 但係 background 係黑嘅。
0: 係啦。所以你先至突顯到嘅就係嗰啲顏色啊，啲女仔著啲咩顏色嘅衫啊，啲人有幾咁開心啊，有幾咁繽紛，有幾咁紙醉金迷，係咪？
1: 所以我今日
0: 就係嗰啲味道。所以其實咧，我今日咧揀嚟嘅呢一首歌曲係同呢一啲咁樣嘅時間咧，就有關嘅。因為咧，其實講開話頭先啊，講緊即係阿 Benny 孫啊呢啲咁樣嘅日子嘅話，你有冇發覺當你同你嘅朋友去講翻呢啲咁嘅日子嘅話咧，係以前一啲係開心嘅日子，
1: 開心。
0: 你而家應該過咗嘅，
1: 係啊，同埋輝煌㗎，
0: 係啦，
1: 係啊，即係嗰一頁咧，你會 keep 對嗰一頁咧，哇，
0: 係啊，殘眼嘅，
1: 好殘眼，好精彩，哇，即係每一晚都有唔同嘅故事，每一晚都有唔同嘅角色喺你身邊出現嘅，
0: 冇錯。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就會覺得咧，好開心嘅就係我哋喺人生當中，我都有一啲嘅就黃金時代，係
1: 啊，
0: 係咪啊？又有同你一齊出生入死嘅一啲拍檔，你係特別開心嘅。
1: 今朝话俾你听啦，喺电影剧本嗰个其中一个啦。
0: 我正想讲嘅就系呢个咁样嘅故事。我曾经有听过咧，就系有一对啦，就唔知点解嘅。你哋永远咧就系有一个编剧，跟住可能嘅就系会同有一个嘅就系低过你少少嘅，可能 P A， 又或者嘅就系编剧同编剧之间有两个人咧特别死党嘅。
1: 系啊，
0: 系嘛？出生入
1: 死
0: 嘅，有啲乜嘢嘅话就要俾人闹嘅话，一齐俾人闹嘅。
1: 冇错，又或者喂，我谂住转工，一齐咧。
0: 系。類似係咁，係
1: 啊，一定會有啊，
0: 冇錯。咁跟住咧，我就聽講過啦。以前就識咗有一位嘅編劇啦，再加埋嘅就係佢有一個 PA 仔啦，永遠都跟佢嘅。唔知點解嘅就係永遠咧就有啲咩嘢嘅就係我
1: 兩個人一齊，
0: 你唔好鬧佢，即係兩個好好嘅兄弟。佢哋咧有一個故仔，我覺得真係好鬼正嘅。佢就係話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到嘅就係可能傾偈傾到或者係開會開到咁上下咧，老闆咧就會走先嘅啦。你哋呢一班啲散仔嘅話咧就會留低喺度咧就特別就喺度倾，继续喺度倾。
1: 但五分钟之内，我保证你都散。
0: 你讲得啱。跟住咧，佢就话呢一个编剧咧，永远咧就会系揸住架车，车住呢一个 P A 仔，去到有某一带嘅地方。佢话喺黄昏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开心。条街嗰度咧，你会见到好多人笑意嘅。
1: 啊，我知尖沙咀或者湾仔，
0: 慢慢嘅话咧，就会有好多人翻工嘅。
1: 冇错。
0: 佢就去嗰啲地方嗰度，喺度兜一个圈，同自己讲，同身边嗰位 P A 仔讲，
1: 终于有一日，
0: 咁冇错，你写啊，写埋落去。
1: 终于有一日，我哋要喺呢一度出入，然后后边跟住一班人，哇！呢啲场面系当年系好多。追求成功的男士的梦嚟，
0: 系啊，唔系话紧啲咩嘢啊，而系真系喺嗰阵时候，实际上佢哋话呢一个嘅就系成功嘅一个代表啊。
1: 嗱，我有个朋友，佢做金融嘅，
0: 系，
1: 佢曾经有一日，即系佢同我讲，佢话佢终于要有一日，佢出三个咒要收佢个名字。
0: 呢啲咪就系咯，
1: 系啦，就系呢啲嘢啦。
0: 所以今日咧，突然间就谂起咧，话颜色呢一样嘢嘅咧，就唔知点解就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会谂起呢一个嘅就系个编剧同埋 P A 嘅故事，好鬼正。两个揸住架车，跟住同大家讲，我哋喺呢度发誓，今日我哋喺呢一度兜一个弯去睇下嗰啲人翻工。下朝嘅话，我要同你一齐落去消遣，好咁样。到最后尾嘅时候都好恭祝佢哋两位，佢哋系成功嘅。
1: 哇，好嘢！
0: 系啊，所以今日又拣嚟有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好鬼正啊！
1: 系乜嘢？
0: 红唇绿酒，饮杯。

0: 顺绿洲这夜开唔开心啊？红顺绿洲，
1: 好
0: 开心，系咪啊？呢、這个咁嘅古仔嘅话，系咪你自己都曾经有做过呢样嘢啊？
1: 我又谂起阿 Coco 阿 Bobo 阿步惊云，
0: 你而家已经变翻好人噶啦吓。不过系有时同大家会缅怀一下，就系以前呢一啲咁样嘅，即系纸醉金迷嘅过去。
1: 唔系嗰阵时系即系你年青人，总系会有一团火，嗰团火就永远要我要再做好啲、原因就系咧，你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咧，你嗰啲同学啊，系有会有比拼。

0: 即係你話你個中學同學啊，你如果你有讀大學，你就會比拼大學同學，睇邊個升到經理先，睇邊一個嗰陣時嚇，擁有一部車，擁有一個手提電話先，係咁樣噶啦嚇。咁尋日咧，如果你話講顏色咧，尋日咧我急急腳走，然後我就去咗九龍塘落小巴，坐小巴落去。我本来都赶时间，但我都一个弯未十就去咗后边个三角公园嗰度。我想看看
1: 你琴日先至讲完三角公园嗰度有好多落叶啊嘛。
0: 我就走去睇下，睇下即系寻日嘅景况系咪一样？喂，真系你踩落去咧，都系时时实实嘅。都唔知点解永远都系咁多落叶嘅。我觉得系好正嘅，同埋咧，你有冇去过嗰度嘅？
1: 三角公園我唔會咯，係咯，我唔會
0: 專登
1: 去，經過都唔會行入去，冇嘢噶嘛，
0: 冇嘢噶，
1: 係啊，嗰度冇嘢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候三角公園有時間唔中嘅就 TVB 會拍 MTV 噶，
0: 係啊，
1: 係咪？
0: 冇錯，係啦，
1: 我懷疑我以前嗰只都係喺嗰度拍，
0: 我都有拍過。
1: 你繼續講，一路繼續講。
0: 然後咧，我最中意秋天，因為咧有紅葉。红叶是我最喜欢的，特别是呢，如果其实香港呢很多地方看到这些红叶的，包括有元朗的大堂，还有其实大屿山都有很多地方看到的。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说，即是这个季节呢，就当这个季节呢，由现在开始呢，大家多留意身边的事物和颜色，每五时都是不同的，四时三刻都是不同的，希望大家要呼吸一下这啖特别的味道气息。
1: 讲得这样的话代表你老了。
0: 是。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ir 姑妈 ，Sir 姑妈，你咁急赶我嚟做咩啊？
2: 肥强，你睇下我买咗啲咩？
1: 哇，咁大只鸡公仔 ，Sir 姑妈，你买咁大只鸡公仔翻嚟做咩啊？
2: 肥强，我准备推出鸡王三送饭啊！我打算咧将呢一个鸡公仔咧放喺铺头招牌上边，等街坊咧远远都睇到，只鸡公仔咁抢眼，一定可以吸引大量嘅客人啊！
1: 咦，好巧喎、啊！加上你煮鸡咧特别拿手，一定好受欢迎。点啊，
2: 肥强，我想你帮我谂下办法，将嗰只鸡公仔稳稳阵阵咁样托住喺个招牌上边啊！
1: 呢啲小事交俾我啦 ，Sir 姑妈，你呢个鸡王三送饭呢，系谂住长卖啊，定试下水温啊？
2: 我计划卖住先，卖得好嘅话咧就卖佢一头半个月，卖得唔好嘅话就随时可以转款啊嘛。
1: 既然系咁咧，搭个临时支架就得啦，方便随时拆。我即刻去买几条钢管、几块木板，然后帮你搭个临时支架，托住只鸡公仔，我保证半粒钟帮你搞掂，劲唔劲啊？
2: 吓，半粒钟，你识唔识设计同埋搭建临时支架噶？
1: 哎呀，临时嘅嘢系咁易得啦，只鸡公仔又唔系好重、啊。冇事嘅，冇事嘅。
3: Sarah， 你唔好听肥强乱噏廿四啊！临时支架嘅安全都好紧要，如果承托得唔稳阵，只鸡公仔跌咗落嚟砸到人点算呢
1: ？Carina， 咪系你啊
2: ？Carina。

0: 你又嚟得相当合适啦。其实临时支架系啲咩嚟噶？
1: 临时支架系一个临时建造物，用嚟支撑仲未可以自行承托嘅永久建造物或者宠物。虽然佢唔系长时间使用，但一旦全部或者部分倒塌，同样会造成严重意外，引致人命伤亡、财物损坏以及工程进度延误。
2: 咁常见系咩原因令个支架倒塌啊？
1: 有好多原因噶，例如支架缺乏稳定性、材料损坏或者不符合标准、支架位置放错、接驳方法不当或者冇足够嘅环绝条、斜撑杆同埋蚀件。
0: 咁如果真系要用临时支架，正确嘅程序系点噶？
1: 有四个阶段：设计、建造、使用同埋拆卸。每个阶段都要有清晰的安排。
2: 先讲设计啦。
1: 在设计阶段，承建商应该委任合资格工程师负责设计。这些合资格工程师应该已经接受适当的训练和具备足够的经验，还应该在结构力学和岩土力学方面有足够的知识，同埋能够按认可的工程原理证明临时支架可以安全地抵受各种载重效应。
0: 工程师是不是要知道现场环境才可以设计得准呢？
1: 冇错，合资格工程师在设计临时支架的时候，要了解地面和地形的情况、斜坡特征、地下水数据以及现场可以采用的施工技术。设计文件亦都要清楚列明支架的布置、材料标准、接驳细节、建架方法、施工次序、拆卸方法和工人安全进出口。
2: 设计好之后可以搭建啦。
1: 在建构的阶段，承建商要委任合资格建造督导员监督工程。建造督导员要懂得看临时支架的图纸和规格，严格依照施工次序。
2: 那如果现场发现图纸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呢？
1: 不可以自行更改，地盘情况可能会有改变。如果发现实际情况和原本设计有偏差，应该立即和合资格工程师协商。任何设计修订都应该由合资格工程师确认和核证。
0: 咁搭好之后咧，系咪可以立即使用噶？
1: 仲未可以用住噶，正式使用之前，承建商要先检查临时支架，确认系按照图纸和规格建造，适合原定嘅用途。放置宠物的次序要跟足合资格的工程师安排，如果没有指定的次序，承建商就要自行安排一个安全方法，将负荷平均分布在临时支架上面。
2: 那拆卸是不是最简单？一个人拎把大锤，嘣，剥烂佢咪得咯？
1: 梗系唔系啦！拆卸阶段同样要委任合资格拆卸嘅督导员监督拆卸工作，仲要按图纸所指嘅拆卸工序同方法说明去进行。工人要知道拆除、卸下同埋运走拆卸物料嘅安全方法，包括使用安全工作台、安全通道同埋穿着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
0: 拆卸时要注意啲咩呢？
1: 永久结构未达到可以自行承托和保持稳定之前，不可以移动临时支架的任何部分，除非工程另有指明。斜撑杆应该尽可能留到最后先拆，更加不可以用故意造成倒塌的方法拆架，例如移走主要扣件，令到整个支架突然倒塌。
0: 哇，原来临时支架由设计、搭建、使用到最后拆卸都咁讲究噶。啊，咁啊，我装只鸡公仔咪要搞好耐咯。
1: Sarah， 其实你安装只鸡公仔上招牌上面，又唔使用临时支架咁大阵仗嘅，搵间可靠嘅工程公司帮你处理就得啦。
0: 你啱啊，肥强咧都系靠唔住噶。啊，既然你今日嚟到，不如试食我嘅新菜式鸡皇三送饭啦。
2: Karina， 你有口福啦。
1: 临时支架要安全，载重构造要稳固。我是 Karina 李希彤。
0: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要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我都想讲嘅就系 I love you。
1: 冇，真系唔好啊，控制一下。
0: 我唔系同你讲，我系同所有我哋嘅听众讲嘅啫。
1: 原来我表错情意，
0: 冇错。好啦，咁啊，当然啦，今日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已经系全部可以系啊，九钟啦。听日嘅话咧，会继续翻嚟啦。
1: 梗系会啦，
0: 没错。我哋会
1: 有一条好劲嘅题目。
0: 唔系啊嘛，就系呢个星期问。
1: 冇错，
0: 我成日都讲错。好啦，咁到时嘅话咧就自有分晓啦吓。今日咧要再次提一提大家，今日嘅天气嚟讲嘅话咧都舒服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59%噶吓。咁当然啦，咁嚟紧嘅话听讲就好似热翻啦。所以咧，正如你所讲，好好地咁样去享受一下而家啲秋天嘅感觉，系咪啊？好，咁啊，当然啦，
1: 整煲蛇羹炖下先。
0: 系，哇，蛇羹你会太补啊！
1: 我突然间好想食，
0: 我惊你听翻唔到。OK， 咁我听日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服務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建構互惠同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

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世卫已经要求俄罗斯

0: 肺炎的病因、引发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的病原体，以及关于有第二名员工患有不明原因肺炎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早前表示，在取自死者的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展开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当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之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工作人员当中并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04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6；腾讯控股416.6，跌4蚊；阿里巴巴104.3，跌1.1；友邦保险70.35，升1.55；中心国际57.85，跌3.05；南方恒生科技4.03，跌7.6；建滔积层板50.7，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64，跌2.4；长飞光纤光缆166元，跌13.7；金思瑞生物科技41.92，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5，澳元5.46，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82点，跌75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78美元，卖出413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百香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百香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稍为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啦就接近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快乐。
1: 欧巴拉欧瑞强，逢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2: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 星期一到五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欧瑞强。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民众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5: 我们的创业之路。
6: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7: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8: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9: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you know.
5: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的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你有冇一个人去过火车旅程呢？你上车嗰阵，车厢入面全部都是陌生人，但坐坐下你会同隔篱嗰个人倾起上嚟，可能是一个翻乡下嘅阿伯，可能是一个去旅行嘅后生仔，你哋倾得好投契，分享零食啦，讲自己嘅故仔，然后到咗某一个站，佢拎起行李同你讲声拜拜，咁啊落咗车，你望住佢嘅背影，心入面有啲唔舍得。人生就好似一列火车，有人上车，有人落车，有人陪你坐几个站，有人同你坐足全程，但去到最后，你发现每一个人都只是你生命入面的过客。

1981年播出的电视剧《过客》的，有关谷英唱的同名主题歌曲。这部剧就是黄日华第一部担正男主角的戏。他在剧里面饰演的就是冷酷杀手李唐，一炮而红的，奠定他在电视圈的地位。华哥在11年谷姐的演唱会上做嘉宾，合唱《两忘烟水泪》，唱完了他是单膝下跪向谷姐致谢的。他又说在《过客》第一次做主角，好彩谷姐唱红主题曲，令他被更多人认识。唔怪得个个都话华哥在演艺圈是出名重情重义，同埋饮水思源。

Sea of Love 嘅原唱咧就系 Phil Phillips 啊，嗱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只系一个服务生，咁啊为咗追女仔咧而创作咧呢一首深情嘅 R&B 歌曲噶。1959年推出嘅时候咧已经好受欢迎啊，不过咧真正令呢一首歌咧变成经典嘅咧就系1984年啊 The Honey Drippers 嘅翻唱版本嘅。咁啊 The Honey Drippers 吓系一个咧好特别嘅组合，佢咧就系 Led Zeppelin 啊主音 Robert Plant 啦嘅一个 side project 啊，仲有 Jimmy Page 同埋 Jeff Beck 参与嘅，一班咧原本玩摇滚嘅人啊走埋一齐唱一首1959年嘅。

0: 好啦，你最记得谭校长啊爱在深秋边一句歌词呢？会唔会系第一句呢？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啊，嗱，填词人林敏聪呢，唔知呢系讲笑定系讲真话，曾经讲过呢，填爱在深秋呢系老土㗎，句句押韵，纯直觉出发㗎。咁我觉得呢就系呢一种顺口啦、直白啦、唔刻意雕琢嘅文字呢，成功触动咗啊无数乐迷爱情路上嘅痛点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一首歌咧，喺70年代嘅香港社会推出啦，应该都好大回响噶。有啲人会批评咧，只歌有贬低女性嘅感觉噶。例如咧，10个女仔，9个认世，明明系佬，佢话唔系。又或者10个女仔，9个浪费，事事。

0: Robertson 嘅 Pretty Woman 啊，咁多年嘅历史啊，一直都冇被尘封过噶，间唔中咧就有个意欲啦、冲动啦，想拎翻出嚟播噶啦。好啦，外面室外气温啊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干啊59%，要搽啲啦 lotion 啊。天气预测嘅情况啦，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干燥咁啊，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和缓照清劲嘅东照东北风噶，离岸同埋高地啊间中咧系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本周余下时间咧，到下周中期咧，持续咧系天晴同埋干燥噶。内地嘅地区咧，咦，日夜温差系较大噶，最好拎翻件外套出街啦。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1: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0: 好啦，好快又过咗音乐中年啦，半粒钟，等阵间会有新闻报道，翻嚟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

0: 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和陳佩良位於秀茂坪村秀智樓地下的聯合辦事處懷疑被人刑事毀壞，警方今早六點幾接獲保安報案，說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刑事毀壞，交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鄧家彪表示，辦事處有閉路電視，會將影像交給警方調查。他敦促警方和房屋署做好調查和日常保安管理，並強調譴責任何暴力，認為是社會不容忍的行為，希望警方盡快調查，嚴厲執法。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63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06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27点，跌1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8，腾讯控股416.4跌4.2，阿里巴巴104.6跌8毫，友邦保险70.3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4.32跌8仙，中芯国际57.8跌3.1，建滔积层板50.85跌2.75，恒生中国企业82.6跌2.8，长飞光纤光缆165.9跌13.8，金思瑞生物科技41.8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26，澳元5.46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795。每百日元兑港元4.9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273点，跌762点。港金报3866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87美元，卖出4139.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

0: 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嘅疑难。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2: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1: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个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1，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热恋嗰阵可以用两个字形容，癫咗。你明明好眼瞓，但佢半夜咧 send 个信息嚟，你即刻咧系弹翻起身回复噶。你明明唔中意睇足球啊，但佢中意，你系陪佢咧睇足全场，仲要咧扮好兴奋噶。你明明啊唔食水煮牛噶，但佢中意，你食到胃痛都顶硬上噶。嗱，热恋呢一家嘢咧，就系会令你做出一啲你平时唔会接受嘅事。最恐怖嘅系你完全唔觉得有问题噶。开始另外半小时嘅音乐中年啦，就系一首咁癫嘅歌。

0: 每隔两秒啊，呢首歌咧对赵学而咧非常重要噶。佢本身咧就系娱乐新闻眼啦，都市闲情嘅主持人。呢首歌推出之后咧，成功帮佢搣甩咗主持人嘅标签，成为咧佢乐坛嘅生涯成名曲噶。啊，填词人李敏咧好捉到咧乐迷嘅心理噶。啊，只歌叫每隔两秒啊嘛，咁理所当然呢句歌词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就可以重复又重复，好似一个你控制唔到嘅计时器，不断。提醒你，
1: 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就来。

歌词呢几句啦，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骤来，翩翩雪花翻飞我心内。你明明身处一个好热闹嘅城市，但你觉得好冻；你明明咧系一个好浪漫嘅地方，但你觉得好孤独噶。呢一种反差咧，就系成首歌嘅核心啦。将一个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投射在异国的场景入面，而这个场景就是很多女士很向往的巴黎艾菲尔铁塔。伍咏薇1995年的作品《失落于巴黎铁塔下》。

0: 张宇一言难尽，创作背景真的要讲句一言难尽，可以说是张宇人生最低谷的时间。1994年他因为爸爸欠赌债被迫签约还债，他老婆十一郎写这份歌词的时候是结合自己童年的一些回忆的，一位在家里卖蛋的老人家和一位退休老兵校工的故事，将他们人生的沧桑和无奈融为一体，由张宇这一把哇咁惨嘅声唱出嚟咧，简直系放大十倍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爱情系咪一定要好轰烈啦，先至会令人回味呢？诶，咁又未必嘅。好似以下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好淡然嘅，但又咧充满宿命感嘅。一对男女住喺同一栋大厦，但一个习惯咧向左走，一个习惯咧向右走。佢哋不断错过对方，直到某一日，两条反向嘅线终于交汇。歌词啊写到：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呢一首歌嘅魔力在于，佢唔系讲紧一见钟情，而系一种我知你喺度噶，但我未遇到你嗰份嘅期待。孙燕姿，遇见。

0: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是充满人生哲理的，属于1979年电影《点子冰冰》的主题歌曲。郑国江老师的词就是将广东童谣《点子冰冰》《点子贼贼》变成了歌词的重心，用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去讲一个很复杂的命题，边个是冰，边个是贼，你听《点子冰冰》《点子贼贼》，一点中你怎去躲。这首歌讲的不是警匪，是讲命运。
1: 一个走，一个追，冰贼仿似早分配。

Teddy Roman 嘅人生咧係幾傳奇嘅，可能你會好奇啦，啊 Teddy 點解個身形會係咁嘅咧？其實咧佢童年嘅時候啦，跌傷腰骨啊，因為咧就係延誤嘅診治啦，咁啊而感染搞到咧好麻煩嘅，爸爸咧就帶佢從內地咧嚟到香港求醫嘅時候，醫生咧曾經向媽媽表示，手術嘅生存機率咧或者係得2%嘅。结果咧 ，Teddy 啊，咁啊喺香港嘅医院啊度过咗咧3年嘅时光，长期咧系需要着住咧石膏嘅背心，而且咧喺体弱啦冇麻醉嘅情况之下咧，哇系要抽骨髓噶，痛到爆啊！最终咧系奇迹咁咧康复，但系身高同埋体型咧从此就被定型啦。可能因为咧喺佢嘅人生当中啊，曾经咧经历过呢一啲嘅不幸啦，所以咧你会听Teddy Robin 咧唱歌啦，有一种咧好特别嘅感性噶，包括咗呢一首歌啊 ，Teddy Robin 啊，泰迪罗宾啊演绎嘅《点子冰冰》，将时间带到嚟1点啦，好啦，明天星期五咯，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者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课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3个月。海关人员上个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并在随身物品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一共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76000元，应课税值大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果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者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之后，有报道说出现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个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传媒有关第二宗病例所报道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假消息，民众应该以官方声明为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时完整而且透明的资讯分享至关重要，才能够厘清相互矛盾的报道，并对潜在的公共风险作出准确评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

0: 严措施。国际足协公布最新世界排名，排名头三位的分别是西班牙、阿根廷和法国。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排第153，比上一次上升三位。港队上星期在启德体育园捧走第一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奖杯，在这项赛事先后击败老挝、文莱和柬埔寨。国际足协最新积分是 1035.23 分，在亚洲区排第30。国家队最近在重庆举行的国际足球邀请赛一胜三负，最新排名第96位，比上一次下降5位，在亚洲区排第15。日本就继续是亚洲一哥，现时世界排名第1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7级，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99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1,11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10点，跌17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1.2，腾讯控股417.6跌3蚊，阿里巴巴105.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4，友邦保险70.55升1.75，中芯国际58跌2.9，恒生中国企业82.74跌1.4。建滔积层板51.1跌2.5，长飞光纤光缆165.7跌14蚊，金丝穗生物科技41.78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9.423，澳元5.46。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9，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7。 日经平均指数报69529点，跌506点。港金报3866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74美元，卖出4134.08美元。

0: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呢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的，龙尾呢现时去到嘉宁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呢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呢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8: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点子筒，
11: 他知道。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谷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V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0: 开始今日礼拜四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有我最中意嘅李李姑啦，哎呀，人比花娇啊，同埋有都中意嘅，但系冇咁中意嘅超 B。
1: 但几好啊，李志刚。
0: 系咁啊，女仔系得人中意啲噶嘛，
1: 人见人爱啊，车见车撞添。
0: 你唔会同人比较噶？
1: 我点会俾人教？
0: 点俾人教啊？系啊，点会比较啫？
1: 点会啊？
2: 唔系啊，但系而家咧，我觉得已经冇以前咁靓啦。我觉得当初
0: 你讲个实话出嚟咧。
1: 你而家先知咩？
2: 你认识我十八岁嘅时候，应该会再靓啲啊！
0: 系嘅，嗰阵时你有种
2: 可以唔好咁，
0: 唔系真系噶，真系噶。
2: 啲人话啊，唔系，你而家都好靓，通常系咁讲嘅。
0: 我实话实说啊嘛，因为嗰阵时你又后生啲啦，一二咧，你嗰阵时系目睹。

0: 啲咧係有種距離感嘅，即係你一有距離感咧，就好似哎呀好難攀，
1: 好似女神咁。
0: 即係嗰啲你
2: 主要你唔好咁過分，女神喎、
0: 啊。你同佢講嘢咧，佢唔會採翻你嘅、
1: 哦，
0: 即係嗰一隻咁樣咧，
1: 係、哎、太貼地啦。
0: 即係有啲距離感咧，係會感覺上有啲神秘味。
2: 但係你真係覺得十八歲嗰陣時係最靚咩？即係嗰個青春嘅時候，
0: 起碼喺皮膚啲質素一定好啲啦。你而家望下。爭少少噶，
2: 因為我最近都見到人講咧，佢話譬如十八歲嘅女仔咧，佢覺得誒嗰陣時咪好青春啦，有種咧光澤啦。但係其實你望翻咧，如果一個人最靚咧，應該係大概可能係廿幾到三十嗰段時間最靚。
0: 嗰、哦、只就係一個自信味，因為我點解我話阿尼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係吸引啲咧，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佢有種咧個眼神係好天真嘅、
2: 哦，
0: 即係佢有啲
2: 迷糊眼。
0: 系啦，无辜眼，佢有啲迷茫，佢又好似好着力去做一啲嘢，又好似揾紧自己嘅路向，哦、但系未揾到噶嘛嗰阵时，
1: 系
0: 咪啊？
1: 而家都唔
0: 系
1: 好揾到嘅，
2: 而家未揾到咩咪啊？
0: 是但你揾到男朋友咪得咯，
1: 系嘅，起码揾到件先，
0: 系咯，
1: 唔系揾到个，系
0: 佢都 OK 嘅，虽然人人都弹佢，
2: 不理啫嘛。
1: 咁讲翻点解我会觉得而家好似同十八岁嘅自己个样貌有啲分别咧？
0: 我知你冇咗自信。
1: 自信、啊、
2: 多咗余美文，
0: 你去得太多嗰啲咧，
1: 得啦，你哋唔好估啦，我想讲答案啦，你哋越估我而家越想喊啦、
2: 余美文多咗，
0: 嗰啲咩 dating 嗰啲节目咧，成日都输，所以就
1: 系我有人争添嘅，唔好讲，点解？系因为咧。踏入咗呢一個社會，開始翻工啊！咁我其實還好嘅，因為我翻 office 工其實翻咗好短嘅時間啫。但係我有啲朋友咧，佢係真係由畢業到而家翻 office 工，可能講緊都七十年嘅時間啦。哇！佢哋嗰個樣咧，其實唔係話唔靚，即係佢哋嘅五官一模一樣嘅，但係咧你會覺得咧冇曬神采啊！
2: 係啊，
1: 即係你會覺得咧，譬如特別係咧你收工，譬如約佢七八點食飯，你會覺得哇，做乜佢成個好似～黑咗咁样，即系佢以前咧，譬如你会识佢系可能啲兴趣班识佢，可能佢做戏或者跳舞咧，哇，好似成个 spotlight
0: 佢又光芒咁样，
1: 系啦。但系而家咧，你问佢就，唉，我翻工啊，坐咗成八个钟啊，都冇起身喐过，跟住全程咧就手仔喺度揿嚟揿去，哇！而家咧我嗰、那个条腰又攰啊，跟住只手又痛啊，跟住咧八个钟都系对住啲文件咧，我根本。已经冇晒心机做任何嘢咯。
2: 哦，系我明白，我明啊，我
0: 你明唔明？你有翻 office 咩？
2: 唔系，我出边嗰同事咪翻 office 咯。
0: 哦，
2: 你听我出边同事咧，
0: 我真系翻咗 office 啊！
1: 出边啲同事好丑样啦。
2: 唔系，嗱，你睇住出边同事咧，由开始入嚟嗰阵时咧，个光泽啊，好兴奋啊，蹦蹦跳啊，到而家
0: 蹦蹦跳。
1: 边个会蹦
0: 蹦蹦跳？蹦蹦跳，
1: 唔系，就算蹦蹦跳都太过夸张，有人喺个
2: 你冇见噶，土当年嗰个样翻嚟，以前佢好开心嘅样咧，而家开始嗰啲咧，唉。殘下殘下咁噶啦！
0: 我翻過兩種 office， 一種咧就係我嗰陣時
2: 職
0: 職流啦，啊正行咧職流咧，因為係畫圖啊，所以咧嗰個變化比較大啦，但係都係成日坐喺度，但係咧就係慣咗俾人打沉嘅，因為我哋唔係職師啊嘛，咁我哋畫嘅嘢要俾啲職師 approve 咧，所以成日俾人打沉。但係因為嗰個有啲靈活性，所以咧嗰陣時我都仲有啲光彩嘅。但係我嗰陣時咪試過轉咗去Channel V 嘅電子電視台，哇！嗰次就真係大鑊啦。
2: 點解咧？
0: 因為咧。朝头早开会都开你四个钟，然后你要将开会嗰啲嘢变咗做文件 email 俾各大朋友，然后你都未做自己日常 routine 嘅嘢嘅，咁你做翻日常 routine 嘅嘢啦，咁样即系文件对电脑咧系多到即系离晒谱，多到咧即系嗰啲同事话，不如落去饮个 tea， 我真系跟埋去，原来系真要饮个 tea 嘅，如果唔系咧，你只系坐喺度对住部电脑，或者系你除咗开会就系对电脑咧，系个人咧系好死
2: 冇人生啊，
1: 系
0: 冇人性啊，
1: 咪同埋咧，除咗系嗰个工作压力大之外咧，原来系真系有一个科学调查嘅，咁佢就系话咧，原来你长期如果你身边咧系有一啲好难搞啊，或者好麻烦嘅同事相处咧。你的身体老化速度是会加快了大约 1.5%、而你的生理年龄平均是会高出差不多九个月的。
0: 九个月咁多
1: 啊，成系啊，差唔多一年噶啦，
0: 一岁嘅喎，
1: 系啊。
0: 我个虽然我就未睇过你呢一个研究报告，但系我都觉得咧，即系虽不近都不远矣啊，真系会噶。因为咧，你喺工作上面咧，如果你系做老板，有老板嘅辛苦；做员工嘅有员工嘅辛苦，有满足感嘅有满足感嘅辛苦。如果你真系冇满足感嘅话咧，仲辛苦。
2: 系啊，
0: 系咪啊？
2: 我同意，因为其实办公室咧嗰个环境咧，唔知点解会同化到嗰啲朋友咧，系会越嚟越谢噶。
0: 系
1: 啊。 啊，
2: 因為咧嗱，我哋譬如咧，我哋即係工作咧，我哋日日都可能周圍去唔同
0: 彈性啲，
2: 彈性好多嘛。咁我哋會 keep 住個心態都覺得，好開心，好興奮，好興奮。哎，又一年啊！哎，又一年咯，你唔覺㗎？係
0: 咁 Q 嘅，你叫做又一年。
2: 但係咧，係
1: 咪蹦蹦跳？
2: 係啊，
3: 蹦蹦跳啊，
0: 蹦蹦跳啊！
2: 但係其實好多辦公室嗰啲朋友咧，佢每日都係好似喺度追趕住個嗰個節奏咧，你根本就冇自己冇人生咧，即係每日翻工同埋放工，放工之後趕翻屋企又煮飯，煮完飯又瞓覺，瞓完覺聽日又翻工咁樣咧。
0: 嗯，
2: 佢哋係真係殘啲㗎。
0: 我最佩服就係嗰一啲即係以前嗰啲秘書或者而家嘅即係 assistant 咧助理啦，即係佢要幫老細去安排車啊，點樣接送啊，幾多點去開會啊，見邊個客啊，同邊一個食嘢啊，食 lunch 啊，晚飯又去邊啊咁樣咧。我覺得呢啲咧編 schedule 嗰啲助理咧先至勁啊！佢喺度咧，即係幫人哋編排人生，但係自己就冇咗個人生，
2: 係㗎，係
0: 咪啊？
1: 所以咧，而家咧歐美社群嗰度咧有個 terms 叫做 office air。辦公室空氣，佢就話呢啲空氣咧就會令到你咧就會變潮水或者變老嘅，咁所以其實咧佢都好建議大家啦，即係譬如翻工嘅時候咧，其實應該要休息多啲，同埋少一啲內耗啊，即係有陣時譬如係唔關你事嘅，或者係嗰個工作已經唔係你嘅範疇之內咧，唔好即係令自己壓力咁大啦，你有得去放低啦，咁啊同埋咧即係平時唔係翻工嘅時間咧，就多啲遠離你啲好 toxic 嘅同。同事最好就唔好联络，同埋咧就
0: 系啦，
1: 最好唔好联络。咁同事嚟噶嘛，你平时休息时间就唔好再同佢相处啦。咁啊，咁啊，其余时间咧好好放松下自己啦。
0: 都好有道理嘅呢一样嘢，因为咧人生咧真唔系净系工作系全部噶嘛。你同埋赚嘅钱咧系永世唔会够嘅，因为你赚到几多钱都好啦，你都觉得哎呀，好似仲要赚多啲好啲咁
1: 样。太多欲望啦。
0: 系啊，有阵时咧你真系努力咗之后咧，俾奖励自己，有阵时可能咧。买小礼物俾自己啊，譬如好似阿丽丽姑咁样，阿女人屎屎啊，走去啲平价地方买啲平价衫俾自己，
1: 哎呀，好开心噶啦，已经，我净系买个5蚊朱古力食，我已经好 happy 噶啦，
0: 咁容易满足噶就
1: 系，
0: 哎呀，我觉得呢个就系你个美态咯。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啊！咁啊，就交俾咧，即系识歌咧，识得咧非常之全面嘅超 B 啦。
2: 哦，点解而家你咁样赞我嘅？
1: 你觉得唔啱啊？我讲得
2: 唔好咁讲啦。你音乐字典，你话我识歌识得全面嘅时候咧，我
1: 唔系你全面啊，因为你全部都系同一面啊嘛。
2: 哦，西哦，冇西 B 嘅我系。
1: 我就唔同我中英啊，诶，欧西兰，我系全球，你系全面。
2: 哦哦，面面俱圓你係，
1: 係啊，不過近代咧，或者近呢幾個禮拜咧，大家都仲喺度講緊譚詠麟嘅一個演唱會咧，其實真係噶，我啲 friend 個個都話咧，哇，校長真係校長啊，越唱越有，越唱把聲越開。
2: 同埋當日你去到現場睇住校長唱歌嘅演唱會嘅時候咧，我都發覺 feel 到嗰種愛啊，即係譬如你同阿羅敏莊一齊睇嘅時候咧，你是但一首歌咧，你兩個都可以咧卡拉 OK 咁樣。
1: 可以啊，一齊唱啊。
2: 呢一個係一個我會覺得係香港嘅一個最美好嘅歷史咯。
1: 集体回忆啦，因为咧陪伴我哋成长嘛，即系譬如嗱，有阵时而家咪好兴中年好声音嘅，佢哋咧即系唔系话咩啊，就系因为佢哋系都系唱得好噶啦，但系我哋冇经历过我哋一齐成长，因为我哋一大嘅时候突然间嘣，中年好声音有一个啊卅几四十岁四十岁五啊岁嘅人要唱歌，咁但系我哋同阿校长后生嘅时候，我哋又后生啊嘛，
2: 系啊，
1: 我哋一齐成长，见住佢一步步踏上去巨星嘅嗰个阶梯，
2: 一齐成长嗰种感觉系唔同嘅，同埋咧即系我会。感觉上咧，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尾嘅朋友咧，嗰啲歌曲咧，你以前咪好兴有一个游戏嘅古歌仔啊，即系你求其噏几句歌词咧，即刻噏得出个歌名嘅，即系又系就系因为嗰阵时啲歌咧系太过脍炙人口啊。
1: 嗯，咁可唔可以快啲嘅揭盅，今日拣边只？
2: 今日呢首一样，一讲歌名咧，大家都识得唱添啊，就系谭咏麟嘅。幻影八四年推出嘅呢首歌曲啊，
1: 咁啊嚟自一套电影叫《阴阳错》，鬼片嚟嘅，你哋估吓？系啊，
3: 惊喎！
1: 但系鬼得嚟咧，系爱情嘅鬼片。
2: 系嗱，呢首歌咧作曲同埋编曲咧都系林敏儿啦，而填词咧就系林敏聪，即系
1: 哦两子弟，
2: 两子弟嘅作品嚟嘅呢首系。
1: 佢有两个版本嘅，一个版本咧就系最初嘅版本有 intro 嘅，另外一个版本就系冇嘅，就啲 effect 之后就。怎么去开始？
2: 点解咧？因为鬼片所以睇得冇。
1: 因为其实开头呢一只歌咧就冇主打嘅，咁但系套戏掂咗之后咧，同埋 Alan Simpson 太受欢迎啦，佢唱乜嘢咧，大家都争住听，所以就有一个即系版本咧，就系掘头嘅，就系即系再重新混音咁样咯。
2: 同埋我觉得当年咧校长咧，即系阿 Alan Tam 嘅时候咧，佢嘅作品咧永远都系自己打自己嘅。同年咧，即系譬如《幻影》出啦，八四年其实佢仲有几首咧，《爱在深秋》啊，《雾之恋》啊，《爱的根源》啊。其实首首都是经典嚟嘅、哦，
1: 系啊，成年佢霸晒噶啦，
2: 系
1: 啊，佢一年出几只碟噶，
2: 即可能唔怪得知点解校长当年话咧 ，sorry 啦，我唔再攞奖啦，大家，即我想让啲位俾其他人，咁梗系啦，十首歌可能佢攞晒咁滞，
1: 系啊，一齐听下呢一只经典中嘅经典啊，谭咏麟嘅《幻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说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规模和愿景。亦有议员表示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一名公屋单位租户因为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监禁三个月。海关人员上月10号在柴湾风华村进行反私烟行动，截查一名56岁男子，在他的随身物品和所租住的公屋单位内检获169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76000元，应货税值约56000元，他随即被捕。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如公屋单位涉及私烟罪行，海关会在法庭审结案件之后通知房屋署，以按租约条款或屋邨管理扣分制跟进，包括扣分或终止租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96点，跌133点，总成交金额121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1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2,666点，跌2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64，跌0.02。腾讯控股416.6，跌4蚊。阿里巴巴106.4，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04元，跌咗6.8元。友邦保险70.4，升0.6元。恒生中国企业82.8，跌8仙。中芯国际57.7，跌3.2元。中芯国际57.7，跌3.2元。建滔积层板51.1，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66.3，跌13.4元。汇丰控股144.4，跌咗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2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69,565点，跌469点。港金报38,66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0.76美元，卖出4,13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9: 等等，
10: 笑谈新潮语，
9: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0: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9: 正确非常好啊！
11: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9: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1: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2: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3: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12: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3: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2: 《银河追星》，主持
13: 薛俊朗、
12: 莫晓彤。
14: Baby

0: 口才了得唔会穷，
1: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2: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0: 有佢五个陪住你，
1: 翻工笑到翻屋企，
3: 使乜担心到凉味？
2: 皆因每日笑开眉。
0: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哇，今日嘅直播室咧，好有呢一个咧青春嘅气息啊！超 B 系啊，你咧一。突然间拍埋去咧，都好显老啊！
5: 唔系佢哋加埋岁数就系我岁数咯，
4: 终于到你啦，
5: 系啊，到我啦，终于。
4: 今日带嚟嘅就系有魔音女团 ，Hello， 你哋好。
6: Hello.
4: 嗱，本来你六个人啊，但系咧你得三个得闲上嚟啦，所以咧就今日就系三个啫。不如做个介绍，阿 Chelsea 先啦。
7: Hello，
4: 啊系呢个 Chelsea，
7: 大家好，我系 MYNC 嘅 Kimisa Chelsea。
4: Chelsea 系今年几多岁啊？
7: 今年21岁。
4: 我都试过21岁嘅，系啊，系啊，系另外 Skylar。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Skylar。我今年24岁，
4: 你咪香港出世噶？
8: 系啊，
4: 系啊，但你咁靓嘅，
5: 香港好多靓女啊嘛，
8: 香港专出靓女，
4: 佢好开心，
5: 靓女佢话，
4: 佢好开心，明知我系一个门面说话，佢都照开心，
5: 系啊，门面佢讲真噶喎，真噶嘛，
4: 真嘅真嘅，系啦，仲有系 Hillary。
9: Hello， 大家好，我 Hillary 庄子璇。
4: 庄子璇咪以前都有过一啲出镜经验定系点样噶？
9: 都系嘅，
4: 做咩？
5: 三個都是港姐嘛，係咪？
4: 哦，係咩？
9: 唔係，
5: 港姐啦。
4: Hillary 係港姐啊？
9: 我係啦，跟住我哋團嘅 Elena 同埋 Sabrina 都係咯，跟住其他就有澳洲小姐啦，
4: 澳洲小姐 Charles 啊，
9: 跟住仲有兩個成員係 Hands Up 主持咯，之前係
4: Hands Up。
9: 即是儿童节目
4: 哦，是什么节目叫 Hands Up 的？而家
5: 你是430穿梭机的年代的
4: 跳飞机，
5: 再早啲，
4: 再早啲，系啊系啊。咁啊 ，Charles 你是澳洲长大的，
7: 系我澳洲长大，识你，
4: 识你系啊，又识我又识你啦，你又识我啦。我最中意就是 Sydney 啊，因为咧我中意呢个地方咧，佢系 walking distance 啊嘛。
7: 呀，同埋嗰地方都系好近嘅，同埋啊嗰个 beach 哦 so nice。
4: 系 Bondi，
7: Bondi Beach， Manly Beach， 全部都好舒服嘅，
4: 我试过12月31号咧去 Sydney 咧，然后我啲 friend 去咗 Bondi Beach 嘛，咁我唔识噶嘛，我唔识搭车噶嘛，我住机场可以搭到车去 Bondi Beach，
7: 系啊，
4: 咁叻，
7: 系啊，即行就去，
4: 即行就系噶啦，即行即行嚟噶
5: 嘛，
4: 原来系一架车就可以去到噶啦，系啊系啊，好鬼中意啊，咁有冇挂住 Sydney 啊？
7: 会嘅，因为我屋企人都喺悉尼，我就香港自己，不过都会有朋友 MYNC 同埋有自己嘅 dream passion 都喺香港。
4: 吓，你就系团中咧就系最年轻嘅，但系点解你啲广东话咁叻嘅咧？
7: 我妈妈爸爸都不是香港人，同埋我是澳洲长大啦，所以我是参加魔音女团节目之后再开始学广东话。
4: 系咯，就系、是、咁短时间就可以学到咁多，咪叻咯！
7: 多谢，真系觉得广东话其实好难嘅，不过系啊，有
4: 唔系有啲易啲嘅，譬如啲粗口嗰啲，男总讲嘅，一猪啊，靓女系唔可以讲嘅，系啦，好咁，另外两个啊同年出世噶啦，咁啊 Skylar。咁你咧，你系点样即系入行嘅咧？
9: 我系参加第32期训练班入行嘅。
4: 哦，你系训练班嘅，训练班差唔多成9个月至成年嘅喎，系
9: 嘛？有六个月咯。
4: 哦，有短期嘅，
9: 即系3个月系上堂，3个月实习咁样。
4: 吓，咁既然你入咗训练班啊，点解仲要参加呢个魔音女团？点解即系唔去拍剧啊咁样嘅咧？
9: 其实我间唔中会有唔同嘅小角色去拍剧啦，但系因为我原本细个开始都想做女团嘅，所以就啱啱好啦呢、這个魔音女团嘅时机。
4: 同埋你个扮靓嘅方法都似女团啊，似嗰啲 Blackpink 嗰啲系咪啊？似唔似？好似 Jenny 有啲似。
9: 哦，咁开心。
4: 系有时鬼，我是但讲嘅啫。
5: 你其实记得 Jenny 嘅
4: 啫，唔系个个都记得 Jenny、Lisa。Rose Jisoo 幾叻啊我係啦，另外都係24歲嘅 Hillary。
10: Hello，
4: 係啊係啊，喂你選美都參加得，咁啊魔音女團難唔到你啦。
10: 誒都唔係噶，我覺得魔音女團緊張過選美嘅時候啦。
4: 點解咧？
10: 因為始終係自己唔擅長嘅領域咧，即係又要一路唱一路跳咁樣啦。跟住之後咁，但係港姐就係、是、即係行行企企嘅靚啊！
4: 我知佢咁樣講，行港姐行企。

0: 車咋？
1: 但係點樣算港車嘅時候？
2: 因為港姐嘅時候你是，你係即係數人參加啊嘛，咁你就冇咁多壓力，輸咗都係自己嘅事啦。
0: 哦，贏輸都係自己嘅嘢。
2: 係啦，咁但係而家參加旅團就係，你知道背後有人支持你，有啲 fans 支持你，跟住屋企人支持你，跟住就哇個心理壓力就會大好多。
0: 唔可以令人失望。
2: 係啦。
0: 唔可以有咩差池。
2: 係。
0: 係
1: 啊。但我想了解咧，即係最初你哋點解會去參加魔音旅團？呢個本身係節目嚟噶嘛？有冇真係講到明話？我哋真係可以成團嘅，成為咗歌手嘅，有冇講嘅？
2: 我冇噶，呢个节目一开始咧叫我哋参加咧，大家其实都可犹豫咗好耐嘅，即系魔音，你一听就系谂住系唱歌，走晒音嗰啲啊，跟住就即刻唔想参加嘅本身。其实
1: 即系你觉得我应该唔会走噶啲音啊，
2: 你已经未至于魔音嘅程度啊，所以入选其实有啲唔开心嘅。
0: 反而，但系其实魔音我觉得系个 gimmick 嚟嘅啫，因为听讲话每一集你十个 episode 啊嘛，十集啊嘛，每集咧其实大家都话你唱得好好。即系网上嗰啲评语系咪啊？
3: 都系嘅。
0: 系啦 ，Skyla，
3: 系即系大家嘅评语系对我哋，可能佢哋 expect 太低啦，即系 expectation 就系、是、哦魔音肯定系走晒啦。咁其实我觉得我哋未知系魔音嘅，只不过就唔系一个专业嘅歌手咯。
0: 吓、即系啱啱入行咯。
3: 系啊，所以就同女团咧有个反差喺度，因为女团要好专业噶嘛，即系唱得跳得，而反而魔音喺度咧，好似有一个反差感喺度咯。
1: 但系 Charles 你又反而应该唔会好魔音啦，因为你嗱除咗选美之外咧，你都好似有参加过系咪星秀啊一啲音乐比赛噶嘛？
2: 参加星秀，不过咧，我觉得我嘅广东话嘅歌就唱得唔好，因为广东话歌都系咬字啦，同埋之前唔得啊，广东话唔得，所以我参加星秀呢个节目就系 only Cantonese songs。
0: 只可以唱廣東歌，
2: 只可以
0: 國語都唔得嘅，
2: 都唔得。所以當時真係我就好似學過一兩首歌 ，and first round 第一轮就冇啦，同埋好緊張啊，同嗰個評判 like judges 前面好緊張，所以今次魔音旅團。我覺得有 relieve myself， 有 retrieve 我的 confidence，
0: 即係冇咁緊張啦。
2: 係啊，我覺得公司走步啊，
0: 咩話咩話，
2: 即係公司走步咯。星秀嘅時候走步，
3: 冇
2: 即係咁好嘅一個苗子，居然第一輪 fail 咗咯。
0: 係啊，
2: 我就睇嘅，睇第一集嘅，因為你 fail 咗之後就冇睇啦。哇！
0: 好姊妹啊，真係呢個好姊妹啊，
2: 係
0: 啊。
2: 揀佢，
0: 但系唔紧要嘅，即系阿 Charles 啊，因为咧，我觉得你讲广东话唔正咧，其实仲有吸引力，系咪啊？我哋香港啲男仔咧，好中意啲歪音嘅女仔，系咪先？你觉得系咪啊？咁多位，
3: 嗰啲口音有啲歪音咧，系有啲吸引嘅，
0: 吸引啊，系啊，同埋佢嗰啲系英文嗰啲歪音，
3: 同埋啲可爱嘅感觉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六个女仔会唔会都有啲麻烦嘢？系咪要互相迁就啊？明明咩叫互相迁就啊？都明噶嘛，系咪啊 ？Charles 啊 ，Hillary 讲下 Hillary。
2: 迁就反而系个时间上，个日期上迁就，因为大家六个人都有六个工作啦，大家唔系即系入行就即刻做旅团噶嘛，即系有啲都仲系演员啊、主持啊，咁所以就夹个期嘅时间可能就比较难啲咯。
0: 系啊，好似今日咁样啦。
2: 今日咁啦。
0: 今日本来话六个都嚟晒，跟住咧到阿 Vincent 啊嘛，
1: 系啊，
0: 佢话呢个又唔得，嗰个又唔得，都再剩翻三个都好。
1: 系啊，
0: 唔使抢，都靓，都唔使抢麦。
1: 系啦，
2: 系咯，如果佢哋嚟晒就可能。
0: 系啊系啊，吱吱喳喳。
1: 咁但系点算啊？即系你六个，即系各自都有唔同嘅工作喺度噶嘛？咁你哋夹嗰啲夹舞啊、夹歌啊嗰啲时间点算啊？
2: 啊，好得意！我哋玩一个方法嘅，就系少数服从多数，我哋投票嘅。我哋喺 group 咧就整个嗰啲时间嘅投票啦。咁例如1、2、3、4、5号，跟住5号最多人拣嘅，咁我哋就冇办法，点都一定要就5号。
0: 哦，咁但系通常都 OK 嘅，都系5号系最多人啊嘛，系嘛？
2: 都有拣到。
4: 而家都系辛苦啲啦。比较辛苦，
2: 点解？
4: 大家因为都会有好多嘢啊 ，and then everyone 都会 busy， 不过都有好 passionate 做老团。
2: 哦，即系
0: 做老团，做老团啊！喂，老团，你个团啊？
2: 唔系，佢嘅意思系大家嘅行程咧，即系 even 好紧密。都會想攝啲時間落去，再做多旅團嘅嘢。
0: 哦，多謝 Hillary 嘅翻譯啊！
1: 即係 Hillary 係唔同啲，即係嗱 ，Hillary 其實你嘅經驗好似相對嗱，你又港姐啦，你又會有好多嘅劇集啦，你都有做過主持啊，有好多唔同類。咁而家真係做咗旅團呢一個身份啦，有冇啲好似點樣去做嘅呢？
2: 其實都有㗎，但係咧，我反而係開心多啲嘅，因為我白羊座啦，咁我就好中意玩。

0: 家真係做咗女團呢一個身份啦，有冇啲好似點樣去做嘅呢？
1: 其实都有的，但是呢我反而是开心多一点的，因为我白羊座啦，那我就很喜欢玩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
2: 四月。
1: 四月是啊，是啊，是啊，那我喜欢玩很多不同的范畴的东西，那我做主持啦、演员啦，跟住还有现在做了女团啦，那我就觉得哎呀生活很多姿多彩，即是很兴奋每一日都。
2: 我见到你都是呢，即是好像你三个当中啦，你是最开心的一个，暂时来讲你是很不灵去讲嘢啊，阿Charles很害怕自己的广东话啊，阿Skyler很害怕呢，是不是我讲
3: 怕
2: 走。你的性格是怎样的Skyler？
3: Okay, 我觉得我是在不同环境有时 E 人有时 I 人，我有时很多人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内向一点、
2: 哦嗯、其实我都是的，其实我就是 E 人来的，但是很多人呢都说呢、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 I 人，其实每个人是有很多 E 和很多 I 的。
3: 是
2: 的，
1: 我觉得做事是再分得清一点、是不是我们全部都其实私底下都很 I 的，但是一做事就要有个制，即turn翻做 E 咯。
2: 没理由你那么古叔的嘛，即人家找你访问你要讲一下东西才行。
1: 如果是三个都不讲东西，那今天这个电台就 dead 了 air
2: 了。那又不会不容許呢樣嘢發生嘅，我係一個專業嘅 DJ， 係啦。咁其實上次魔音女團嘅呢個係咪叫 debut 啊？即係 Turn My Magic On 咧，我就好中意啦，因為我中意快歌嘛，係啊，同埋我中意啲女團跳舞咧，我覺得女仔跳舞好，即係要好睇過男仔。
0: 同埋嗰啲跳舞咧，嗰啲造型咧係特別地吸引嘅，即係譬如可能短裙仔啊，就長腿啊，亦都好性感啊，嗰啲舞步啊，即係感覺上係你好犀利嘅。其實如果以一個即係咁短時間訓練嘅新人嚟講，
1: 我覺得造型上幫助我哋好多啦，當然，即係我哋出道以嚟都好多唔同嘅造型試過啦。咁跟住，但係跳舞方面咧，真係有待改善嘅。其實，因為女團其實唔係話一個人有幾靚，跳得幾靚，係所有整體上
2: 整體觀感
3: formation
2: 係 formation。
1: 所以我覺得我哋個隊形上可以再有調整嘅。其實，
2: 你呢個魔音女團有冇隊長呢、這個職位㗎？
1: 有
2: 邊個啊？
1: Sabrina，
2: 我覺得你應該要做隊長啦 ，Hillary。你做副队长啦，
1: 这个小队啦，好冇？
2: 小队，
1: 呢个小
2: 队，魔音女团 M 啊，好似嗰啲 Super Junior M 咁样咧。喂，咁我哋手上咧有你嘅新歌啦，计呢个 Turn My Magic On 之外咧，有呢一个纯粹好感。
4: 纯粹好感讲咩咧？呢首系
2: 啦，阿 Sky 嚟讲下。
3: 纯粹好感就系讲一对互相有好感嘅人。咁咧呢对歌咧就系等大家可以即系有勇敢咁踏出去第一步咯，希望。
2: 嗯吓咁啊 ，Chelsea 你有冇 有好感嘅人啊？你系咪 A 零嚟噶？
3: 我唔
1: 佢应该唔知咩 A 零啊？
2: 即系你有冇拍过拖？拍过拖未啊 ？Zero
3: 有 Puppy Love 咯。
2: 哦 ，Puppy Love。哦，咁你唔系 A 零噶啦，Puppy Love 已经系算噶啦。
3: 哇，真系咩？
2: 再过去啊！几多岁啊 ？Puppy Love 嗰阵时
3: ？Puppy Love 喺十八岁。
2: 哦，
3: 咁
4: 即系冇攞钱。
2: 系，佢而家廿
4: 一岁啫嘛，
2: 系啊，Hillary 咧，
1: 都有嘅，
2: 有恋爱嘅经验，
1: 系啦系啦，但系都系好普通嗰啲，冇唔系嗰种轰轰烈烈啊，心动嗰种，
2: 哦，即系未去到即系一切也愿意。
1: 我想试下呢种感觉啦，特别系唱呢首歌之后咧，
2: 系啊，
1: 嗰种童话般嘅恋爱，
2: 但系冇噶，当你遇到一个人咧，你系一切也愿意嘅时候咧，你好似咧着咗咩 obsession，
3: 哦，
2: 有冇睇 obsession 啊？
1: 系
2: 啊，
1: 中一毒系嘛？
2: 系啊，会中一毒噶。
1: 我想试下呢种感觉咯。
2: 哎呀，二哥哥哥话俾你听，试完之后咧，阿 Skyler 咧，
3: 我系有过大学嘅时候先拍拖，
0: 梗系嗰啲爱情嘅 BB，
2: 爱情嘅 BB，
3: 爱情嘅称号，
2: 称号系啦系啦系啦。大学嘅时候咁点啊？
3: 大学嘅时候，咁嗰阵时都冇话轰轰烈烈，但系就学到好多嘢咯。
2: 嗯，
0: 我一个上一课咁样嘅。
3: 咁我都喺爱情里面就上到课啦，
0: 咁梗系啦，
3: 系咪先？
2: 咁不如听下你呢一首嘅新歌啦，由魔音女团嘅呢一首
3: 《纯粹好感》。

0: 下次阿張 Sir 你翻 Sydney， 我陪你翻啦。
1: 好啊，
0: 我好掛住 Sydney 啊！我喺 Melbourne， 但我就都係中意 Sydney 多啲。
1: 有冇去過 Gold Coast？
0: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但系 Gold Coast 对我嚟讲太过游客啦，同埋太多白鸽啊海鸥啊，系啊啄走你个 pizza 咁样。
1: 系啊，你嘅薯条。
0: 薯条啊，系啊，啱听过有咧就系魔音女团嘅呢个纯粹好感，原来系
2: 呢个女神配对计划二嘅主题曲啊插曲啊，如果有睇过就听过首歌啦。
1: 系啊系啊系女神配对计划二嘅插曲嚟嘅，咁咧就因为点解叫纯粹好感咧？就系女神配对计划咪大家都系暧昧状态咧，即系试探。谈紧对方紧咁样啦，咁所以首歌我就觉得好啱呢一个节目啦，即系睇大家诶、就即将好似要成事嘅时候就播一首歌，诶跟住就 cut 咗佢。
0: 哇，好变好病态，
1: 唔俾大家睇。
2: 咁你哋自己而家成为咗女团之后咧，有冇即系可能公司话喂你哋吓唔准拍拖住啊，唔好有爱情住啊，会唔会咁噶？
1: 哦，又冇喎，
2: 冇嘅，
1: 冇
2: ，OK 嘅。咁你哋而家接唔接受愛情嘅先？幾個？定係而家大家都係事業衝刺嗰啲嚟噶？
1: 我諗我哋六個，即係呢度講下啦。我哋六個都暫時係單身啦。咁我覺得大家都係好 ready for 呢個事業先嘅，暫時起碼
2: 好 ready for 呢個事業嘅，
1: 好 ready for 呢個事業嘅，係啦。即係最起碼我哋要有而家上升緊嘅時候咧，梗係要努力工作先㗎啦。因為愛情呢啲嘢拋開一邊。
0: 啱啊！我啲過來人話俾你聽咧，愛情真係咧，你係嚟唔嚟唔嚟嘅。
1: 你係嚟。
2: 哇！你都好化喎，
0: 有啊有冇啊冇㗎啦。
2: 即係你為你愛情㗎你。
0: 係啊係啊，唔會因為你特別索咧就會多啲，或者特別唔索我會少啲咁樣。如果可以喺圈中是但揀一個男明星拍拖，你會揀邊個？
1: 哇！
0: 中外都得嘅，外國都得嘅，
2: 係
0: 啦
2: ，Brad 都得。
0: 嗰啲 Brad Pitt 嗰啲得嘅，系啦，阿 Skyler 先啦。
3: 我咧其實我就中學開始咧，咁就好中意超戰嘅，超戰。
0: 哎，我都中意啊！
3: 真
0: 係
3: 好中意。
2: 咦，啱啱出新歌喎、
3: 啊，
2: 你咪中意咯。
3: 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佢拍嘢真係好好，佢做戲好好。
3: 係佢嗰啲做戲，譬如佢喊啦，係會牽動埋我嘅情緒。
0: 係係係係，令你感動啊！
3: 係啦，同埋嗰陣時咧，我點樣認識佢咧？就是、我中學睇咗一個片尾曲，佢嗰陣時未紅嘅，即係佢係一個小角色嚟嘅嗰電視劇，咁、我第一眼咧就覺得啊，呢、這個男仔肯定會好紅，
2: 睇中咗佢啦已經，
0: 你真係讀對慧眼啊！

0: 獨具鳳眼，
1: 獨具哦，
0: 係咯，我都中意佢，我中意佢以前俾人打沉過咧，佢、哦、又再翻上嚟咧，
1: 同埋佢係可以解散咗佢嘅 fans 咁，即係佢好
0: 好決絕，
1: 好決絕得嚟又好為大家著想。
0: 佢、哦、係有原因㗎，解散 fans 級。
1: 是有原因
0: 的。哦，你咪系话俾我听，我都唔知啊，因为我唔系好跟得好紧好贴。系啊，Hillary 咧？
2: 我有冇话特别一个好中意嘅？但系最近比较留意就系有个韩团咧叫 Cortis。
3: 哦，
2: 系啊，
3: 边个先
2: ？Cortis 有个姓严嘅严成员。
0: 哦 ，Johnny 严。
2: 我觉得好 attractive， 因为佢哋啲歌又系自己创作啦，跟住好有才华啦，同埋好后生，好细个嘅啫。
3: 好细个啊！
2: 2009年好似
0: 系2009，系十几廿岁全部。
3: 即系接受到子弟恋嗰啲嘅。
2: 唔系恋爱，系崇拜佢。
0: 系啦。外貌啦，系啦 ，Chelsea 咧，
4: 我做 pick 啊 ，Young Leonardo DiCaprio，Young
0: 嘅，一定 Young version， 点解咧
1: ？Titanic 嘅时候，
4: 哇，好，
0: 点解咧？点解咧？
4: 因为佢真系觉得外国佢系标准嘅，哇，佢 so perfect。
0: 同埋你拣 Young version 咧系好正，因为我睇过佢一套叫做 Basketball Diary 咧，哇，佢入边咧又型又正又反叛又有原因套。佢又有演技嗰個好嘛？
4: 演技好好 ，acting so good。
0: 係啊，但你揀 young version 嘅 Leonardo DiCaprio， 但係而家 Leonardo DiCaprio 如果揀你嘅話，會揀你而家呢個 version 廿一歲啊，
1: 可以超過25歲
0: 啊！係啊係啊係啊！喂，咁啊，我中意你哋嘅歌啊，同埋你哋嘅唱法，同埋你哋成個團咧嗰個即係通力合作。咁希望你哋咧即係除咗快歌慢歌之外，都繼續努力咯。
1: 好多謝多謝。
0: 係啊，繼續喺自己嘅範疇咧發光發熱啊嚇！
3: 希望下次一次過見曬6個魔音女團好嘛？
0: 好，唔該曬 Skyler、Chelsea、Hillary，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身體。社署說會評估相關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退休政策研究報告顯示，過去十年長居廣東的65歲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發現，有意在大灣區退休的受訪者認為尋找內地專科醫療或照護有困難。團結香港基金建議特區政府將安老政策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共同構建互惠及可持續的區域安老生態系統，例如向認可的內地私營服務供應商採購專科服務，為未能夠負擔本地私家醫療費用的長者提供選擇。立法會第二日合併辯論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議案，有議員說樂見五年規劃提出壯大香港體育產業規模和願景，亦有議員表示政府必須繼續爭取延長旅客過夜日數，以提高旅遊業對本地經濟的貢獻。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和增加體育產業的經濟貢獻，又會深化與內地合作，加強去海外宣傳，推廣一程多站旅遊。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之後，有報道指出現第二宗不明肺炎感染個案。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強調，傳媒有關第二宗病例所報道的內容絕大多數都是假消息，民眾應該以官方聲明為準。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已要求俄羅斯提供更多信息，重新及時、完整而且透明的資訊分享至關重要，只能夠釐清相互矛盾的報導，並對潛在的公共風險作出準確的評估。美國疾控中心主任施瓦茨表示，俄羅斯出現的病例對美國構成的風險極低，

以做對旅客進行監測和篩檢的準備。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未有回應會否設立篩檢措施。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

0: 恒生指数报23904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07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12617点，跌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4，跌2.2。腾讯控股413.4，跌7.2。阿里巴巴105.3，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02，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82.5，跌3.8。中心国际57.4，跌3.5。友邦保险69.75，升9.5。建滔积层板51.05，跌咗2.6。长飞光纤光缆166.8，跌12.9。汇丰控股144.1，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58，瑞士法郎9.42，澳元5.453，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8。日经平均指数69,325点，跌709点。港金报38,52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77美元，卖出4,11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北角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渣华道市政大厦车多少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康宁道落山方向啦，近住裕民坊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明治街。另外喺美孚嗰边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都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5点，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介乎香岛啦至到筲箕湾东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或者载大型货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form it.
1: 二台话你知。
2: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3: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2: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3: 图案锁系方便嘅，但系好容易俾人睇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同埋开电子钱包嘅时候，最好都系用翻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同埋指纹解锁，咁就更加安全啦。
2: 明白晒。话说咧，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俾佢，话帮我对数，我觉得好奇怪啊，梗系唔肯俾佢啦。
3: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赚走晒你啲钱噶啦。
2: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3: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2: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3: 最安全嘅就梗系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系一键即付嘅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同埋商户身份，睇清楚先至俾钱，咁就够安全啦。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道。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0: 接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即系姨妈姑爹咧，我哋一齐咧讨论嘅时间啦。喂，你姑吓，今日嘅呢一个题目咧，就你同阿超 B 两个即系吓臭皮匠谂出嚟嘅喎。
1: 都
0: 可以咁讲啦。
1: 系我同超 B 一齐谂嘅，但系臭皮匠咧，我唔系好同意。
0: 你唔好成日扮可怜啦、啊，我听得出嘅。
1: 唔系啊，因为咧。呢、这、一个 topic 咧就系近排咧，而家香港体育咧，哇好多盛事啊，
0: 盛事多啊。
1: 咁啊，亚运咧，其实我哋港队咧啲成绩咧都好厉害啦，
0: 劲啊，攞咗好多牌啊。
1: 系啊，咁但系咧，我成日都谂翻转头，细细个嘅时候咧，好似嗰啲阿爸阿妈咧，嗱，如果你啊读书唔好嘅话，你啊就跟人喺度跑步啊，唔知跳舞啊，做运动员啦、啊，你冇出息噶啦，赚唔到钱噶啦，咁样。咁、但系而家其实大家对于运动员嘅观感有冇唔同咧？
2: 系嗱，我最记得经典嘅，即系当年咧，李丽珊为香港
0: 攞咗呢个吓奥运嘅金牌，
2: 第一面嘅金牌嘅时候咧，即系佢嗰阵时嗰个访问啦，佢都讲啦，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唔系垃圾，
0: 亦都唔系垃圾，
2: 系啦，令到呢一句说话咧，好似牵动起好多人嘅情绪，系即系以前我哋对于运动员咧冇乜支持啦，冇乜鼓励啦，但系突然之间佢攞咗金牌，就发觉咦？原来我哋有机会嘅，我哋系有可能嘅。
0: 我谂系大家嗰个睇法唔同啦，同埋都唔系净系市民嘅，可能成个嘅香港嘅体育政策啊，其实都改变咗 ，upgrade 咗啊，即系多咗 support， 多咗支持，同埋多咗一啲咧，即系钱啊，去请一啲咧超级高技术嘅教练嚟香港教我哋啲运动员咧，争好鬼远噶。
2: 但系我觉得最重点嗰样嘢咧，唔系关个运动员事，系关个运动员嘅家。家长事嗱，第一样嘢，个运动员唔会无端端就行出嚟话，我做运动员噶嘛，系要由细个培养去培训佢嘅。咁但系咧，因为都听好多嘅古仔咧，就系讲咩啊？啲家长咧去到咁上下咧，阿仔
0: 读翻书啦，
2: 书啦，
1: 要考 DSE 噶啦，
2: 呢一步啊，
0: 唔好踢波啦，
2: 唔好搞啲咁嘅嘢啦，你要做下其他嘅工作好啲嘅，
1: 一啲兴趣嚟噶咋，
2: 系啦。咁你就令到咧嗰個小朋友咧，本來可能好好嘅運動成績，但係之後咧就唔好啦，中途退賽，唔好搞咁多嘢啦，真係去翻讀書啊、學術方面啊，咁啊令到好多運動員咧，本來可能有機會有發展啊，但係都冇啦。
0: 係啊，咁啊其實我覺得家長一方面啦，係咁、如果有啲家長嗰個屋企比較富裕啲嘅，咁啊可以由得個仔哇，你做運動員啦，隨便啦，因為其實你做運動員開頭，你嗰啲機票啊、啲嘢啊、去比賽都要自己揞出
2: 嚟。係啊，同埋好多時咧，你會聽到有啲朋友講話做運動員咧，最難度係咩咧？譬如嗱。你有好多嗰啲叫做精英運動員啊，嗰、那個項目咧攞到好多好成績，譬如近年最多人講嘅就是劍擊啦，哇劍擊好好成績喎、啊，咁啊撥好多資源落咗劍擊度咯，咁其他可能咧慢慢開始升級嘅運動員嘅時候咧，就好似突然之間我個資金去咗邊度咧，你就冇咗啊，因為而家佢哋係要你嗰個成績好，我先至會撥多啲資金俾你去培育你啊嘛，咁啊令到好多咧即係可能本身係弱勢少少嘅運動項目咧。就永遠都弱勢咁咯，
0: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1: 不過咧，我想知道其實點解嗰個觀感咧，而家同以前唔同咧？究竟係因為嗰個成績好咗啊，定係咩咧？
0: 我覺得連觀眾都要即係支持嘅一啲體育嘅迷啊，都要 educate 嘅。我哋都受咗啲教育咧，我哋都明白咧，經歷咗咁多訓練咧，要達到世界級嘅水平啊！我哋睇就可能爭0.1秒啫咁樣，
1: 但係其實幾添啊？啲游水跑。
0: 水嗰啲，但系其实个训练咧，你真系唔系人咁品嘅，系咪先咧？即系，所以其实我哋就了解咗嗰个训练啦，知道背后付出嘅努力啦，同埋我哋识睇咗，
2: 系，
0: 我哋都高级咗，咁啊自然咧就明白到，其实做运动员咧，佢背后咧都付出好多努力嘅。
1: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嗰个年代都已经算系开放啲噶啦，咁但系咧我有个朋友，咁佢就本身咧已经系呢、這个。跆拳道定空手道，即系武术界嘅港队嚟嘅。咁、其实佢细个咧，佢都系一心希望佢大个咧系可以以呢一个为职业啦，咁样。咁啊，但系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同埋佢仲要成绩麻麻地添嘅，所以佢真系一心咧系谂住真系做运动员噶啦，
0: 拣硬噶啦。
1: 系啦，因为佢对于读书都冇乜兴趣。咁、但系最后屘咧就系佢屋企人好反对，咁啊最后就要去，因为香港去读书又升唔到大学，咁就要去到外国咁样。 樣。咁其實佢而家咧，即係都會同佢傾偈，佢睇翻轉頭，其實佢話佢都幾後悔啊，因為佢話佢細個其實佢明明係覺得自己好有天賦，同埋佢都真係哇！我見到佢咧係我哋八點鐘翻學咁樣，佢即係每朝可能七點幾佢就已經咧要去跑場咁樣咧，即係喺跑街咁樣。
0: 已經做過一輪運動㗎啦。
1: 係啊，跟住咧每晚咧又要咁樣喺度做運動啦咁樣。咁但係當時咧好似其實唔好話佢屋企人，其實我哋即係作為朋友，我哋睇都會覺得嚇唔係啊嘛，你真係諗住
0: 好辛苦啊，
1: 以後真係做運動員啊，賺唔賺到錢㗎？咩咩咩咩跆拳道港隊嗰時都冇聽過跆拳道有港隊呢樣嘢，都唔識呢樣嘢嘅咁樣。咁啊，好似大家都唔支持佢咯。
2: 係我因為有個好朋友就係做運動教師㗎嘛，即係運動老師啦。咁佢都話咧，好多時候要尤其是訓練嗰啲田徑啊、田賽嘅項目咧，你唔係真係短時間訓練嘅，即係可能每一地你都要陪住個運動員啦。
0: 咁啊，你要去到世界水平啊嘛，你係每一日都係爭分奪秒㗎。
2: 即係你淨
0: 係
2: 好簡單學界咋，佢哋學界咧，即係喂你要每一日你個 discipline 要好好啦，你要翻嚟啦。跟住佢話都有好多同學仔咧，即係你翻得咁密啊，啲家長都係投訴嘅。即系冇搞错啊！我仔每日都要咁早翻学啊，
0: 咁呢个好难怪喎。
2: 咁、你令到
0: 咁个仔系佢噶嘛？
2: 系啦，咁你令到可能即系你明明见到个小朋友嘅才能系好，即系天赋能力，佢喂跑得好犀利，你可以再晋级咯。咁然之后又要却步啦，又唔可以啦。
0: 不过我赞成呢一点嘅，即系譬如因为我都有做开运动啦，譬如我有一期好勤力嘅做开 gym 嘅，咁样咧你真系发现自己咧系跳级噶，即系 upgrade 咗，你咧举又会重咗啊，你又系。有啲嘢个耐力又会劲啲啊！咁、突然间你譬如懒咗一排之后咧，你要再 pick 翻嘅时候咧，又要重新嚟过。
2: 系啊，
0: 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佢咁后生嘅，再嚟过都可以啦。但系其实运动呢一样嘢咧，你个体能同埋你嘅天赋要配合啊。你去到嗰个上嗰个位喺度咧，你唔可以啊 ，choking the middle air 啊，唔可以窒住条中气噶，你一定要继续上，如果唔系咧，好难跨越一个咧更加高嘅层次啊。
2: 同埋，我觉得运动员嘅人生系

0: 紀都仲吹到底咁好。
1: 咁大年紀，我就聽到呢幾個 keywords。
0: sorry， 對唔住，太真心啦句説話。
2: 唔緊要㗎，我接受我覺得我係幸運嘅，可以大年紀。
0: 唔係啊，我會覺得係真嘅，因為我身邊好多嘅朋友咧都係讚李志剛，佢話：喂，佢嗰個 discipline 咧係咁厲害，每一日你都去再做運動。你諗下，如果佢嘅身形啊，你估你唔係日日做運動，點會操到咁好啊？
2: 咁啊係啊，會變咗。
0: 你身邊嗰啲三十歲嗰啲都冇你咁好身形啦。
2: 咁我呢個真係要讚讚自己。不過嗱，講到即係最接近運動員或者係一個咧比賽嘅水平咧，就要講到莉莉姑啦。因為莉莉姑咧，佢學芭蕾舞咧係學到一個表演級嘅，佢可以去做 dancer 啦，同埋佢係去嗰啲好似 storm 咧，有冇睇嗰條片啊 ？storm 嗰個咧，即係有咁嘅有個食煙嘅男仔就去咗一群人中間，因為啲人喺度揈頭嗰個。
0: 哦，我知邊個？知邊個？
2: 嗰個咧，佢係去到嗰個水準㗎。
0: 哇！
2: 係啊，即係記到曬啲 step 㗎。
1: 天鵝湖啫喎，你嗰個 storm 我唔知喎。
2: storm 嗰個好睇㗎，
0: 好勁啊！
1: 唔係，但係咧，我真係咧跳舞嗱，咁我就好可惜啦，我就去到中途咧，我就放棄咗。我真係有朋友，佢最後屘就去咗加拿大嗰度，就入咗加拿大嘅舞團。咁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嘅，同埋我覺得咧，你唔好話運動員啦，但係如果咧你由細細個你持續咧去堅持學習一種運動咧，我覺得嗰啲人咧係真係比起一般冇點做開運動嘅人咧係有毅力啲，
2: 係吸引啲嘅，有吸引力㗎，
1: 有吸引力，同埋咧佢哋係唔知有咩感覺，但係容易成功啲嘅。佢嗰個成功嘅特質咧，在於佢哋係冇咁容易放棄，
2: 咬緊牙關咁樣衝過去。
1: 係啦，因為咧佢哋可能喺比賽入邊咧已經可能試過好多次嘅失敗啦，或者好多次嘅輸啦。咁但係咧佢就係每一次佢都要繼續去努力去做咧，你發覺咧。佢有呢個特質咧，之後佢無論做其他嘢，可能佢翻工又好，創業又好，好多嘢我哋可能俾老細鬧一句咧，我哋就覺得哎呀，
2: 謝曬，
1: 謝啊，不如辭職啦，好似我都唔係好啱呢份工嘅咁樣。但佢哋唔係個，佢哋嗰啲越挫越強啊！佢哋係，即係佢哋咧面對挫折咧，佢哋係繼續會勇敢去衝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運動員好厲害嘅特質啊！
0: 都係啊，係我同意啊，即係。嗱，譬如我自己為例啦，我一個唔做運動人嚟噶嘛，咁我自從真係做咗運動咧，發覺原來有好多嘢咧，你會了解咗自己多啲嘅，即係喺運動嘅過程當中，你發覺哦，自己有啲邊方面嘅不足，或者你可能同自己嘅身體會去溝通啊、傾偈啊，呢樣嘢你平時日常生活你唔會做嘅，即係譬如我點解仍然都遞到只腳高啲，點解我遞唔到嘅咧？即係你會問自己，跟住你會嘗試去每日做多啲啲，試下遞高多少少咧，點樣可以喐到只腳咧？咁你已經開始有同自己有一個心靈嘅交流啊，所以我會覺得呢個係套用到落去嘅話咧，就感覺上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講運動員啊，每一個人咧都係同樣嘅，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話啊夢想啊理想啊有啲乜嘢想做啊，運動員就好似簡單啲，因為佢就係、是、我淨係朝住我嘅目標
2: 都唔簡單㗎，
0: 因為佢個目標同夢想就係我要去攞
2: 佢目標係好清晰
0: 啦，
2: 但係個過程一啲都唔簡單。
0: 但係我哋其他嘅朋友就可能你要諗一個目標有一個夢想嘅時候咧，你可能好虛無縹緲，你唔知啊，即係每樣嘢都中意咯，未知咯。但係運動員就因為佢朝住嗰個佢想要嘅終點去達到，佢就會向住去衝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佢哋最厲害嘅一樣嘢嚟嘅。
1: 同埋我會覺得咧，運動員咧，佢哋係相對嗰個競爭心咧係強啲。但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
2: 好事嚟
1: 嘅
2: 係啊。
1: 即係特別可能我哋好多香港特別港鞋啦，即係你一要比賽啊，你一要鬥你就覺得。唉，算啦，唔鬥啦，好似好麻煩，好似咩？但係好多如果你有做開嘅運動嘅運動員咧，佢都覺得好啊，嚟啊，試下鬥啊！我對我自己有信心，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即係覺得呢一個特質咧係大家都要去學習一下。
2: 係咯，我係呢啲嚟㗎，其實我係好怕比賽㗎，即係啊！你唔好見我參加咁多比賽，其實我係好鬼怕比賽，因為我成日覺得咧，有不遞同埋咧一山還有一山高噶嘛，係咪先？你點解有陣時候啲嘢好難比賽噶嘛？但係有陣時候為咗入行咧就要比，但係唔係我一比賽我就想贏噶啦，呢、這個係我好勝心嚟。
1: 但我覺得呢個好勝心係啱噶喎，即係特別係一個咁競爭激烈嘅社會，如果你係嗰啲好懶懶閒啊，冇乜所謂啊，其實你就進步唔到咯。
0: 係啊，呢個就係體育精神咯，亦都係有啲人體育精神話，我哋都係嚟到開心下啫。咁樣，咁呢個就好似好似係幾啱嘅，即係我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咁呢啲係玩下嗰啲比賽咪得咯。但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呢一樣，要去爭嗰個冠軍啊，或者嗰個心態嘅話咧，就唔同咯。
2: 所以我哋要向咧，即係全香港嘅呢個。

0: 运动员致敬啦，特别就系啱啱即系去完呢一个亚运嘅香港代表队啦，因为咧为我哋咧攞到咁多嘅荣耀啊、奖牌啊咁样，诶好多个项目啊，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嗰啲游水啊，系啦、啊，各方面田径嗰啲都系好劲啊咁样啊。咁但系我咧，因为就系成日做 gym 啊嘛，咁成日就接触到一啲咧，就系譬如即系呢啲健体啊、健美比赛嗰啲运动员啦，咁啊成日接触啲大只佬嗰啲咧，个个咧其实都系好落力、好勤力嘅。但系你知啦，比赛。几廿个人去比赛，奖啊得个一个，咁样咧就系佢哋仲要好衰嘅，佢哋分组噶嘛，譬如可能六个人一组啦，咁样就喺度摆好多佢啲固定 pose 啦。咁若果咧嗰个评判觉得你好嘅话咧，佢会叫你去埋去中间，企喺中间吓。咁、哦、你喺上面嘅时候，你就会 feel 到哦，佢叫我去中间。
1: 同埋佢会点名，
0: 系啦系啦，
1: 叫你 feel 到如果佢叫得佢多啲嘅话，佢就攞奖嘅机会大啲。
0: 系啦，咁嗰啲摊到侧边嗰啲咧，就会有少少落型咁样嘅，
1: 缩缩地。
0: 咁同埋每个人都系为咗想攞奖噶嘛。如果佢玩完一大轮之后咧，佢一个奖都冇咧，佢哋系会好失落，好唔开心。佢哋个俗语叫冲凉啊，咩冲凉啊？因为佢健美比赛佢要上油噶嘛，上油吓。咁你赢咗咪梗系攞住个奖杯系咁影相啦，冲咩凉啊咁样？但呢个奖都冇。嘅时候，你唯有翻去更衣室嗰度冲凉，冲走啲油去啦。所以就系啊，佢输咗嘅时候好惨。但系我识咁多个，佢
1: 有冇谂住玩健美？
0: 我冇啊，我着唔到底裤啊，唔系
2: 泳裤，
0: 泳裤。唔系，不过系有两种噶，系有两种噶，唔着个屋企好舒服噶。我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嗰啲即系健体嗰啲咧，
2: 即系沙滩裤。
0: 系啦，有一种系三角裤，有一种系沙滩裤，就系即系 physics 嗰啲咁样咯。系啊，咁我觉得我就好尊重呢啲健美嘅运动员啦，因为佢要重新再调教自己嘅情绪，再参加下一次比赛，重新再 train 过，同埋咧佢嘅 train 嘅时间系可能系六个月至九个月去预备一个比赛，输咗又要继续嚟不断咁样比赛，比到赢为止，即系呢一个毅力同埋决心咧，系好多人忽。因为好多人会觉得，诶，健美比赛都冇一个评分制嘅，所有嘢都系好似选美嘅啫嘛，即系一个好主观啊咁样，系嘅，系好主观嘅，但系都有啲底线，都有啲评分嘅底线，其实都要尊重翻咧一啲健美嘅运动员。
2: 我其实觉得系好值得尊重啊，仲尊敬佢哋嘅原因咧，就是、因为佢哋连佢哋日常嘅生活嘅饮食
0: 嘢系啊，
1: 哇，日日都系白饭鸡胸咁样，
2: 白杀鸡胸啦，然之后有时咧，你啲鸡胸咧煮到咧唔想煮。攞去咧打烂咗要汁咁样饮咗落去啊，
0: 系系有咁样，
2: 即系你会见到你觉得哇点啃啊，即系真系好似好悲哀咁啊食嗰啲嘢嘅时候，因为人生我哋即系话啊翻份工最开心梗系食啦，佢食都食得唔开心啊，即系你每一日咧唔系单止你啊嘛。是你身边的所有人要陪你一起的。
0: 所以我以前细个呢，譬如叫啲运动员，譬如可能打网球嗰啲呢，佢失咗一球咪好唔开心呢，发烂个拍咁样嘅。我如果哇啲人咁冇品嘅。但而家大个咗之后发觉比咗我都会发烂个拍。即係會覺得自己蠢啊！即係覺得自己嬲自己，所以咪即係打爛個拍咯。
2: 同埋你嗰個情緒唔係因為可能你嗰下發爛渣，係因為可能你即係我已經咁辛苦食嗰啲嘢咧，已經唔好食啦。即係有好多情緒喺裏邊啊！即係嗰情緒唔識點去抒發咯。我覺得所以而家運動員咧，佢哋嘅配套好咗好多，即係譬如
0: 科學化咗。
2: 係啦，而家我見有好多運動員咧，即係除咗你自己一個要去有呢一類飲食嘅控制啊，日常嘅一啲活動嘅控制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情緒嘅舒緩措施，
0: 即心理上面嘅支援、啊，
2: 心理學家啊，或者有啲運動治療師啊，會陪伴住你一齊，即唔會令你覺得好孤單啊！
0: 咁我哋一定要支持咧，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啦、啊，係咪先？我哋本土人都唔支持我哋中國香港隊，係咪？
2: 梗係啦，要撐佢，
0: 係啊，我哋撐佢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五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与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旅游。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六成。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和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寵物緩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兒童會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經超出兒童的承擔能力，容易傷害兒童的身體。社署表示會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57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50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61点，跌32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6，腾讯控股413.8跌6.8，阿里巴巴105.2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12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2.4跌4.8，中芯国际57跌3.9，友邦保险69.1升3毫。建滔积层板50.55跌3.05，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汇丰控股143.5跌6.4。美元对其他货。

0: 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經平均指數報69,042點，跌993點。港金報38,52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14.16美元，賣出4,114.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系行车缓慢，龙尾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都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另外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文武庙。九龙区方面，红桃道去翠屏河方向近住骏业街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丽业街去观塘道方向都车多啦，龙尾过咗伟业街少少。喺新界区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一段系车多来车多繁忙。另外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啦有渠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啦，部分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香港仔渔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以上位置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12: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阿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16: 2点半的新闻之后，继续回今天的 Made in Hong Kong， 还有最后半小时。

0: 时嘅节目空间，
1: 嗱，我就一个时装精啦，即系好中意买好多新嘢啦，
0: 时装达人啊！
1: 嗱，大家其实你两个都系嚟嘅，即系你
0: 贪靓精，
2: 我完全唔系、啊。
0: 阿丽姑咧就系由任由呢一个潮流喺佢身边擦肩而过。
2: 我反而咧系中意拣一啲大路衫，即系嗰啲咧唔系系即系唔系嗰个
3: 最潮嘅嘢啦。
2: 总之系平时你无论系几时，一年四季，无论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定系而家呢个年代穿，都系 OK 嘅衫。
1: 但系你有冇曾经真系拥有一啲单品系哇好潮嘅，系嗰阵时特别地 hit 嘅嘢，我拥有喺度
2: 都有嘅，
1: 唔舍得抌嘅。
0: 有咗啲时代感嘅，即系嗰啲过气嘅感觉。
2: 都系，但系因为譬如有啲咧好贵噶嘛，同埋咧，你硬系觉得咧潮流会翻转头噶嘛。
1: 嗱，你有冇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冇兴嗰个波鞋咧，有个公仔喺个面嗰嚿啊？
0: 嗯，
1: 有个毛毛公仔咧喺对波鞋度连住嗰嘛，好 hit 嘅一轮，因为大家都炒啊抢啊。而家呢一个波鞋咧，就系、是、有人嗰个情况就系、是，喂好贵噶，唔系抌咗系嘛？
0: 系，但系而家着好靓噶，
1: 好核突噶嘛。亦都有只波鞋咧，嗰时唔系有只好似翼咁样飞出嚟嘅，
0: 我有啊，嗰啲翼嘅。
1: 你嗰日抌唔抌啊？
0: 唔抌。
1: 但系你唔抌，你其实又唔会着噶咯。
0: 所以我啲 friend 咧有阵时呢一类型嘅波鞋咧，佢会买两对嘅，一对就系我嚟储个盒都唔搣嘅吓，咁样，另外一对就我嚟着咯。
1: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譬如而家咪好兴嗰啲咧，嗰只洞洞鞋啊，嗱你又唔系好中意着啦，嗰只波洞洞鞋咧，
2: 好舒服喎、啊，
1: 系啦，你有冇拥有过啊？
2: 有啊，
0: 咩洞洞鞋？
2: 拥有过，
1: 胶嗰只啊，
0: 即系鳄鱼咁样啊，
1: 系啦，嗰只鞋咯，因为而家咪好 hit 嘅，即系全条街有好多啲后生仔女都用噶嘛，咁但系你会发觉，我呢一个洞洞鞋咧，好似好而家好兴啦，但系你过一轮之后，你谂下，佢好似
0: 同埋一着咗之后，好似 label 咗你咁样嘅。不过咧，我试过买人借嚟着咧，佢真系好舒服，
2: 系啊，
0: 原来都好鬼软嘅，
2: 同埋唔会臭脚啊。
0: 系啊，哦。
1: 另一个就系我会而家都仲系谂紧抌定唔抌嘅，就系嗰啲 skinny jeans 啊，即系好窄嘅嗰啲牛仔裤。
0: 其实真系，因为你买翻嚟贵啊，
1: 好贵啊，
0: 你系唔舍得掉啊，系啊。
1: 同埋系话嚟紧 come back 噶嘛。
0: 佢話啫，但係佢 come back 又會另外一種 cutting 噶啦，
1: 係啦，
0: 係咪啊？
1: 所以咧，我而家咧，我都開始咧，最近啊，我唔理咁多啦，執翻個衣櫃咧出嚟咧，將所有嗰啲咧，我會覺得，唉，都唔著啦，全部攞曬出嚟，
0: 嗯，
1: 賣鬼咗佢，
0: 賣咗佢添啊，
1: 賣咗佢，
0: 哦，好嘢，
1: 抌咗佢咁樣，
0: 嗯，
1: 因為你嗰啲嘢咧，你擺到都壓住個位咧，即係等於你一個斷捨離嘅心態，有啲嘢你唔放棄咧，你就冇一個空間去再買新嘢咯。
2: 我反而咧，即係譬如一啲舊嘅嘢，我抌。我系抌得好畅快嘅，因为我唔系嗰啲好潮流感嘅人。但系咧，有一啲有纪念价值、有回忆嘅嘢咧，即系嗰啲咧，可能其实好核突嘅，即系嗰啲咧，譬如以前嗰啲表演嗰啲 T-shirt 啊，咪一定成个 show 一定每人要整一件咁样嘅，嗰啲其实咧系好鬼死核突。我妈成日都话抌，但系咧你见到嗰件 T-shirt， 即系譬如佢写住2024年嗰个 show 名，咁你就觉得啊，呢件 T-shirt 系象征住我嘅青春，我咁样抌咗佢嗰个。嗰、那个 show 系女主角嚟嘅，抌咗佢会唔会以后我就唔记得呢一个 show 噶？嗰啲就反而唔敢抌。
0: 呢个我都好明白，呢、這个真系会有呢一个心态。
2: 系啊，
0: 呢、這个你嘅青春，系你嘅成长，系你嘅高光时间，系你嘅记忆嚟噶嘛？
2: 冇错啊，嗰啲你抌唔抌啊？
1: 其实嗰啲都抌，
0: 佢会抌，因为佢对呢啲嘢咧睇得好淡嘅，佢反而紧张嗰啲。緊張一啲 designer brand，
1: 係
0: 如果嗰個嘢咧係咩 magic cup 啊，係唔知邊個即係 design 嗰啲咧，佢就唔掉啦。
1: 所以而家咧，我好中意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去一啲vintage 嘅鋪頭啦，就揾翻啲咧真係舊市嘅嗰啲衫褲鞋襪啊，或者袋啊。
0: 但係我哋而家連舊衫都未掉咯，你又要再買啲新嘅舊衫啊？
1: 因為嗰啲袋，
2: 你揼乜尤其是啦，
0: 同埋佢而家買日本啊，去嗰啲 vintage 嗰啲鋪頭咧，都可能會買到假嘢。
1: 係嘅，但係我特別中意揀嗰啲咧就係。可能個款咧冇嘢嘅，但系咧就係冇嘢，真係冇嘢嘅。嗰個冇嘢咧嘅程度係好似普通一件，譬如好似我送俾你嗰件衫咁樣咯，好似望落
0: 我著咗啦，今日你冇鬧我唔著啊？
1: 全色咁樣冇嘢嘅，但係然之後你見到咦有少少 detail 喺度嘅，嗰啲咧我就會好想 keep 翻佢咯。因為你諗下嗰樣嘢，而家大家著嗰件衫咧，好多時都係要嗰個 wow factor， 要鬧嘅，要勁嘅，要你望到我著緊乜嘢咧嗰種感覺咧。但係我就係覺得。 唔使啦，我哋要啲咧低調啲，人哋一行埋嚟，我知道你着緊咩，我感受到你嗰種氣質咧，呢、這個緊要啲。
0: 我成日大闊邊，冇人叫人哋低調，真係黐線，佢自己著到成日都著老西翻嚟，又話叫人低調，
1: 我好低調㗎。

0: 你而家對比以前，你諗下以前麥當勞叔叔咁翻嚟啊？
1: 咁個人有個人嘅一個，即係對人生嘅一個睇法嘅。不過我覺得咧，潮流嘅嘢咧，其實跟少少咧係有一個著數，就係你會襟老啲嘅嚇，即係你真係噶。因为咧我咧就唔系跟足潮流嘅，但我永远有啲咩 hot item 咧，如果适合自己嘅咧，就跟少少，譬如发型啊，或者一啲衫啊咁样咧，咁样咧你好似冇咁显老啊，
2: 系
1: 啊，
2: 会青春啲啊，
1: 青春啲啊，系啊，
3: 系嘅，咪其实我觉得咧有时咧，你未必要跟，但系你要知咯，即系你唔好完全同个世界脱节，咁又好争好远啊。

听住呢首歌咧，正正形容住今日星期四嘅香港嘅天气啊！出面室外气温咧摄氏29度，听过有容祖儿嘅阳光普照。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突然间扎醒，哇，原来已经天光了，个脑即刻闪一闪，啊，今天是不是要翻工呢？好彩醒起，哎，今日原来是放假，是星期日，是红日啊！哇，整个人啊，即刻松晒，嘿，即刻瞓翻啊！

0: 瞓觉瞓到自然醒，喺床嗰度咧就系 message 叫外卖啦，然后斯斯然咧咁出厅嗰度咧等外卖嚟咧就等食，细佬同埋弟父咧已经咧喺厅嗰度咧准备出门口准备去街啦。
1: 阿哥，咦，你终于起身啊？
0: 系啊，
2: 哇，大佬你都几瞓得噶，瞓到咁尽嘅。
0: 诶，其实我中间咧夜晚咧，我瞓醒过一次噶啦，咁咪饮啖水咧，然后又再瞓翻啫嘛。
2: 哇，我哋今朝咧都唔知咧做咗几多嘢啦。嗱，一早就起身去跑步，然后翻嚟冲凉、煮早餐，跟住又攞咗啲衫去洗。
0: 咁多嘢？
1: 系啊，我哋而家咧就谂住走一转超市，睇下有冇啲咩需要补货啊。你咧，大佬有冇嘢要买啊？
0: 我都冇咩特别，买啲嘢饮俾我咯，或者啲零食咁样咯吓、啊。我做到啦，即系咁唔系好想出去啦。不过你哋真系几成吓，咁、啊、鬼善用啲时间嘅。我听你哋咧又话去跑步，又话做运动，又去超市啊咁样，就咁听都觉得辛苦啦。星期日话俾你听啊，我自己嘅人生最高境界就系要瞓到自然醒，系补眠补眠啊！
2: 星期日攞嚟瞓觉咧，简直浪费时间、啊。
0: 唔系啩吓？系、你觉得浪费时间啫？好多香港人都觉得咧，即系吓星期日咧攞嚟休息咧系啱噶。嗱，我话俾你听啊，我一阵间咧食完嘢咧，我就翻入房咧就打一阵机，上下网，然后再瞓个靓觉啦。你唔好入嚟嘈我啊！话俾你听啊吓。
2: 瞓乜鬼啊？一阵间食完嘢啊，一齐去旺角行下啦。
0: 啊，旺角
2: 睇下啲新波鞋嘛，过一个充实嘅星期日。
0: 旺角好多人嘅、啊，又多游客又成，咪鬼搞我啦！而且咧近排天气咧，有阵时又落雨啊，有阵时啊鬼死咁多太阳啊，热屎辣辣咁样啊，我都系唔出街啦。星期日咧，我决定全日咧暴喺屋企嗰度咧，就系、暴蛋，唔见人，唔用脑，嗱咁样先系最充实、最适合星期日嘅呢一个过法。
1: 喂，但系大佬啊，你就算咧唔出街咧，都要刷牙洗面、啊。
0: 唔系啦，唔使啦，横掂蚊家我都再瞓啦，食完嘢啊，继续躺平啊，瞓醒之后咧再叫外卖。唉，我今日咧要做一个特别嘅状态，就系废人状态啊，吓系对星期日咧呢一个放假日子最高嘅敬意。你哋两个出去拍拖，唔好搞我。
3: 碰着你上线。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芳。
1: 我成日咧上网睇好多咧，即系梅艳芳歌迷会咧，佢哋 post 嘅一啲诶旧时妹姐嘅一啲访问又好啊，或者表演都好啦。佢真系一个咧香港的儿女嚟嘅，因为佢讲嘅说话咧，佢每句都系从心嘅，佢唔会扮嘢或者觉得诶、哎、啊我要好高贵，我要好 Q 冇嘅。佢嗰一刻嘅反应咧，佢就直接了当，系一个好爽朗嘅女仔。
2: 系啊，我都好中意睇嗰啲片段，其中一个片段咧，我嗰日见到有朋友应该系将佢剪辑咗啦，用咗少少 AI 啦，就系佢同埋阿徐小凤小姐咧一齐喺利舞台嘅表演啊。
1: 嗰个唔系 AI 嚟嘅，嗰个真事嚟噶。
2: 系啊，
1: 系真事。
2: 跟住我就再
1: 波波点群啊嘛，
2: 波点群。跟住我就再睇翻个原版咧咁啊。咁佢就哇，真系好犀利。佢系唔使分零钟啫，可能请个小凤姐出嚟，然之后就翻
1: 入换衫系啊，
2: 就换翻条波点群出嚟，就再一齐唱。哇！呢、這个简直系互相嘅致敬啊。
1: 同埋嗰个波点群咧，就系阿小凤姐有佢自己嗰个款啦。
2: 系
1: 阿妹姐嗰个款咧，系嗰个时代嘅现代款嚟噶嘛。
2: 好厉害啊！真系。
3: 我觉得佢咧系真系一个天生嘅明星咯，即系一出世就系要做明星噶啦。无论系佢表演啊，定系佢还是平时做访问喺台上面讲嘢咧，都系有一份气势喺度噶。
2: 系，同埋你会 feel 到妹姐嗰种饮水思源啊，即系好感恩咧每一位朋友。譬如我
1: 帮过佢嘅人，
2: 系啊，我睇嗰片段就系佢感恩就系徐小凤小姐，因为佢唱咗《风的季节》而加入咗乐坛啊嘛。咁嗰日咧，小凤姐，哎呀，唔好咁讲啦，即系你都好犀利嘅，发光发热啦，即系喺个台上边啦。咁我见到即系，譬如嗰位就系、是，不如加翻个台俾小凤姐，你又唱首歌啦咁样。小凤姐拣翻咧就系、是，既然今日妹姐你嘅场地，咁梗系拣妹姐你嘅作品啦。佢一唱嘅时候咧，嗰首歌咧，哇，你令到你咧好感动啊。咁啊问，你觉得佢会拣咩歌？今日嚟到呢个场地，梗系要呢一首啦，即系《似水流年》。

0: 星期四啊，两小时嘅美健康康咧就接近尾声啦吓。
1: 系啊，好开心啊！听日就 Happy Friday 啦。
0: 系啊，哎你估我唔舍得你啊？
2: 听日见咯。
0: 但你走咗之后，我净系对住阿超 B 好闷噶嘛？
2: 唔系啊，收工咯。
0: 我仲要做嘢噶，
1: 系咩？你唔系要吓？
0: 我要上翻 office 嗰度打下啲吓文件啊 ，DRMI 嘛。
1: 佢真系嗰啲辛苦嗰啲咩 office air 嗰啲人。
2: 系啊系啊
0: 系啊系啊！不过听日轮准时啊，1点钟再见大家。
1: 好啦，明天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三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丑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士的车队的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丑，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以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站之后再前往登车。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半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俾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重物缓慢行走，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的父母。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女童拿取的重量已经超出儿童的承担能力，容易伤害儿童的身体。社署表示会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都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1.4， 阿里巴巴104.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0002下跌1毫1，恒生中国企业82.2毫2下跌6毫6，中芯国际57.2跌3.7，汇丰控股142.8跌7.1，友邦保险68.75跌5仙，建滔积层板50.4跌3.2，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12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8，日元10.353，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4，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欧元8.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2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99美元，卖出4,121.8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龙尾啦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龙尾啦现时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渡船。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呢项国际盛事。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5: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6: 以音乐导航。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未知嘅路由佢陪住你。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0: 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
2: 下昼三点至五点，
0: 黄天怡、
1: 方子豪、阿摄
3: 三点成群。
2: 自古以嚟，世界
4: 哇，唔好意思啊，真系太过中意数榜啊，系啊。嚟到十月八号，今日星期四，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啊！
5: 以为你今日有啲特别版嘅榜要同我哋数添，
4: 系啊，
6: 即刻数
4: 龙虎榜，因为头先真系太挂住龙虎榜啊！
6: 系、哦、我哋喺度讨论紧榜嘅嘢。
4: 系啊，即系啲音乐啊，你知我系好中意讨论音乐噶啦，系咪先？
5: 三只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嘅，系啦，你哋应该有听过人海策略呢四个字啦，系咪先？
6: 有，
5: 即系有阵时啊。即係最緊要人多，人多咧就可以咧，即係掩蓋咗原本即係唔想人哋留意或者見到嘅嗰一樣嘢，
6: 又或者做勢啦，係啊，
5: 係啊，係啊，原來咧唔單止真人可以用呢個人海戰略個，喺、
6: 哦、
5: 網上面都可以用呢個人海戰略，
4: 即係咁開 account， 然之後係咁留言。你嘅意思係？
5: 我覺得比呢一樣嘢更加人性同美麗咯，嗰樣嘢係就有一單嘢咧，就係話啊，外國嘅社交媒體咧即係近呢可能一個月左右啦，有好多女仔咧、或女士啦，或者佢哋咧會上載自己個樣嘅相，咁然之後咧就話自己係 Jane Doe 咁樣 ，Jane Doe 即係有一個名，咁、你霎時間你唔係全。如果因為我英文咧，我就真係唔識原本 Jane Doe 係點解嘅咁樣，係啦，原來即係喺英文嚟講咧，就有少少好似似無名氏咁樣，或者匿名咁樣嘅身份。咁喺一啲即係可能喺法庭上啦，甚至乎有陣時唔願意揭露一啲身份嘅時候咧，就會攞呢一個 Jane Doe 嚟，即係叫做好似做一個我哋嘅，好似某某咁樣咯。係啦，男仔咧有另一個嘅，男仔就係John Roe 咁樣嘅，係啦，一個就係 R O E， 一個就係 D O E。
6: 香港就用 Chris Wong 啦，係。
5: 其實佢係即係黐綠同埋張綠嘅意思啊，即係黐同紅啦，應該係，因為話以前呢啲綠咧係周圍都係嘅，咁就所以即係有個典故就係、是、啊，你唔知嗰個叫咩名咁樣，就叫住呢個名先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前面嗰個 Jane 同埋 John 咧就純粹係好多人叫嘅名，即係一個好 common 嘅名咁樣就去講嘅啫。咁點解咁多女仔突然間就話哦，我係Jane Doe 啊咁樣，即係要咁樣講咧咁樣，就話咧發生原來係一件事咧，係關於咧美國一間好出名嘅大學喺。2024年嘅時候咧，就有個女仔，咁佢就報咗警嘅。佢報警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喺學校入邊咧，有一個 party 入邊咧，就有七個男士啦，就對佢咧 drug 咗佢啊，即係落藥，係啦，然之後就對佢做出一啲即係性侵犯嘅行為咁樣。咁佢話咧，當時佢去報警之後咧，佢話其實咧，無論係間大學啦，或者啲承擔嘅案件啦，都冇一個即係叫做好嚴重嘅懲罰。其中兩個人咧就開除咗學籍嘅，而其他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可能寫下悔過書。

0: 好搞笑，有一个写论文啊。系啊，
1: 系啦，即系总之系唔使坐监啦，简单啲嚟讲就
2: 系冇后果咁样，
1: 即系好似哦咁就过咗咯件事，但系讲紧嗰个女仔系俾人咁样对待咁样，
2: 侵犯咗，
1: 系啦，咁到今年嘅时候嘅九月份咧，佢咧就化名做呢个 Jane Doe。咁就開始咧，就向嗰間大學啦，涉事嘅嗰一個大學入邊嘅會啦，同埋咧有關嘅以佢所知嘅人嘅男士咧，去提出呢一個民事訴訟嘅咁樣。咁所以咧，啲人就開始留意翻，哦，有一單咁嘅事發生。咁其實咧，佢做呢一樣嘢咧，佢同佢嘅律師咧係收到恐嚇嘅之後，
2: 哦、
1: 而佢一路咧都係用匿名嘅身份嘅，因為你知啦，而家啲起底好勁噶嘛，
2: 係啊，好犀利。
1: 你如果用你俾人知道真名，你係咩？雖然你係一個受害者，
2: 嗯、
1: 但係喺一啲大眾嘅眼中，可能都會有一啲有色眼鏡嘅，即係呢個世界好奇怪噶嘛，即係你著短裙就應該俾人望，有啲人會咁樣諗噶嘛，咁所以即係。基於我覺得有少少咁嘅原因啦，佢就將自己匿名嘅，同埋可能都唔係一啲好開心光彩嘅事。
2: 係啊，
1: 雖然係一個受害者，但係都係即係令佢唔開心嘅事。咁所以佢冇特別咧將自己個名攞出嚟嘅，咁佢就用咗匿名啦，即係呢個 Jane Doe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事後咧，佢當佢起訴之後咧。咁有人咧就恐嚇佢同佢嘅律師，
2: 嗯、
1: 即系就話啊、哦，你哋好停手啦，撤銷呢一個控訴啦。
2: 後果自負啦。
1: 係啦，如果唔係我哋唔知道會做啲咩噶，類似咁樣啦咁樣。咁、
2: 嗯、
1: 然同埋就係威脅佢一樣嘢、嗯，就係話誒，我哋會爆你係邊個嚟嘅，即係你而家匿名啊嘛，冇人知道你係邊個。咁但係我哋係會爆你嘅身份出嚟嘅，即係咁樣威脅佢。咁、嗯、所以於是乎咧，有好多即係外國嘅即係當。
2: 網友啦，
1: 系啦，或者佢國家嘅人啦，啲、
2: 嗯
1: 女人啊，尤其是女士啊，見到嘅時候咧，就覺得喂，即係明明錯嗰個係你喎、
2: 嗯，
1: 你而家威脅佢，不特止仲想
2: 理直氣壯，
1: 係啊，仲想將佢個身份爆出嚟、
2: 嗯，
1: 好啦，咁我哋全部人都變成 Jane Doe 咯、
2: 嗯，
1: 哇，我覺得好正義啊呢單嘢，咁嗰啲女仔咧，即係可能係三唔識七嘅，但係咧佢就。啲人咧就狂 upload 自己啲相上網，然後就話我就係 Jane Doe 咁啊！咁嘅時間你咪成個 server 咪好多人，
2: 就全部都係你點爆都冇用啦。
1: 係啦，即係呢個我就覺得係一個人海策略啦，就係、是、哇！當你咁多個人同時期話自己係 Jane Doe 嘅時候，你可能真係冇辦法。即知道邊個係真噶嘛、
2: 嗯？
1: 就算佢最後爆佢個身份出嚟都好啦、
2: 嗯，
1: 我覺得你要揾真嗰、那個，其實你都好難揾。咁究竟邊個先係咧？咁樣咁，我覺得就係、是、哇！呢一個係一個。無聲嘅支援、哦，即係佢又唔係行出嚟話，哎，我哋而家遊行抗議，
2: 嗯、
1: 或者我哋喺佢屋企門口做啲乜嘢，唔係啊，大家就係用而家呢一個網絡呢一個年代嘅人嘅方法、就是，就係哦，咁我 upload 啲嘢上去話自己係 Jane Doe， 等你揾唔到真嗰個咯，咁、嗯、樣，跟住、
2: 啊、
1: 我就講哇。好 warm 啊！呢一樣嘢係，
0: 因為呢一個嘅新聞咧，其實頭先天爺都講過啦，就喺2024年其實已經係，即係呢件事已經係
1: 首先出現，係啦，佢告嘅時候係喺2024年，
0: 係啦。咁而最近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媒體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1: 啊，有 artist 聲援啊，都
0: 聲援呢件事，亦都講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啦。咁即係坦白講，我都係即係近排又睇某啲嘅 content creator 去講呢件事嘅時候，先知道原來當時發生咗件咁嚴重嘅一個嘅性侵嘅事件嘅，其實。咁而Jane 嘅呢一个嘅词语，其实喺好多一啲嘅文化创作上面咧，其实都有用到嘅。
1: 系啊系啊，
0: 系系、啊，即系呢个角色上面都会有用啦。即系之前即系我经常都会中意睇动漫噶嘛。咁之前
1: 啊
0: 米津玄师嘅一首创作入边，
1: 宇多田光
0: 用宇多田光嗰首歌，咁亦都系叫阿 Jane 嘅。咁就讲一个啲来历不明、匿名嘅一个嘅女士嘅一个故事咁样咯。
1: 所以我就系觉得啊，原来即系有阵时你话网络好冷漠，令到人哋、或者嗰个网络嗰个生态，好似大家就净系会睇一啲好冇意义嘅嘢，好冇内容嘅嘢。但系我觉得呢一次啲人嘅反应咧，就系可以表达到就系、是，喂，其实唔系啊，即系呢啲真系睇你点用嘅啫。
2: 系，
1: 即系呢樣嘢究竟佢係好定唔好，就係睇你點樣運用。你運用得好嘅話，佢就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去保護人又好，或者去幫人 地都好咯，而 which is 你付出嘅嘢其實唔係好多咯。
2: 係，其實你網絡世界裡面咧有好多嘅即係內容創作者啦，佢哋都有。

0: 有用呢一個角度嚟到去進行一啲內容創作嘅。咁我都間唔時都會有睇到有一啲係即係可能佢特登走訪一啲嘅地方去揾一啲嘅故仔。咁其實咧，佢係純粹將呢件事或者呢個故仔擺上去台面嘅啫，即係話俾大家聽。哦，喺某某村某某地方有一個咁樣嘅人，佢因為屋企人出咗事，導致到佢不能夠不退學，佢就要去即係照顧屋企人啊，即係要出嚟打工啊嗰樣嘢啦。咁真係佢呢啲故仔擺咗上網之後，其實佢就會令到有好多即係覺得啊，我好想幫佢嘅人，其實可以下面留言又好啦，又或者直接揾嗰個即係創作者就啊，我有啲方法可以幫到佢喎。我可唔可以幫佢呢？咁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嘅故仔係真係透過網上面嘅一個分享，或者係大家嘅一個善心嚟到去幫咗佢哋咁樣囉。
1: 係咁我有陣時都同朋友去研究呢，因為其實即係我哋都會有陣時會做 content 啦，咁其實都好想去叫做好想去直接到去攻，即係去叫做去佔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usage 或者覆蓋率，或者係想攞 view 數咁樣啦。跟住我發覺呢，其中一個即係fresh 呢個地方呢，其實好難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呢一個嘅媒體，即係你即係見到有啲人啊，冇乜特別 po 一啲片或者 po 一啲文字，咦？點解可以有咁多嘅一啲嘅
0: 咁多回響
1: 咁多回響咧？咁樣樣，跟住我同好多朋友，即係佢哋可能開鋪頭啊，甚至乎可能做 social media 嘅時候咧，
2: 即係就研究 fresh 係點樣運作先會令到人哋留意你個 account 或者內容係咪？
1: 跟住然之後咧，有好多人都會話啦：冇啊，我哋都未睇透呢一個嘅呢個嘅平台啊。雖然佢都係 under 嗰個大嘅公司嘅，
0: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 I 字頭嘅嗰個算法平台，即係 IG 咁樣啦。可能大家已經知道嗰個演算法係點樣樣啦。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但係 T 字頭嘅呢一個咧，就真係唔知道，反而好似而家呢一刻仲係都比較 organic 啲，因為我可能見到好多一啲大嘅 brand。
2: 你未有 rules 嘅话，即系未有 rules 跟循嘅话，咁即系话呢件事仲系好由心而发咯。嗰啲 views 系真系因为你好睇或者想睇而睇咯。啲人系
1: 咁跟住最近就见到一个即系啲有人咧就喺 stress 呢度咧就开咗个 post 咁样啦。即系其实佢系搞啲食字嘅 get 嘅咁样。咁去到而家咧，应该系有即系三四千个嗰啲转载咁样嘅，同埋超多嘅留言嘅。咁跟住咧，我睇到第一个留言就话啦：，哇，呢个 post 劲啦！头一百同埋二百个嘅留言都系出 post 嘅呢个人嘅咁样，佢就自己不断咗留言，不断 reply 自己 ，reply 自己 ，reply 百几二百次，
2: 因为冇限制嘅系嘛，
1: 冇限制嘅系啦。咁亦都系因为不断 reply
2: 但系佢个 reply 系真系 reply， 即系好似人格分裂咁样自己答自己同自己讲嘢啊？定系佢个内容可能系长到佢将佢变成一撅撅？因为有一种咁嘅玩法噶嘛，我见有啲人系佢可能头一撅就系摆个 post， 然后佢之后就话想知系边三个方法咁样，喺下面就会见到，咁跟住佢下面就会留三个方法，就系喺三个留言度咯，分别系即系其实都系佢啲 content 嚟咯。
1: 系，但佢唔系嘅，佢其实嗰个都一啲其实几无聊嘅 post。我因为我唔好记得咗个内容啦，我打个比喻就系、是、至尊沙田呢个球会啊签咗大卫斯华喺度啦，咁样咁啊即系佢话啊，如果咧斯华去大卫嘅话就变成大卫斯华啦，咁样即系啲好无聊嘅食字 post 啦。
0: 系，
1: 跟住然之后佢就用同一个 pattern 不断去创作咗一百个 comment 出嚟，
2: 就摆喺啲留言度，
1: 摆啲留言度啦。但系头一百至二百个都系佢自己创作嘅，每个都唔同，嗱必须要 appreciate 佢有呢个想法先啦。我唔理佢系咪揾 AI gen 啦，咁样。跟住去到201、202个嘅时候咧，终于吸引到啲人，
0: 有人嚟啦。
1: 因为当你睇到个 post 有人留言，就好似你见到间餐厅有人话佢好食与唔好食咁
2: 样。咦？有啲咩咁好睇咧？
1: 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
2: 呢招 OK 喎，真系。
1: 即系佢必须要做咗200步。呢、这、一個嘅留言嘅步驟，終於吸到人哋，然之後就可以即係即係核子分裂式擴散開去啦。
2: 但 OK 喎，呢支我覺得你頭先用排嘅嗰個比喻係啱嘅咯。
1: 係，
2: 同埋咧，我以前咧有聽過，我睇過一個訪問，嗰、那個訪問係一個好出名嘅眼鏡店嘅老闆嚟嘅咁樣。跟住佢就講，即係自己喺創業嘅時候啊，或者鋪頭未係叫做即係。上軌道嘅時候啦，佢話咧真係怕烏蠅噶嘛，即個眼鏡鋪係冇人，佢話佢咧所以唔會留喺 office 噶咯話，佢話佢係會坐落間鋪度，即係扮有人啊，佢、
1: 哦、
2: 自己都要落去扮顧客咁樣啊，跟住我覺得係喎，因為我聽過好多人講都係話啊，如果間鋪頭咧冇人咧，你會。 可能有陣時會卻步嘅，即係又係嗰種心理壓力，未必想行入去嘅。但你見隔離有人行入去，或者別有人咧，你就會放膽啲行入去嗰間鋪頭度咁樣咯。即係好似個壓力會細啲咁樣咯。
1: 嗯，
2: 呢個就係咯，即係

0: 有人睇我咁啊，睇下先。
1: 好似搞 party 咁啫嘛，其实你通常你搞个 party 有啲即系搞手都会派五十个朋友嚟咁样，即系免费俾佢哋入嚟，就系要即系要有人气啊，
0: 做晒
1: 要带旺呢个场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当然你会分到嗰啲就系咪妹啦咁样，但喺网络世界嘅时候，
2: 你估唔到啊，
0: 可以自己做妹，
1: 系自己做妹咁样。
2: 系啊，同埋有啲人系劲到咧，即系可能例如佢整两张相咁样。即系唔讲个内容啦，佢系可以综合咗即系中港台三地嘅人，全部都围埋喺同一个 post 嗰度去欣赏佢咁。
0: 咁当然我觉得系嘅，你每个媒体都有佢嘅使用方法啦，或者叫做数据嘅运转咁样啦，令到你个 post 或者你个 account 更加多人知。但系咧，由呢一件事啦，即系我头先讲 Jane Dong 嗰件事啦，到我哋呢两日香港，譬如嗰、那个。拎啤酒嘅小妹妹啦，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可以 out of 嗰個所謂數據同埋嗰個吸引度而令到人睇，就係你嗰樣嘢究竟值唔值得啊？即係如果你嗰樣嘢係大家都覺得喂係值得幫佢，
1: 要值得關注同留意嘅，
0: 或者唔好用個幫字啦，即係我實際可能幫唔到你咯，係真係要值得去。要令人知道呢件事，等有关方面可以做啲嘢、要令到佢得到一啲援助咁、样，即系你呢啲咧系唔使玩花巧嘅，你自然就会有人行出嚟愿意去叫做 spread 嗰件事开去咯。咁我就觉得啊，呢两件事系完全唔同性质嘅，但系喺网上面嗰个效应，我觉得系一样咯。其实就系大家觉得应该要帮。應該要出聲咯，咁所以咪大家用自己嘅方法去做啲嘢咯，可能冇實際直接幫到佢嘅。我亦都唔知道嗰件事嗰、那個小妹妹係咪從此就唔使拎啤酒，但係咁佢唔使拎啤酒，又係咪代表佢嘅生活有變好到咧？咁樣係咪？佢有好多嘢要 follow up 或者要有人援助佢，佢先會係我哋心目中覺得小朋友可以過嘅生活啊嘛。咁但係起碼喂。你而家由佢條村嘅人，即住嗰條村嘅人見到之外，而家好多香港人都見到喎。咁係咪到最後應該真係有人可以做一啲實際嘅嘢咧？
2: 即
0: 係
2: 有關當局可以處理到咁樣。
0: 係啊，而呢啲 post 或者呢一啲嘅社交媒體上面去發布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啊。呢樣嘢就係嗰個媒體大家運用得好嘅地方咯，就係
1: 同埋最緊要就係你有冇企喺一個即係人嘅立場去看待嘅嗰一件事咁樣咯，
0: 而唔需要有計劃咯，同埋即係唔需要有計劃，我哋一齊咁樣做，係大家自己就會覺得，我覺得要做，或者我唔知啊，總之我嘅感受就係咁樣咯，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说，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个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到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立法会第二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有议员表示乐见5年规划提出壮大香港体育产业的规模和愿景，亦都有议员说政府必须继续争取延长旅客过夜的日数，以提高旅游业对本地经济的贡献。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会继续投放资源和增加体育产业的经济贡献，又会深化和内地合作，加强去海外宣传，推广一程多站的旅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97点，下跌333点，总成交金额176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44，跌3.2；腾讯控股413.4，跌7.2。南方恒生科技4元，下跌1.12毫；阿里巴巴104.5，下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2.2，跌6.8毫；汇丰控股142.4，跌7.5；中芯国际57.25毫，跌3.65毫；友邦保险68.75毫，跌5仙；建滔积层板50元，跌3.6；长飞光纤光缆167.7，跌3.6。

0: 12元。美元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8， 日元 158.25， 瑞士法郎 0.834，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03， 英磅對美元 1.32，歐元對美元 1.119，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5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9,042 點，下跌993點。港金報 38,595 元，比上日收市升5元。倫敦金每安司賣入 4,120.4 美元，賣出 4,119.53 美元。香港電台這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仲有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一大慢车，龙尾咧就去到界限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畜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全港夹公仔机遍地开花，消委会接收投诉在两年间大增近8倍，不少人更沉迷成瘾，甚至欠债。政府而修例发牌兼监管，能否遏止娱乐游戏变赌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娱乐陷阱》，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喺嚟到星期四嘅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1388。今日听啲乜嘢咧？今日呢个题目咧就源自于早前咧就睇到一单嘅新闻嘅。
1: 系
0: 系啊，我觉得可能喺朋友之间或者有机会会发生类似嘅事件。咁先讲嗰个新闻嘅背景先啦。咁就系喺10月4日嘅凌晨嘅时间啦。咁啊，太子酒吧街嗰度啦，就发生咗一个嘅意外啊。咁啊，要动用到咧即系警察到场协助嘅。
1: 系
0: 咁啊，意外系咩咧？就有个人啊，被两架车夹咗喺中间嗰度啊。
2: 哎呀！
0: 真系一听到呢个嘅时候，就即刻喺度睇一睇啊，究竟即系受伤嗰个人有冇啲咩大嘅事发生，同埋点解会被车夹到咧？咁样咁，
1: 即系左右两边咁样夹佢，
0: 系前后夹咯，即系喺
1: 前后嘅，
0: 系啦，即系个人喺中间，跟住然之后就后边嘅车头就将佢推到去前面嘅车尾嗰度咁样夹住咁样嘅。咁其实即系可以死噶嘛，严重嘅情况之下系咪？咁、然之后就真正系发生啲咩事咧？咁原来咧就系、受伤嗰个人咧，其实系冇饮酒嘅。翻嚟飲咗酒嘅咧，就係佢啲朋友啊。事完就係佢就好好啦，咁就係揸咗架私家車去嗰邊咧，就接幾個醉咗嘅朋友咁樣翻屋企咁樣啦。咁咧佢啲朋友咧就上咗車啦。咁但係佢自己其實就係冇熄到匙嘅，係啦。咁佢就落車睇一睇啲位嘅時候咧，跟住總之就係唔知邊一個係啦，咁就唔知撳咗掣啊定係點啦，跟住就撳到個油門，然之後咧就咁樣。即架车就向前啊，佢就吓吓咁样，系啊。咁其实去到嗰刻你会听到，咁应该唔系个朋友，
2: 唔系特登噶啦，
0: 喂，系时候抌油啊，即系唔系咁样噶嘛，
1: 系踩错系咪？
0: 踩错或者系嗰刻好似系可能系
2: 唔觉意错手，
0: 唔觉意错手咁样咯，系就差啲酿成意外啊。呢啲无心伤人或者无心害你嘅事件，唔知喺大家朋友之间又会唔会有发生过咧？其实
1: 或者我哋今日无心害自己都得嘅，
2: 系
1: 啦，
2: 整亲自己，
1: 即系错手伤人或者伤自己嘅经历，今日可以打电话嚟茶水间1872388。
2: 我伤人同伤自己都有试过，系啊，咁我伤
1: 内功深厚啊。
2: 你想伤边个先？
0: 伤咗人先啦，不如
2: 其实佢又唔系好伤嘅，咁嗰个系我嘅枕边人啊，就我太太系啦。咁嗰次系真系唔觉意嘅，系啦，咁我就即系唔觉意褪车嘅时候撞到佢。
1: 但系以我所知，你都应该算系好小心驾驶，
2: 稳阵嘅，
1: 有啲系咯系咯，
2: 稳阵。
1: 所以我估你到后。你褪车系倒后嗰种褪车，
2: 倒后
1: 系咯，咁应该个速度唔会好快嘅，
2: 唔会好高。咁但系我系要有呢个 alert， 我先至唔会泥足深陷啊嘛。呢样系啊，
0: 应该系啱啱买咗保险啊，系啊，
2: 试一试个保险，
1: 试下个保险啊，你意思系错嘅？
2: 唔系，嗰件事
1: 唔得噶，黑意系唔得噶。
2: 系啊，咁嗰件事其实咧就系咁嘅，因为咧嗰个习惯就系咧，我一定系要向前。停低，跟住之後咧就等佢落咗車，我就再褪後拍翻入去個位嗰度嘅。咁嗰一次咧就係我向前，咁就停咗車啦。而佢咧就亦都落咗車，咁我就準備褪後嘅時候咧，唔知點解，亦都唔知因為咩原因，佢行咗去車嘅後面。
0: 但之前係未試過咁樣嘅，好多
2: 之前冇嘅，係啦，應該係話之前大家咧都一直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就企喺個角落頭嗰度等啦，你就唔好行嚟行去啦。因為我褪後啊嘛，係咪先？咁試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咧，都冇事嘅。但就係唔知點解嗰一次，咁佢就係落咗車之後咧，佢就開始移動。咁而佢落咗車之後咧，其實咧我就會專注翻去個即係司機位嘅嗰邊，即係右手邊啦。咁我就會睇鏡啊嘛。咁、但係咧我一褪後嘅時候咧，我就聽到有一聲好微弱嘅哇！
0: 即系娇喘一声，娇嗲一声啊！呢个
2: 系啦，跟住我就已经发现到咧，我就听到有刮一声，即系其实
1: 有声添，
2: 系撞，即系总之系个尾嗰度困到佢个袋啊！
0: 哦，
2: 系啊，咁你喺个车厢嗰度，你知喺个车厢里面，其实你外面困到少少，你都会听到有声噶嘛。咁我就听到刮声，咁就有埋嗰声，咁佢个声，咁我就知道，我再望一望镜，我就知道，咦，撞到佢啦。咁我就已经即系同佢讲，我开个车窗，我就话你做乜行去后面啊？
0: 第一句唔系讲对唔住佢，竟然系咪啊？系咪嬲先即刻撞女士？
2: 咁我梗系见佢冇事，我先咁讲啦，系咪？我有事，有事嘅时候就唔系。
1: 其实真系呢啲第一句系咪好显示出其实个内心真正嘅想法啊？
0: 系啊，
1: 即系究竟佢系觉得佢嘅问题啊，定系你嘅问题？
0: 系啊，
1: 呢個真係呃唔到，
0: 真係呃唔到嗰下，係
2: 咪咁嗰下真係唔知點解佢做咩行去
0: 嗰度？嗰下有權嬲係咪？
1: 褪車係真係唔應該企喺後面，因為有盲點啊。
0: 係
1: 啊，你企前面，即係唔話企前面就一定啱啊！你
0: 即係企前面，你揼油撞佢。
1: 我就係想講唔係企前面真係，但係前面咧起碼正常啦
0: 嚇。會睇到啊？
1: 係啦，睇到嘅機會咧一定係多過後面咯，我覺得。
2: 係噶。
1: 你後面始終咧，你架車即係。比起車，因為你仲有後座嘅位嘛，所以個距離咪長啲咯，同埋嗰個遮到嘅機會率咪高啲咯，個盲點係啦，
2: 盲柱又成咁樣，
1: 所以你真係企後面係冇咁著數嘅。如果
0: 都有少少係即係攞嚟嘅自己係咪？
1: 唔冇咁用攞嚟，
2: 唔係咯，都係我枕邊人啊都話，係啊，我都緊張佢啊，
1: 點做人啫？你叫我係咪？
2: 你又要講個問題出嚟係咪先？好難兜啊！
1: 但係你講嗰句之後佢點咧？佢嘅反應係？

0: 我话唔系，跟住佢就话，佢话你叫我落车嘛，咁样，跟住我话吓系啊，我叫你落车，我冇叫你落车行去嗰边啊嘛。
1: 咁你又冇讲落车行去边边？
0: 系啊，咁跟住之后大家就喺度讨论。
1: 我又唔识揸车，我点知啫？
2: 佢用讨论，佢讨论系讨论系啊，中性嘅呢个词。
0: 咁我真系讨论嘅，因为我哋都系笑住口咁好话，哇喺。好彩系褪后咋，喺度倾呢啲咁嘅嘢。如果唔系真系撞到你，真系唔知点算啊！咁样，
1: 或者好在呢一脚势力啫，真系。如果万一心血来潮，你真系唔知道。有阵时咧，意外嘅恐，我觉得恐怖在就
0: 系
1: 你平时唔会咁做，但系唔知点解你嗰下会咁样
0: 做。
1: 系啊系啊，而系冇原因嘅，有啲嘢系咁，即系可能你平时一啲都唔急噶褪车，但系你如果话唔知点解突然间想快啲褪车，
0: 就好急啊！唔知
1: 系啦，你踩大力啲有咁就。好危险噶咯，
0: 系啊，咁总之最尾个讨论就系佢 get 错咗，以为我叫佢去即系唔知
1: 喺车尾
0: 喺车尾定即系去嗰边等咁样，咁可能咧佢就系 get 咗，即系喺嗰边等嘅话就会去要兜去后面咁行咯。
1: 总之你架车就真系掉咗佢咁样啦。
0: 我撞到佢啊 ，exactly 真系撞到佢啊。跟住佢係間唔中佢都會講，即係同我女講咧，佢話
1: 想車死我你爸
0: 爸。你爸爸曾經撞過我噶。
1: 萬一 touch wood 你哋他有啲婚姻有啲咩問題，呢一個上庭係一個好大嘅證據。
2: 因為阿女會作證啊嘛。係啊，
1: 爸爸對媽咪好冇噶。
0: 係佢佢冇去多車撞佢。
1: 佢揾車撞佢都會。
0: 如果仲要喺个即系俾佢知道喺个节目里面讲，佢 cap 低呢一段，
2: 系啊，
0: 嬉皮笑脸咁讲，仲要，
2: 即系呢一段其实有机会未来成为呢个情堂
0: 正
2: 宫。喂，你即刻叫佢送翻嘢俾你先，打和，打翻个和先。
0: 我冇事，冇事，冇事。
1: 呢个系无心伤人啦，
0: 无心
1: 咁无心伤自己咧？
0: 无心伤自己都多啊，系啊，求其净系攞只手嚟讲下先啦，好唔好
2: 即系你只十只手指会齐整，其实都系奇迹咁样。
0: 唔系，我其中有一个我应该喺个节目里面讲过嘅，就系我嘅左手嘅食指系歪咗噶嘛。系啊，嗰种歪咧系嗱一拼埋你就会知道。
1: 系啊系啊，我记得佢
0: 系啊，我就系唔知点解又系有到无情力无心嘅，一大力闩门，砰咁样声夹，就夹到只右手嘅左手嘅手指食指。
1: 但你自己闩点解会夹到自己嘅？
0: 就系摄唔即系闩得大力，咁佢好快啊嘛，咁你缩唔切咯。
1: 但系正常你系应该行出嚟。先閂門，即係你個人喺出面，你啲手指唔會夾到嘅。咁即係你係向行一路行一路一路閂係嘛？然後隻手又行唔切咁樣。
0: 係啊，即係咁樣一夾就真係夾到咧血肉模糊。我記得係細個嘅時候係血肉模糊咗一段時間，我都唔記得幾耐，好耐嘅。咁跟住好翻咧，就見佢好明顯係歪咗嘅，即係佢係同右手嘅食指係完全唔一樣嘅。
2: 嗯，
0: 係啊。咁跟住又係左手嘅食指啦，跟住試過開嗰啲罐頭啊，咁嗰陣時咧仲係用嗰啲罐頭都係會翹起嗰個蓋嘅嗰種啦，咁我又唔知點解咧，就係、是、真係嗰一下嘅啫，即係零零細細攞隻手指走去掹嗰個蓋咧，差少少走去掹佢咯，跟住一割。
2: 哦、
0: 就爆血啦、嗯！
1: 我记得以前嗰个年代咧，罐头刀咧系间唔时就会有
2: 系
1: 家居意外噶啦，
0: 系啊，
1: 系好高危嘅一个动作嚟嘅，系
2: 工具一个用具。
0: 咁而家就系好明显喺左手嘅食指嘅指头嗰度系有一条痕，
2: 嗯，
0: 嗰条痕就系当日用即当日唔小心因为嗰个嘅罐头嘅嗰个盖而割到嘅咯。系啊，即系一骨肉冇咗嘅，跟住佢系生翻出嚟，但系有条痕，长期有条痕喺度咁啊。
2: 系，
0: 系啊，我成日都咁样间唔时咁整亲自己。
2: 但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唔小心或者系唔觉意去整亲枕边人呢一个咧，我相信都应该多古仔嘅，因为好记得有个我有个好朋友咁样，即系由细识到大啦。咁咧有一次食饭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啱啱搬咗，即系一齐住啊。系啦，咁佢屋企 housewarming 啦，跟住然之后就讲下啊，一齐住嘅时候有啲咩事发生啊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嗰个嘅女仔就话啦，你个兄弟啊，间唔时都真系整死我啊咁样，即系咁讲得呢句都好大镬、啊，即系点样即系间唔时争啲整死你咧咁样，即系其实佢哋嘅身形咧又明显系差距嘅，
1: 系
2: 啦，咁都争两三个码咁样啦，
1: 即系男仔系大粒啲系嘛，女仔就娇小啲，
2: 娇小啲的色啲咁样嘅系啦，咁咧。然之后咧就男仔喺瞓觉嘅时候好多动作噶，就真系试过瞓下咧一个转身咧，佢只手啊就晾住咗喺女仔条颈嗰个位嗰度啊。
0: 哇！
2: 咁你知对隔篱瞓紧觉噶嘛？佢系唔知道自己系咁样喐噶嘛？跟住佢就话咧，
1: 佢即醒啦，应该系嘛？
2: 个女仔梗系即醒啦。跟住佢话试过系真系争啲唞唔到气啊！
0: 哇！
2: 系啊，
1: 但系佢冇细粒到或者佢冇大粒到系。佢移唔开佢只手系嘛？

0: 即系太重啊，
1: 咁严重，
2: 真系严重。
0: 咁应该咁，
2: 藏獒同吉娃娃
0: 系啊，真系。
2: 得唔得？
1: 我系谂起双膊手只手咯，
2: 即刻谂到个比例。
1: 你要好似举，好似做 gym 举住啲举
0: 咁
1: 样，
0: 系啊。因
2: 为
0: 佢一个砸落去咧，其实应该系个男仔变咗就系咧，唔系朝天瞓，系望落张床度咁样喐咧，咁、哦、变相就只手好似一度砸狗头砸啲嘢床咁样，哦、好似个锁锁实咗条颈嗰个位咁样。
1: 哇，好严重、啊！
0: 系啊，
2: 好得人惊、
0: 啊。咁跟住然之后，个女仔话用咗好多个方法嘅，咁啊
2: 叫啊叫唔醒啦，
0: 叫啊叫唔醒啦，嗌啊嗌唔到啦，跟住然之后就即系掹系咁掹佢啲毛啊。
2: 吓，
0: 即系有某啲毛系特别容易会令到人痛啊嘛，
1: 冚佢啊，冚佢啊嘛，
0: 都有啊，就系
1: 都唔醒，
0: 嗰个男仔块面又多肉，
2: 哇，咁有
0: 地震又劲啊，
2: 咁要睇咩？睇下医生，
0: 唔系咁个男仔佢本身都
1: 真系双膊手，
0: 可能有少早期嘅睡眠窒息症嘅，
2: 睡眠窒息症
1: 系即系瞓到真系好似死咗咁啊嘛，
0: 系啦，即系嗰种咁样嘅个状况嘅咁，咁然之后咁。唯一解決的方法即係好似佢話好彩最尾個男仔都醒得醒到係啦，
2: 咁我都醒到啦，
0: 都醒到，
1: 所以佢都醒到啦，係咪？
0: 冇錯啦，若然唔係嘅咧，
1: 佢醒唔醒到就係 depends on 佢隔離嗰個醒唔醒到啦。
0: 係啦，如果唔係頭先嗰段説話就係我問翻嚟㗎啦，就變咗，
2: 唉，真係
1: 唔係或者係重案組查完之後
0: 係啦，有個 report 係
1: 啦，究竟即係呢一單係情殺案啦，定係一單純粹？一單睡眠嘅意外咧，咁樣
2: 係睡眠，不過係他人窒息症，
0: 即係呢個係金田一要調查嘅事件啊嘛，即係咁佢係咪蓄意嘅咧咁？咁事後其實個男仔有減磅嘅，為咗呢件事，係、因為佢會
2: 覺
0: 得，首先就係佢本身即係佢
2: 健康問題，
0: 即係可能有早期嘅睡眠窒息症咁樣，咁一定係身體出現一啲嘅狀況啦。咁肥胖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啊嘛，
1: 或者肥胖嘅人。容易啲有睡眠窒息症，
0: 咁佢就為咗咁樣去減磅咁樣，咁然之後就
1: 係真愛咯喎，咁
0: 係真愛嚟嘅，係啦。
1: 佢真係唔想佢死喎，因為
0: 如果唔係就
2: 唔係，其實我明嘅，因為我都有試過即係
1: 睡眠窒息，
2: 唔係我試過瞓覺嘅時候唔小心打到佢。
1: 呢啲兩公婆一定有試過啦。
2: 但
1: 係
2: 佢形容嘅嗰種打係我完全。覺得冇有冇可能啊？
0: 有可能咁大力啊？
1: 唔係打係攻擊啊？
2: 唔係打一下，佢係話唔係打一下，係啦，
1: 有爆發嘅攻擊係。
2: 跟住佢嗰次話咧，佢話我唔知點解夜晚無啦啦就即係自己好似發開口夢咁樣，但係聽唔清佢講咩嘅，咁樣。跟住之後咧，我就係、是即係你當係好似整即攻字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左右批爭咯喺度。
0: 哦，
2: 係啊，
0: 好似街霸啲招式咁樣。
2: 佢就話我無啦啦做咩喺度左右批爭，跟住話批醒咗佢。咁我話嚇。我完全冇呢、這个咁冇呢个即系印象、啊，我连个梦境我都对唔上、啊，真定假的？
1: 通常都冇噶，打完人点会认嘅啫。
2: 系啊，
1: 同埋咧，你有冇发现咧？系如果发梦打人嘅话咧，通常都系伴随声音噶。
2: 哦、
1: 即系佢唔会好静咁打人嘅，同现实打交嘅人，你大家唔好静噶啦。即系通常你如果发梦打人咧，都系会有啲声嘅咯。佢本身都系，即系无论事前定系发生嘅时候，都会有啲发开口梦嘅现象咯。就唔会斋系卜打完一下咁静晒咁样。
2: 嗰个好明显系扮瞓啊，
1: 系扮瞓。大家可以不妨攞嚟做参考啫，系但系唔系百分百嘅咁
2: 啊？系啊，所以佢就即系间，佢话我间唔中都会咁嘅。佢话不过批争呢样嘢咧，佢话佢嗰次讲完之后咧，我就冇啦。系啊，
0: 哦，你又可以即系
1: 控制到，
2: 唔知点解、啊，真系。总之就系佢话我试过批咗一次咯。
0: 嗯，
2: 系啦、
0: 啊，但系佢冇攻击你嘅。
2: 佢點解要攻擊我？
0: 唔係，即係外面係呢啲錯手啊！頭先我哋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你唔為意或者係
1: 佢老婆冇嘅，
0: 係蓄意嘅，
1: 係蓄意嘅。我都想講，女人好想喺夢度打人嘅。
2: 係啊，佢
1: 通常佢打你，佢真係打你
2: 嘅。係啊，真係打你。
0: 或者佢夢入邊見到你做啲唔應該做嘅嘢咁樣，然之後就壞啦。
2: 佢唔使啦，佢唔使喺夢裡面啦，現實都得啦，現實都可以喐手。
0: 咁所以就今日就係講好多呢啲即係錯手嘅啫，
1: 錯手傷人或者傷到自己嘅事件啦。
0: 咦？但係好得意喎，即係喺我哋心目中天兒都係比較
1: 弱小係咪？
2: 弱小，你係吉娃娃咯，
0: 係啦，
2: 係啊。
1: 而我只藏獒有冇攻擊我？你想講？
0: 唔
1: 係，你想講我隔離只藏獒有冇攻擊我啊？
2: 我哋都想知。
1: 仲乜咪又係瞓覺嗰啲咯？
2: 係，佢有批過你咩？
1: 我唔記得係咩招式啦。
0: 即係當有一日你當你見到 Tiffy 翻嚟嘅時候，隻眼係瘀咗咧，
1: 瘀地油咯，油咯，一定有雪。哦、所以我咪話你兩公婆一齊瞓係好難避免到咯。
2: 係
1: 係啊，佢總會試過錯，隔離嗰個總會錯手試咯。
2: 但你有冇傷害過佢咧？
1: 冇喎、
2: 啊，可能佢唔覺
0: 喎，佢拗鞋。
1: 子康華太犀利啦，即係子康華打撞好多下撞就
0: 拗痕啦。
2: 你睇下佢有玩嘢
1: 或者撞啊，誒同我玩喎咁樣咯。同我玩我，跟住就我玩翻佢先，个磅咁样一嘢撞死你
0: 咯。可能就算 T 爷喺度嗌嘅时候，嗰啲啊已经好似嗌得好凄惨咧，可能只做都会觉得啊，做咩喺度打一次啊？
1: 我试过有 friend 咧，佢系有诶，佢而家都系养猫嘅，佢就话试过咧有一期咧，佢咧。瞓醒嘅时候咧，佢唔止一次嘅，系唔知佢嗰期，因为佢只猫咧系平时咧好似系表面上唔同佢瞓嘅，但系点解话表面上咧？系因为咧佢有时会 feel 到半夜咧，佢只猫会走上嚟嘅。其实好多猫都系咁嘅，佢好似唔同你瞓啦，但系佢半夜会走上嚟咧，好似巡视下，睇下你死咗未咁样，行两个圈啊，或者你隔篱瞓一阵，咁可能跟住佢又走噶啦，又去自己个
2: 地头
1: 瞓咁样啦。咁佢就话咧有一期咧，佢话咧起身嘅时候咧系额头啊，同埋条颈啊都有歪痕嘅咯。
0: 即系自己系嘛？
1: 唔系啊，系佢只猫歪佢噶。
0: 系哦，
1: 因为嗰啲痕系
0: 猫爪嚟嘅。
1: 系啦系啊，佢话哇好在唔系好深咋，但系佢话咧唔深极咧都系有嗰啲红痕啊，即系冇去到流血嘅，但系有红痕喺度，即系代表其实佢都有少少力度嘅咯。
0: 即系其实可以大力啲可以毁容喎，其实
2: 即
0: 系
2: 有心嗰只猫。
1: 系啊，跟住佢就系唔明点解佢只猫要咁样俾啲烙印佢咁样咯。佢話係連續嗰次係連續兩晚咯，一日就係額頭，一日就係頸，跟住佢話佢真係有啲驚咯，
0: 即係會唔會突然之間就
1: 係啊？佢唔知佢即係會唔會持續落去先啦，首先同埋攻擊我塊即係佢啲紅痕喺塊面喎，好大鑊，係啊係啊。第二就係佢唔知道，喂，你會唔會突然間有一晚係？心情唔好定
2: 搲多兩下，
1: 嗨得滯咁樣。
0: 戒多個大動脈咁啊！
1: 你係好大力嘅，哇！我咪痛醒咯，真係會咁樣咯。但係好彩，佢未諗到解決方法之前咧，已經冇事。即係嗰兩次兩晚之後就冇嘢。
0: 因為佢已經掉走咗隻貓啦。
2: 又或者係唔開罐頭俾我淋面
1: 咯。我覺得呢啲都算係無心傷害嘅。
0: 啱啱，
1: 我寧願相信係無心傷害咯。
0: 好，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723888，即系头先我哋提到一啲无心伤害嘅事件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

咪有 Ashley 林海玲嘅最新派台作品 That's All。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啦。错手唔小心伤害到朋友或者自己嘅事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又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狗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42点，下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0: 恒生中国企业82蚊跌8.8毫，汇丰控股142蚊跌7.9，中芯国际56.75毫跌4.15毫，友邦保险69.15毫升3.5毫，建滔积层板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67.3跌1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58，加元5.511，新西兰元4.392，欧元8.7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9,042点，下跌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8.56美元，卖出4,129.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石塘咀嘅卑路乍街啦，同埋皇后大道西之前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即系近住交界嘅位置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咁皇后大道西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接近水街，经过记得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都比较繁忙，都排到去管道入口噶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观咸道来回方向近住西边街比较车多，皇后大道西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排队花园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公园。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别墅是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南湾大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繁忙，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住观塘警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跃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医院都稍为慢车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3: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2: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3: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2: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4: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Imagine there's no heaven。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

0: 诗好难理解，或者诗歌嘅评论好难写咧？今个礼拜开卷落，我哋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佢嘅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嚟教我哋点样写诗，或者系点样欣赏诗啦。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1: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7238啊。
1: 系今日系讲无心害人或者害咗自己，系啦，唔系因为你嗰、那個心地唔好，係、真係即可能錯手，
0: 天意
1: 係啊，或者真係有啲意外發生令你唔小心傷害咗你身邊嘅人，甚至乎係自己啊。
0: 係啦，
1: 1872388或者可以喺三五城台我哋個社交平台留言都得嚇。
0: 係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嘅 ，Hello 你好，
2: 喂喂，你好，
3: 喂，
1: 係點稱呼啊？
2: 陳太，
1: 陳太你好，
2: 係啊。
1: 你好似争啲杀死你老公喎，系咪啊？
2: 系，
1: 系毒死，系毒死佢。
2: 争啲毒死咯，因为佢话好口渴，我又啱啱喺嗰间车房嗰度玩嘅。
1: 你哋喺边度啊？当时系车房嘅意思系？
2: 当时喺间车房系整车嘅
1: 整车，你哋玩咩啊？喺嗰度？
2: 打麻雀啊！
1: 哦，
2: 打麻雀啊，赌钱啊，食饭啊，成日都喺度噶。
1: 哦，即系啲朋友开嘅车房，就喺嗰度聚会咁系嘛？
2: 系啦系啦，成日都有好多人聚集喺度，
1: 喺
2: 度
1: 玩
2: 嘅。
1: 系好，咁跟住咧，
2: 咁啊跟住咧，咁我打完麻雀咧，咁就等饭等食饭啊嘅时间咧，咁咧突然间，我老公就食咗啲外卖。
1: 哦，
2: 咁咧佢就话：，哎，好，我使攞张登杯上嚟饮下先啦。咁，咁我无端端即见到白色嘅嘢，咁又。因为那个佢都喺度住嘅，那个即系嗰个两公婆喺度住嘅，仲有两个仔女嘅。
3: 系
2: 咁啊！但系咧，当时咧，咁我见到白色嘅嘢，佢又系用嗰啲樽嚟装水噶嘛。咁我咪见到嗰个樽，咁啊倒一杯俾佢饮咯。点知一啖饮落，跟住瞪大啲眼望住我，即系咁样，即系冇声啊个喉咙，冇晒声。咁啊，跟住咧吓，做我做咩？做咩？做咩？跟住佢话咁咯。咁后屘佢咧就自己走去厕所，即刻搵条水喉，啡咁啡落个口，喺个口个啡落个胃嗰度咯，跟住隔自己啡到去，即系胀晒，跟住呕翻出嚟咯。
3: 即扣喉啊，剩嗰啲啦。
1: 咁佢饮个系咩嚟噶？
0: 喺你鼻
1: 天然水啊，唔会天然水一开盖就闻到啦，系啊。
2: 佢嗰啲系叫电池水，就系浸落嗰啲电池里边嘅。
3: 哇！
2: 其实都系腐蚀性嘅物体嚟，液体嚟嘅。
1: 系真系会
0: 死噶，
1: 我要洗胃噶。
2: 系啊，
1: 系
2: 啊。如果我老公唔识用个水喉嚟冲嘅话咧，
1: 就入
2: 定系得个惊字嘅咧，等得十二车嚟咧，可能啲肠个胃、啲肠啊、胃都拿到佢穿咗。
0: 因为重碱性啊，
1: 都唔系喎。嗱，讲真，我唔系歧视嗰啲车房，而系嗰啲车房咧，通常佢摆呢周围摆嗰啲咩，譬如呢啲电解水啊，
2: 系啊，
1: 佢个虽然佢用个透明樽装住系透明啦，但系咧佢个樽咧通常都唔会系好新同好靓、好干净噶嘛，佢通常都唔知
3: 好
1: 残残旧旧啊，有啲油漆，佢冇咩？
2: 系我个人比较大意咯，
1: 即系你见到都有得，都系水啫。
3: 你唔止大意添，你仲
2: 系
3: 好随意。
2: 系啦，随意以为白色就系水啦，点知一饮完，佢直情只眼里边啲微血管爆晒咯，个面咧出晒红点一粒粒咯。
1: 咁其实有冇都去一去医院咧揾阵？
2: 有
1: 嘅系嘛？
2: 跟住叫佢留医，佢话唔使啦，我都冇事啦，而家唔使啦，咁点？系啊，但系隔咗。成个几两个月，佢食嘢都吞嘢嗰时都感觉到好大嘅感觉咯。佢话
1: 系
0: 点
1: 啊？即系系咯，系棘住啊，定系痛啊，定乸定点？
2: 即系有少少嘢棘棘地咯，咁又未至于话乸，
1: 即系怪怪地咁都系。
2: 系啦，有啲嘢夹下夹下咁咯。
1: 哇！佢系咪饮得好大啖？

0: 啊！嗰阵时
1: 好口渴真系，
2: 好口渴，
0: 系咯，
2: 好口渴。咁所以一啖咧就已经饮咗半杯啦。
0: 哇！佢有冇成日都提翻呢件事啊？话你毒死亲夫啊！
2: 都提过两三次，
1: 又或者见到啲其他
2: 朋友讲，
1: 系啊，相关哇，呢啲系解忧定系蚝油嚟噶？清楚啊！
0: 同埋屋企有，
2: 我唔会煮饭嘅。
0: 你唔
2: 煮饭系我老公做嘅嘢嘅。
3: 哦 ，OK，
0: 佢以后都会做噶啦。
3: 但问题就
0: 系，同埋屋企唔可以买樽装水咯，有阴影嘅，见到樽装水。
3: 同埋你递咩俾佢饮嘅时候，我都要闻一闻先。
1: 或者佢攞试纸，攞啲靓仔嗰啲 pH 试纸咧，诶，中性。
3: 又或者系，不如你饮一啖先啦。
2: 咁佢又唔会嘅，我谂佢会闻一闻先饮咯。
1: 惊啊，真系惊啊！
0: 好在冇事，
2: 会闻一闻先至饮落去啦。
0: 真系好在冇事
2: 啊！咁又讲埋我个。孙
1: 吓、你个孙你都有
0: 呢、這个你都有啲惊喎，咁细年纪，
2: 我仲细，我68岁，
1: 啊、
0: 你个孙啊，
2: 我个孙而家都20几岁啦，
1: 哦，
2: 但系当时佢10岁，
1: 系
0: 好细个啫，
2: 岁咧，
1: 你又做啲咩？
2: 就系佢唔系我，咁佢有养咗只猫仔，咁跟住只猫仔系跟出今日，咁佢一闩门入死咗只猫仔。所以佢好大阴影，好惊佢都。
0: 哇！你突然间呢个我哋唔知点反应咯。
3: 直头要系去歌，直头要个感觉系好似。但系咁你成
0: 佢好大力闩门啊！因为
2: 我唔知佢有几大力，我就唔知佢。我女话翻俾我听嘅啫，后屘就佢话佢夹死咗嗰只猫仔，嗰只猫仔系细 B B 嚟嘅，
0: 所以真系咧，
2: 好容易就
0: 小朋友
2: 就咩啦？
0: 小朋友唔可以养宠物，而系我觉得小朋友养宠物咧。其实是大人都要一起养，
3: 要陪伴住，
0: 即你不可以说送了只宠物给我小朋友，就是啦系啦，就系佢自己搞掂啊，同佢玩咁样。其实
2: 咪因大人都要睇住，猫好跟佢啊嘛，跟好中意跟住佢玩啊嘛，所以咧就搞到佢咧就跟出，
0: 即系佢都系冇心嘅，
2: 系啦，咁佢又冇心，又系大意咯，又系小心咯，
1: 佢咪超大，超大阴影咯，咁样
0: 痛哭啊，佢有冇阿孙？
2: 吓
0: 佢有冇好伤心啊？自己好怪责。
2: 有啊。咁跟住，不过都有养，仲系有养嘅。而家又有狗，又有猫。不过佢就好锡啲狗同猫嘅人。依家大个啦嘛，因为咁啊，好啲啦。
1: 但佢会唔会即系闩门，即系每一次闩门都会睇睇？诶，冇嘢 ，OK， confirm 冇嘢，
0: 闩啦。可能真
1: 系会有呢啲阴。
2: 可能会有嘅，应该会有嘅。
0: 经一事啊嘛，好啊，多谢你。
2: 经一事长嘅时候啦，唔该晒，
1: 拜拜。哇！真系太夸张啦，最跟住嗰个真系
0: 夹一下，
1: 系咯，
0: 嗯，
1: 夹走咗系，
3: 嗯，
1: 哇！
3: 所以大家即系若然听众你嘅即系小朋友啊，都细个嘅时候可能都有养呢个
1: 小
3: 动物嘅话咧，都要好好留意一下啦，
0: 即系要帮手睇住咯。
3: 系，咁我哋就继续接听众嘅电话啦，听一听另外一位听众嘅故仔先。Hello， 你好，
4: 系到我啦，
1: 系啊，你好，
0: 你叫咩名啊？
4: 哦，林小姐啦，
0: 好啊，林小姐你好，系点啊？你害人定你俾人害啊？
4: 我系俾人害嗰个，
3: 不过
4: 呢啲全部都系一啲意外嚟嘅，
0: 系系，
4: 都多灾多难。我细个诶，其实我有两个都系同类似事件啦，一件事就喺耳仔，一件事就喺只眼度嘅。
1: 耳仔同眼哇，
4: 系啦。咁耳仔先啦，因为细个啲嗰阵时中二，喺学校玩啦，喺厕所。咁我企喺度等啲同学去完出嚟，咁啊去小息啦。点知咧，我有个同学咧就唔知做乜嘢啊，玩撞嘅时候，一撞咗落我度。咁我就唔小心咧，一撞咗落门边，即系厕所啲门边。咁你知啊，学校门口系啲木门咁样噶嘛。
1: 系
4: 啊，撞到咁冇嘢啦，咁坐喺度哇好痛啦。点知咧只手咧，哇耳仔好痛，之后咧就系咁流血。咁跟住之后成手都系血，点知原来。我只耳仔裂咗，耳骨位咧系裂开咗，分开咗，即刻落去医疗室，跟住 call 白车，跟住之后就即刻去医院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件事，呢个系跟住个同学就好担心、好紧张，跟住喺度喊咯。跟住之后就放学就即刻嚟急症室，因为我就留咗院嘅，要连心，只耳仔好似系连咗。好似连咗3针嘅，系啦，咁跟住之后系咯，跟住休养完之后就冇事啦。
3: 我纯粹我第一次听到人哋耳骨裂啊，
1: 系咯，裂
4: 开
1: 咗，
4: 真系分开咗个耳骨位，系直情裂开咗两边咯。
0: 你而家摸落只耳仔有冇特别噶？
4: 有。

0: 我棘棘地位咯。
1: 哦，即系佢生翻埋都有啲嘢，有啲地方增生咗可能。
0: 系啦，咁就唔系话
2: 形状上冇嘅，
0: 我冇嘢嘅，
2: 冇嘢嘅，
0: 佢系摸到有个边边位，好似系裂缝过咁样咯。
3: O、okay, K， 明白。咁即系第二个就系咩？系
0: 第二个就再大咗噶啦，未够十八岁。咁咧眼啊，直情系眼袋嗰个位啊。
3: 嗯，
1: 系。
0: 咁嗰阵时咧，我好中意宠物嘅，我完全唔惊宠物。咁啊，我屋企人咧就有养只大白熊嘅狗啦。咁嗰只大白熊系好大只，人咁大嘅，企起身。咁跟住之后，咁我好中意小动物，咁啊挨晒落去度同佢影相啦，因为佢白舒舒好舒服。咁可能我挨落去影嘅时候吓亲佢，佢就窒一窒，跟住之后咧，可能一拧过嚟，你知啦，狗唔会合埋口噶嘛。咁可能佢啲牙太利，咁一拧过嚟我个面嘅时候，啲牙齿一界就由我眼袋，即个鼻嗰个边啦，眼袋，跟住之后界到去尾啊，即系成个好完美一个眼袋至眼尾嘅成条线咁样啊，跟住解开晒，跟住流血咯。
2: 吓，但系佢系打环咁样望，即
3: 系
2: 喐个头噶啫。
0: 诶、哎，系啊，但系可能佢啲牙太利咁，跟住因为你知啊，我又黐咗埋佢去度嗨咗落去个身体啲毛啊咁样，咁可能就系嗰个位而嗨到咯，呢啲都冇人预计到，跟住之后嗰下揞住只眼，哇、啊、好痛啊，跟住之后流血，跟住之后又惊啊，跟住即系喊啊，一喊就好乸。跟住我屋企人系咁啊，你放开只手先啦，你俾我睇，我死都唔肯放，因为好痛好痛。
2: 系、
0: 跟住之后就即刻去急诊室咯。
3: 哦，又要连针喎呢个。
0: 呢个连咗七针啊。
3: 嗯，
2: 呢、這个冇留疤啊嘛，呢、這个喺块面。
0: 有噶，因为而家大咗，都隔咗廿几三十年
2: 啦。
0: 咁跟住，惨咗，但系如果可能即系饮酒啊，令到面红咧、哦，会有条疤痕现出嚟。
3: 哦，
2: 隐藏啊，刀疤
0: 系系，但系如果你话细心望嘅，都会见到条疤痕咯。你唔细心望，你唔觉嘅，因为啱啱咧，你眼咧眼袋嗰个位置到尾咧系凹咗少少窝落去噶嘛。我但系嗰个位系啦，
2: 紧要，因为本身人正常块面都唔会平晒嘅，嗰个位有少少凹系都正常嘅。
1: 同埋你可以知道边个对你有心咯，
3: 系啊。睇到嘅就係
1: 好細心咁留意你，
3: 系啦，
1: 咁佢就仲係對你有心啦，
3: 系
2: 咁樣嚟決定
0: 啦。不過奉勸啦，即係中意小寵物都好，都真係唔好黐埋佢，
2: 小心
0: 一樣嘢。
2: 係啊，
0: 有咗個陰影，
2: 真
0: 係
2: 估唔到，
0: 所以都驚㗎。
2: 啲狗啲牙係利到打側都可以，側面都已經夠你。咁樣解算曬，
1: 我好驚喎呢個。
3: 應該係嗰個體型同埋嗰個品種咯，
0: 係 啊。都係啊，真係嗰個體型同個品種太大啦。因為咧，佢個主人都曾經試過，又係俾只狗嘅牙齒戒到塊面，喺只面咧嗱，你燒嘅時候未有個虎紋位嘅，凹個位，佢啱啱好彩就係嗰個位，跟住之後就真係虎紋位嗰、那個位戒開咗，跟住又係即刻去連針咯。佢又係咁樣，可能隻狗突然之間可能嚇一嚇佢啊點樣，佢又係即係因為隻狗太大，你一定係踎低同佢去 contact， 你唔會企喺度咁。
2: 我覺得呢隻狗嗰個牙嘅鋭利程度係要戴牙套咯，因為真係好危險，好似戒刀咁啊，周圍戒喎佢而家。
1: 同埋第二次我開始覺得有啲係即係唔係冇心。可能只狗特登，
2: 你唔好咁样谂啲宠物，啲动物
0: 已经走咗。
2: 其实啲动物唔会无端端袭击嘅，
0: 系佢唔会嘅。
2: 系啊，你一定系有啲嘢 trigger 咗佢，
0: 系吓吓亲佢咯，真系。
2: 系啊 ，trigger 咗佢咯。好多谢你，希望你之后都平安，唔会再有呢啲意外发生喺你身上。
3: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谢谢你分享，
2: 拜拜。继续1872388，1872388。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就系讲，你有冇试过无心害人啊？即系真系无情力，或者唔知点解神推鬼拱，你唔小心整到对方，令到对方真系可能见红啊，或者都几大件事。或者调翻转，你就系嗰个受害者咧，甚至乎你就系唔小心整亲自己嗰个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

0: 听日有 Vince 苏永纯嘅排台作品《踏空气的人》。继续我哋茶水间嘅时间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7233888啊，有啲错手唔小心害到人或者伤到自己嘅故事，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讲个细埃啲嘅阿乐嘅，系啦，咁我喺公司嘅位嗰度咧，就会放一个指甲钳啦，咁啊，通常攞嚟剪倒刺嘅，咁好多时候咧，即系剪完啲倒刺就会黐咗喺指甲钳入面噶嘛，咁例如可能佢用左手剪右手咁样啦，咁佢就会用右手咧，即系尝试去撩翻嗰啲嘢出嚟嘅。咁佢就话咧，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即系喺度撩紧嘢嗰次咧，另外一只手咧唔知做咩事，抽咗抽，佢就话咧一嘢就揿咗一下，就剪咗即系另外一只手啲肉出嚟，即系剪咗即系唔系好大力嘅，即系就总之又流少少血又伤咗咁样。
0: OK， 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或者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第一次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则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会处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处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会处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会处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下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2跌3.4，阿里巴巴104.3跌0.1。南方恒生科技3.94下跌1.18，恒生中国企业81.96跌9.2，汇丰控股142.6跌7.3，中芯国际56.8跌4.1，友邦保险69.25升4.5，建滔积层板50.15跌3.45，长飞光纤光缆167.6跌1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00。

0: 1042点，跌咗993点，港金报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5.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木球会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另外，大潭道去筲箕湾方向过了大坝北面前些少那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着九龙塘邻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星座寺大厦。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車龍排到去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對出一段比較多車龍，未去到屯門河橋面。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獅隧入口沙田、清水灣道鄭直之橋底去九龍，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阿 l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那我想揀做中级大人得不得？
3: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系三成云茶水间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啊，无心错心啦，即系错手啊，天意之下咧，就系伤到自己或者伤到人嘅故事，都可以打电话嚟嘅。咁啊，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位听众喺度啦。Hello， 你好，喂
1: 喂
2: ，Hi， 佢可能行开咗啊，等紧我哋接佢嘅电话嘅时候，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打多一次俾佢。
0: 系啦，咁我哋可以即系听一听，即系

0: 读啲听众俾我哋嘅留言先啦。
1: 好啊，
2: 系例如好似阿 Bobo 咁样啦，佢话四年前佢同个仔咧喺屋企度打篮球啊。就係、是、掛喺門口嗰種籃球架咧，當時咧就係佢帶緊波嘅，諗住一個飛身入樽啦，點知即係佢突然間踩咗上去梳化嗰度啦，啱啱好佢嘅膝頭哥就撞咗落去，即係我係咪先？佢嘅膝頭哥就撞咗落去佢個鼻嗰度，啪一聲，哇！喺成個鼻咧就撞歪咗，係啊，即刻就要 call 白車入醫院，第日需要做矯形手術。
1: 哎呀，慘豬喎、
3: 啊！真係、
1: 但係有冇順便整翻個
3: 高翻少少啦？
1: 靚鼻啊，話點都整，即係喎！如果我
3: 即係你都順便整埋係咪
1: ？touch 啊，係啊，即係意外要需要做鼻子矯形手術嘅、
2: 你會問佢有冇款揀嘅咧？
1: 係咯，我會問佢
3: 一二一至十號鼻。
1: 我未必要揀款，話可唔可以高少少咯？我會問佢。咁啊，係咪都要矯形啊嘛？你因為意外，
3: 咁我哋期唔期待有呢一日啊？我哋
2: 梗係唔好啦，
3: 作為朋友。
1: 咁又唔好，
3: 我見你講到咁
2: 走去捱咧，
3: 我見到佢講到咁興致勃勃咁樣，係咪？
2: 佢只不過係即係
3: 如果
2: 阿 Q 啲啫，
3: 即係搭單咯，係咪？係咪？
1: 即係橫掂都要整嘅話，就整好佢咯。係，
3: 通常得一就會想二噶啦。阿醫生啊，呢度咧
2: 唔係嘅，即係等於屋企咧，
1: 你啱啊，係啊，我都有聽過啊。即係啲人話開隻就鼻一個鼻喺正塊面嘅中間啊嘛，係啊，但係你其實係冇得就咁整個鼻，因為你整完個鼻咧就會有啲嘢你要協調翻咁樣。所以是不歸路嚟嘅，真係
3: 係啦，
2: 即係等於屋企
1: 要諗清楚，要諗清楚，
2: 係啊，
3: 裝修咁
2: 裝修咯，係
1: 嗰啲咯。
3: 繼續接翻聽眾電話 ，Hello 你好
4: ，Hello
2: 你好啊，
4: 係張太，
3: 張太，
2: 張太，
1: 張太你好，
4: 係
1: 點啊？你害人定俾人害啊？你把聲好襯俾人害，好温柔啊，
2: 兩樣都有，
4: 係啊係啊，我又俾人害又害人。
1: 系，你想讲边样先啊？讲你凶狠嗰边先。
4: 讲我害人先，害人先。
1: 讲你凶狠嗰边。
4: 关联嘅
1: ，OK， 好啊。
4: 关联嘅，咁好多年前咧，咁有一次我瞓觉啦，咁唔知发梦定咩啦，咁就一脚咧就坐落我先生嗰个位置。
2: 哦，
4: 但
2: 系
4: 先生第二日咧就同我投诉咧，就话哇，争啲俾你仔都整埋。
2: 绝子绝孙啊！
4: 咁咪绝子绝孙啊！咁样噶，咁啊讲笑咁啦。我又咁，我就系咁笑。我见佢咁嘅反应咧，即系应该唔系好痛，即
1: 系
4: 可能即
1: 系
4: 撞一撞咁嘅啫。咁啊冇理啦。咁啊，但系照当笑话咁样同屋企人啊，同身边啲人倾偈讲笑啊嘛。跟住好多年之后，因为我有一次系针灸咧，掹针嘅时候掹针只眼啊。掹针嘅时候咧，咁啊掹得唔好定咩啦？咁啊成只眼咧就瘀咗，瘀到瘀真系紫黑色咁样嘅。
1: 系，
4: 咁啊已经好肉酸啦。咁啊跟住夜晚瞓觉咧，即系唔敢摸佢嘅。其实痛唔痛我都唔知嘅。咁啊唔敢摸佢，唔敢嗨佢。咁啊有一次瞓觉咧，点知嗰晚瞓下咧，就隔篱嗰个咧一手拍落我只眼度，
1: 就系拍咗。就是拍你瘀嗰个位啦，
4: 系啦。咁其实一下拍一拍落嚟咧，就有少少痛一痛啦。咁其实我之前自己痛唔痛我唔知道，但系嗰下咧就瞓着咗，俾佢吓醒咗啦，又好惊啦，同埋有痛啦，跟住喊啦，佢就猛度对唔住对唔住咁，跟住第二朝讲翻咧，佢话。唉，想报仇好耐噶啦，
2: 几 funny 李先生，啊，几搞笑个人啊，
1: 系几 funny 咩咁样？
2: 几 funny， 第二日朝头早先起身话俾你听佢住子住孙啊嗰啲咁嘅嘢，仲唔 funny？
4: 咁嗰次我揼佢咧，我就唔知噶，我系直头第二朝瞓醒觉佢先知，佢话你知唔知你琴晚瞓觉做咩啊？佢话。你一腳坐落我下面啊，咁樣我就驚一驚，跟住但我見佢反應冇事，咁即係應該冇嘢講笑啦，即係係真係可能坐咗。
1: 咁就你嗰次
4: 個位置，
1: 佢就揼落你隻眼度就真係痛啦，因為你咁啱針灸完瘀咗。
4: 係啦。系啦，嗰、那个位置就真系痛一痛咯。咁跟住之后，我又系唔敢摸佢，唔敢揿佢，痛唔痛啦？即系总之就系我嗰只眼就好瘀好黑咯。我仲影埋。
2: 其实我好好奇系点解会即系针灸会针只眼，系因为咩原因？
1: 唔系针只眼上面附近，即系眉嗰啲系嘛？
4: 唔系，系眼皮啊，
1: 眼皮
3: 针眼皮。

0: 我都唔眼皮，即系你嘅你接。接埋接埋开下，接埋冚，
1: 我知道，
2: 我哋知咩系眼皮，但系唔明点解要针眼皮，
0: 唔记得啦，好似系因为本身我有时嗰个视力咧有啲问题，咁佢又即系又整下咁样，
2: 总之系佢觉得嗰个穴位可以针咯，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多谢你咁样，
1: 你两夫妇就建基于互相伤害之上啦。但系就越伤越爱，越伤越痛吓。
2: 系，好在佢哋唔系真系家暴，
1: 系啊，
0: 唔系
2: 沙花窗啫，呢啲
3: 啊，不过就真系家暴咁大咯。
0: 当时只眼真系瘀得好紧要噶，真系都惊人哋以为系家暴。
2: 佢可能就系觉得，唉，横掂我都要报仇啦，不如就拣你本身都系有事嗰边啦，
1: 咁就可以加重嗰个。
2: 唔系咁冇乜嘢嘛，你原本都系伤噶啦。
3: 通常啲白眼仔都系咁噶嘛，我整你唔痛，整你做乜？
1: O K， 好，
2: 多
1: 谢
2: 你
1: 电话，
3: 好，
1: 拜
3: 拜，好，拜拜。
2: 喂，有一个留言好劲，我见到
1: 系
2: 呢个系暂时我哋嘅无心伤害入边，我觉得可能系数一数二咯，
1: 即系同呢个电解水一样，
2: 电解水系第一咯，我认为呢个可能系第二咯。同埋咧，我见过有类似嘅片，好似喺今年开学嘅时候系有发生过，就系咧Coy 话咧，佢话有一个经历咧，就系有一次佢接个仔放学。咁佢话咧，佢以为自己个仔咧跳咗上车啦，即系已经做咩会咁啊？日日都接放，咁啊以为跳咗上车啦。因为点解佢觉得佢跳咗上车咧？就系咧，佢明明听到闩门声，咁但系咧，原来个实情系点咧？嗰个闩门声咧。是嚟自隔離架車嘅，就唔係佢架車，可能佢唔係好專心啊，即係唔知撳緊電話定望緊啲咩啦，佢就誤會咗嗰個閂門聲係自己架車，就以為個仔已經上咗嚟啦，就係咁樣咧，佢就開車噶咯。但係點知咧，佢個仔喺隔離，其實佢未上車嘅。咁但係咧，突如其來阿媽開車咧，最後點咧？碌過佢個仔只腳喎。
3: 哇！
2: 你記唔記得今年開學嘅時候有一單嘢係咁噶嘛？碌过个仔只脚面啊嘛，
1: 咁会碎噶、
2: 哦。但系咧，佢话佢仲要自己都唔系好知啊，即系佢话我仲要搞笑到咧，我系听到家姐喺度讲话细佬未上车咁、哦、样，再加埋咧听到细佬嘅叫声咧，我先至停噶。
3: Daddy，
2: 好彩细佬冇事，仲识自己跳上车哈哈大笑添。咁系咪即系佢脚面冇碎啊？
1: 即系买大咗。
2: 即系鞋好劲喎，
3: 好彩买咗工业用嗰啲
1: 光头光底，
2: 光头鞋，
3: 光头鞋，好似啊
1: ，O K
2: 嗰啲泥黄色嗰啲光头，仲要系加光头面嗰个 boot 啊嘛，
1: 系
2: 嗰个鞋头，
3: 踢到钉都唔怕啦，
1: 系啊，
3: 好似啊，好劲，
1: 因为架车有事啊，其实因为车反咧一碌嘅时候，
2: 我真唔明我点解碌过阿细佬个脚面，阿细佬都冇事，仲可以
3: 真系边位咯，真系咁啱边位，
2: 可能只鞋个边啊，嗰条咪有条包边嘅，会唔会系咁啱？
1: Daddy shoes 啊，
3: 又或者
2: Daddy shoe， 原來買Daddy shoe 有用
3: 喎。又或者佢充氣冇充得咁勁咯，條街淋淋地。
2: 佢著咗亞童木嗰對紅色布啊，
1: 防禦力加1000。
3: 冇啦，都系工業。
1: O K，
3: 最勁，
1: 但係都危險嘅呢個。
3: 工業用鞋。
2: 嗱呢個係咪排第二啊？
1: 第二，
2: 碌過只腳喎。
1: O K， 好，繼續聽聽眾嘅故事啦。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 ，Hello 你好。
4: Hello 你好 ，Jamie 我係。
3: Jamie，Hi Jamie，
4: 係你好啊，三位好啊。咁咧，我想我經講我經歷就係早幾年啦，咁就跳舞堂啦，同我個一班朋友上啦。
3: 係。
4: 咁嗰啲上堂嘅時候咧，其實啲動作會有走位嘅。咁咁啱我個朋友呢，其實我得152嘅啫，佢有160幾嘅，高我咁都半個頭啦。咁佢又啱企咗我喺後面，咁我個有個動作就係隻手間要抽後嘅。咁點、
3: 哦、
4: 知一抽就撞爆咗個眉骨啦。
3: 哇！
4: 流晒血，爆晒光咁樣囉。
3: 你咪就係崩雷手。
4: 係啊，我自己都估唔到，係啊。即系原来眉骨系如果好硬嘅话系好易撞爆咯，
2: 或者你落去攻心口咧，你自己唔知。
4: 我都系咁谂。
3: 系你哋跳咩舞咧？
2: 霹靂舞
1: ，breaking 啊 ，breaking 啊 ，break 咩噶 ？break 人哋眉骨嘅
2: ，break 我眉啊
3: ，break 崩啊
2: ，break your bro。
4: 其实是那些 urban dancer、
1: oh, okay.
4: 街舞的其中一种，就是有些走位的、
3: oh.
4: 他就一直平时，其实我平时跳舞都被人说很狠的了，动作
1: 就是有力咯，
4: 是啦，就是很狠得滞咯，自此之后都修炼了的，是啦，咁咯，咁跟住最惨是我朋友呢，咪去医院啦，连了几针，跟住呢之后其实埋了后呢，就有条疤痕啦，他心里走了去做

0: 意味咯。
1: 哦，
0: 系啊，
2: 咁冇
0: 其实
2: 冇咗啦，系嘛条疤痕？
0: 而家就唔觉咯，系咯。咁听吓吓，咁跟住其实佢有啲少少嬲我嘅，即系譬如间唔止，因为我哋其实 friend 嘅，譬如出嚟食饭啊，一齐玩嘅，咁佢都会。讲起呢件事咯，话唔好企我后边啦咁样。
2: 哦，其实佢讲啦，但系唔系真系嬲嘅，应该打硬架。
3: 你有冇俾佢张单先？即系嗰张单系咪你帮佢俾先？
0: 我有话，佢睇医生俾嘅，
3: 系
0: 咁样唔使赔多少费咯，唔系嗰啲碰钱档，咁定系
2: 唔系？即系我意思，佢睇医生就系拖药费咯，
3: 系
0: 啊系啊。我有话俾佢唔使咯，即系其实佢大方咯，即系跟住就系。即系女仔真系贪靓噶嘛，咁整条疤痕咁咪梗系做医美咯，咁系啊，咁
3: 不
0: 过
3: 佢都系
0: 讲笑
3: 啫，我觉得。如果你冇企我后面咯，
4: 如果佢医美嗰笔钱要你俾咧，
0: 咁就有都会同佢倾下，一人一半咯。系咯，因为
2: 佢
0: 都靓咗噶嘛，
2: 佢都肯负责嘛。
0: 我肯嘅，不过最惨其实都系整亲人咯，同埋喺面度嘛。
2: 不过系意外嘅，你又唔系真系 hold 住个面骨嚟嘈噶嘛。
0: 因为佢喺我后面啊咁巧，但系有啲奇怪系，即系可能个动作又咁啱咁巧啦。我系矮咗佢噶嘛，佢高我半个头，我冇理由撞到佢眉骨嘅。咁可能佢啱啱又唔知点解又耷低咗少少咁样咯。即系总之唔知啊，成件事
3: 唔
2: 知啊，可能上世佢爆过你糖眉，你今世要爆翻。
3: 你话我跳舞嘅时候冇行埋我噶嘛？
2: 你可能以前喺啲宫女跳嗰啲宫廷舞，佢都撞过你条眉。
4: 可能佢撞一撞，系啊，佢就做咗皇后，你啊只系做妃子咁样，
3: 系啊嬲啊，
0: 争啲下要玩。咁我就怀恨在心咯，系。
2: 系啊，今世
3: 之后，
2: 即系好多小剧场。
0: 好在佢大方咯，而家都冇嬲我哋，而家都一齐 friend 啊，出去玩咯。
4: 系啊，但系而家你有冇跳舞啊？咁样仲
0: 有啊？咁呢啲系第二生命嚟噶嘛？我哋都一齐有跳舞噶。
2: O K 啊，跳舞嘅灵魂冇熄灭最紧要
0: 系。冇啊冇啊冇啊，不过就收敛咗啲狠咯。
4: 咁啊冇咁好睇咯，可能嗰啲力爭啲可能。
0: 可能係嘅，都會嘅，都會嘅，即係唔夠力咯，唔好傷到人啊嘛，玩啫，唔使攞條命去玩。
2: 希望你兩個
0: 唔該曬
2: ，Friendship Forever，Urban Dance Forever，OK。
0: 好，
4: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嗱，有一個咧，我覺得唔算係好大傷害嘅，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幾
2: 驚咯，係嘛？
3: 小淒涼啊，我覺得係啊，咁咧就係阿心心兔啊，咁佢就話咧。佢話佢爸爸呢話佢讀中學嘅時候嗰陣時呢都仲係冇冷氣嘅巴士，我哋俗稱就叫做熱狗啦。咁而呢一個嘅放學嘅時間呢就上咗一架呢啲嘅即係冇冷氣嘅巴士啦，當時呢係落緊毛毛雨㗎。咁而呢佢係應該上咗去上層嘅位置啦，就坐咗喺呢即係頭三排嘅即係頭三座位嘅嗰邊。咁而呢見到呢雨越落越大喇喎，於是呢佢就好自然呢走去車頭嗰度呢就去閂返塊玻璃啦，咁閂返個玻璃窗啦。咁佢跟住呢就望下即係右邊嘅風景啦，就冇理到呢喺即係佢隔離即係佢左邊究竟係啲咩嚟㗎啦。咁原來呢佢左邊呢就坐住一個低年級嘅即係學弟啦。咁佢去到總站落車嘅時候，佢嘅爸爸咧先至發現咧，原來當時咧嗰塊擋風玻璃咧係壞咗嘅，係得一塊嘅啫，即係話咧，佢掹咗過嚟擋住自己嗰邊咧，嗰、那個學弟嗰邊就完全擋唔到啦。
4: 係，
3: 咁即係成程咧，嗰、那個學弟咧就食曬所有雨水，撲面而來。
4: 哦，
3: 系啊
4: ，OK，
3: 咁啊令到佢即系湿晒啦，咁样
4: ，OK，
3: 咁就唔明点解咧，即系佢唔坐过喺第二个位啦，咁总之就系觉得即系
2: 可能佢想俾雨水洗涤佢心灵
3: 咧，系啊，佢话佢爸爸都好唔好意思嘅，即系觉得好似喺度恰一个放温嘅小朋友咁，
2: 系啊，系啊，
4: 系啊，呢个故事未教
2: 翻你，唔好意思啊，系啊，
4: 系啊，有咩事唔中意要出声啊嘛，
3: 唔好意思，唔小心伤害咗佢，系啊，唔小心伤害咗呢一个小朋友嘅弱小心灵，哎呀，
2: 哇，跟住呢。这个都是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三甲的、
3: 哦、第三位是不是
2: 是啊、哦、即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即家里究竟存放什么液体、啊
3: 嗯、
2: 这个呢、明明他说他小个是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呢，他说刚刚那时候是端午节、啊、他妈妈呢就有包粽
3: 子
2: 放了一杯碱水在这里、
3: 嗯
2: 咁啊喺个雪柜上面，咁佢放学翻到屋企咧，就问阿妈就我颈渴啊，拎水饮咁样啦。佢就叫佢啊，你自己斟水啦，咁样即系冇服侍佢咁样啦，叫做。点知咧，佢就自己去斟水嘅时候，见到咦雪柜上面咪有杯水咯，咁样，咁就拎咗嚟。

0: 饮啦，
1: 仲冻水喎。
0: 咁佢饮咗大半杯，突然之间咧就大叫啦，就话个喉咙好痛。咁佢阿妈咧心知不妙咧，就走嚟问。咁其实咧都唔使问啦，因为佢已经望到雪柜上面嗰杯碱水咧冇咗一大半啦。佢、应该已经系特登放喺个雪柜上面噶啦，
2: 应该等佢攞唔到噶啦，理论上
0: 或者冇咁易攞到，或者即系
1: 唔为意咯，
0: 系啦，
2: 即系唔会无端攞啦，起码至少又。
0: 但系点知佢就系、以为嗰杯真系水就攞出嚟饮，咁佢就即刻 call 白车，咁啊去到医院咧，医生讲咩咧？话
2: 严重灼伤，
0: 要开个窿嚟唞气同埋食嘢，因为咧条气管烂晒噶啦咁样。咁但系咧佢阿爸唔应承，最后咧佢又好奇迹咁样好翻，即系个喉咙咧自己痊愈得翻，康复翻。我估计系即系佢烂嘅地方可能已真系自己复修咗咁样啦。咁当然可能医疗上有嘢都可以帮少少啩，点都。但系可能个医生一开始判断就系、唔得噶啦，即系你而家咁样咧，系
1: 要用呢个方法，
0: 系啊，要开个窿噶啦。如果唔系你唞唔到气，或者食嘢都好大问题啊，咁样。咁佢话咧嗰阵时咧，佢住医院住咗半年咁多个月，系啦。佢话但系佢好多谢佢阿爸嘅决定。佢话若果唔系咧，我就要用呢个外气管嚟食嘢同埋呼吸噶啦，即系可能成世人，成世人都系咁样。
2: 我讲翻一个冲淡翻呢个严重性啦。
0: 哇，呢个真系好劲。
2: 系啊，啱啱阿土又土姐帮我哋听电话啊嘛，即系我听众即系打。就话想我哋代佢讲嘅，就咧系妈妈嚟嘅，佢个仔生飞枝，咁啊搽飞枝膏啦，咁飞枝膏搽十秒嘅啫嘛，佢就叫个仔话啊你搽落去过夜啦咁样，系啦，跟住然之后
0: 飞枝膏唔可以摆个口咁耐嘅咩？
1: 佢含住咁耐，含过夜点含住？
2: 系啊，咁然之后就第二朝醒翻嘅时候咧，就黐实咗啲肉啦，系啊个飞枝膏。
0: 但飞枝膏唔系挤出嚟嘅，
2: 挤出嚟咁你搽一搽十秒之后就要洗同冲咗佢嘅，理论上系本身系咁样嘅，
0: 系嘅咩？我一路都唔知道，
2: 咁系得意啦！
1: 我嗰唔系我嗰只就系养一养，买
2: 一款买一款，
0: 养一养咪声招。系咯，我以为就咁搭落去就得噶咯。
1: 可能唔同款，
2: 唔同款式系啦，
0: 但系会黐住咁样，非止万能胶。
2: 冇错，系，所以大家就真系万事要小心。
0: 咁点用翻佢啊？之后？
2: 又用佢妈妈用佢嘅爱啦，
1: 系啊，用佢嘅暖心嘅方法嚟到去暖翻，
0: 帮佢用咯，系啊，
2: 冇错。
0: 令我谂起细个食西瓜雪条，成日都会
2: 黐住咗条
0: 黐住个条脷嘅，同埋黐住个嘴咯。
1: 系咁啊，多谢晒今日咧每一位打电话上嚟或者留言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啊！
0: 大家小心啲啦，希望冇呢啲无心伤害嘅意外再出现啊！
3: 惨吧。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除疤的护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5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让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4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9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且拎有有效的牌照，并且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捕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的退休政策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0年长者长居广东的65岁或以上港人增加接近60%。研究又发现，有意在大湾区退休的受访者认为，寻找内地专科医疗或照护服务有困难。团结香港基金建议特区政府将安老政策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共同建构互惠及可持续的区域安老生态系统，例如向认可的内地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专科服务，为未必能够负担本地私家医疗费用的长者提供选择。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当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怎样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之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85点，下跌344点，总成交金额207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1点，下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20点，跌26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1.4，跌9.2；盈富基金24.4。

0: 167.6 跌12.1。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56，瑞士法郎9.41，澳元5.459，加元5.505，新西蘭元4.39，歐元8.782。每百日元對港元4.96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404。日經平均指數報69,042點，下跌993點。港金報38,59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蚊。倫敦今日安市買入4,127.44美元，賣出4,128.26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特别报告啦，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行政大楼是有路面障碍物，即是近住望后石的管道入口啦，是有路面障碍物，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的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接近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石排湾道去薄扶林道龙尾是接近渔业及海事分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十八乡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东城里嗰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去到深涌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05，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每日凌晨2:00-6:00，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8: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9: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00-6:00，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片》。
13: 你不必去躲闪，请追我自己承担。
12: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

0: 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3: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2: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3: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期四啦喂。
1: Hello， 嚟到星期四嘅苏动音乐，预告一下，我哋一阵间六点钟将会出现嘅有 Gordon Flanders。
2: 哇！系一只蝉啊！
0: 系啊，一只
1: 好蝉啊！
0: 系佢讲啲嘢都好笑，系啊，围绕一只蝉啊，十七奏名曲
1: 啊，
0: 都真系听到究竟呢只歌背后啊，其实真系同蝉有关啦、啊，甚至乎佢本身个名系咩咧？
1: 唔系十七奏名曲，系切卡达索纳塔 Opus 17，
0: 十七年蝉。
1: 啊、留意下一阵嘅访问内容就会知道噶啦，呢个嘅即系歌名嘅故事啦，或者神话符嗰个
0: 故事啦，同埋佢阿哥顿呢段时间又写好多歌俾唔同人，系咪歌叫歌顿好似好怪啊？
2: 系啊，即系
1: 好 friend 咯，
0: 但系叫晒哥顿 friend 就好似好唔 friend 咁啦，系啊，咁我哋叫佢做咩咧？
1: 阿 friend 咯，
0: 哥顿啦都系。阿哥顿哥啊，
1: 好啊，
0: 哥顿哥系一个角色嚟噶。哥顿哥系啊，张家辉同阿吴君如有套戏，唔知哥顿哥第一个戏里边坐完出翻嚟嘅时候，见翻香港，唔知金鸡几多啊？
2: 呢句说话
1: 完全
0: 系啦，即系哥顿哥出翻嚟，见过香港已经唔同咗啦，但系佢仲系以哥顿哥行走江湖，张家辉同吴君如、哦、
2: 故事冇咩印象，但系你讲哥顿哥呢、這个
0: 呢、這个名字
2: 有啲印象，
0: 系啊，但我
2: 即刻揾下先，
0: 系啊，我下次见到哥顿 Paris 叫佢做
1: 哥顿哥，
0: 哥顿哥，哥顿哥咁啊，留意住六至七啦，金鸡就系啊。
2: 哦、
0: 第三集啊，哥顿哥啊，吴君如同埋阿张家辉，
1: 耶，
0: 系啦，冇关系嘅，同今日讲嘅所有，
1: 完全
0: 纯粹谂起分享啫，
1: 系
0: 啊，系咁噶
2: 啦。
0: 喂，但系琴日咧，你咪讲咗你去篮球队嗰啲嘢嘅，
2: 咁咧其实好劲啊，
0: 劲，
2: 多谢
1: 。其实你咁样赞完都唔会嚟睇你打波噶，
2: 唔紧要啊，有你两句赞就得噶啦，
0: 劲，
2: 多谢。
0: 你而家真系唔够打，喂，以前一路都有打嘅，有队波咁啊，又参加咪传媒杯咪成日讲呢啲咁啦，即系都好想玩呢啲，咁但系而家真系人大咗咧，我都理解，原来
1: 系
0: 好怕随便
1: 太凉冇肉。
0: 你知唔知我而家我又进入咗嗰啲咪系成日 research 好多嘢嘅，我最近 research 紧啊。
1: 咩啊？
0: 人体工学凳，我就嚟变工学机动队啊！话你听，
1: 好紧要啊！同你讲嗱，即系有几样嘢，不过你好啲，因为你唔系好似我咁样日日坐 office 咧，我。
0: 但系因为我屋企都成日坐啊嘛，
1: 咁啊，
0: 我 office 其实只不过喺屋企，即系唔系我唔舒服嘅，之前有颈啦，后屘就变咗背脊啦，咁我睇咗医生啦，咁
2: 好叻啊！你知唔知睇咗医生？
0: 睇医生啦，
1: 俾掌声先，唔好话你疾忌医啊！
0: 冇，因为呢单嘢真系好严重，
1: 系嘛？
0: 因为咧，佢个痛咧系由当初背脊一点痛啦，变到咧大髀有啲麻痹，佢唔系痛啊。系啦，咁跟住上网 search 啦，麻痹好简单，
1: 好危险喎！一上网 search 就
0: 点解会麻痹咧？咁佢就话有机会系譬如例如做即系坐骨神经嘅问题啦，可能你椎间盘突出嗰啲压到神经，所以先麻痹，就唔系肌肉痛啦咁。咁跟住我就去睇医生，咁结论都真系类似系呢一种嘅问题啦，总之扎到神经先，所以就麻痹啦。咁所以系一啲。都唔少嘢
1: 嚴重喎、
0: 啊、嚴重嘅。咁但係佢就話喺呢個 category 裏面呢，我就叫做
1: 輕強啲，
0: 係啦，即係未去到唔係咁末期啦，即係啱啱
1: 啫。好彩你早發現早啲嚟搵我，咁就有得救啦。
0: 咁總之呢個成因有好好多基本上包含唔晒啦，佢話有機會係其中一樣醫生問我係咪企成日烏低身。我係啊，因為打接佢成日烏低身喎。
1: 係啊，
0: 一嚟
2: 夾住個
0: 呢夾住 headphone 都唔算好，因為我都會換下，但我真係長期烏低身，因為我高度問題啦。醫生已經話
1: 我就冇啦呢啲問題。
0: 真係㗎，
1: 所以我就真係好啱。
0: 其實係㗎，
1: 好啱去打碟係嘛？
0: 佢話真係即係高嘅人係容易出現呢種狀況嘅，因為成日你啲嘢唔夠係烏低身啦咁樣。咁跟住另外坐姿都關事，咁所以基本上所有嘅姿勢都有影響到啦。咁我其實啱啱即係。今日已经叫好啲啦，我之前系坐又攰啦，企又攰啦，瞓又攰啦，即系你点样样嘅姿势你都好唔舒服嘅。其实我本身屋企张凳咧都系嗰啲人体工学凳嚟嘅，只不过张凳十年前啦已经，我十年前已经有关注呢件事，但系当你关注以为自己换咗之后咧。其实同你嗰啲电话系一样，都要需要 update 噶。
2: 再封你嘅都会有生锈嘅。
0: 系啊，张凳其实都会旧噶。
1: O K。
0: 系啦，同埋当年我冇再研究得咁深啦，咁而家再深啲嘅时候，我大概坐落张凳，我知咩凳系啱我啦。 即係
1: 就要揾翻公司嗰張出嚟啦。
0: 公司嗰啲係幾好噶，係啊，所以我諗住唔到做完嘢唔翻屋企啊，係啊，賴死唔走，喺度買飯盒翻嚟喺度食喺度做。
1: 好勤力啊！呢排見到你喺公司就啊，做乜仲咁夜都喺度？
0: 同埋好嘅凳真係唔平啊嘛，你要知道，因為其實睇幾個位嘅可能大家有成日聽嘅資訊㗎啦，都係啲職安健啊或者咩俾大家認識下啦。即係譬如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其實你每一個類似關節嘅位置咧，都係最少90度。左右咧係比較好嘅，即係90至100啊嗰啲都好。咁即係包括你只腳你坐墊住地下個腳掌，同你嗰個小腿嗰個90度啦，跟住你膝頭哥嗰度又90度啦，然之後你大髀同埋你身體軀幹嗰個位又90度啦。
1: 嚟等我講個 slogan 先，呢一個辦公姿勢要留神，肌肉酸痛好頭痕。大家好，我係波成，
0: 全部90度就最開心咁啊！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叫 in general 話90度啦，當然你實際你嘅身體狀況你自己揾翻專業嘅人俾意見你啦。我嘅狀況佢就同我講話，即係全部 mark 翻90度啦。咁咧只腳掌咧，只腳板底咧要墊地下嘅。咁頭先阿桑講嗰陣，
1: 好啲
0: 有啲情況之下就係、是，可能你嗰張凳嘅問題，你個腳都墊唔到地下就唔好咯。
1: 但我成日發現咧，我坐嘅時候有一個好好矛盾嘅位啊，就係咧大家成日都話坐喺度做嘢啦，個人要坐直啦。我一坐直咧，我個背脊就墊唔到個凳平啊。我唔知道呢一個係我嘅坐姿唔啱，定係張凳架唔啱，定係其實坐直咗就唔使墊唔到凳平嘅問題。
0: 因為有陣時嗰、那個有啲凳咧，而家嘅設計可以向前添嘅，就係、是、你做嘢你會。
1: 所以佢就係曲面咁樣。
0: 同埋咧，你應該諗深一層咧，你應該係令到你可以坐直做嘢。咁點可以坐直做嘢咧？其實就係應該你張凳你又可以好貼近嗰張書台啊。
1: OK。
0: 咁你咪唔需要烏前啦，
2: 係啊，
0: 而你隻腳應該係可以攝到入去張台下面㗎嘛，然後你可以伸到直，咁你越貼，因為其中一個亦都我有睇一啲資料啦，即係講寒背有陣時，因為嗰個物件同你個人呢距離好遠，你咪要伸前你咪拉住個背就咪寒背啦。
1: 係啊，所以我成日而家最近都要將兩隻手呢臨瞓覺嘅時候呢好似啲貓做伸展咁樣向后拉，
0: 系啊，
1: 跟住然后我就会发出猫嗰啲，系嗰啲声。
0: 而家举高双手投降，系啊。
2: 佢而家，
1: 但系咧，其实唔系拉得好厚。最大问题，我发现自己都唔系拉得好厚啊。
0: 唔系，我记得上面 office 嗰啲 keyboard 咧，下面台下面有嗰、那个个柜桶啊嘛，其实系啱嘅，因为咧，咁你垂低只手嘅时候，其实你只手系最唔会嗰啲肩膊嗰啲系唔会咁辛苦噶嘛。你垂低只手个 keyboard， 其实你垂低只手嗰个高度系
1: 系最舒服嘅。
0: 系啦，咁啊，好多时候系摆喺台面啊嘛，咁你。摆喺台面，你啲膊头啊嗰啲咪压起咗咁样咯。
1: 总之随住今年年龄嘅增长，加上肌肉嘅酸痛咧，我系所有嘢都喺前面买嘅时候或者睇嘅时候，前面都会望一望有冇人
0: 体工学
1: 呢四个字咯。
0: 即刻嗰件事好似劲咗嘛。
1: 即系细个会觉得呢啲系呃钱嘅嘢嚟嘅，但系原来去到大个。

0: 我就会明白。
1: 但是 又可以补充一样嘢，因为呢譬如我去问啲医生嘅时候，哦，我啲凳我諗住换啦，咁头先讲嗰啲咩90度嗰啲一种啦，坐心都好紧要嘅。
0: 咩叫坐心？
1: 坐心嘅意思就係你坐喺张凳度呢，嗰张凳嗰个最前端呢同你嗰个膝头骨后面嗰个九十度嗰个关节咧，其实嗰个距离最好咧系两至三只手指咁多嘅啫。如果多过嘅话，即系你张凳承托你个大髀嘅空间唔够多，你坐得耐就会攰咯。
0: 咁如果坐低只脚掂唔到地下，有冇影响？
1: 咁啊，即系你危咯，系有影响啊，咪啱啊嗰度。系啊，你系唔应该跳脚，系啊。同埋即系坐心意思，即系
0: 但我已经拉到张凳最低咯，多睇下先。
2: 佢真系
0: 啊，有，仲可以低翻啲吓。但系而家张台又高咗啲添。
1: 系啊，所以你系要 adjust 噶，所以要 adjust 噶。头先讲个坐心，即系你坐嗰块嘢，其实佢有啲可以前后移动教噶。
2: 系噶。
1: 系啊，我哋公司我而家坐呢张可以。
0: 我明点解啲凳要前后教？我成日以为佢系咪坏坏地啊？因为
1: 唔系就头先讲个坐心嘅问题咯。坐心要嗰个 assess 首先你坐落去，其实一定个背脊贴住嘅，贴好晒之后咧。究竟你嗰个膝头哥后面嗰个九十度后面，同埋嗰张凳之间系有几多位？多过三只手指咧，其实就不是太好噶啦。咁你坐得耐咧，就承托唔够咯。
0: 好系好劲啊！你短短一个礼拜喺上个礼拜仲见到你时时石石，一个礼拜翻嚟之后，
1: 專家
0: 你就变咗专家。我好难想象你今个礼拜到底经历咗啲乜嘢事情。
1: 瞓唔到觉，你咪会睇呢啲咯。我话你听啊，我而家去试凳，我而家出去试凳啊，好癫噶！出去我而家大概知有啲咩啱自己，咩唔啱自己。
0: 系咯，同埋咧，即系你平时即系例如啦，你睇电视做嗰啲 research 咁我明啊，你都系睇嗰啲参数嘅啫。你凳你点样？即系我冇研究凳呢样嘢啊。咁你系，
1: 所以头先咪可以量化到啲嘢俾你听咯。即系譬如话嗰个坐心够唔够，就是、你有三只手指呢啲，
0: 一定要坐低试先知噶。
1: 系噶，
2: 嗰张凳咧，你坐到最贴。都多过三只手指，系咪即系张凳唔啱你？
1: 冇错啦，咁你嗰张你就唔使谂噶啦。而最重要系我上网睇完之后，我可以问医生，然后即系医师啦，物理治疗师佢可以话到俾我听，confirm 我所睇到嘅资讯，然后我就再出去揾啊嘛。系啊，因为啱啱阿桑讲嗰个就系好好啦，即系譬如我去试凳嘅时候咧，咁佢有啲名牌子嘅人体工学凳啦，咁咧我就话我嘅 budget 咧系可能千零蚊左右嘅啫，咁佢就已经话啊呢一张好少少咧就贵啲嘅，勾咗你 budget 帮你试下啦，咁就二千零蚊松啲，系啦，咁跟住我就话啊有冇坐心可以教头先讲个问题，佢话二千零蚊就未有，因为呢个都出名牌子，我上网有睇到嘅，佢就话咧。再可以，因為其實佢嗰個 concept 就係你越貴啲，你可以教嘅嘢咪多啲咯。咁佢再 upgrade 一個咧，就去到三千幾蚊一張凳咧，咁
0: 可
1: 以
0: 教
1: 到坐
0: 心
1: 啦。咁跟住就話，唉，係有啲 out budget 嘅，不過我都想感受一下三千幾蚊嘅感覺係點啦。咁跟住我就坐落去啦。
0: 同埋喂，咁講喎，
1: 你
0: 睇次醫生都要四位數字啦。
1: 咪同你試啫嘛，張凳。咁我誒，梗係可以啦，啲凳試下，唔係都試下啊嘛。咁跟住坐落係三千幾蚊啦，跟住我就將個坐心教到去最初啦。名牌子，即系苏康名牌子，三千几蚊贵嘅高级版啦，唔代表我啱咯，我都系唔即系都系多过三个手指嘅位，一坐落去你就会知道，唔 support 得够咯，同埋亦都我譬如去个女朋友屋企试坐佢张凳，我就明点解佢张凳我成日都坐得好攰，原来因为佢嗰度起码有五只手指嘅距离，即系咁即系落唔到只脚耐咯，所以有时坐得耐你会觉得好攰咯。咁我揾到个原因咯，系即系可以度一度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如果你有疑问，你揾翻专业噶啦。咁我又可以直接问专业嗰人，佢就话：哦，我嘅身体系咁咯。可能大家骨骼整齐啲唔同，我唔知啦。系，但系呢个就 in general， 你可以睇到一啲基本去 assess 张凳啱唔啱。系啦，咁但系因为最大问题，我而家系嗰啲类似坐骨神经椎间盘嗰啲问题啦。咁所以咧，我系嗰个背脊嗰个位能唔能够 support 好紧要咯。系啊，
0: 你而家咁经历咗一大轮，
1: 未买噶，我而家仲试紧噶，仲搵紧凳啊。
0: 但系你解决咗你嘅问题啦，已经
1: 未噶，唔系
0: 都仲痛紧。
1: 佢唔系咁快解决到噶，我呢个而家
0: 舒缓咗未啊？
1: 慢慢舒缓咗咯，
2: 冇咁痛噶。
1: 系啊，但有时都会神经线有啲少少麻痹啊。要時間去，我諗都唔係咁容易、
0: 哦。即係你已經唔係做拉筋同伸展可以解決。
1: 佢唔係，佢話我個狀況，我個物理治療師同我講話，拉筋都唔係太幫到住喺呢個 stage 㗎、
0: 哎。
1: 但係佢拍啲骨嘅，佢好正啊！佢關咧埋嚟，佢話你諗你平日做開啲咩運動？我心諗好似好耐冇做，我諗緊其實
0: 你唔係做 gym 嘅咩？
1: 跟住就我諗緊搭啲乜嘢？
0: 佢已經嚟啦。
1: 咁樣係啦，
0: 痛唔痛㗎？
1: 唔係好痛嘅，咁又唔係真係亂嚟嘅，但係佢。
0: Okay, okay.
1: 因 佢話我背脊嗰啲其實都好多年冇處理，歪歪地噶啦，係啦，跟住盤骨又歪啊，我而家有用鞋墊噶啦，而家已經
0: 嚇你都要用鞋墊？
1: 有啊，
0: 關事嘅，因為
1: 承托下咯，係啦，唔係我發現咧，其實喺我嗰啲唔係增高鞋墊，所以頭先佢驚訝，你都用鞋墊？
2: 我唔關知你咁，
0: 因為我都用鞋墊噶，
1: 我而家呢個係承托噶咯。
0: 系啊，唔系，我覺得鞋墊緊要啊！我自從我係咪上兩年啊，定係上年就係話我隻腳又係有少少呢啲問題嘅時候，用咗鞋墊，呢一年行路都舒服咗。
1: 最好笑嘅係我發現咧，喺我嘅角度，我問嗰啲醫生或者專業人士嘅朋友問啦。在我收到的資訊，他們對於鞋墊是沒有什麼迷思的，即是我問他們鞋墊，他們都是有一種有承托度都好的，但是他們沒有特別覺得這件事很幫助到、可能在我這個狀況、其實鞋墊不是去幫我這個症狀，
0: 不是你這個 case、
1: 是的，但你那些可能是
2: 最重要自己用了舒服的，
1: 還有你要就回你自己身體狀況的，但我那天都有去那個什麼 doctor 那裡找鞋墊、我小
0: 時候你有沒有去度
1: 有
0: 去 scan
1: 我對上一次 scan 的時候是小學，因為我那時盤骨歪呢，跟住他說我高弓足，跟住就自此我應該有七至八年係冇著過皮鞋，翻學著波鞋啊，用嗰啲鞋墊。跟住我啱早幾日再去 scan 只腳啦，跟住我同佢講話佢問你只腳本身有咩問題嗰啲咁噶，我就
0: 細細個就睇你。
1: 係啦，我以前有啊，不過係高弓足嗰啲咁啦。跟住佢 scan 完之後咧，跟住佢話我有一隻腳係 perfect 嘅腳型。
0: 哦，
1: 咁我自己咁都唔知佢有幾成長啦，但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
0: 矯形咗，
1: 矯形，所以我喺發育嘅時候可能。帮助到件事咯，所以佢话一只脚系 perfect 啊，反而系，
0: 所以你已经有一部分系 perfect 嘅男人啦。
1: 冇错啊，我已经系我女朋友见证住噶。
0: 你由脚开始做一个 perfect 嘅男人，
1: 一半都系 perfect 噶，
2: 一半定只系一只脚啊？
1: 系你又觉得有一只脚啦，一只脚系 perfect 啊咁，所以冇啊，大家
0: 边只脚啊？左定右？
1: 你估下，大家冇啊，留意下自己身体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的拘捕两个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

0: 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页，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当时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00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000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若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的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8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表示，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己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噶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东城里有坏车，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唐人新村对开。另外就是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由于有路面障碍物啦，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管道入口都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少少，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排到兴民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都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 睇埋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車多，龍尾安定村；屯門嘅龍夫路迴旋處都係車多繁忙。咁當中啦，去屯門市中心方向排到龍門路，近住望後石消防局。咁另外喺坑口影業路去清水灣道方向啦，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都車多，龍尾接近坑口。

0: 口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桥底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素食者嚟嘅，都是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芬臣，你都可以好似波胜咁拥有完美嘅脚型噶，
1: 系应该要咁谂嘅。尤其当你受伤过，经历过痛楚，你更加会渴望可以向好嘅方面发展。

容祖儿阳光普照，而人生其中的乐趣就是写低不同的一些目标，逐一逐一这样去达成，见证着自己阶段上的转变。

IDG Bubbles 歌单由我，有时大上头啲都唔紧要噶，先许咗呢个愿，俾一个时间自己睇下做唔做到咯。即使你觉得唔系好着地，起码你都有个目标啊。

Winzy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有时候你可以约定自己啊，一齐睇下将来可唔可以实现到你定落嚟嘅目标。

五虎桥约定一起看未来。而更多人可能是纯粹缺乏了一个想象力，到底梦想的形状是怎样的呢？怎样可以捉紧它的呢？是要给多少少幻想空间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00万港元黄金嘅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寻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嘅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嘅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八支重量相约嘅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起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脑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黄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黄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说，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与国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这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表示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鲜的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寻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提到批准，并得到批准。

0: 方議論朝鮮藥物及醫療設備短缺及衛生狀況惡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勢群體的必須醫療服務，這個是對朝鮮的侮辱和變相政治挑釁，是嚴重的主權侵犯行為。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度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早早市區最低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一兩度，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溫差較大，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啦，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星月居。另外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较早时近住丽业街嘅慢线系有坏车，咁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机电工程处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朗天路同埋港深西部公路近住青砖围。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离开咗噶啦，车龙消散紧啦，仍然排到去丹桂村。另外红天路来回方向介乎元朗公路至到红福村呢段都系比较挤塞噶。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行政大楼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是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

0: 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太子道西和接近军营，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近住一回居一段车多，另外反方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都慢车，龙尾就九龙城转车站。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都有车龙，龙尾接近翠屏南村。在新界区方面，马料水泽长街近住中大医院的回旋处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和吐露港公路近住污水厂，后些少大埔公路近住马场都车多的，龙尾接近沙田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就龙日村，另外朗业路去锦田方向跟住朗晴村那段都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6: 每段美好的片段。
5: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Benson， 今日呢位嘉宾咧个名唔易谂嘅，
1: 我谂好噶啦，波成，佢年中写咁多歌俾人，呢、這个身份啱晒佢啦。Gordon Wanda，
0: 好嘢，出色啊！

0: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 Gordon Flanders， 系
1: hello 啊
0: 咁啊，我哋隔一段时间再喺苏动见你啦。咁我哋所以今次咧又带住一句新嘅卷轴咧嚟见你嘅，
1: 好啊，
0: 系啊。上次嗰个其实都好正嘅，岁月如 Gordon Flanders，
2: 系
0: 啊，
2: 呢一句
0: 未等我啊，
1: 我有表起，我直头喺屋企有摆出嚟，
2: 咁紧要啊？
0: 你老婆冇话做咩攞啲唔得嘅嘢翻嚟？
1: 佢中意啊，佢话觉得几分噶。
2: 哦，
0: 哎，阿嫂 OK 就得啦，通常啲嘢摆唔摆得出嚟都系阿嫂话事噶。
1: 望下呢个咩料咯，
0: 今日系啦，今日呢一个其实我哋都几多发挥。今日呢个咧，少少换味，
2: 我系几好笑嘅。
0: 我要你真实嘅评分一阵间，
2: 系啊，真实。

0: 嘢嘅，真实评分嘅。好嚟，
1: 今日我哋送俾戈顿咧
2: ，Gordon Fender。
0: Fender 即系呢、這个即系自动反，
1: 供
0: 即系供应贩卖嗰啲系啦，即系你作曲俾人，你就成为咗 Gordon Fender， 系啦
3: ，OK 嘅呢、這个都 OK 嘅，
0: 可以改个 IG 名，暂改个名系叫 Gordon Fender。
1: 另一个身份嘅时候，你就可以咁样写啦，你
3: 几好
1: Gordon Fender 咁样，就专供啲歌俾人，
3: 几好呢、這个。
0: 因为你要特登开一个 IG 就系摆一啲你去写创作嗰啲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系个灵感，咦咁可以有呢个身份咁样样咯。
3: 几好，我俾。
0: 真实啦，
1: 真实
3: 十分有，我觉得有七嘅都，
0: 我有七分嘅，有七俾你嘅，
3: 七
0: 分俾佢嘅，
1: 送
0: 翻俾佢嘅，
1: 过得到，过得到，
0: 系啦，我本身
3: 我中意上次嗰多啲嘅，但
0: 系我觉得其实另外袋住嗰个咧，佢应该会比九至十分嘅，但
1: 系
0: 嗰个我哋之后 hold 住，
1: 有机会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好似头先咁讲，因为其实你自己，譬如喺 social media 都开一个 account 去，即系 gather 咗你自己创作俾人嘅嗰啲歌啊，咁样，其实嗰时有一个咩契机令你，不如分翻开咁样，因为有啲人就中意 gather 晒噶嘛，
3: 冇噶，都系威咯，英雄主义咯。
1: 多一樣嘢咯，
3: 係啦，多嘅好似多啲嘢睇咁喎，即係呢條友自己唱下歌，又會幫人寫下，好似又識啲嘢喎，又都係為真係為咯，要型咯，認真講係，我覺得想特登即係記錄翻我自己寫過啲咩啫，即係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介懷其實。如果大家聽歌咧，即係唔知道首歌係邊個做咧，我其實都即係有啲人可能唔 care 啦。但我苦心問我自己，其實我都 care 嘅。即係如果即係首歌好好聽啊，因為你首歌係啊邊個嘅唱得好好聽，咁但係原來佢哋冇 credit 過嗰啲
0: 創作
3: 咧，我都原來都會 care 嘅。
0: 你幾時開始發現自己有呢種 care
3: 嘅？我諗可能我寫咗。其实冇话特定发生咩情况啊，戴翻头盔先啊，
0: 系啦，
3: 因为我谂我系见到啲咩会有呢个谂法，可能我见到人哋啲歌，即系唔关我事，我见到可能某某人听可能啲歌，哇好多人听，但系佢哋就系咁俾个 credit 嗰个歌手咁样，咁当然啦，歌手都演绎得好嘅都，咁但系佢哋就完全系冇提及过，即系原来系边个帮佢整咗首咁好嘅歌咁样咯，所以我见到类似咁嘅情况先有。諗到不如整翻個 account， 即係俾翻啲 credit 自己咁樣啦，係啊。
1: 因為咧，我其實即係自己去聽歌嘅時候咧，我覺得你寫即係除咗你自己唱嘅作品啦，你寫嘅作品咧係異形嘅，即係嗰種異形係就算我唔特登去 read 個曲詞編監。有時候可能都會，呢嘢係咪 Gordon 寫？跟住望一望，真係你寫嘅咁樣。我覺得呢一個
0: 暗示自己叻啊！你想
1: 唔係
0: 暗示自己耳仔好靚？
1: 因為 Gordon 啲歌我見到有時聽到就係有一陣屬於你嘅錘啦。但係會唔會好多時候就係會想就係、是、啲歌係我寫嘅時候，盡量都會想自己加埋咧呢一樣嘢。
3: 嗱，坦白講啊，加埋就係想攞多嚿錢啫。即係因為。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你寫個曲啊，其實就得好少錢㗎咋。咁當然大家後面嗰陣開心錢就係個版税，即係如果首歌假設好多人聽嘅，咁就 fat 啦，即係可能之後就有版税。咁但係其實即係個 production 先係第一陣錢最多嘅，即係如果做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可以監咁當然啦，即係我成日都會。可能同啲 A 人啦，我傾偈，即係可能其他公司嘅咁啊，喂，有冇得加埋㗎？即係係啦，我都會有問下嘅，係啦。咁譬如可能有啲真係唔得閒嘅，咁咪淨係寫曲咯，係有陣時。
1: 我想好奇一個問題到呢度嗱，唔講得都冇所謂嘅，呢個純粹好奇就係、是、亦都唔使講邊隻歌啦。但係頭先講我開心錢就係版税啊嘛，你試過收到最開心嘅一份版税係
3: 邊首歌？
1: 唔係邊首歌，可以唔講，係啦。
0: 當然你想講曬
1: 幾多錢，你講埋都得，你講埋邊隻歌都冇所謂。但係嗰嚿錢你最後有冇話攞去嚟做咗啲乜嘢咧？咁你唔講實數都冇所謂，但係你攞咗嗰嚿錢足夠俾你做啲乜嘢咧？咁樣
3: 嗱，我可以分享就係、是、我諗我啲版税可以。maintain 到我嗰啲我的租金咯，依家即係可能每個月嘅租可以由版税嗰度搣到出嚟，咁所以可能我自己 做嘅歌啊，即係幫自己做或者我自己幕前賺到嘅錢，咁咪可以儲咯。
0: 但另一樣就喺創作上面，因為有時寫一個曲。

0: 外，你最後點樣 execute？ 如果唔係喺你手上面可以變咗第二樣嘢噶嘛？
1: 嗱，呢樣咧就都講得嘅。我有時候係有啲私心嘅，即係可能有啲歌手我熟啲，或者可能真係嗰首歌寫完出嚟我好中意咧，我就覺得喂，我好似真係要監工曬成個過程，即係要 make sure 首歌出到嚟，喂唔好走咗樣，即係變咗第二回事，咁我就會監咯，即係除咗錢以外嘅嘢，係就係呢樣咯。
0: 佢呢、這個都緊要
1: 嘅，都緊要嘅。
0: 咁啊，譬如一啲歌你寫出嚟，其實會唔會喺寫嘅嗰個 process 已經知道嗰啲歌係屬於自己定係別人，定係可能係我收到一啲嘅 request 先至 tailor make？ 你係邊一種多咧？
1: 我過往都係自己同人哋嘅歌分得好開嘅，但係近呢一年先開始有少少模糊啦，即係可能有時候寫咗有啲俾人哋覺得。啊！佢唱可能我唱好啲喎，係啦，
0: 啲唔捨得。
1: 咁就有嘅，我有啲歌嚟緊出就係、是、啊，即係寫完之後原本俾人嚟嘅，咁當然我冇 send 到出去收翻嚟咁衰啊，即係我就留咗，誒、咁不如呢首留俾自己啦，我寫過一首俾人哋咁樣咯。
0: 係，咁譬如之前分得好開嘅意思係咪即係創作嘅路裏面嘅想像已經係，哦寫俾別人就幻想住對方你對佢嘅了解聲音而咁樣寫。
1: 係啊，多數都係咁嘅，係啊，同埋以前係會多啲。叫做寫新嘅歌貨嗰個歌手，但我而家會攞翻啲舊嘅 demo， 唔係一個衰嘅，即係即係我發現係啊，即係呢首原來擲咗咁耐，但係原來好似又幾啱喎，即係佢依家要嘅歌好似幾啱佢唱咁。
0: 哦，即係一啲之前寫落咗擺到，但係佢又可能未
1: 係啦，未必啱我自己唱咁樣擺咗喺度
0: 嚇。你會唔會有分嗰啲唔同嘅 folder 有星星啊？有啲
1: 我亂到傻嗰啲嘢。所以我每次抄翻一首歌出嚟，我可能我要抄成半粒钟粒钟咁样，即系可能你都未，即系可能你个 demo 系一半嘅，即系做咗，咁你要 complete 埋后半 part 噶嘛，咁但系你可能，可能我写埋后半 part， 可能半个钟都唔使我就搞掂，但系可能我搵个 file 仲长个时间，系即系就系因为冇整理过，系啊，同埋个名啊，最重要系个名根本我都唔鬼记得我。改咗啲咩名？
2: 通常你一開始即係未 finish 嘅時候，你會點樣去
1: 點樣改
0: name 嗰啲？係咯，即係冇名嘅你，有冇咩？
1: 有名嘅，即係可能叫咩 practice 唔知咩001啊002，咁你就揾唔到啦嘛。
2: 係，
1: 即係咁都要逐手咁樣開翻出嚟咁。
0: 嚇，係
1: 啊，
0: 即係你唔算係好 organize 嘅人喺呢方面。
1: 我唔係，我成個人都唔 organize。我嘅人生都唔 organize，
2: 做創作
0: 啲技能點數撳曬喺創作嗰度，
1: 我唔 organize。
2: 咁有冇一啲可能寫 demo 嘅時候已經會係一啲知道自己特別中意，會可能額外擺喺另一啲嘅 folder 度咁樣？
1: 都有嘅，即係譬如可能寫咗首歌幾中意，但係未必啱嚟緊只碟用，咁就 hold 住佢先。
2: 即係就記得下次就攞翻出嚟。
1: 但係可能又覺得，唉，呢個未都唔應該唔會啱人哋用噶啦，即係自己嘅嘢嚟。咁就呢個反而會開 folder， 即係自己嗰啲就
0: 係。雖然可能個 folder 名又唔知擺咗邊嗰啲，
1: 鬼記得係。
0: 但你話最近而家就相對少咗分得咁開，又有冇原因咧？你覺得？
1: 我最近啊。可能因為接得越嚟越多咧，有時候諗哇，手都要開新嘅嚟寫，都幾嘥時間，又幾嘥腦。咁不如咪抄翻舊嗰啲，即係望下有冇啲真係啱咯。我諗我都有幾首係抄翻啲 folder， 即係其實近排出啦，即係 Cola 同埋
0: 雷光啦，
1: 係雷光啦，同埋 Nancy 啱啱出嗰首歌咧，兩首其實我係好耐之前已經寫咗噶啦，好嘅 demo 嚟嘅，咁純粹一抄翻又啱用。
0: 但嗰时写落其实就因为可能未谂到点样
1: 样，系啦，或者觉得自己唱可能，即系可能我唔想出啲咁嘅类型嘅歌咯，系，
0: 所以系揾翻之前嗰啲唔代表系唔好啊，即系反而系呢啲等咗咁耐，终于可以揾
2: 到
0: 主
2: 人，
1: 系啦，
0: 但有冇一啲真系自己而家谂翻可能好唔舍得嘅，即系可能别人要咗啦，但系自己唔舍得，你会唔会有呢一种感觉噶？即系呢首而家听翻
2: 卖仔莫摸头
0: 即系可能已经出咗去啦。其实
1: 我有谂过嘅都，我谂可能阿 moon 嗰啲会有谂过嘅。我系偏心帮阿 moon 做过嘅，本身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佢把声系嗰个同我写嘅 melody 系最好啊，那个相性度系最好，即系最可以呈现到嗰个 melody 出嚟。 咁所以有時候都諗啊，呢首歌如果我自己唱係咪會紅啊？咁但係算啦，唉，俾佢唱都 OK 嘅，係啊。
2: 但係變相係咪真係寫？

0: 嘅时候，有时已经会幻想埋到底用一个点样嘅声线去唱呢首歌先啱，所以可能先会出现呢啲状况。
1: 我谂其实我多数写俾人咧，我都系。我会幻想，即系我事前佢哋未录之前，我已经要幻想咗，即系啊，譬如佢哋把声套翻落呢首歌个 melody 度啱唔啱啊？即系嗰个，我谂我个能力就系喺呢个位置，即系我可以判断到究竟呢个旋律佢哋唱出嚟系咪好咯？咁 so far 暂时都未有啲误判嘅，我自己觉得系都算啱嘅，系
2: 啲能力直点晒呢边，
0: 所以系唔 organize 绝对冇问题嘅，呢啲系小问题。
2: 揾唔翻咪再写过咯，又唔系写唔到系嘛？再写新嘅歌咯，可以系啦。咁啊，而头先讲咧，就系写俾别人嘅作品啦。咁而家你自己都有你推出嘅新歌啦，《十七奏鸣曲》呢一首歌啦。阿芬就话好中意个英文名，
0: 哇！我想佢系咁讲，一见到佢嘅英文名咧，我直头即系我唔系唔中意个中文名啊，中文名我都觉得系好好，但我见到。即可能我始終都真係以前彈琴出身啦，我都見到哇 ，Sicada Sonata Opus 17成件事，哇，
1: 好
0: 啱，跟住然後再聽埋佢嗰啲 string 啊咁樣咧，好高級
2: 嘅味道，
0: 係啊，呢啲真係高級嘅味道啦，咁樣即係有呢種感覺嘅。
1: 唔係我諗嘅，小黑諗嘅，
2: 啊，但嗰時有冇話點樣同佢冚呢一個嘅 idea 咧？做呢首歌喺可能歌名啊，
1: 歌名
2: 係啊。同詞啊，各樣。
1: 哎，幫佢講翻少少説話先啦。其實佢就唔係好想用十七奏鳴曲嘅。
2: 哦，
1: 佢好想提嗰只蟬。
0: 嗯，
2: 係。
1: 我又唔鬼知呢條友，因為我同小黑都熟，我唔鬼知呢條友點解咁鍾情啲蟬。
2: 蟬
0: 係。
1: 佢就係咁同我講，喂，佢話呢首歌其實你上到去邊度做訪問都好，你都要提翻只蟬嘅啦。點解你首歌唔可以叫十七年蟬？佢好想要十七年蟬。
2: 係
1: 啦。咁我同公司嘅角度，我就冇同小黑講啦，即係我當然我就中間啲嘅，我冇乜所謂。咁但係公司嘅角度就覺得，即係見到啲昆蟲類嘅嘢咧嘅名咧，大家就未必想聽，即係啲蟲啊乜嘢蟬啊，
2: 可能有啲人見到會驚嘅。
1: 係啦，
2: 我明嘅有啲。
1: 咁所以甚至個 MV 我都即係雖然有少少蟬嘅翼有影到，但係其實盡量我都同導演講，哎，咪影啦啲蟬，或者我啲人睇到又
0: 蟬得滯啊，可能
1: 係啊，
2: 太
1: 蟬太
2: 蟬，
1: 唔可以太蟬，唔可以太蟬，係啦，唔可以太蟬咯，
2: 係啊，
1: 太蟬
2: 太蟬啊，
1: 唔可以太蟬啊，咁啊，佢都有啲即係小黑老師都有啲不甘嘅，即係佢都好中意蟬，好想提只蟬出嚟。
2: 嗯，
1: 咁但係就冇啊，無可奈何就，我都同佢講，即係幫唔到你啦。金鋪係啊，咁就係咯，即係所以佢都有同我講，喂，你講下只蟬啦，即係去訪問嘅時候，我都會講嘅。
2: 十七年前啊，就係
1: 係啦，
2: 都咁係真係講開就真係 elaborate 下，即係因為都感覺到份歌詞其實圍繞住，即係嗰只蟬係一個重要嘅存在
1: 啊
2: 嘛。係啊，其實嗰個構思係點樣樣？
1: 其實咧，十七年蟬我本身就唔知咩十七年蟬咩蟬咩蟬啦，咩十七年蟬啫。即係我就諗，佢就同我解釋，佢話啊，十七年蟬就係一種蟬嚟嘅，咁佢就。会喺个地下嗰度孕育十七年咧，之后佢先葡萄，咁佢葡萄就佢个生命周长就应该得一个几月咁就瓜噶，
2: 咁好短喎。
1: 咁佢嗰个同嗰个感情啊，即系嗰个十六七岁嗰个感情嘅共通点就系因为，其实你对于蝉嚟讲，你出嚟嗰一个月你就系要交配，你去认识你另一半，咁你都系恋爱啦，都算系。咁就好似形容翻，其实小朋友中学阶段十六七岁咧。你嗰個戀愛咧，其實對你嚟講係成個世界咁樣嚟嘅，就好似阿蟬咁，一出嚟佢就係要
2: 交配啦。
0: 交配雖
2: 然人係唔係嘅
1: ，係啦，人
2: 但係個愛情類似嘅，
1: 係啦，愛情即係我都自己都諗翻啦，係啊，即係你可能十六七歲嘅時候，可能我中意個女仔，咁你可能就所有嘢你都拋諸腦後，你成個腦日日就係諗住嗰個
0: 女仔
1: 啫嘛，係啊，係咯，
2: 係，所以就有呢一個名，
1: 係啦，有呢個名。咁嗰只蟬喺呢首歌充當嘅角色咧，其實好多個段落都有提及嘅，有講佢嘅聲音啊嘛，只蟬咩難過的聲音，唔知乜乜的聲音咁樣。咁其實咧喺個男仔嘅角度，佢聽到只蟬嘅聲，其實佢聽分點分辨出佢係難過定咩啫？咁純粹就有少少擬人嘅方式，即係個男仔喺唔同階段追求呢個女仔嘅時候咧，咁佢可能一開頭係抱住個好奇心，唔知自己成唔成功噶嘛。咁就一開頭係好奇，咁可能去到中段嘅時候，哦，開始 feel 到自己可能追唔到呢個女仔喎，咁個蟬嘅聲就聽到咧，佢就覺得啊好難過咁樣。
2: 哦，
1: 咁相當於只蟬其實對於個男仔嚟講係一個陪伴咁樣咯。年少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侦破一宗涉及30万港元黄金的盗窃案，拘捕两名男子，另一名男子在逃。警方昨日清晨接获一名内地男子报案，表示自己同一名内地友人入住观塘区的酒店时，行李内放有大约30公斤约值3000万元的金粒，怀疑被人偷龙转凤偷走，换成8支重量相约的柔顺剂。同行友人就失去踪影。警方同日中午在大埔拘捕一名男子，在一个宾馆房间弃回所有涉案黄金。另一名涉案男子在罗湖企图出境时被捕。警方说案件主导是事主的同行友人，涉嫌安排另外两名男子趁事主落街吸烟的短暂时间，开门给两人入房间将黄金偷走。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当

0: 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及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话，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则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话，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话：中方提名宋利参选竞选，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呢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榄口村。咁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较早时近住东城里嘅坏车虽然已经离开咗啦，不过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消散之中嘅车龙啦，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屯门。屯門公路龙尾是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叶旺村。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现在近住锦绣花段一段是慢驶的。现时区内沿线双轮的道路，包括红天路和港深西部公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还有就是元朗的朗业街和宏达路去锦田方向都是比较挤塞。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月伦街是有坏车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通州街天桥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

0: 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慰。
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0: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1: 非凡人物，星期六下午1:05，港台电视31。
2: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Benson， 今日呢位嘉宾咧个名唔易谂嘅，
1: 我谂好噶啦，波成，佢年中写咁多歌俾人，呢、這个身份啱晒佢啦。Gordon Vanda，
0: 好嘢，出色啊！

0: 今日苏龙音乐嘅嘉宾咧，继续 Gordon Flanders 喺度嘅。咁上一部分已经开始讲紧你嘅新歌，就系十七奏名曲啦。咁啊，而填词嘅小黑咧，其实最初同你讲就希望首歌叫十七年蝉啊嘛，即系围绕住呢一只蝉。其实最初你系写呢首歌嘅时候，带住一个咩嘅谂法去同佢倾，点样写呢首歌咧？
1: 我嗰阵时同阿小黑讲咧，就话：，哎，我最近写咗首歌，咁就。那個靈感就是來自於一套動畫啦，係啦，咁大套動畫咧個故事就比較悲壯啲嘅，即係講個女主角最後有病離開咗個世界，咁、但係我就同佢講，喂，不如唔好咁轟烈啦，我唔中意寫啲咁轟烈嘅嘢，即係同埋你十六七歲，即係如果我寫呢首歌個受眾都係希望。喺呢個年紀嘅朋友仔聽到有共鳴，咁、你寫到生離死別，其實佢哋都唔 get 係咩？咁、當然啦，佢呢份詞其實都唔簡單，係唔簡單，都要我出嚟講，其實大家先會明係咩一回事。咁所以佢就諗到另一個題材、就是，就係咁，不如淨係描述嗰個年紀，哦，即係個好簡單，就係、是、個男仔追個女仔咁啊 fail 咗啦。咁、但係呢段。感情你可能都會一世好深刻喺個腦度，係啊，就係、是、
0: 咁。咁頭先都有講到你最初諗嘅就係呢個四月蝉的方言咯。呢、這個作品對你嚟講有幾大 impact， 令到啟發咗你
1: 係啊。我諗其實原本係完全冇諗過特登為呢首歌，唔係即係為呢套動畫寫首歌啦。咁嗰陣時我記得係有一日喺個 sofa 度係攤喺度啊嘛。喺度哼歌，咁無啦啦就哼咗呢一套動畫嘅入面一首插曲，係啦，咁佢純鋼琴嘅插曲嚟，咁好得意，我又唯獨是記得嗰首插曲嘅 melody， 係啦，咁就點講咧？即係不如就用呢樣嘢去延伸寫個咩？寫個屬於呢首動，即係呢個動畫嘅主題曲出嚟咁樣咯。嗰陣時係咁嘅諗法，係啦。
0: 但本身呢套動畫你自己睇嘅時候，因為好似你咁講，佢都有比較凄慘啲啊，嗰啲
1: 係佢凄慘啲嘅。我覺得我攞到個共鳴咧，其實係比較似係個男主角嘅性格嘅、即係唔係個感情經歷，因為佢同我以前十六七歲好似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去同一個friend 去同時間追求一個女性嘅時候咧，我知道個 friend 又想追咧，我會選擇退讓啊，即係我係比較嗰啲以前懦弱啲嗰啲咧，依家就唔係啦，當然，但以前就係嘅。系啦、就系咯。咁嗰阵时，即系我录呢首歌嘅时候，我都系会比较谂翻啊，嗰阵时细个嗰个心情咁样去唱咯，系啦。
0: 哦，但好奇你中意睇嘅动画或者即 click 到你嗰啲系边一类，系咪即系类似啱啱讲即系四时你？
1: 其实咧呢套嘢咧都有十年前嘅啦，我想讲系啊。咁即系当然，即系十年前你都个人都变化好多啦。咁但系我谂呢套嘢嗰阵时好 click 到我嘅原因就系嗰阵时睇都应该系呢个岁数，即系十六七岁。咁十六七岁系追女仔，咁你又睇到套咁嘅动画，觉得哇好有共鸣、
0: 入晒啦，
1: 系啦系啦。咁我嗰阵时就系录呢首歌或者写呢首歌嘅时候，我都冇特登翻睇翻嘅，即系我觉得佢咪 keep 住嗰阵时对呢套嘢嘅记忆去做咯，系啊。
2: 哦、你似系会中意睇嗰啲咩秒速五厘米啊嗰啲，
0: 系咪咧？其实
1: 未必系，依家真系未必。
0: 而家嘅你中意、
1: 我都有，我头先讲就话我写其实都系好随意嘅，即系我随喺张 sofa 嗰度，哎，无啦啦哼到，咁、原来以前睇嗰套咁嘅嘢，咁啊，喂，不如写，即系用一个新嘅方法去创作啦，即系唔好成日写自己啲。即故事啊，即系边有咁多嘢讲啫？即系讲完啦，即系每一年每一年又发生咁多嘢，有咩生离死别啊？即系咁啊，不如试下借助一啲其他地方去谂题材。
0: 哦，而家嘅你咧，你会中意睇咩嘅？
1: 依家我都中意睇动画嘅，我系动画人嚟嘅。咁啊，依家中意睇啲，反而我中意睇啲用脑多啲嘅，即系要思考嘅动画咯。
0: 咩、拉 game 嗰啲啊？咩死亡筆記呢
1: 類？係啊，類似呢類啊，即係要你一路睇住個故事，佢可能有好多伏筆嘅你。

0: 知佢講咩，但係你就不斷個腦要轉嗰啲咯。
1: 你有冇 top three 嘅自己心目中而家嘅你咧都係
0: top three 啊？
1: 或者你而家即刻 pop up 到你會推介？
0: 我有套嘢好舊，有套嘢叫《鹽拳》咯。
2: 哦，
0: 有其中有一套，有一套係啦，呢套比較冷門
2: 啲，
0: 有套嘢叫《鹽拳》，但係佢就講啲比較。叫做人性化啲嘢，即係已經去到講啲人食人嗰啲，即係總之係一啲比較 deep 啲嘅嘢咯，講一啲價值觀嘅嘢。咁如果你話近期，其實有一套都好出名嘅，叫咩《葬送的芙莉蓮》。係啦，我覺得呢套嘢其實我比較唔中意睇呢啲異世界翻嘅，但係呢套嘢我覺得係唔錯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佢個節奏控制得好好咯，即係個動畫嗰個節奏就係、佢唔係嗰啲打打殺殺嗰啲係重點、反而佢去講有啲人生嘅道理咁樣，即係用一個比較好 chill 嘅方式去同大家講咁樣。
2: 咁呢條橋其實 work 喎，一路咧即係大家都可以鼓勵啊 Gordon 老師咧睇多啲動畫，咁就可以寫
0: 多
2: 啲
0: 歌。
1: 芙莉蓮似係會有
2: 呢啲重嘅嘢咯，
1: 似係有嘢嗰種，即係嗰啲音樂啊，即係佢又係
2: 同埋個故事
1: 又有嘢諗啊嘛。
0: 但係我就唔想俾你哋估到，即係你以為我又下手又關動畫事，我就。
2: 電影下次泰劇啊，咁樣
1: 嚟啦，異形啊，四集之逆種咁啊，你估唔到啦，
0: 係啦，我就唔，我下手我就唔寫呢啲，我又寫翻真嘢，
1: 睇你點估咁啊，咁但係嗰陣時攞住呢一個靈感，頭先即係講聽啊，諗翻起嗰一個動畫嘅鋼琴嘅嗰個配樂咁樣，咁跟住真係去完成佢寫嗰個 demo 嘅時候，嗰個狀態係咪就再？好啦，有咗个起点之后，其实写都唔需要再太过依赖关于翻嗰套动漫嘅感觉。
0: 系，都唔使好关于嗰套嘢。反而我比较着重系，即系今次呢首歌咧个 demo 咧，一开头做咧，反而系我去弹谂咗个琴先啊。因为呢套嘢佢 mainly 即系个男主角佢就系弹琴
1: 嗰个
0: 系啦，咁个女主角又拉鸡咁样。咁之后我就啊唔好用吉他角度去谂啊。咁即係用我好僅餘嘅、好垃圾嘅鋼琴嘅技巧咧，我就喺度彈。咁我好似最後就即係彈到啲我覺得好似幾啱套嘢嘅 feel 出嚟。咁之後我就攞住嗰個好 rough 嘅 demo 就即係同阿 Justin 一齊做咯。即係我話喂，因為其實咁啱好搞笑，我拍 MV 嘅團隊又好啦，我一齊做歌嘅人都好咧，全部人都有睇過呢套嘢。咁、所以好多嘢都好快就大家明白大家想做。
1: 系咁，譬如同 Justin 一齐去继续 further 去揼嘅时候，去构思呢一首歌，可能 structure 啊、编曲啊、段落嗰啲点样去谂咧？因为我觉得其中一个有趣嘅位置就系、一般流行曲啦，所谓我哋会谂个 music break 可能系喺后段啲嘅，但系呢一首歌嗰度好似一个比较静啲嘅开场之后就出现个 music break， 好似古仔飞咗唔知几多个星期几个月，继续即系嗰个几得意喎！呢一个构思觉得
0: 我其实都。都中意啲歌係有 music break 嘅，其實相對比起其他即係傳統廣東歌嚟講咧，我係覺得我啲歌係會有咯，即係普遍都會有咯。咁但係好得意，你啱啱講起呢樣嘢，好似我幫人編，即係我幫人寫嗰啲咧，我諗翻起好似好多又冇啊，係咯，我幫人寫嗰啲又冇嘅喎，即係直接又入第二段啊嘛，
1: 係啊，
0: 冇噶，即系纯粹个人设咯，可能系咯，
1: 可能呢就觉得自己
0: 系咯，可能自己个人设咯，即系我可能觉得，喂，点解要唱完咁快又要唱，因为唞下先啦，饮啖水都得啦，嗰度如果唱 live 系啊，系咯。
2: 但系通常呢样嘢系会去到真系做歌做编曲嘅时候先 adjust 有定冇啊，定系其实一开始写嘅时候已经决定咗嘅。
0: 我寫嘅時候大概要諗埋，係啦，同埋即係最煩就係有時候要諗我會唔會太長，太長你又話等到你等咁耐都未唱，即係聽
2: 啲歌最好三分鐘啦，
0: 係啊，即係又要諗係最煩嘅呢啲，即係又要諗啊有冇 intro 好啊，有冇要唔要 outro 啊，即係呢啲最麻煩，對我嚟講咯。
1: 咁呢一隻嗰個 music break 放得咁切嗰個想法係點樣嘅？有冇啊？
0: 冇㗎，冇想法㗎，
1: 即係覺得去到嗰個位置
0: 就係啊，就係覺得好自然嗰個位，不如就 break 一 break 啊！我覺得我個 concern 點解嗰個位有咧？應該係前面啲嘢都幾密，我諗，即係我覺得我有時候啲歌寫得好密啲字，咁啊，不如唞一唞先咯，大家之後先再嚟
1: 啲想象空間咁啊，
0: 係啦，我覺得最主要都係呢個聽感上面嘅嘢咯。嘅 concern
1: 同埋系冇 intro 噶嘛，即系
0: 呢首冇呢首冇，
1: 系呢个又系点样样嘅感觉？
0: 呢个可能就系、就系、因为有个 music break 啊，呢、這个、就系觉得你仲要听埋个 intro 咁样，你仲听完 intro 之后
1: 又 music break
0: 好长系啦，就系咁咯。
1: 哦，咁另一样就系、

0: 講歌嗰啲 arrangement 上面咧，我有時會覺得，譬如入鼓嗰個時間點都係幾影響一首歌嘅聽感啊、個 feel 咁啊。呢一首歌選擇嗰個入鼓嗰位係類似歌詞唱緊咩十七載嘅時候，呢個你哋嘅諗法係點啊？有冇特別去幾時哦開始個鼓出現啊咁樣？
1: 其實咧，我覺得我係唔想成日都第二段先出嘅啲鼓，但係咧好無奈地咧，我發現我寫啲歌咧，好似都係每次都係第二段先啲鼓先好似好啱出現咯。
2: 係因為想有個 contrast。
1: 我覺得一嚟係啦，但係二嚟係我覺得係關個即係關我寫嗰個旋律嘅鋪排事嘅都有少少。即係有時候我都諗啊，可唔可以個鼓早啲出啊？係啦，咁所以我今年有另一首歌係個鼓好早出嚟。
2: 要
1: 高定但系唔系下一首，我今年会出多两首歌，即系十二月出嗰首歌就系、是、喂嚟啦，即系有古惑啊，一嚟就
0: 呢个古惑啊，呢啲
1: 好古惑啊，好古惑啊，
0: 系啊，都我都觉得，因为以前一路听你自己写俾自己嘅作品咧，系会有成日都之前访问到讲好多个 chapter， 即系乐器嘅编排会令到有咁样，咁所以前段静啲未有鼓又觉得好 make sense， 好似 introduction， 即系你慢慢一步一步进入个故事世界，有呢种咁嘅感觉，一路听你嘅歌都系，
1: 系一即系推进咁样咯，我都系个做法，
0: 嗯，
1: 系啊，因为我发现有个问题嘅，即系我唱歌咧。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已經個 contrast 好大，我即係呢段好細力，後面嗰段又大力咗。但係原來我發現我大力咗之後咧，都唔係好大力咯。即係我已經同即係同我一啲一齊做歌嘅人講話，喂、哎，即係我已經喂好用力咯，師兄。即係但係都原來都唔係好大力。咁只可以即係用樂器輔助下，有時候係、啊、我自己覺得。
2: 因為呢樣嘢，我覺得都同你唱歌個方法
1: 係啦，應該有啲
2: 關係。我覺得你係偏温柔嘅唱歌會係。呢個是自己的一個習慣
1: 咯，我覺得
0: 係。咁譬如呢首歌 Justin 同你一齊監咁啊，咁呢方面佢點樣去處理呢首歌同你
1: 都盡量處理㗎啦，我話係啊，即係都有少少差別㗎，不過差別唔大，
0: 盡咗力㗎啦
1: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我唱廣東歌係會比以前熟手咗嘅，都真係唱咗話，都上隻碟都唱曬啦，即係唱咗咁多首，即係依家反而係啊，好似唱啲英文普通話衰咗啲，最近發現，
0: 因為少咗唱，
1: 係啦，少咗唱，同埋即係唱廣東歌嗰個擺位咧，又有啲唔同啊，即係喺你唱歌嘅時候，
0: 係，譬如呢首歌你唱嘅時候個擺位係點樣？
1: 其實唱廣東歌咧，你唔可以擺得咁前。我成日都覺得，係啊，即係你係厚啲嘅發聲，係啊，咁以前唱國語啊、英文歌係可以擺得前啲嘅，係咯，就係個分別，係咯。
0: 擺得前其實會有咩效果咧？你自己嘅經驗覺得？
1: 擺得前咧就 aggressive 啲嘅聽落去，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廣東歌都，我會話大家都唔係關大家個喜好事，而係我都試過擺前啲唱，好似都真係未必好啱咯。有时候系啊，
0: 系咁至于我哋嗰个声调多咧，你
1: 系啦，我
0: 觉
1: 得
0: 关
1: 啲
0: 咬
1: 字，
0: 咁啲嘢就会好一嚿一嚿，
1: 同埋再加埋嗰啲咩嗰啲声咧，如果摆得好前，就会再出啲咯，即系嗰啲
0: 哦，
1: 系啊，嗰啲字头字尾嗰啲声
0: 啊，系字头字尾
1: 就好烦，好嘈咁样。
0: 咁呢首歌，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已經有經過之前一隻碟啊，好多唔同作品嘅經驗。呢只咁錄音上面會唔會比較快手啲，可以處理得曬咧？
1: 係呢首歌係我一開頭錄咧，我係諗緊話應該好快搞掂啦，又冇乜嘢地方好難唱
0: 啊。
1: 咁但係咧，原來即係呢首歌係比較少有地咧，即係 Gordon Francis 唱少咗高音，即係好多中間嘅 range 嘅。咁我自己就覺得，喂，原來唱高音係舒服啲嘅，即係唱係啊，即係原來錄啲中低音咁辛苦，再加埋我前排都成日鼻塞咧，之後入 studio 咧就會發現係好猛咯。咁試過有一日係，喂，不如收檔啦，今日即係猛好猛，我哋點錄你都係咁猛，咁就都嘥咗都起碼三個 session 先錄完。咁我覺得喂嘥曬時間，即係不如即係之後寫翻啲歌就高啲啦，即係咁，所以我下隻歌咧又可以 Q 咯，
2: 又好高，
1: 又嚟啦！我下隻歌就又唔係好高嘅，下隻歌就高翻少少個 range， 咁即刻又輕鬆。我下隻歌我已經錄完一個 session 就搞掂咁樣，係啊。
0: 中間係咪因為要 hold 住，所以嗰個攰啊，或者難度喺嗰度咧？
1: 我覺得咧。啲廣東話歌咧，即係一唱啲中低音咧，就好容易會經過個鼻嘅，咁就出事啊！一經過個鼻就聞到傻，
0: 再加鼻敏感，
1: 係啦，
0: 就出事啦，
1: 咁就出事。

0: 嘢。
1: 哦，
2: 所以 Gordon 是一个可以连鼻塞紧都录到音嘅人，就
0: 是
2: 因为用呢一个方法。
1: 系啦，同埋头先佢已经有暗示咗好多，跟住落嚟啲歌会有啲咩嚟？有啲早入股噶啦，系啦，有啲
2: 高
1: 翻
2: 啲，
0: 高翻啲
2: 啦，大家中意嗰啲啊。
1: 系啊，系啦，咁啊，但系亦都讲下呢一首歌十七奏鸣曲嘅 MV 啦。头先就话诶，唔好太闪啦，
0: 系啊，唔好太闪。
1: 系啦，咁啊，嗰个 Sorry 嘅构思啊，你嘅出场啊，嗰啲又点样同团队大家度？
0: 呢个就惨啲咯，即系我都有拍。都有拍翻下咁上下時長嘅，不過最後都出得嗰一兩鏡咯，
1: 兩三鏡咯。
0: 咁之後就搞到大家以為我去玩淨係，即係去沖繩就以為，但係我都有拍七八個鐘啊。雖然 MV 嚟講唔係好長，即係七八個鐘好短嘅。咁但係我又諗，即係佢兩個男女主角喺個 MV 度已經咁好睇，咁其實即係唔使我啦。即係雖然拍咗咁唔啱用，咪唔好用啊。即係我又唔係嗰啲一定要話喂。加我落去啦，就咁我写要俾人见到个样咁样，我又觉得冇所谓，即系靓行先咯。
1: 咁、你嗰个嘅角色嘅就好似一个
0: 我系嗰啲龙友咁样咯，系系啦，即系我系其实就有啲似只蝉嘅，即系我咪又系喺度窥探翻佢哋两个咁样咯，个视觉嗰啲变态佬咁样系啊。
2: 就睇下佢，
0: 睇下佢喺度做咩，其實好 random 嘅，即係我係咁啱影相佬，咁啱經過見到佢哋兩個想 capture 低嗰個過程咁樣啫，係啦，所以就好似隻蟬咁，好無意間咁樣闖入你嘅生活咁樣，都係
1: 係係啊。咁個故事嘅結尾，即係我見好似都有啲人喺度估緊嗰個女仔係點啊，因為啱啱亦都講翻原本嗰個動畫係殘片，呢一個係咪一個 open end 少少咧？
0: 其實個 MV 反而係。跟翻個動畫去拍多啲嘅，係啦，我私心係想拍嘅，即係想重現嗰個動畫嗰個劇情多啲嘅，咁所以其實個女仔呢，如果大家估，其實佢應該都真係走咗嘅，最後都係，係啦，
1: 咪如果想真係睇重現，可以睇你 cosplay 個版本咯。
0: 哦，係啊，
1: 嗰個勁啊，喂，
0: 嗰個勁，係啊，
1: 呢個
0: 有跟咯，
1: 有跟啊，好正啊！佢揾啲Pokemon 卡寶嚟代替嗰個
0: flex 下啲卡咯，就俾咗喺度。
1: 我見到啊，有張比加超啊，見到。呢個 idea 咧，點解會突然間由 cosplay 下玩下呢個得意版本啊？咁
0: 有時候。即可能，我覺得我哋公司 open mind 嘅嘢就係、是，其實有時候我哋宣傳自己啲歌，即都可以自己參與埋一份咁樣。咁我咪話，喂，我同我老婆諗到，不如我哋自己 cosplay 佢幫我拍，咁係自己搞個上面又宣傳下首歌咁樣咯。即自己我又鍾意扮鬼扮馬嘅，即係鍾意做啲無聊嘢咁樣。係啊，
1: 見你樂在其中啊。
0: 係啊係啊，我鍾意玩呢啲咯。
1: 你搞咗幾耐咁嗰條片又？
0: 冇啊，搞咗一晚啫嘛，即系嗰晚咪系啊，即系我老婆话，啱啊，你跟佢系咁指导我，咁佢就做导演噶，就话呢啲个动作要咁样做，跟翻个原片嗰度先得嘅，系啊，
1: 所以大家可以睇埋呢一个版本。如果你假设你 miss 咗冇睇到嘅话，就系Gordon姐 cosplay 嘅版本啦。咁而家就有推出嘅十七奏鸣曲啦，而今年跟住往后嘅作品后先预告咗，咁大家都可以继续期待啦。好，今日多谢你，下次我哋再送另一句俾你啊。
0: Thank you，thank you。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你有 Gordon Flanders 嘅《不要评论》这首歌。多谢佢今日上嚟苏动音乐嘅分享，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和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指，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的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六点左右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员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一名80岁男子涉嫌向油尖旺区议员李家轩提供10,000元的贿款，意图令到对方以区议员的身份胁迫一名教会牧师和他见面，以协助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李家轩拒绝受贿，并且向区议会汇报事件。廉政公署寻日以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落案起诉该名男子，被告获准保释，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答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指韩国声称要对朝鲜进行所谓医疗设备援助，是对朝的严重挑衅行为。金宇正表示，韩国政府昨日表示，今年五月向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援朝鲜医疗装备的所谓制裁豁免请求书，并且得到批准。韩方议论

0: 朝鮮藥物和醫療設備短缺和衛生狀況惡化，表示要提供改善弱勢社群的必要醫療服務是對朝鮮的侮辱和變相政治挑釁，是嚴重的主權侵犯行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特别挤塞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后些少啦，近住榄口村至到深涌村，同埋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呢两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锦田河系挤塞，龙尾去到丹桂村。而家元朗区内轮近的道路，包括青山公路潭尾段和朗业街宏达路去上水方向都是比较繁忙。在沙田那边，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田路是曾经有意外，虽然刚刚清了场一阵，但是车龙仲是排到去接近城隧的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城隧沙田方向是暂时需要间歇性封闭的。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出口，同埋大涌桥路近住翠湖花园。九龙方面，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月伦街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环澳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影响到将南公路跨湾大桥桥面段比较挤塞。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私隧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观塘游泳池对。

0: 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另外屯门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排到去红天路，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是有坏车，龙尾现在排到去红天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瑞强。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由7点至到8点，我哋就会相聚。今日嘅音乐话题比较特别，系用一个英文嘅字母，不过有十个咁多。一个字叫做 F，A B C D E F 嗰个 F 咧，就有十个 F 字啊，嚟比喻人生。啊，唔知你人生里边会唔会咁啱？有呢十个呢啲 F 字行头嘅英文字呢，譬如话 F 可以代表咩呢？我哋呢啲叫做 initials 啊，即系叫头文字啊。Friends 朋友，我哋如果人生里面系冇朋友嘅呢，都几凄惨。有隻西班牙歌好出名嘅，当年奥运主题曲，梗系啦，奥运就系齐集五大洲所有嘅朋友一齐进行呢一个体育精神的活动。当年的歌叫做 Amigos para siempre， 即是 Amigos 即是朋友的意思， para siempre 即是 for life， 即是一生的朋友的意思。唱歌的两位巨星，一位是三大男高音之一 Jose Carrera， 女声是靓声歌后 Sarah Brightman。

第一个 F 就是 friends 啊，朋友 ，amigos para siempre， friends for life 咁解。Jose Carrera 同埋 Sarah Brightman 喺你嘅生命当中，唔知有几多个 F 喺度出现咧？更加紧要嘅可能系另外呢个 F，family 家庭。当年有位大美人啊，邵氏时代当然已经演过好多戏，佢个名叫做叶枫，有只歌叫做《我有个》。

叫一个名歌星啊，哈最好啊！叶枫已经是名演员加名歌星。我有个好家庭，第三个 F 字咧，我觉得呢个都相当重要，是自身嘅，是 faith，F-A-I-T-H。faith 咧可以讲是信仰又得啦，不过如果你冇信仰咧，信念对于一个人嚟讲相当之重要。翁善玉唱

faith 信念都好紧要。如果冇呢个信念，我哋点可以经过咗咁多荆棘，排除咗咁多万难呢？系嘛？翁善玉唱嘅歌叫做《信》，第四个 F 当然都重要啦，唔一定要系政治嘅，但系其实做人所有嘅嘢，我觉得呢个字都系紧要。呢、這个 F 字系 freedom 自由，做人冇咗自由都几惨。作为我哋，应该自由系最重要。其实李夫李察 Cliff Richard 将自由用歌曲升华 ，Sing a song of freedom。

常青樹 Cliff Richard 有好多嘅自由選擇，咁所以佢選擇咗做一位常青嘅歌王 ，Sing a Song of Freedom。第五個 F 字咧，好重要噃。如果你冇咗呢樣嘢，一樣唔掂。呢、這個 F 字叫做 fitness， 你身體健康啊 ，FITNESS。啊，話說咧，即係當日咧，我有一日都係過緊。

马路，明明系绿灯噶嘛，点知俾架车啵一声，哇吓得我啊！哦，原来啵我嗰个咧，然后大声嚟 Albert 咁啊叫过嚟，佢啱喺斑马线前边停咗架车，望下啊，原来系马骝精，佢个名叫做张伟健啊，张伟健咪演马骝精真系好出名，所以咧佢嘅精神爽嚟嘅，咁啊由佢唱出呢一只歌咧就啱晒，张伟健同我哋唱身体健康。祝大家身体健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功夫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警方国安处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的煽动意图罪。警方星期二在九龙区拘捕两人，他们都是38岁，并持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和检走证物。两名被捕人将获准保释候查。消息指被捕男子是前地区组织北区动员成员王家浩，是一名持牌保险经纪。另一名被捕女子就是王家浩的女性朋友。据了解，两人涉嫌管理名为黄色保险的社交媒体专业，在推销保险服务的同时，多次发布具煽动意图的贴文，试图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被捕女子本身并非保险业从业员，亦都没有相关牌照，涉嫌协助管理专业。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此外，一度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虽然已经离开咗啦，管道之内仍然系稍为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就排到过去唐人新村。至于喺沙田嗰边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汽水厂对开。咁亦都影响到大涌桥路啦，去石门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就排到翠湖花园。咁至于邻近嘅亚公角路去马鞍山方向啦，跟住崇真中学都比较挤塞，龙尾都去到石门交汇处噶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就处理好噶啦。另外就系将军澳环澳路啦，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嘅意外都清咗场，两个位置交通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接近浸会桥面，龙翔到荃湾方向转上狮 支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康宁道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喺新界区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沙田路近住元和路、青沙公路近住美田。就城隧的沙田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就在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跟住骏联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宏达路去锦田方向就跟住朗平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振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柏丽广场。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翻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者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9: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8: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9: 逢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8: 《银河追星》，主持
9: 薛俊朗、
8: 莫晓彤。
10: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11: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阔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10: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欧瑞强，
13: 今日嘅音乐主题咧就系人生十个 F 啊，咁啊上半部分有五个嘞噃，而家咧就真系 fit 得好紧要，一路喺个街嗰度跳紧舞，一路咧就话啊，仲有一样嘢我咧就人生最大乐趣咧就唔系一定要吓、有六嚿腹肌，总之有好嘢食我就掂噶啦，所以呢个 F 字咧系 for food。FOOD, good food 呢对佢嚟讲系人生一大事。如果你有身体健康，其实乜嘢 good food 食唔到啊。最保身矜贵嘅系咩呢？唔该晒 Sam, 佛跳墙。

香发笑场当然好多即系非常之矜贵嘅材料咧，总之包心似图全部齐晒，最紧要咧人生，最紧要瞓得食得啊嘛，系嘛？食得咧就系呢一个我好多朋友即系成日挂喺口边嘅，我一定要有美食啊咁样。不过如果你要咁多美食，有一样嘢又唔可以缺嘅，系咗咁多嘅 F 字咧，呢、這个 FUND fund。即係錢啦，咁呢啲錢呢可以好有意義，可以做慈善嘅 fundraising 啦，又可以你冇錢的話呢，你儲唔到啲錢呢，你養唔到家啦，好多嘢，甚至乎頭先講嘅美食你都冇辦法實現。所以呢個錢字唔係唔重要，不過唔係唯一重要嘅嘢。FUND fund 來自 ABBA ABBA MMM， 即係 money money money。

唔係有錢人大曬嘅。如果有錢人冇頭先我哋講嗰啲 friends 啊、family 啊、faith 啊、freedom 啊、fitness 啊，都冇嘅話，要錢嚟就等於零。唱歌嘅就係 Abba 同我哋唱 Money Money Money。誒，仲有嘅話，人生之中仲有啲 F 字頭嘅英文字，好緊要嘅。如果人生冇趣味嘅，咁誒好悶嘅噃嚇，即係一啲幽默感都冇啊，咁就冇癮啦。用冇癮嚟形容都好啦。F 字頭嘅叫做 FUN， fun 樂趣啊嘛，一定要有樂趣嘅，做任何事都要有樂趣，無論工作或者係娛樂。小趣味來自阿 Sam 許冠傑。

珍惜小趣味之余呢，有啲嘢如果你特别鍾意嘅，鍾意到呢即係好投入嗰庭呢，我觉得都重要嘅。每人都可能细个时候有偶像或者係沉迷啊，你可能鍾意砌模型啊，可能鍾意读书啊，总要有一啲嘢呢係自己会好陶醉喺里面，甚至乎有少少沉迷，我觉得都无妨嘅。因为一啲小趣味，一啲沉迷嘅兴趣呢，会变成咗你终身嘅职业，甚至乎咧对社会嘅贡献都未定嘅。等于好多艺术家、好多音乐家，就系因为沉迷喺艺术音乐之中，所以有只歌咧就系叫做《Fascination》。呢个沉醉于其中嘅，可能系你嘅对象，可能系你自己。《Fascination》，Lennon Sisters。

四姊妹沉醉于音乐之中，沉醉于合唱的歌曲 Fascination 之中。我们一共有九个 F 出现了，最后这个 F 字呢，可能你未必同我一样，不过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F-O-L-K, folk, 即是民歌。今天的民歌味道，城市民歌。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均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皇岗口岸通关在即，运输署表示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做好轮候、分流、取酬等管理安排。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空载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需要先在公共交通缓冲区取酬，按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现场会有大使协助乘客登记车牌号码和调度已预约车队的士。另外，皇岗口岸大楼设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乘客应该先到候车区内的服务站向车队的士大使展示以预约车队的士车牌号码作登记，留意显示屏车队的士到站资料，在的士到达后再前往登车。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平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说警方经过翻看闭路电视追查

0: 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提供协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会或者欠债。警方今朝早六点几接获上址保安报案，指有关办事处被淋泼红油，警方接报到场，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说，捕获狗只之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最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行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呢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不过喺旁边啦，青山公路潭尾段去上水方向啦，跟住锦田河桥面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至于喺沙田，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石门交汇处。旁边嘅阿公角街啦，去乌溪沙方向近住崇真中学仍然比较车多噶，断断续续排到个阿公角村，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涌桥路上行去交汇处稍为慢车。另外提提你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快线仍然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玉龙山仍然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在和斜村对开，晚间。

0: 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翻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5: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公勿躁，慎防山火。

开始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有时候我都会想下今日已经来到这个时间晚上八点钟了。咁然后跟住嗰种嘅感觉系点样嘅呢？或者今日咧俾到我咧嗰种感觉系一种乜嘢颜色？因为有阵时用颜色咧就可以更加明白到，或者可以更加自己可以睇清楚究竟嗰种内心嘅感觉系点样。例如可能我觉得今日所经历嘅系橙色，系咪就好似夕阳嗰种嘅橙色呢？又或者我觉得今日咧，好似俾我感觉系蓝色，系浅蓝色，好似天空咁啊，亦或系好似海洋嗰种嘅深蓝色。又或者今日嘅感觉咧，好似系白色，好似天上边嘅白云咁样。又或者系黄色，好似柠檬咁样。又或者你好想今日所俾你嘅感觉系好似一幅好多颜色嘅画咁样，又或者好似系天空上面彩虹咁样嘅颜色，其实都可以噶。只要你愿意攞起支笔，跟住我哋就可以咧为今日一种嘅感觉，令到佢充满好多好多种嘅颜色。

我哋有 Nat King Cole Paint Yourself a Rainbow， 咁仲有就系 Around Your Heart。如果我哋可以咧，每天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咧，好似彩虹咁样，七色彩虹咁样咧，咁精彩或者咁多嘅颜色咧，系咪一件好事咧？其实都可以系嘅，因为咧我哋可以经历到唔同嘅感觉啦。咁当然咧，有啲未必系你最中意嘅颜色，但有阵时候有好多种嘅颜色咧，我哋就可以咧将佢咧综合咗咧，变成咧更加精彩。因为如果是单一的颜色的时候呢，可能呢行了若干一些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可能有些单调啦，又或者我们不好呢有一种是低沉的颜色。有时候如果是有些颜色呢太过刺眼的话呢，长时间有时候都未必一件好事，因为可能会令到身边人呢会觉得比较难接受都不定。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都会将它呢好像调适合这样，令到它很柔和这样。所以呢颜色呢可以是鲜艳七彩或者好多种，但系如果有阵时候你会觉得未必样嘢咧都系咁灿烂，有阵时候有啲事情咧可能咧就好似咧朦朦胧胧咁，俾一啲嘅雨啊或者一啲咧嘅唔知咩嘢咧系遮盖住，其实都唔紧要嘅。我哋呢个时候可以咁样谂，就系咧我哋将呢一种嘅颜色多咗另外一个层次，甚至乎咧系多咗一种嘅变化。

我哋有 Johnny Mathis Misty 呢首歌咧，我记得喺中学嘅时候咧，个同学咧，即系我哋有一队，即系少少嘅乐队咧，叫做 Lollipop 啦。咁，负责主音嘅同学咧，有一次咧，我哋去到即系啲联校，我哋叫 Joint School Concert 啦。咁演唱嘅时候咧，咁佢拣咗呢一首歌。咁嗰次系我第一次听嘅。咁问啊，呢首歌都几得意咁样，嗰次就係第一次聽同學咧，就係唱呢一首啦。咁跟住當然咧，就之後喺節目度或者有陣時候聽到啊，原來 Johnny Mathis 咧就係唱咗呢一首 Misty 嗰種嘅感覺。咁有陣時都會覺得咧，音樂咧每一個人咧都會可以俾到佢即係唔同嘅感覺或者唔同嘅顏色。咁而好多時咧，我哋嘅心目中嘅唔同嘅顏色，我有陣時就會將佢哋聯繫到，好似咧就係、是。好多多嘅梦想，因为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梦想都系充满好多好多嘅颜色。

我哋有六十年代嘅呢一首歌曲《Island of Dreams》。有阵时候咧，有啲人咧都会讲话咧，即系如果喺好多好多嘅年前，喺香港或者我谂喺其他地方都会有嘅。只要我哋咧即系想追求一个梦想，可能喺嗰个地方咧梦想就会实现。实在都听过有好多人嘅故事都系咁样，而香港亦都系咧，即系令到有好多人咧喺当年咧佢哋嘅梦想咧系可以实现得到嘅。咁有好多人咧，其实喺好多年前或者嚟到香港发展啦。咁包括咧有位咧，即系啱啱我先几个礼拜。即系第一次认识佢啦，不过咧佢个名字我就听咗好多次啦，咁就叫 John Loudon。咁佢亦都咧就为好多咧本港。

一啲嘅歌手啦，都有创作嘅歌曲啦。咁其实唔经唔觉咧，都系已经40年噶啦。咁而到到现在为止咧，佢仍然都系好乐意咧，即系喺香港呢一片土地度啦，继续咧就系创作佢嘅音乐梦想，有好多唔同嘅歌啊咁。咁亦都咧就系、我谂体现咗咧，即系佢自己喺呢一度扎根啦，然后跟住咧就系发展音乐嘅呢个梦。咁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好有趣嘅。就是、听到他的作品当然都有香港的情怀啦，尤其是有时候有些音乐都不是只是单单呢、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外籍人士啦，他而是写给很多我们本地的歌手，好像这一首这样。我们有侧田 Justin Low 和卫兰两位演绎这一首 In Love With You。

我哋成日讲咧 ，in love 啦，即系或者系爱啦，好似一种咧情感咁样，其实有阵时都系一种嘅态度嚟嘅。咁 in love with you 啦，咁我哋啱啱听到咧就系泽田啦同埋蔚蓝嘅版本啦。咁其实咧即系若干时间之前咧呢首歌啦，亦都系张学友啦同埋一位菲律宾嘅女歌手 Regine Velasquez 咧，都系曾经演绎过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都系咧系咁啱听，咁好听。只不过呢今日揀咗呢个版本呢，就是 John Logan 为了庆祝他自己呢，就是我想在音乐的创作路上啦，就是40年了，有一只新的 CD 呢，都呢就是收录了他自己很喜爱的音乐和歌曲，甚至有些可能他重新再编作过啦，这样。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只呢，就是全是英文的歌曲。所以也都在这里啦，这个时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分享这首 In Love With You。也都深信呢，很多时呢爱的感觉呢，只要你容让他的话呢，他是一路可以永远永远存在嘅。一阵翻嚟咧，我哋继续会有甜淡情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是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项目内六堂大楼都有部分钢筋配置严重偏离批准图纸，屋宇署已经要求项目的专业人士提交补救方案供署方审批。署方早前接纳了结构工程师为其中三堂大楼提交的补救方案，为了让该等补救工程得以展开，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据了解，补救工程已经自同月陆续展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在北京，商务部表示部长王文涛会见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较早时话，作为原则，中方希望欧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认为这样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中方提名宋利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竞选。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世卫总干事竞选的提问时表示，世卫是联合国卫生健康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全球卫生治理中发挥着领导协调作用。当前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任重道远，世卫组织如何在新变局及新形势下行稳致远，总干事的作用尤为重要。毛宁话：中方提名宋利参与竞选，体现中方同各方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积极意愿，表明中方对多边主义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坚定支援。中方相信，如果宋利当选世卫总干事，将有助呢个组织在提升全人类健康福祉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多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6: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摆过款，冇任何
5: 价值。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星期四晚甜淡情怀。有阵时候咧，除咗咧，即系每一日我哋一啲嘅感觉、一啲嘅颜色之外咧，其实我哋都要咧忠于自己嗰种嘅感觉，亦都唔好咧就系将嗰种嘅感觉咧掩藏住或者否定。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明白自己嘅感觉咧，先至可以好好地咧处理好自己。如果有啲嘅情绪啦，或者可能有啲嘅烦恼咧，都可以好好地去解决一下嘅。但系当然啦，如果喺呢个

你听嘅又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阵时候咧，听住啲音乐咧，都会令到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咪今晚咧，即系恬淡情怀一啲嘅音乐，令到你有啲咩感觉咧？咁有阵时候咧，呢种感觉咧，都好好地面对啦。又或者好多时咧，我哋都要睇下啊，原来唔同嘅歌对唔同嘅人听上嚟，可能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感觉。又或者可能做起每一样唔同嘅事情啊，或者可能饮紧一杯唔同味道嘅咖啡啊，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感觉。咁而呢啲感觉，我哋可以慢慢自己去体会一下。

词嘅同埋作曲嘅歌手啦 ，Bob Dylan 嘅呢一首歌曲系 Mr. Tambourine Man。有阵时候喺歌词中啦，或者喺音乐当中咧，我哋都可以有啲唔同嘅感觉啊。咁而咧，即系呢啲感觉咧，如果可以一路咧，即系留喺我哋嘅心中，或者留喺我哋脑海咧，都系一件好特别嘅事。咁我唔知道啦，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试过有阵时候听过一首歌，或者听到一首歌嘅歌词咧，就一路咧好似咧听完之后，仍然咧都喺你脑海咧不停一次又一次咁样出现。

哋好希望咧，每一个人都可以咧，就系好似 Chris Burke 呢首歌咁样 ，Always on my mind。因为当如果呢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咧，一路都可以喺你脑海中咧，佢一定系有相当重要嘅意义存在，又或者可以令到你咧一路咧系忘怀不了嗰样嘅事情啦，或者嗰个人咧，都系咧，即系我哋要明白喺我哋心中有一定嘅地位。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希望自己。就是那个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公布，今日起展开新一阶段特别行动，在未来四个月会优先到曾经有九只袭击途人及有流浪狗聚集的高风险地点，加强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署方会视乎情况继续进行有关行动，以保障公众安全。发言人话，捕获狗只后，渔护署会检查狗只是否已经植入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牌照，并根据登记资料联络畜养人及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渔护署会同警方紧密合作，在有需要时展开联合特别执法行动，要求狗只畜养人切实履行责任。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且已经批准有关拆卸图纸，但署方至今未有收到展开拆卸工程的申请。署方表示，項目內六堂大樓均有部分鋼筋配置嚴重偏離批准圖則，屋宇署要求項目的專業人士提交補救方案供署方審批。署方早前接納了結構工程師為其中三堂大樓提交的補救方案，為讓該等補救工程得以展開，署方今年五月撤回停工令。據了解，補救工程已至同月陸續展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及陈佩良位于秀茂坪村秀智楼地下的联合办事处怀疑被人淋泼红油。据了解，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消息说，警方经过翻睇闭路电视追查到涉案男子，并到其所住单位拘捕他。消息又说，涉案男子怀疑曾经到相关办事处要求协助，但其后指称投诉员对方未能够

0: 提供協助。警方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黑社會或欠債。警方今朝早六點幾接獲上址保安報案，指有關辦事處被淋潑紅油，警員接報到場，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菲律賓呂宋島南部的塔亞爾火山當地傍晚噴發，產生的雨流高達4000米，持續時間大約5分鐘，暫時沒有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報告。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將塔亞爾火山的警戒級別在最高5級中定為1級，代表火山處於輕度不穩定狀態，有繼續噴發的可能。噴發地西南方向的多個市鎮將出現輕微火山灰沉降。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噴發所生成的氣體和岩石碎屑組成的混合物。菲律賓位於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火山噴發和地震頻發。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最高氣温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持續天晴乾燥，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6: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出现的兔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带舞。作曲苏永纯 Juni，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

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

屋企突然之间停咗电，最近嘅嗰套剧集突然之间冇晒画面，唔使讲，连声都冇埋。但正正因为咁，你忽然间就听见细微嘅滴滴答答嘅声音，沉声而去。你发现原来是厕所的水喉漏紧水，但你感到好惊讶，究竟几时开始漏水嘅呢？你一直睇紧电视，所以无从发现。直至到世界因为停电而静止咗落嚟，咁样你先至听见电视以外嘅声音。就仿佛是你心中的水声，你聆听着自己内在的声音，渐渐发现有一种清澈之感。原来当外在的一切扰攘沉寂无声，你内在的宁静就开始了。

内在的一切扰攘沉寂无声，内在的宁静就开始了。宁静深处是源源不绝的喜悦，那个是从你内心升起的感觉，不假外求。于是你向宁静走去，聆听内在的水声，接受它的指引，进入自己的更深处。

的思忆萦绕脑中，今晚就用音符代替你的动作，用歌词代替你的说话吧。开始今天2026年10月8日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谭咏麟《无边的思忆》，还有王菲的《天空》，将时间带到晚上的9:04个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你好吗？我是郑志成。

0: 学有广东话的分手总要在雨天提供另一个语言选择，它是文章痛也要继续。9:25，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的，明早市区最低26度，而新界将会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而最高会升温上30度左右的，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将会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听9:30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张国荣，你在何地？
1: 夜天花板有这段轻

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英国财政大臣贺利安进行视像对话。新华社报道，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下午应约同对话的英方牵头人贺利安举行视像通话，就下一步加强中英经贸财金合作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英三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加强经济财金领域交流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英经济关系稳定积极发展。报道又指，何利安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经济财金领域对话合作，促进英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道琼斯指数报51055点，跌咗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2美元，卖出4129.5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

0: 乾燥，最高气温約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乾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7: 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嘅改变，所以有些感觉消失了，有些情感一去不返。但是请不要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6: 音乐情人郑子成。

段情感都有佢嘅自有离合，无论快乐定系伤痛，如果唔系因为佢，我哋就冇办法喺呢段感情里边有咁多刻骨铭心嘅体会，有咁多痛彻心扉嘅学习啦。亦都因此系咁，呢段情感嚟到终点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太过悲伤，只要给予曾经同行的那个人衷心的感谢和祝福。

另一个 arrangement 的我说过要你快乐，我们姑且称之为 unplug 版。吴国敬这首歌还有之前张学友忘记你我做不到，将时间带到晚上9:09的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有今晚这个点唱。

陈子诚先生你好啊，收听你的节目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往忙碌的一日回到家收听你的节目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工作转变的关系，现在都只能够改为收听重播。收听你的节目往往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令我明白幸福并不是必然。因为工作的关系，已经错过了应该同仇英庆祝的25周年和30周年结婚纪念日，实在惭愧。非常感谢仇英放弃舒适的工作，为着这个家庭亲手照顾两位小朋友。今日两位小朋友都已经长大成人，实在感恩。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祝结婚12000日快乐。粗心大意的阿聪上。

嘅情难自制。做之前为阿聪拣嚟送信俾佢太太秀英，蔡玲玲嘅细水长流。时间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啦。明早市区最低26度嘅，新界中会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升温上30度左右，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王奕《黄昏恋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厨房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于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的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要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兒童會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經遠超兒童承擔能力，容易造成身體傷害。廣東省委書記王坤明到深圳市調研皇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開通前各項準備進展。廣東傳媒報導，王坤明到口岸聯檢大樓的海關通道和出境大廳，實地視察口岸功能佈局、通關查驗流程和交通接駁等配套設施。他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在口岸實施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的生動實踐。王坤明說，新口岸開通在即，希望相關部門聯同港方把係將系統調試、應急演練、人員保障等準備工作做得更加細緻扎實，確保口岸如期順利開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擴大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六合彩頭獎冇人中，二獎三注半中，每注派54萬多。六個搞出的號碼是18、19、24。

0: 31、40、44，特別號碼是5號。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1,142點，下跌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77點，下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幣6.704，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兌美元0.696，新西兰元兌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29美元，卖出4,131.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素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我是头仔啊，还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很 cool 嘅。但是原来听了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在强悍的肌肉线底下，埋藏住你一颗温柔细腻的心。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9: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人，
8: 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足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今天我们的开头就是大家你推我推你，跟着

0: 乐咧就话啦，啊，阿陈医师系你嘅老朋友，由你介绍咯。但系想起我，想唔系想起你嗰个系陈子清，应该陈子清嚟介绍嘅。
1: 哦 ，OK OK， 其实咧我哋已经系第二次请阿陈医师上嚟啦，咁样。咁但系点解我突然间会想起，不如我哋都系请阿陈志勇医师上嚟？
0: 我知道，
1: 因为
2: 你又叫佢讲。

0: 謝你啊，陳醫師。
1: 冇啊，唔係。
2: 我哋嘅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啊，大家好，我真係好一年咯，差唔多一年先而家先上。
3: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一年等於幾多日啊？
1: 一年等於365日。OK， 咁三秋。
3: 唔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條數咁簡單，梗係唔係我去計
1: 比較難計啊！咁我哋係
2: 哇，咁啊，醫師嗱，其實咧，即係你上嚟嚟好開心啊！首先我同你就第一次見面啦，哇、醫師一俾我個感覺就係相當之年青，同埋。佢本身都主持好多節目啦，做好多訪問啦，所以喺訪問期間咧，我相信咧一定會俾到好多資訊我哋嘅聽眾嘅。
3: 啊，你嘉樂，你知唔知點解佢咁年青啊？佢唔細噶啦，但係點解佢會咁年青咧？嗱，通常咧中醫師咧，我發覺啦嚇、都比較年輕嘅，因為佢哋係咪識得滋陰補腎、識得養生咧？自稱
0: 我自己覺得陳醫師就係嘅。
2: 我睇好多都比較年長嘅，
1: 我自己覺得又真係會注意多咗這個健康，因為我爹哋都係中醫嚟噶嘛。咁、但係以往嗰、那個氛圍，以前冇咁注重自己健康。咁、咧其實爹哋都可能捱到有身體嘅損傷。咁、對比我自己咧，就已經喺好細個，我諗二十歲啊或者十零歲開始留意住自己。咁當然啦，我又唔係話不停。飲藥啊，食啲可能養生，但係咧我會注意翻自己去分配 quota， 係啦，應該瞓覺，即係我哋冇辦法話一次過瞓曬，我哋冇辦法一次過一日食一餐咁啊，有三餐嘅份量，所以咧去分配翻一日嘅配額咧，我自己咧比較做呢個平衡，即係譬如好似一餐應該食幾多，早餐、午餐、晚餐，好星期一至六或者星期一至五，我哋啊修行嘅，咁我其實年紀大啦嘛，
3: 修行啊，
1: 修行係咩意思咧？就係、是、我哋嘅代謝已經冇以前咁好咯，咁所以咧未必可能吸收咁多嘅能量啦。咁消化唔到就變肥胖，咁咧星期一至五好啦，咁我哋咧就慢慢即係盡量減少自己飲食啦，可能澱粉又食翻少啲，俾自己可能有一個身體上面要適應翻呢個度。咁星期六日啦，咁啊同屋企人，咁我哋就可以可能放手啲，可能食翻多少少啊，咁啊開心啲，冇咁約束自己。
3: 陳醫師，我知道而家咧，我好多朋友咧都一把二十二加二十八啊嗰啲咁嘅年紀咧，加埋過五十個。咁譬如大家咧，即系为食就大家聚埋一定要食嘢噶啦嘛。咁佢哋咧宁愿就食一餐嗰啲咩十八系嘛，八咩十六小时，
1: 一六八
3: ，OK。咁但系我有另一啲朋友咧，佢哋一六八咧，哇，系即系就嗱，有一批人一六八系 OK 嘅瘦，有一批人一六八咧老得好紧要，同埋咧衍生咗好多病，
0: 会甩头发。
3: 系啦，咁好啦，一六八呢一家嘢系咪唔系个个都一六八得嘅咧？
1: 冇错，之前都拍過條片，都係講一六八嘅。一六八咧，首先我哋直接見到唔得嘅人咧，就係、是、胃出現有問題嘅。咁你本身個胃又容易可能滯啊，胃酸倒流啊，咁你係咁灼自己嗰個胃都唔係一個辦法嚟噶嘛。咁所以咧，佢哋未必可以行到可能一六八呢一個條件。
3: 咁我點知道我係一六八定不能一六八咧？
1: 咁首先睇下自己有冇胃上面嘅問題先啦。咁我哋因為一六八啱啱都仲有講可能。甩頭髮啊，身體可能弱咗啊，這個咧係佢吸收唔夠營養嘅一個指標嚟嘅。咁即係講緊其實佢身體需要，但係你冇食到俾佢，或者你太過極端啊。咁啱啱再講就係反彈。咁反彈係咩呢？就係、是、你如果行一路八，係覺得喺度修行嘅話咧，你好容易就會覺得好辛苦，即係啦，嗰種感覺就係壓抑住，我要喺呢三個月咁做。但係如果你係當係平常。咁你能夠得啦，身體 OK 啦，咁你個反彈嘅情況就少好多，因為你已經係習以為常，同你喺壓縮三個月，我做呢、這個，跟住之後又放肆翻，就完全兩個概念啦。
0: 嗱，我想問一問，因為我真係有朋友一六八，佢反而咧，佢唔係修行，喺嗰八個鐘咧，佢乜都食。甜品又食啊，煎炸又食啊，因为佢觉得嗰八个钟可以任食狂食，
2: 放肆。
0: 咁你觉唔觉得咁样反而唔好呢？
1: 绝对适得其反啦、啊！你本身食咗几耐，食咗几多嘢入去，咁佢一定系我哋计翻热量噶。咁纵使可能吸收到，或者可能你食完之后后段可能吸收系少啲嘅，咁但系对于你个胃嘅承担咧，咁你做到几耐啊？系咪啊？可能你应该要我哋已经可能慢咗少食嘢啦。但你一下子一系就冇嘢食，一系就塞太多俾佢个胃身体，佢嗰个承纳力啊，同埋嗰个运化就一定会出现。

0: 現可能障礙，維持唔到太耐。
1: 我就是正正168不成功的人，因為我比較喜歡吃的東西，而且我覺得起身是要吃早餐的人的，所以我會將吃的時間攤開來吃，令到自己不要吃得那麼辛苦。而且醫師剛才說慢慢年紀大呢，消化能力弱了，以前是可以吃很多，很快就肚餓，現在就冇咁快肚餓，同埋食得冇咁多。
2: 但係你係做運動嗰啲人，其實消化系統應該比我
1: 亦都有問題啦，係
2: 咪啊？
1: 根本我運動量亦都消化唔到我所需要嘅嘢啦。即係我嗰行就係話，我食得太多，咁我運動量唔夠，所以我變咗其實調翻轉就係我要食少啲，但係我運動可能係年紀大啦。做不到以前咁，
2: 你咪喺度年纪大前年纪大后，你顾念下我好冇啊？
1: 我好多，我今日嘅问题全部都同年纪大有关嘅，你放心。咁啊，医师，其实我头先想追问翻第一个问题，你头先所讲你话一至五可能食嘢咧就会比较要控制翻好少少啦，六日可能应酬都冇所谓嘅，但系啦，譬如话有啲人食嘅习惯系改变唔到，咁可以点做咧？不如咁，我哋听只歌翻嚟再倾啦。

0: 翻到嚟我哋第二 part 继续咧，就系有陈志勇中医师同我哋倾下偈嘅。
1: 大家好啊！
2: 嗱，你知唔知咧？我通常咧，即系问医师咧，本来我都冇谂住问168呢个问题，但系见到你实在太 fit 啦，你唔 fat 系 fit， 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识咗陈医师几耐噶，由以前嘅节目嗰度啦，都多过五年啦，有
0: 哇，
1: 六七年，
2: 咁佢嘅身形系一样系冇变过嘅，所以我觉得呢个问题问你，你唔会点我咯？
1: 唔会，
2: 你会。点解我即系个点子里面解释俾我听？
1: 冇错，要解释俾你听。
2: 系啦，
1: 咁其实我真系有去 keep 翻嘅。咁啱啱我哋讲啦，即系话星期一至五修行，其实我自己就系咁。但系我就难就难在我夜晚咧都想留翻俾同小朋友啊，咁啊一齐食饭。咁我就真系苛刻咗个招。

0: 乌头做嘅，咁当然咧，你问我系咪即系中医最理想嘅方式，咁我建议梗系朝头早早餐会丰盛少少，晏昼咁夜晚可以食得比较再少啲咁样嘅，但系可能始终都市人啊，都有一定嘅难处，咁我自己唯有减少咗个早餐嘅时间啦，咁就喺中晏昼啦。同埋夜晚咧就會食嘅，咁當然夜晚個餐都唔好食太多啦。咁另外澱粉嘅調配都會有嘅。咁我自己咧可能中午個餐咧可能都會喺澱粉上面啊，晚餐啊都會減少澱粉。而星期六日就冇啦。系啦，即系又会放肆少少。
1: 陈医师，我哋咧减肥咧，即系呢个市面上有好多，唔止168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容易啲去实行啦，咁样咁。但系咧，我会发觉咧，另一样嘢就系话喺西医嘅角度里面咧，有一啲系譬如话你 A 型血咧，有啲嘢就食咗容易消化，咁就冇容易咁产生肥胖啦。咁有啲 AB 型啊、O 型啊咁样。咁我咧系。我發覺我 AB 加型啦，咁我就係唔食啲碳水化合物嘅，我碳水化合物即係個種啊咁。但我有另一個朋友咧，哇，成嚟到我屋企咧，成煲飯咧，女仔嚟嘅，成煲飯佢食曬冇問題喎，佢係唔會因為食飯而長肉嘅。咁我想係知道中醫嘅角度裡面咧，譬如話有冇一啲即係我哋西醫嚟講血型咁樣啦，去食啲碳水化合物或者其他嘢，中醫嘅角度有冇一啲譬如話自己嘅身體有？邊類型？譬如陳淑蘭就唔食得碳水化合物，陳子清就可以食碳水化合物咁啊。如果你哋咁樣去分嘅時候，用乜嘢咧？係血啦、啊，定係脈搏啊，定係咩方面去可以驗到佢係食啲咩唔會肥呢？
0: 嗱，如果我淨係講，即係因為要少少提翻開頭個血型嘅問題，因為我哋體質咧真係有千變萬化，有每個人有唔同嘅。咁如果用血型嚟分咧，我相信 AB 加同 AB 加咧都有得食到碳水，有啲真係食唔到碳水。咁我哋喺邊度睇咧？就係可能係運化脾胃嘅運化力，即係再簡而言之就係代謝。好啦，所以咧我哋其實講肥胖係遺傳嘅。好大部分是遺傳，就是有些人呢真的吃少少呢就已经代謝不到。有些呢就是哇吃一煲饭是吧
1: 是啊是啊。
0: 可以消化到。我自己有看一些可能外国的一些比较叫做千奇百趣的一些錄影啦，或者係測試啦，咁一個雙撲手同埋一個可能女士，咁啊食咗一餐飯喺瞓覺嘅過程，一路咧喺度睇緊女士咧就不停跌，因為佢都比較苗條啲嘅。咁雙撲手咧就相對比較重啦，但係唔係因為咁樣而唔變化噶嘛，但係佢真係冇跌嘅個重量，即係代表其實喺個過程入邊你消化得快慢，代謝到佢，跟住佢零點一咁跌嘅女士嗰邊嗰、那個消化，然後個體重，但係雙撲手咧就冇乜點變化。咁呢一個咧其實都反映哦，原來體質嘅差異咧都同肥胖真係息息相關。
2: 同埋咧，因為我係睇好多醫生嘅，我病拐嚟嘅，OK， 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嘅中醫師有咁樣解釋俾我聽，因為你。知我哋拍劇一定要 keep 到自己好瘦嘅咁樣，正如好似你頭先所講啦，可能我哋嘅脾胃差，我哋吸收唔到，但係佢亦都有講，我以前係比較寒底嘅。咁比較寒底嘅時候咧，我一飲凍嘢我就成個人腫噶啦咁樣。但係我哋唔夠瞓，又虛火盛，又唔補得，所以我好認同阿陳醫師頭先所講，其實已經係要睇我哋自己本身當下嗰個體質，容唔容易腫啊，容唔容易肥咧，已經唔係話所有血型能夠概括到嘅，係咪啊？
0: 所以啱啱就係講埋，即係如果喺中醫去睇，咁唔係用血型去睇，係睇咩咧？我哋咧可以。大概睇一睇就體質，咁胃熱嘅人咧，嗰個消化力又確實，即係我哋只能夠講胃熱啦。如果正常咁啊最好啦。咁但係可能偏熱嘅人咧，可能佢嗰個代謝真係會快啲嘅，係啦，會影響住寒性嘅體質嘅人咧，又係真係會水液滯留啲啦，所有嘢嘅消化代謝都會慢少少。咁樣作為區分，咁當然最正常運行得最好嘅體質就最靚啦，對於自己嚟講。
3: 不過嗱，頭先你所講到咧，就係話哦，體質嘅肥胖或者瘦咧，都會好大機會係有遺傳啦，遺傳可以引致到自己譬如話身體嘅狀態會點樣。但係我成日覺得就係話咧，年紀嘅轉變咧，影響應該都好大嘅嗱，因為我見好多人咧。本身後生嘅時候瘦底嚟嘅，嚇！我成日講，你唔好講過頭説話，一過某個年紀咧，你想翻都翻唔到轉頭。我見好多人都係本身瘦底，一到去到中老年咧，砰一聲咧， 大咗成個 size 喎。
1: 咪因為唔 keep 咧？
3: 所以我就係話究竟。

0: 就是遺傳啦，定係個生活習慣，
1: 定
0: 係
1: 個消化能力咧？
2: 咁應該再俾即係加多個比喻落去，即、就、係、是、我哋講啱啱嗰個遺傳咧，可能係以前係瘦，大咗先肥嘅喎。
1: 哦，
2: 系啊，即系佢去到某个年龄，系啊，某个年龄，所以佢嗰个遗传唔系讲你由细至大，可能佢喺某个时间，嗱，譬如好似有啲湿疹咧，系六十零岁先发嘅，咁佢下一代可能都系开头冇，但系后段啊，去到嗰啲年纪咧，用尽咗 quota 咧，就会有，即系代表其实佢就系遗传咗佢嗰个代谢率，咁我哋去量化翻佢咧，就系、是、开头 OK， 但系去到可能结咗婚啊，少咗运动啊，咁诶，佢就会爆发呢、這、一个。代謝變慢嘅情況咧，去到某個年齡層，所以咧呢個遺傳咧係成個攪入嘅，就唔係話佢由頭到尾就係呢一個體質。
0: 哦，即係唔係話你瘦底就一世都瘦底嘅，唔係嘅。係
2: 啦，我哋仲可以後天調下嘅。
0: 哦，嗱，依個咧我追問翻我上一 part 嘅問題嘅，其實上一 part 我其實臨尾嗰陣問咧就話，醫師講過啦，我哋食嘢嘅時候咧，可能就係話一至五，可能係話哦，要叫做健康少少啦。六日就可能同屋企人出去食飯，就可能可以放縱少少啦。不過其實啦，有啲嘢其實無論星期一至日咧，都盡量少掂嘅。例如話，好多人同我講：阿吳家樂啊，你可唔可以唔好飲咁多凍嘢？我基本上冬天夏天都飲凍水嘅。有甚至乎，我最想問嘅好多人都話：夜晚啲人睇波啊，夜瞓啊，做嘢嘅時候咧。梗係肚餓嘅，整個即食麵啊、薯片啊，唔食唔瞓到嘅喎，弊啦！呢啲咪習慣，究竟係咪好影響我哋個身體咧？
2: 嗱，因為我哋本身要去睇下，即係話飲凍嘢，咁有好多現代醫學講咧，其實你落到胃就36，即係變翻常温嘅啦。
0: 哦，
2: 咁有咩影響咧？其實個影響就係我哋即係都知道呢個世間咧係能量轉化能量，
1: 嗯，
2: 我哋要用能量嚟升温。
0: 嗯，
2: 咁你用咗嘅嘢系用咗能量噶嘛？呢、這个唔可以忽视佢落到胃系乜嘢？你原来你用咗你自己身体血液嘅循环嚟去减慢，即系将嗰啲温度传咗去，咁佢先会升。咁你嘅代谢就会出现咗减弱嘅情况。咁久而久之饮太多冻嘢，就我哋会好出现咗代谢变化啦，水湿犀利啦，系嘛湿重啊呢啲咪会影响住我哋嘅脾胃运化咯。呢啲系息息相关。咁当然啦，一次半次咁我都会噶，系啊，我都会饮下冻嘢。咁但系久而久之咧，尤其是朝头早嗰杯，一定建议系暖水。如果唔系，即好似车头啱啱挞着部车，淋啲冻水落去，咁就好容易。
1: 陈医师，通常啲人话咧系男女咧就是、女人先至话饮暖水噶嘛，咁咧中医嘅学里面咧有冇分男女？阵间翻嚟问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九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多项特别优惠及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及刺激消费，零售及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两人获准保释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报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32点，下跌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9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18美元，卖出4134.69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系热带气旋，暴雨。

0: 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等等，
3: 笑谈新潮语，
2: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4: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2: 正确非常好啊！
5: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2: 系喎、啊，但系你系边个啊？
5: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狼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咩声去声言先好呢？
6: 狐狸就尖一啲咯，成把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冇脑嘅嗰种，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0: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6: 系啊。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
3: 好啦，哇！喺咪后，其实我哋几位主持咧都好多嘢想问嘅，咁啊麻烦啦，陈志勇中医师咧解答翻我后先最后先嘅问题先，就系话啦，譬如话饮冻嘢，我知啦，我会乖，我尽量一起身个杯都暖水啦。但系啦，我身边太多朋友咧就系夜瞓啦。即係中意睇下波啦，撳下電話啦，玩下電腦咧，就中意食宵夜，甚至乎係煎炸嘢啊、薯片啊、雪糕啊。咁佢哋話唔食飽嚟瞓咧唔得嘅喎，但係好多人就話啦，
4: 好空虛啊，係咪咁？
3: 係啦，但係唔得喎，你其實人要休息噶嘛，你腸胃內臟都要休息喎，唔應該食宵夜嘅喎，究竟點咧？
5: 嗱，我哋就系话，如果喺唔应该食嘢嘅时间，走去食嘢咧，咁你就冇俾肠胃休息噶。咁好多时候咁，佢不停24小时喺度温，咁好多就会影响。

0: 住我哋嘅抵抗力，因為我哋嘅抵抗力咧都係源自於我哋嘅腸道，即係60%。但係我哋再睇下中醫都係講，如果我哋夜晚都喺度運化，其實會影響咗脾胃個功能。
1: 嗯，咁我想問一樣嘢啦，因為有好多模特兒咧，佢哋都會話我瞓覺之前3-4個鐘我唔食嘢。就已經 OK 了，點解會問呢一個問題呢？就是、等於有很多人可能是夜班的，翻夜班，咁佢哋瞓覺的時候會比我哋一般人遲咗。如果佢譬如係3-4點鐘先收工，佢12點鐘開始唔食嘢，咁算唔算係宵夜呢？
0: 所以我啱啱都想講啊，其實點樣去定義熬夜又係一個情況喎。即係譬如好似佢本身都係可能12個鐘係日頭啊，咁但係佢個日頭就係夜晚嘅時間。我哋都講其實要保持充足嘅睡眠，可能8個鐘啦，咁啊或者7.5鐘，咁對比佢。我哋冇可能話叫佢無端轉工啊！
2: 係，我哋聽緊節目有好多好多朋友都應該係翻緊工添㗎，好多。
0: 有冇錯？冇錯，喺夜晚嘅時間。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夠係話，保證喺呢個時段有足夠嘅睡眠。跟住可能臨瞓前2-3個鐘或者3-4個鐘唔食嘢，咁嗰個其實就唔係宵夜嚟嘅。係啊，只不過你嗰個時間係比較夜啲啫嘛。有好多人話：，我朝頭早其實係翻好晏，但係我好似熬夜咁，我凌晨三點先瞓。但係其實對比佢生理時鐘係正確嘅。咁我覺得喺呢一度咧就冇辦法話，即係個個都能夠同一個朝頭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咁我哋咧就係保證翻個規律嘅時段。所以規律咧就係我哋所講呢一樣嘢。如果你話夜晚已經係熬夜，即係應該瞓嘅時候冇瞓。跟住再走去食宵夜咧，咁啊腸胃就唔同啦。咁佢唔夠休息之餘，你本身已經唔休息咯。跟住再去食嘢，佢又要再消化喺度運化。咁你瞓緊覺嘅時候都喺度運化緊，咁對佢嚟講咧就係好大嘅負擔。
2: 呢個負擔會影響啲乜嘢嘢咧？
0: 如果我哋去睇下應該休息嘅時候冇休息，仲喺度付出緊嘅話，其實你本身收唔到能量，即係 recover 唔到之餘，恢復唔到之餘，再去付出緊。係啊，咁雖然你休息緊啦，咁如果冇休息就更加頭痛啦。咁雖然你休息緊，但係個腸胃冇休息，咁顯然你就係透支緊你個狀態。而是你不自知咁樣嘅情況，
1: 係同埋即係我哋嘅內臟佢喺度開工。我唔知道大家咧讀小學嘅時候有冇睇過一個圖啊？就話我哋嘅身體裏面有好多工人嘅，咁佢哋喺度不停喺度即係工作嘅時候，即係譬如好似夜晚黑，其實我哋內臟唔單止係腸胃啦，我哋個肝啦，我哋嘅腎啦，我哋嘅心臟等等，全部都透支曬，係咪啊？
0: 冇錯冇錯。
3: 但你唔食嘢，即係好似阿嘉樂話齋咧，即係空虛噶嘛，瞓覺發個夢都覺得好似
1: 針引嚟㗎，會唔會啊？
3: 嗱，好啦，我想問咧，有啲人咧話咧去針灸咧，嗱，你針灸咗某啲位咧，你又唔想食嘢㗎啦，咁嗱，我靠我自身嘅能力，我真係唔得㗎啦。咁如果我靠針灸針一針我個somewhere 啊咁樣咧，係咪令到我唔想食嘢？咁會唔會幫到手咧？
0: 啊，我自己有去做減肥針嘅，
3: 哦，
0: 咁咧針喺某啲穴位咧，確實係對於胃口上面咧都聽到佢哋咧有一定嘅調整嘅，咁都係嗰一句。咁當你能夠有外物去幫助你嘅時候咧，你就會依賴咗佢，係咪啊？所以我哋其實係要由內在去決定。啱啱都講啦，夜晚唔食嘢會囉囉攣，其實你唔食可能一次兩次咧，其實佢嗰個節奏咧就會跟翻你，咁你就唔會喺嗰個時間肚餓啊。但係你食開第一餐咧，點啊？大家你咯，
3: 上癮啦，
0: 就聽日又又肚餓，嗰日又肚餓，咁你咪會囉囉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去做一啲可能外在嘅輔助，譬如好似就算係減肥啊、治療啊，其實自身嘅一啲我哋讲嗰个叫做自守啊，节制啊，
1: 自律啊，
0: 意
1: 志力啊，
0: 意志力、
1: 心念，其实男子我想话俾你听，我好多时咧夜晚都好想食嘢瞓觉，但我就会同自己讲，我而家唔食宵夜会唔会死先？咁第二把声就话唔会，咁就得啦，唔好食。
3: 咁惊有第二把声应你？
1: 即系我梗系要自己同自己讲。
2: 但係當你食咗之後，嗰刻好開心喎。
4: 唔係嗰個
3: 把聲，
4: 嗰個一定係難嘢嚟嘅。
3: 喂，食咗嘢未啊？半夜兩點問佢。
0: 呢個咧，我又真係想講一個例子，就係我有個病人咧，佢好想去減，即係減肥。
3: 嗯，
0: 係啦，但係咧，佢有一樣嘢就係佢喺食嘢度找到快樂。
3: 係啊，
0: 你知㗎啦，啲多巴胺啊，
2: 唉，
0: 即刻獎勵下自己。咁我點樣去同佢去分析呢？即係其實都係傾下偈啊，大家互相。咁我哋不如將呢一個獎勵擺落其他嘢度，
3: 嗯，
0: 即係唔好喺飲食度去攞啦。如果你想得到嘅話，你梗係喺個過程嘅結果或者過程度去攞翻，嗯，或者係運動呢，係咪？我哋可以做其他嘢去分散，唔好喺食嘢嗰度再俾自己咁樣嘅話咧，都係一個我覺得即係中醫嚟講係叫治本。
3: 嗱，阿子清話咧，即係我哋後生啦，樣樣都同後生講啦。後生嗰陣時咧，點解食極咧都冇咁容易肥咧？因為我相信係因為嗰個消化能力咧，同埋嗰個代謝功能快。我哋年紀大咗就慢啦咁。咁譬如話針灸啦、中醫啦嗰方面，如果將我哋嗰個新陳代謝嗰個機能将佢去翻活跃翻啲啲啦，唔好话去翻后生啦，啲啲快翻啲啲，或者系消耗翻多啲，可以嗰啲消耗啲肥嘅话，咁会唔会好啲咧？咁喺呢一方面系咪真系可以喺呢一度又依靠？我唔系减肥，我系依靠你哋要将我个新陈代谢整翻吞一吞佢，即系去摆架车去验车咁样样咯，得唔得咧？
0: 嗱，咁我哋都系去讲啦，咁啊会快系会快啲嘅，系有帮助嘅，咁但系。有个上限噶嘛，我哋去到即系如果我其实咧好中意量化翻个身体，以前可能系100嘅后生，但系去到嗰时候咧，你可能处于50啦，但系你最高额咧其实去到60度，
3: 哦，
0: 咁我哋咧就会加快到去到60，诶，已经系上限嘅嚟噶咯，咁，你仲食紧100，诶，咁系咪都始终冇办法去抵过咗嗰，那个？嗰，那個消耗係啊，即
4: 係呢個做法都係得阿蘭子係咁樣嘅。呢位啊陳總咧，最好就係你唔使停我個口，總言之我揾
3: 搞
4: 醫師幫我
3: 睇你。
2: 你同我搞翻18歲至20歲嗰個時段，醫師話俾你聽，冇可能。你依家應該50% 到啊，翻去，已經好好啦。
0: 一唔係就要削弱到個身體機能。其實我哋會有即係可能市面上啲產品咧去削，其實見到佢嗰啲減肥藥啊，係削到腎嘅。咁，所以佢嗰個狀態係變咗病態嘅唔吸收，但係你一健康翻嚟咧，其實就又係肥翻，所以那個反彈咧就會處於呢一種情況比較多。咁仲有其實你得不償失嘅，你個腎咧係打折扣。
2: 哦，阿蘭子唔好諗啦。

0: 好，翻到嚟今晚第四 part 嘅塔，繼續咧就係同陳志勇醫師咧就係傾偈嘅。咁頭先咧，你有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好似坊間有一啲嘅朋友食咗減肥藥，可能就會削咗個腎嗰個功能啊！哇，即刻令我醒起嗰陣時，我真係又有另外一個中醫師同我講：，嗰、那個女藝人咯，佢食減肥藥，你睇下佢下身腫曬啊！咁我點解會腫啊？咁佢話就係因為個腎弱咗，因為我哋水向下流咧，如果個腎唔係幾好嘅時候，可能會水腫啦。咁我想問另外一條問題，就係咩咧？我哋要減桃腩。其實而家我哋都會發現有好多人可能四肢都會比較瘦，但係個肚腩咧就好難減嘅。咁除咗我哋喺度不停做運動，做 sit up 啊，做 core muscle 啊，中央肥胖嗰個位咧，我哋係咪如果食少啲甜嘢同埋澱粉質，係咪會幫到咧？
1: 我估計咧，其實同我哋生活習慣有關嘅，因為經常坐喺度，係啦，咁會令到嗰個位置聚積得可能會行得比較差啲。咁再者咧，就係我哋身體儲呢啲脂肪層都係喺嗰啲位置，咁所以係真係容易積聚。咁有冇啲咩方式係可以去令到佢好少少？啱啱講嘅喺中央嗰個位置多做啲運動，係啦，咁唔坐。可能都是个重点来的，是吧？那我们要少点坐在那个位置，那它就可以分布在其他，因为它的叫做循环会快一点，不像可能一个电阻那样一路停住在那里嘛。那但是我们都是啦，那如果我们不吃一些可能某类型的东西，其实是整个身体的减轻很难说是达到某个部位的。反而你可能在局部位置啊少点坐啊，那它的分布呢就会 OK 一点，但是就不是说吃些什么。因为你肥起嚟嘅话，咁就由身体去帮你去放啲脂肪分布喺边度噶啦嘛。咁所以咧，你系减少令到佢分布喺呢个位置，先系个重点。咁一唔系就系你食即系量入为出，系啦，咁啊消耗多啲咯。咁样先系正确嘅方法嚟噶。
2: 咁如果喺中医角度咧，有冇啲乜嘢嘅食物咧，会令到我就系话，哎呀，好为食喎、啊，我哋
0: 但食劲肥嘅，
2: 食完咪啊，食完之后可以喺唉揾阿陈医师、阿仔师，我今日食滞咗，有啲咩可以帮我快速可以舒缓翻佢啊？咁样咧，
1: 咁我都有啲病人好中意去日本。系啦，即系佢经常可能会去食一啲可能生冷嘢啊，咁啊一啲可能冻嘅嘢啊，咁我哋好多时候会见到佢都系一啲寒湿型嘅情况啦，跟住个胃咧就会顶胀滞，一定系个胃个肠道啊，可能连布布都可能唔系咁理想，咁我哋喺呢度咧就可以去调整一下，去帮助翻佢。咁当然啦，呢、這个调整系咪就代表减肥咧？咁啊，始终咧我哋本身如果去调理翻嗰、那个即系叫做减肥啦，咁嗰啲药咧都有所唔同。不过佢而家就属于病态啦，咁啊减肥咧其实真系好难，因为佢属于常态。是啊，所以我哋用起药上嚟咧，有时候喺常态度咧冇乜点帮助到，因为佢已经系。在一个正常的阴阳平衡或者是一个生理性的，就不是病了，我们在病了去纠正它呢是特别容易。
3: 我记得我两part前问过的东西，即是证明我今天 OK 了，没脑退化到了 OK。 两part前问的东西就是说陈医师说我们最好就不要喝冻东西，我通常见到女人说哎呀我不喝冻东西的寒底啊，那我就在想这些说话很少听我男人说哎呀我不喝冻东西的寒底啊，那我想问寒底啊热底啊这些是不是多数女人身上就会发现哎呀不得啊，我会肿啊或者身体会晕啊，那男人有没有这件事啊？有没有很少真的听到男人说哎呀我不喝得冻东西的，因为我会晕啊或者这样，通常女人讲多的。
1: 首先呢，熱底都唔應該有咁多凍嘢嘅，我相信。
3: 咁
1: okay. 就會變咗好似子清講話，熱寒嘅交替，經常會有又熱又凍。點解會咁樣呢？
3: 有冇分性別㗎？
1: 跟住就係啦，性別呢其實都會有一定嘅即係叫做分到體質，咁但係佢唔係絕對嘅，我都成日見到有啲男士都係寒濕底㗎嘛。咁但係如果去講機會率嘅話呢，咁即係男士呢可能係偏熱嘅多，女士嘅可能偏寒嘅多。咁亦都唔係多好多啊！大家千祈唔好去咁睇，因為即係佢嘅生活習慣咧，慢慢慢慢。

0: 眼咧又令到佢變化。
1: 因為24尾，我聽人話咧，女人唔好飲24尾啊，尤其是你懷疑你想生 B B 嗰啲啊，仔都落出嚟啊，咁樣樣咁。咁男人咧就飲24尾係好似唔怕嘅，尤其是咧做一啲或者係時者戶外活動嗰啲咁樣樣咧，因為佢哋係比較上熱啲係咪咧，火啲咧，24尾就頂得住。
2: 加埋龜苓膏。
1: 係啦，哇，咁啊為得啦，因為啲女人話咧唔係立亂，但龜苓膏比較上好啲。俾24尾，但系都会晕嘅。咁系咪男人24尾系好饮过女人去饮24尾咧？
0: 啊，男士如果尤其是喺户外啦，本身咧男士气血咧都系即系叫做壮旺啲嘅，始终都系比女士会离低个几率咧会大啲。咁但系唔代表佢即系可以即系不停饮24尾噶嘛。但系我哋喺户外做咧，其实一路晒住太阳。quota 又真係多啲，即係正如夏天我哋入食凍嘢嘅 quota 會多啲啦。
1: 嗯，
0: 冬天咧食熱氣嘢，即係個我即係唔係主張大家食，但係 quota 真係多啲，因為嗰個氣候温度唔同。咁所以咧，男士咧係可即係飲24尾飲到嘅比率咧，又真係高少少
1: 啦。我後生嗰陣時咧，三五窗含濃嗰只啊，咁我跟住咧會你真熱。即係熱血方剛啦嗰陣時咁我就可能飲24尾，咁跟住咧我飲完之後咧，我發覺個身體我有咩變化咧，尿滴滴，我每10分鐘就想去屙尿，而去洗手間嗰啲咧係尿滴滴，即係譬如話啊入去係好有急嗰個感覺啦，但係入去洗手間一滴兩滴咁樣，跟住出到嚟冇耐又想去洗手間，咁係咪已經係破損咗咧？其實
0: 嗱呢個咧就係講緊其實男士如果飲得太多。都即係佢唔啱嘅話，其實都唔得嘅。咁男士就再明顯啲啦，即係夜尿多啦，跟住然後係會削弱咗可能我哋講腎功能啊，咁亦都會影響到佢表現嘅。咁我哋真係會有見到，甚至乎咧係錯誤咁應用呢啲24尾嘅人，咁真係飲到過咗濃，因為個度量衡咧佢唔識得，就覺得淨係喉嚨痛啊，跟住不停飲，跟住就搞到急性肝衰竭。
1: 哎呀，
0: 咁所以咧呢一個度量衡係好緊要。
1: 咩叫度量？
0: 即係其實要有知道自己個體質應唔應該飲24尾啊？啱啱講啦，你曬日頭，哇，生曬痱子，好熱氣，咁其實我哋飲都 OK。但係你可能聽到啊，男士都飲得，咁就走去飲咧，哦，咁你就可能唔知道原來自己個體質可能係腎陽虛型嘅，咁你一飲未？夜尿多，可能真係好急啦，成日去廁所，甚至乎影響咗可能即係房事嘅能力，呢啲都真係會有影響到。
1: 哇！所以男士如果想房事，千祈唔好24尾。
3: 唔係，你咪住，
2: 倒曬
3: ，你要記住，我哋要 round up 翻咧，陳醫師所講
1: 係
3: 男人女人就應該同唔應該飲24尾，而係一定要。度量衡其實是每一個人他當下的體質是重要是當下。
1: 但是你知道男人飲一種24尾他們是會有很開心很幸福啊。
3: 我唔知
1: 道甜甜24尾啊。但那段時關之琳做過你諗起關之琳你仲不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干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屋宇署交代最新进展，透露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堂大楼重建，署方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堂，屋宇署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发展商长实集团表示向屋宇署提出修补工程方案过程非常耗时，决定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厦，认为属最节省时间的方案。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同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且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瑞典学院公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瑞典学院赞扬安妮卡森的作品有勇气，而且极具创意，透过与古典传统具趣味性的对话，为当代文学开创了新的形式。道琼斯指数报51006点，跌了1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79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81美元，卖出4121.66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欧瑞强，
1: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4: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欧瑞强。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有请到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科学系副教授陈咏恩医生喺度。Hello，
2: 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啊。
1: 咁点解会请咗陈医生上嚟呢？因为咧香港中文大学咧就有一个好特别嘅计划，就叫做赛马会落面无忧计划。其实系咩呢？就系研究大家嘅睡眠质素。
2: 哦，我想讲咧呢一样嘢咧，唔好话就话影响几多人啦。
1: 系，
2: 对于我嚟讲，我已经系一个受害者之一啦。
1: 系，
2: 而我所知咧，系香港有好多人其实失眠啦，或者精神睡眠系咪真系咁健康咧？哇，坊间劲多唔同嘅产品啊，嗰啲又系咪真系有用咧？证明即系呢一个 market 或者呢一个即系睡眠质素，或者影响我哋系几咁远，即系几咁深、几咁长远啊？
1: 好紧要，因为讲紧可能你一日三分一嘅时间都系瞓紧觉噶嘛，正常啊。
2: 同埋成日讲话，如果瞓觉瞓得唔好，原来有分啦。如果你就系浅层嘅咁，你成日常生活嘅工作啊，所有嘢已经系搞破晒你噶啦，即系你已经冇精神啦，系所有嘢做唔到啊，瞓晒心啊，好多嘢原来关瞓觉事啊。
1: 系啦，咁所以首先就想问一下陈医生，你哋开始做呢个计划系咪都系因为呢一个睡眠影响香港人好多咧？
2: 我以为你问下医生，医生你系咪都有失眠啊？

0: 层上面里面都叫做系失眠，点样去界定个失眠呢？
1: 其实你嘅形容都差唔多噶啦。咁、我哋讲紧失眠嘅症状主要有三类嘅。咁、第一类咧就叫入睡困难啦。咁第二类咧就系瞓瞓下中间会醒好耐。咁、第三咧就系比预期嘅时间咧太早醒。咁、但凡有任何一种呢啲嘅症状啦，每一个星期出现多过三晚或以上，并且持续多过三个月，系啦，同埋日头咧都感受到嗰个影响嘅，譬如话影响啲集中力啊、情绪啊，或者啲功能啊，咁我哋就会界定佢为一个失眠啦。
2: 失眠咧，即系我哋头先就轻轻讲嘅就，影响我哋生活上面做嘢嗰啲。咁真正影响到我哋嘅有啲乜嘢？原来我哋想象唔到咁夸张嘅咧。
1: 其实失眠我想大家都感受过的、所以有一晚睡得不好，第二日梗是觉得个人好像状态不在状态、无论好像听人家讲嘢啊，接收啲信息啊，要记住啲嘢啊，咁、都是会差啲啲嘅，同埋个情绪呢又可能会容易啲跳掣啦，系嗰日可能个人特别敏感啊，冇乜耐性啊，咁样样，系亦都有啲人呢会嗰日觉得负面啲嘅，系好似睇啲乜嘢都系哎呀灰啲啊，冇乜心机啊咁，咁、但系其实失眠呢，因为佢通常好多时都是一个慢性的问题，好多人会有失眠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咁亦都有唔少研究发觉咧，原来失眠都影响一个人的新陈代谢，咁佢同譬如同情绪，我哋当然知道是息息相关啦，佢会增加情绪病的机会啦，咁同时间亦都会影响一啲即系譬如肥胖啦、一啲高血压啦，甚至乎将来脑退化都有机会影响噶、
2: 我想问下佢点解会影响到我哋会肥胖，同埋点样可以影响我哋高血压，甚至乎我哋听闻系会影响埋你嘅胃，令你就会有衍生更加多唔同嘅事啦。
0: 心肝脾肺肾都好似关佢事咁
2: 样。系啦，系啦，系咪真嘅咧？
1: 嗱，可能大家都听过咧，我哋身体入边咧有一啲荷尔蒙咧叫做即系食欲素或者叫瘦素。系啦，咁佢就会掌管我哋譬如个人嘅胃口啊咁。咁啊，亦都有啲研究发觉，原来咧你瞓得唔够咧，系会影响咗呢一啲荷尔蒙噶，会令到譬如你个胃口会增加啦，你会特别想食一啲我哋叫 comfort food， 想食啲
0: 增肥啦嗰啲吓。
1: 甜嘢啊等等嘅嘢，咁呢啲嘢咧，其实久而久之咧，会影响咗我哋嘅健康选择啦，你进食啲乜嘢啦，同埋都增加咗啲肥胖同三高嘅风险。咁呢个其中一个因素
0: 嘅。咁会唔会觉得系其实好似系一个恶性嘅循环咯？即系会唔会系一个系可能你荷尔蒙唔够，又令到你瞓得唔好，跟住就令到你肥胖。咁你好多人话肥胖又会影响咗睡眠，咁样都唔会。不断咁样 reloop 咁样令到最后就更加差咁样噶。
1: 其实你讲得好啱啊，所以咧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哦一个人肥咧就容易引起好多病。咁但系可能我哋而家都系比较偏向集中体咧，就系、你要食得健康啲，你要做多啲运动，控制体重。但系比较少人注意嘅咧，就系其实睡眠健康一样都系好紧要。系啦，即系如果瞓得唔好，其实从而亦都会影响一个人，譬如第二日啲机能啦，又或者系新陈代谢。
0: 咁其实好多人咧瞓得唔好啦，或者系有啲症状，例如可能鼻寒啊，或者系扎醒啊呢啲嘅情况咧，好多人而家去做个睡眠检查啦，或者系建议你去 check 下嗰个睡眠嘅质素啦，系咪呢样嘢系真系可以去点样？应该话呢样嘢可以点样去追踪到嗰个睡眠嘅事情，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佢认识到我哋究竟瞓个觉个情况系点样咧？咁样嘅。
1: 我谂咧要拆解一个人瞓得好唔好咧，其实都要即系调查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啊头先讲，譬如话哦系咪睡眠窒息啊？咁呢啲系一啲都几常见嘅原因嚟嘅。咁但系当我哋去即系考虑一个病人系咪需要做睡眠检查咧，就好多时要睇下究竟佢最主要嗰个睡眠影响佢睡眠嘅因素系啲乜嘢。咁譬如我哋讲失眠咁先算啦。其实失眠本身系唔需要做一个睡眠检查嚟做诊断嘅。咁但系譬如如果你话啊个病人真系有成日扯鼻鼾啦，夜晚黑甚至乎屋企人觉得佢好似唞唞下气冇唞气啊，日头成日都觉得瞓醒好唔精神啊，咁呢啲系的而且确需要做睡眠检查去做一个诊断嘅。
2: 咁我想问下啦，即系譬如中医，我就有把脉，你知道我有几严重咁样，系啦。咁我想问睡眠，即系瞓觉嘅质素，我讲俾你听嘅啫嘛，我任噏，因为我想陈医生你帮我，所以我讲到自己劲严重，因为通常有啲会噶嘛。哇唔得，我真系睇下我个人，我虚脱啊，我日日都净系瞓到两个钟啊，咁样系啊，哇，我完全瞓唔到觉，就算嗰两个钟啊，我日日喺度发梦啊，发噩梦咁，即系我会作得好犀利噶嘛。咁你哋会唔会有一个准则，就系 check 到就系嗰个人到底系真系个质素系差 交到点样，又或者嗰个框架系点嘅咧？
1: 嗯，嗱，咁呢个可能就要翻翻去咧，讲翻其实睡眠检查。

0: 做啲乜嘢？
1: 系啊，
0: 系啦。咁我哋睡眠检查入边咧，其实最主要嘅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会量度呢个脑电波嘅活动啦。咁好多时我哋点样界定一个人系清醒定系瞓紧觉，就要睇佢脑电波嘅变化啦。咁啊，脑电波就系好似头先讲，原来佢可以睇到我哋系浅层睡眠啦，系深层睡眠啦，系一个我哋叫发梦期或者叫快速眼动期嘅睡眠。
1: 快速眼动期咪即系只眼球转啊？
0: 系啊，只眼会震震下咁。
1: 系、哦。
0: 咁喺呢个时候，其实个脑好活跃嘅，有好多啲梦境啊，各样嘅嘢。咁一个人佢即系譬如瞓得好，瞓得唔好咧，有好多唔同指标嘅。咁譬如最简单嘅，当然系佢瞓觉嘅时数啦，瞓到几长几耐。另外就系佢譬如瞓觉嘅时候，中间醒嚟嘅次数有几多？系啦，就算譬如一个人佢摊喺张床度八个钟，但系原来佢一晚醒咗五六七八次，咁佢一样会觉得自己瞓得好差。系啦，咁另外我哋都会睇埋咧，就系啲乜嘢因素整醒佢。系啦，咁譬如常见嘅可以系睡眠窒息啦，咁有啲人可能系其他问题嘅，譬如佢有夜晚要成日去洗手间，又或者有啲身体嘅痛症会整醒佢。咁呢啲其实各样嘢咧，我哋会加加埋埋咁样一齐去睇。系啦，就会睇到佢所谓嘅睡眠质素系点样样咯。
1: 咁我想问陈医生，系咪即系你会俾个机佢翻屋企嗰度自己带住就？之后你就攞翻个数据咁去 check 咁样噶。
0: 嗱，其实而家咧睡眠检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版本，系啦。咁以往咧，如果譬如我哋喺实验室做嗰啲咧，就会系一啲我哋叫做level one 第一级嘅睡眠检查。咁嗰啲就系相当仔细嘅，咁你要贴好多电极睇晒脑电波啊、眼动啊各样嘅嘢咁。
2: 系。
0: 咁啊，但系随住科技发展啦，咁而家当然亦都有一啲叫做家居式嘅睡眠检查。咁但系佢可以睇。睇到嘅數據咧係冇咁多嘅，咁譬如咧就係有一啲家居嘅檢查咧，佢哋未必有腦電波添嘅，係啦，咁所以咧佢有少少咧就係難分辨究竟嗰個記錄時間係咪代表係佢瞓覺時間咧，咁嗰度有機會有時啲數據係會有啲啲偏差，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家居嗰、那個即係檢查未必。好肯定喎、哦，咁有啲時候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又做翻一個實驗室嘅檢查。

0: 心两眼的天。
1: 呢首歌翻到嚟，我哋继续同陈医生倾偈。咁啊，头先有讲到就系话点样去测试，原来真系有一个测试就系测你瞓觉。
2: 系啊，系啦，好科学啊，即系好嗰啲21世紀嗰啲咁样。
1: 系啊，系。我想问下，如果想要 detail 嘅，即系仔细嘅测，你话要去实验室啦，即系我要中大瞓一晚啊？
3: 其实咧又唔一定系。又唔一定中大嘅，系啦，咁我谂咧，其实喺香港都有唔同嘅睡眠检查室嘅，咁大家即系当然嗰、那个做嘅形式系会有少少唔同咯，系啦，咁我谂即系根据我哋自己实验室嘅经验咧，就系、是、我哋做嗰个就尽量希望都系睇得仔细一啲，系啦，咁所以除咗头先讲我哋睇脑电波啦，睇眼动啦，睇肌肉嘅喐动啦，睇你呼吸啦、心跳啦，有时候我哋会做埋录影嘅。
1: 嗯，
3: 系啦，
1: 我哋瞓觉，
3: 系啊，
1: 我觉得呢个都其次嘅。但系如果你下昼突然间我要去你个实验室嗰度瞓觉，我可能未必会瞓到，或者我会紧张到瞓唔到噶嘛。
2: 我想问咯，就系嗰啲咧贴住晒嘢咧，可能会瞓唔到。同埋有人如果认生保床啊、生保地点啊，咁嗰啲点样作准啊？同埋可能我真系嗰日有心事，我先瞓唔到。我其实晚晚都瞓到啊，咁点样测嗰个数据啊？
1: 同埋我又明知个玻璃窗出面陈医生啊，
2: 系咯，
1: 方教授啊，全部都望住我。
2: 系啦，咁样点样嗰、那个点样确定个数据系准确嘅咧？
3: 嗱，咁其实大家个考虑都系好恰当嘅，因为我哋其实正常嚟讲啦，我哋每一晚瞓觉都系会有唔同噶嘛。
2: 系啊，
3: 系啦，咁好多时咧，即系病人都会有同样嘅问题嘅，就系、是、譬如你点知道我今晚就一定会有梦游啊，或者我今晚就一定会出现嗰啲情况咧？咁好多时咧就系、是、我哋会睇嘅咧就系、是、个睡眠检查本身咧系我哋诊断嘅一部分。系啦，咁而佢唔能够话代替咗，譬如我哋都要了解佢嘅病历啦，了解佢嘅病征啦，又或者要做其他嘅检查嘅。咁有一啲即系病人，譬如我哋讲睡眠窒息咧，其实都算系一个比较持续性嘅问题嚟嘅，即系好少会话我今晚有窒息，跟住听晚咧就完全冇啦咁样。咁呢个情况系少嘅。咁但系相反，一啲发作得比较少嘅病症，譬如系梦游咁先算啦。
1: 梦游都算叫少。哦，呢个少机会啦，
3: 发作啊，系啦，即系你总不会晚晚都梦游啊，咁样比较少见嘅。咁如果系啲咁嘅情况咧，亦都真系未必喺嗰晚嘅睡眠检查入边，我哋会捉到佢梦游嘅。系啦，咁但系亦都即系调翻转嚟讲咧，如果就咁讲梦游嘅话咧，睡眠检查亦都唔系一个必须嘅标准嚟，因为就系明白到未必我哋晚晚都会睇到同样嘅嘢。咁头先讲话，入睡眠检查室瞓觉好焦虑啊，咁样。咁其实都有唔少病人会咁样讲嘅，咁特别黐咗电线啊，各样嘢真系会有啲唔舒服啦。咁呢一个咧，其实我哋学名上咧，我哋叫佢做首夜效应，叫做 first night effect。系啦，咁其实特别譬如有啲人佢本身真系紧张底嘅，佢入到嚟咧会觉得更加难瞓着。系啦，咁呢个时候其实我哋都会解释翻俾病人听咧，喺即系睡眠检查入边啦，未必要瞓到好似你喺屋企瞓得咁好，先至做到个检查嘅。咁有时候。即系佢只要瞓到觉，咁其实有啲数据我哋都会睇到。
2: 明白。
1: 咁我亦都听过咧，网上睇过啦。话唔知狗有个循环嘅瞓觉，浅层跟住慢慢入深层，90分钟系咪啊？话深层跟住又去翻浅层，跟住话轮唔系循环，如是者咁样，唔知几多次咁就代表最健康嘅睡眠质素，系咪真系有一个 pattern 噶？
3: 系噶，嗱，我哋睡眠有一个周期嘅，咁所以咧由浅层啦去到深层，跟住发梦期，
1: 咁系几多分钟至几多分钟啊？
3: 就大概一个周期系60至90分钟，系啦，咁所以一晚入边咧，我哋就会大概有4-5个循环，咁呢个就系即系为之一个叫典型嘅睡眠啦。咁
1: 咁如果深层睡眠嘅时候，我哋通常头先成个过程就大概60分钟到啦，咁90分钟啦，系咪？
2: 60至90，
1: 咁中间深层嘅时候，我哋大概一定要去到几多分钟到先至为之健康？
2: 即系可能total一晚我瞓8个钟啦 ，let's say 咁会唔会话我定系要几多？即系可能
1: 几多下嘅深层，
2: 系啦，或者
1: 几多分钟
2: 嘅深层睡眠先叫做合理、健康、正常咁。
1: 因为就咁全浅层嘅话都唔健康噶嘛，系嘛？
3: 嗱，我哋讲一般人啦，一般人嘅话咧，其实深层睡眠大概占夜晚睡眠10%至20%，系啦。咁但系呢一个数字咧，
1: 好少啫，
3: 系会随住年纪下

0: 讲嘅。
1: 哦，
0: 明啦，有好多系哥哥姐姐就系话越可能
1: 佢成日晨早五点去晨运，然后咁解
0: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以前好瞓到噶，而家瞓冇咁瞓得啦，系就系原因系咁样
2: 个深层睡眠系会比较少啦。咁你头先讲哦晨咁早起咗身啊，咁呢啲亦都同其他譬如啲生理时钟嘅变化有关嘅。系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其实佢瞓几耐啊，几点瞓啊，几点醒啊，咁有好多其他考虑。
1: 咁我好好奇啊，头先我哋啱啱都讲开老人家啦，就系、是、当我哋当老人家瞓少啲啦，可以瞓少啲咁计啦。但系点解佢哋咧，无论好似即系成件事，好似系佢哋可以早咯起身，但系佢哋咧可以系夜晚一定要唔知几点钟就瞓，即系佢哋一定要好大好 fix 死一个时间嘅。但系我哋年青人啊，我其实我唔年青，即系我哋可以好弹性噶嘛。今日我哋凌晨三点瞓，我听日就可以第二日嘅夜晚十一点钟就瞓咁样。点解可以有咁唔同嘅咧？
2: 系嗱，咁啊，第一就系我哋嗰个生理时钟嘅变化啦。咁啊，其实咧喺即系年青人咧，大概去到佢青少年嘅时间咧，我哋身体入边嘅生理时钟咧，其实会慢慢越褪越厚噶，系啊，所以你大家会发觉，我好多十几二十岁嘅年轻人，佢哋就系夜猫仔，最夜猫嘅时间。咁啊，大概即系二十岁打后咧，其实我哋嘅生理时钟咧就会一路随住年纪越嚟越早噶啦。咁所以去到譬如长者年长嘅人啦，其实咧佢好多时佢都会讲，系我瞓得唔晏嘅，我瞓唔到晏，就系因为嗰个生理时钟其实已经褪早咗。系啦。
1: 拆解咗个问题啦，又原来二十岁就喺呢个界线位，二十岁之后你哋就变老人嘅啦。
0: 即系我廿年之后，我可能就系你哋正常嘅瞓觉时间啦。系啊，今日好多谢陈医生咧，同我哋分享咗少少关于睡眠嘅知识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有请到陈医生去了解更多有关睡眠嘅奥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火局表示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表示，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开客是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自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去年一月再次就任总统以来，自己介入了八场冲突，理应获奖。上次的获奖者已经表示，历史上没有人比特朗普更加配得上这个奖项。特朗普又说，不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会作出什么决定，对方向来以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是不颁发奖项给他这样的人而闻名。路透社报道，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经多次表示自己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去年得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今年初将自己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章赠予特朗普，以寻求美国在委内瑞拉对他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报50,970点，跌20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773点，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4.89美元，卖出4,115.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0: 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5: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4: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5: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6: 一杯杯香浓咖啡，一段段社企故事，
7: 喝一口属于香港社区的人情味。
6: 社创咖啡厅
8: 会不会我们去卖咖啡豆的时候赚到的钱，我们提供一些相对便宜或者免费的课程给弱势社群？社企本身要赚钱，赚完的钱要贡献回社会，那个模式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第一个可以做到的东西了。
7: 更多社企创业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社创咖啡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嘅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怡喺度。
2: Hello，
1: 星期二嘅时候咧，阿泳儿就教咗我哋一个叫做
2: 文明症。
1: 文明症啊，系啊，即系叫做有少少又病又唔系病咁样啦。
2: 社会都市病啦，
1: 系啦，都系一种症状啦，叫做有好多时候我哋接触得科技越多嘅时候，可能就会有呢啲嘅症状啦。咁而家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咧，比较少人有嘅一个模式，即系嗰个可能好多人有啦。呢一个系咩咧？串购啊，2-5% 啊，即系2%至5% 嘅人咧，系会有呢一个叫做大脑嘅预设无画面模式嘅。
2: 咩叫大脑预设，但系又冇画面啊？
1: 系啦，即系佢你个脑
2: 有啲冇，
1: 即系冇，即系你个脑里面啊，嗰个预设嘅模式咧就系冇画面嘅模式嚟嘅。咁呢一个简称咧叫做深盲症啊。
2: 系
1: 深盲症系点样嘅咧？而家即刻同大家测试下自己有冇深盲症，好唔好？
2: 好啊。
1: 嗱，大家眯埋眼先。嗱，眯埋眼，你而家想象啊吓。想象你见到一匹马在草地上面奔驰，
2: 快定慢咁跑啊？
1: 冇所谓，总之佢跑紧，奔驰应该是快的。
2: 跟住即系冇所谓定奔驰啊？
1: 唔系，即系因为系关于个词语嘅事情，咁但系我又唔想系啦，咁所以咧
2: 已经
1: 系
2: 嗰个咩无脑，唔系脑入面冇画面嘅画面
1: 系啦。咁细节咧就越具体越好，例如你可以睇下佢系咩嘅颜色嘅毛啦，系啦。咁佢嘅毛咧有冇喺个风里面飞下飞下啦？
2: 有。
1: 咁佢奔驰嘅时候咧有冇喺一个好广阔嘅？系啦。咁佢系静静咁样要。

0: 唞一唞啊，佢只眼会唔会望住你啊？等等啦、啊。
1: 咪住先，奔驰紧点样唞一唞？
0: 系啦，咁
1: 我真系眯埋。
0: 系啦，咁而家你擘大眼咯。
1: 哦，好啊。
0: 你擘大眼之后，你睇唔睇到头先嗰个画面啊？即系你嗰个画面清晰嘅程度，你觉得有几多左右啊？
1: 浅咗好多，
0: 浅咗好多。但系你系见到有画面噶嘛？
1: 我想讲样嘢俾你听啊。
0: 系啊。
1: 嗱，我唔知道你之后想讲啲咩啦。我而家我想讲，我一直同你讲，我话我记唔到人样，我就系而家咁样啊。
0: 系啦，但系记唔到唔紧要，但系你头先系有睇到画面噶嘛？
1: 有啊，
0: 有
1: 实噶。
0: 咁实嘅话咧，你就冇心盲症啦。
1: 哦，心盲症啊？
0: 系啊，心盲症系乜嘢咧？就系点咧？就系我如果头先讲呢一堆嘅东西啦，呢一堆嘅形容啦，或者描述啦，无论你头先点样去谂，极力咁样谂，你眼里面，即系你嗰个脑里面啊，你都系黑掹掹一片嘅。
2: 系。
0: 或者你真係蒙到係你睇唔到影像嘅，即係你諗唔到一匹馬出嚟，或者諗唔到個草地，或者冇顏色，甚至係黑色畫面嘅話咧，其實唔係話你缺乏想像力，呢一個咧係神經學上面叫做心盲症嘅一個症狀啊。
1: 喂，咁我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啊，我調翻轉嘅，係啦，即係如果你頭先眯埋眼，你叫我幻想嗰啲嘢咧，其實我都可以即刻睇到啦。
0: 係，
1: 其實嗰張圖咧，簡單啲嚟講係似咧，大家如果平時見到新開張咪有張紙，有張馬嗰張圖，即係我就見到嗰個牌匾嗰張圖啦。但係如果當譬如 Siri 而家你個樣，我望到啦，我知道你係 Siri 啦。但我眯埋眼嘅時候，你叫我諗翻 Siri 係點嘅樣，我係睇唔到咯。
0: 但
1: 係我調翻轉咯，同你而家講嘅。
0: 但系你如果形容嘅时候，你系有画面，即系证明你系有画面嘅呢个情况咧，就唔系心盲症。
1: 啊哦、
0: 即系如果系心盲症，就系我无论讲乜嘢，你都系谂唔到任何图画嘅，
1: 即系面盲啦、
0: 啊。唔系面盲，系任何图画都搵唔到。
1: 即系
0: 总之你系组织唔到嗰个图画，即系你个脑里面系画唔到一幅图出嚟嘅。呢一个咧就系唔系病嚟嘅，佢亦都唔影响你嘅视力嘅，只不过系你大脑咧冇配备一个叫做心灵之眼嘅东西啊。咁、全球咧大约有2% 到5%。人呢其实他的脑是天生没办法在里面形成任何的视觉影像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就是他们有发表的个案去研究，就是说我们想象的时候很多的脑的细胞就会传输一些的信号。那这个信号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靠到一个叫做图片完全的运作路径。即是他可能想到很多是故事性的东西，但是他画不到那幅画出嚟，
2: 系
0: 咁跟住之后咧，呢一个嘅心盲症会造成啲乜嘢嘅效果咧？咁其实咧有好多嘅名人啊吓，都有表达到其实佢脑里面咧系冇任何嘅草图嘅，例如系一啲好顶尖视觉艺术嘅人，你会觉得佢冇可能会有呢一个嘅，但系佢系有嘅，即系例如一个著名卡通片动画室嘅工作室嘅前总裁啦，佢系一个好典型嘅心盲症嘅，佢系。參與一啲好厲害嘅電影線，佢係之前有一套玩具嘅片啦，
2: 係
0: 即係好多系列嗰個啦，
2: 係
0: 同埋有嗰啲嗰個超人，有個超人 family 嗰個公仔嘅一個家庭嗰個動畫片啦，
2: 係
0: 跟住之後，原來佢有接受過專訪，都話其實佢眯埋眼嘅時候咧，係從來睇唔到任何嘅畫面嘅。所以變咗佢發現就係好多團隊啊，裡面一啲神級畫畫畫動畫嘅嗰啲叫做專業
1: 畫家啦、
0: 畫家啦、畫動畫師啦，原來佢哋嘅創作咧係冇依靠腦裡面一啲好虛無縹緲嘅投射喺裡面嘅，
1: 所以佢哋係全部都好實在地已經知道自己畫啲咩，或者嗰個嘅人物構造全部已經知道曬㗎啦。
0: 佢係諗係乜嘢咧？佢係透過一個空間嘅結構啦、一個骨架嘅幾何啦、一個實際你畫咗出嚟係乜嘢樣啦，係點樣去構造啦，同埋佢个节奏慢慢咁样去打造到一啲咁多嘅动画画面俾大家去见到咯。我觉得呢个神奇嘅就系点解可能你见到一啲嘅动画系可能你睇到嘅时候，你会发觉佢好舒服啊，或者佢好有佢嘅逻辑喺度，或者其实睇起上嚟佢会好得意。因为我之前睇过一个关于超人嘅纪录片，就话其实超人你其实知道噶嘛，好似好容易画，你系一个样一个零零角角，跟住有两只眼即系咸蛋咁样咁啦。但系原来就系当你画歪咗少少角度，其实就好怪噶啦。
1: 系啊，我试过啊，因为咧有啲譬如卡通人物我特别中意噶嘛。
0: 系啊，
1: 咁网上面系有啲教你点样画噶
0: 嘛。系啊，
1: 我试过画过啦，画完之后哇咁核突嘅，跟住画完之后变咗第二样嘢嘅，即系可能就系红人变咗只龟。
0: 类似就系、是，所以点解你大家见到好多嘅草图啊，画嗰啲草图啊，即系唔系脑里面嘅草图，
1: 画个十字同埋圆形噶。
0: 系啦、啊，就系佢哋系利用呢一啲嘅几何嘅图形去不断咁样去构造出佢哋想要见到嘅画面，因为佢哋脑。

0: 里面系睇唔到，所以佢哋一定要画咗出嚟先会知道。咁所以嗰个空间感或者嗰个配比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大家会更加唔同。例如系一个之前咧嗰个翻唔到屋企嗰个人喺太空嗰个故事啦嘅原著小说嘅作者啊，佢都话自己系其实都有呢一个嘅症状啦。佢话谂情节嘅时候咧，佢系冇办法去预览到嗰个火星嘅一啲地貌啊、太空舱嘅细节啊，甚至系话嗰个主角嘅样其实佢都谂唔到嘅，只不过佢系靠系乜嘢咧？系靠一个好
1: 后人帮佢画出嚟嘅。
0: 嗰个小说嘅世界咧，系靠一个好严密嘅轨道力学嘅方程式，一个逻辑嘅，系啊，一个化学嘅逻辑，同埋一啲文字嘅符号构建而造成咗呢一个古仔出嚟嘅。所以你话佢好虚幻咩？其实唔系，你样样嘢都计到数嘅。变咗喺虚幻嘅角度里面，如果有呢一啲好实在嘅数据嘅话咧，可能系一个好唔同嘅体验。

0: 就因为佢冇办法谂到嗰个画面，冇办法构建画面咧，所以佢哋天生系自带咗一个免疫嘅系统噶。系乜嘢嘅免疫系统呢？就系、是、恐怖片免疫系统。
1: 因为佢哋唔识谂，冇画面唔识惊。
0: 系啦，因为好多时咧，其实你睇完恐怖片点解会惊，就唔系当刻嘅画面令到你惊，可能系当刻嘅画面 trigger 到你，或者令你记得。例如啊，可能佢嗰、那个恐怖嘅情景系喺个 lift 度嘅，你唔系当下你见到会惊，当然当下你见到系心怯怯啲，但系你最惊嘅时候就系下次你独自一个搭 lift 嘅时候，你就会谂翻起嗰个画面，
1: 系，
0: 咁你就会好惊啦嘛，
1: 系，
0: 咁或者系好多时你睇嘅时候，你会谂到好多唔同嘅嘢，或者当你喺全黑嘅环境里面睇一个恐怖故仔，你就会令到嗰个画面更加逼真啊，你嘅心跳就更加加速啊等等啦，但系呢一啲系可能有心。盲嘅朋友们咧，佢嘅生理反应咧系出奇咁样平静噶，因为佢哋系脑补唔到任何恐怖嘅画面，咁而一啲嘅文字对于佢嚟讲咧，都系信息嚟嘅啫，即系你同佢讲一个月黑风高嘅杀人夜，佢谂唔到噶，咩系月黑风高啊？即系点啊？即
1: 系
0: 佢只系一啲信息咯，
1: 系或者佢就系谂到杀人夜，
0: 系啦，即系
1: 月黑风高
0: 杀人夜对于佢嚟讲，因为佢谂唔到点样杀人，佢亦都唔知道我杀人后面有血啊，有血腥啊，佢谂。
1: 望住人哋拍嘅画面去做得唔得咧？
0: 咪就系望住嗰个画面咯，但系
1: 咁啊变咗照抄啦又
0: 系咯，咪入去望住咗之后，佢咪就系觉得哦，你当下如果你系好血腥，我咪顶多觉得你核突咯。但系核突唔等于恐怖噶嘛，即系所以佢系谂唔到嗰一个恐怖嘅地方，所以佢就冇呢一个恐怖嘅机制啊。即系佢亦都唔会话下次搭 lift 啊，搭可能自己一个喺 office 嘅时候咧，会谂翻起之前你睇过嘅嘢，因为佢哋冇呢一个嘅谂嘅画面喺里面啊嘛。咁所以嘅时候咧，呢一个冇画面嘅特质咧，就会令到佢哋冇咗呢个恐怖嘅感觉啦。咁呢一个系好定系唔好咧？因人而异啦，睇下自己去评定啦。但系咧，佢哋话呢个无画面嘅特质咧，喺面对一啲心理嘅创伤嘅时候咧，反而成为咗一啲意想唔到嘅金刚保护罩啊！
1: 吓，
0: 系啊，因为当你咧，
1: 咁啊系嘅，佢冇咗嗰种自我嘅有阵时成日讲啊，啲恐惧感系自己吓自己噶嘛，
0: 系，
1: 佢就冇咗呢样嘢咯，因为佢已经唔识得，即系眯埋眼嘅时候，佢只系黑白边嘛，
0: 系
1: 黑色一片，
0: 同埋因为系乜嘢咧？好多时我哋经历创伤嘅时候咧，会有 PTSD 啦，大家都好知啦，而家
1: 创伤后遗症
0: 系啦，冇错，但系因为点解会有呢样嘢？就系佢会令到你不断谂翻起之前嘅嘢，即系可能你嗰件事系你见到一个滑鼠，你就会谂到啲唔开心嘅嘢。咁你每一次见到个滑鼠，你就会谂翻起唔开心嘅嘢。但系佢哋系冇谂翻起嘢呢个机制嘅，即系佢哋系搵唔翻嗰个画面噶，所以变咗你话见到滑鼠咪就系滑鼠咯。佢哋就谂唔翻嗰个唔开心嘅嘢咯。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几好，即系可能以前就系、是、你可能感情创伤啊或者乜嘢嘅时候，有啲你唔中意或者记忆力好好嘅人咧，其实好惊。见到一啲自己唔想见到嘅嘢嘅，因为佢会觉得嗰个画面会留咗喺佢个脑里面，跟住佢就会有时可能听到某啲歌或者睇到某啲嘢嘅时候，佢就会不断咁样谂翻起嗰个好伤心嘅情节。但系对于有呢一个症状嘅朋友们，面对创伤嘅时候就冇呢一啲叫做侵入式嘅视觉嘅回闪，亦都唔会有所有嘅经历过嘅画面，亦都唔会有所有恐怖嘅幻灯片去折磨，反而佢哋嘅脑就会有一个就系睇到乜就系乜嘅平静喺呢一度咯。咁所以你话呢一个症状究竟系好定系唔好呢？又真系有好多人会系唔同嘅定义，因为嗱，你咁样谂系咪好好？即系佢唔会记得啲唔好嘅嘢啦。
1: 系，但系佢调翻转，可能开心嘅嘢都唔记得。
0: 冇错，就系讲紧呢件事啦。因为当回忆系冇咗相片嘅时候，我哋又点样记得一啲好嘅嘢咧？
1: 真系一定要影相望住。
0: 系啊，因为你知唔知系佢哋有专访过一啲嘅心盲者，系佢哋觉得最自责嘅地方就系佢哋眯埋眼嘅时候系谂唔到。父母嘅长相，同埋谂唔到伴侣嘅样咯。
1: 呢个好痛苦，
0: 即系
1: 我明啊呢个。
0: 即系我见到彭咏仪，我会知道彭咏仪，即系学你话斋，我见到你，我会知道你系你。
1: 但我眯埋眼，即系佢已经消失咗呢个世界上面嘅时候，我可能我会唔知佢个样系点。
0: 系啊，我
1: 或者就系知道啲特征咯。
0: 我觉得
1: 特征已经好少少。
0: 我觉得呢个最痛系乜嘢呢？就系、是。大家知道人系一定会有生命嘅离世噶嘛？咁、
1: 啊、
0: 可能真系当佢见唔到爸爸妈妈或者见唔到一啲佢想见嘅人嘅时候，佢就真系会谂唔翻嗰个人。即系以前可能冇咁多高科技嘅时候，未必有相噶嘛。 佢系真系会冇咗呢一个人嘅样啊！即系我谂翻起我有一个

0: 好重要嘅人叫彭咏仪，但系佢叫咩样我唔记得。我觉得呢一个系好痛苦嘅事情嚟。
1: 你可唔可以望我多啲而家？
0: 我冇心盲症啊，你放心，我记得你噶，同埋我记得所有嘅画面嘅，放心。
1: 最丑嘅都记得。
0: 所以变咗佢哋咧就好似一个无声嘅档案馆咁样，即系佢哋系记住嗰个事嘅逻辑啦，你相处时候嘅笑声啦，或者你行路嘅时候嘅步伐，因为佢哋冇画面啊，声音。
1: 我想讲咧，有冇发现一样嘢咧？就系咧，其实有冇呢一个心盲症都好啦，有阵时一个人咧，佢嘅特征反而可能系会令到你更加印象，即系印深深地印咗喺你个脑或者你个心里面多过佢个样。
0: 系，
1: 例如头先你所讲佢笑，例如就系佢做咗一样好开心嘅事，你会永远记得嗰件开心嘅事。喂，你记唔记得廿年前啊？阿陈大强啊，佢跌低，佢仲要跣得好低能啊！明明嗰位唔会跣亲，即系你会记得嗰个事或者大家一齐嘅经历，
0: 系啦，
1: 个样可能你会模糊，
0: 个样可能会模糊。佢嗰阵时究竟有几唔小心，或者有几
1: 或者佢正确个样系点？
0: 系啦，几狼狈佢都唔记得。但系好就好在我哋有唔同嘅感官，我哋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嘢去
1: 增加记忆。
0: 系啦，或者去探索呢个世界。即系例如啦，你头先话我睇唔到样啫，但我有声。即系可能我睇唔到彭仪个样，我唔记得佢个样，但系我记得佢把声。咁或者系点咧？我记得佢阵味。即可能有时未话啊香味啊，
1: 系啦，有噶
0: 香味嘅记忆啊，或者一啲听觉嘅记忆啊，我觉得最好嘅就系咩咧？人系好聪明噶，佢个感官咧系会因为佢缺少咗某一部分而放大另一个部分嘅。
1: 系，同埋香味嘅记忆原来系人最容易记到嘅记忆嚟噶。
0: 系，咁所以变咗咧，好多时我哋以为对方系记得某啲嘢或者有一个画面嘅时候，未必有。我哋好靠图像去记忆嘅时候，有人系靠唔到。咁嘅时候，其实发觉原来呢个世界系冇定义，究竟一个人要点样被记得？只不过一定会有好多嘅方式系记得你想要记得嘅嘢。就例如我哋而家睇唔到对方嘅样，即系 I mean 大家听众朋友们睇唔到我哋嘅样，但系我相信会记得我哋把声嘅。
1: 希望啦，大家记得听住我哋把声，应住我哋把声。
0: 系啦，
1: 讲住话彭咏仪、林思敏即系 Siri
0: 系
1: 边个？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座大楼重建，屋宇署已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座，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亦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与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且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早前被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律政司已经根据裁判官条例就案件提出复核申请，由于案件司法程序仍在进行，署方不适宜就个别案件作进一步评论。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本月下旬需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醫院接受健康評估，會評估這個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協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的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以色列外长萨尔和英国外相文纳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会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星期英方和以方政府开是以方与英国政府开展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且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以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和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之间的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纳宾就在声明中表示，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经在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是被占领领土的这个立场。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1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70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5，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47美元，卖出系4108.98美元。本港地

0: 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初时有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根据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6: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8: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2: 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咧轮住出歌啊，今次轮到咧就系 Rosé 啊，有佢嘅新作啊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呢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4: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3: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二。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啊！你好，我系艾力啊。开始嘅时候先带嚟俾你，今年系真系默默出歌，每个月都会得到佢嘅新作，Ian陈卓妍全新作品《四》。

用爱去抚平内心的伤口，用爱去送别好爱好爱的他。先有吴浩康、敏妮流的你以及张敬轩、明定天使。

但愿所有最爱嘅人都依然能够陪伴喺身边，会归来你身边。先有 Swing 嘅那边建议及冯允谦会再见的。

当我哋人大个咗，知道咗每一次嘅再见过后，未必真系能够再见。我哋可以做嘅系珍惜现在。先有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以及李克勤爱不释手。

恭喜晒许志安喺今晚顺利完成佢红馆嘅第一场演唱会，祝嚟紧继续 good show 啊！带嚟呢一首作品，同今晚第一小时同大家分享好多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有关嘅。明天请早，以及头先听过侧田嘅下次无下次。

就算可在绝地种出花朵，从未试过叫我满

能够相拥嘅时候，透过身体嘅温度传递俾对方一份你心底里面嘅爱。至少相拥没错，佢系张天赋。百里有晚安，莉莉佢哋嘅全新作品《晚安歌》。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道琼斯指数报51053点，跌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0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84美元，卖出4125.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周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几日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 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5: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6: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5: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8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一次探索，
17: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8: 十大中文金曲，
19: 以音乐导航，
20: 音乐导航，
21: 以音乐导航。
22: 民族文化就多姿多彩啦！咁喺创业路上，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又有几多不一样嘅打拼故事呢？
23: 我们的创业之路。
24: We all love good food, beautiful clothes, and shiny things, but have you ever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behind them?
25: Let us shine a light on our own brown business owner,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26: It's a very big challenge actually raising kids and growing.
27: We kept on building. We actually
23: 更多少数族裔朋友嘅创业故事，尽在 CIBS 节目《我们的创业之路》。
2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9: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中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嘅咋，音乐说艾力。

0: 只不过
1: 三波皮，
0: 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2: 进入第二小时的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呢两。

首作品都系林家谦嘅创作嚟噶，先有佢写俾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以及林家谦嘅神奇的糊涂魔药。

我觉得呢一种系魔法嚟噶，无论发生系多不如意嘅事情，我哋都总有一个开心嘅方式，积极地面对。希望呢首歌带俾佢都系有个正面嘅心态去迎接每一个挑战。有冇知道嚟紧会有音乐会嘅出现？佢系 Mona 表妹少女心事。

但愿一切嘅风雨都总会停，阳光会再次翻嚟你嘅头顶。阳光雨，佢系 Fiona 风，冯希宇。

有啲事情你睇到对方好似好轻易得到，但当你见到对方好轻易做到嘅时候，可能全因为背后佢花上咗好多好多嘅努力同心机，你见唔到嘅。得来全花费功夫，佢系 Vinny 詹天文。

细个嘅时候对未知系充满住怀疑啦、抱怨啦，大个咗我哋学懂享受未知也好，胡定欣。

两首都是懂得会闪闪发光的新歌作品来的，先有 Pandora 宁光一千闪以及汪然福来的日子。

我会认为呢六个字都系一份少女心事嚟嘅，尤其面对感情嘅时候，有种啰啰挛嘅感觉。五时花，六时变，佢系 Marv 又言童。

一天未开到最后嘅一盒，都未知道最终结果系开心定系失落呢？可能最后最大惊喜仲未登场呢？盲盒 Sammy 郑秀文。

同歌名一样，佢喺乐迷心目中咁多年嚟都系一个温柔的存在。佢系 Gigi 梁咏琪，而佢作为乐坛新人，如何踏出自己嘅路咧，都好紧要嘅。希望佢好好享受搭空气的人苏永纯。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

0: 案實施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的生動實踐。王坤明說，新口岸開通在即，希望相關部門聯動港方，將系統調試應急演練、人員保障等準備工作做得更加細緻扎實，確保口岸如期順利開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放大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政府公布內地國慶黃金週，本港共錄得超過1,410,000訪港內地旅客人次，接待超過1,100個內地旅行團，酒店入住率普遍達到90%。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多項特別優惠和活動有效帶動人流和刺激消費，零售和餐飲業界生意額錄得增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有信心今年達成全年5,380,000訪港旅客人次的目標。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獲准保釋候查，今個月下旬需要向警方報到。社署表示，被捕父母的三名子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健康评估，会评估这个家庭的需要和提供协助。防止虐待儿童会指出，女童手持啤酒的重量已经远超儿童承担能力，容易造成身体伤害。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在北京商務部表示，部長王文濤會見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較早時說，作為原則，中方希望歐方能夠同中方雙向而行，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彼此關切，推動中歐的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中方認為這樣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156點，跌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跌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幣6.703，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1，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1.6美元，賣出4,132.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师傅 有好多种，
6: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嘅就只有呢种师傅。
5: 师傅又请知靓屋教室，
7: 净系翘起咗只角，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6: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9: 二台话你知，
10: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
11: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系一锅两食。
12: 我有听过，佢系喺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似火山咁嘅部分，系用嚟烧肉嘅。而周围就是一圈粒落去的外环，俾你放汤用嚟打边炉。
10: 哦，一只锅同时烧肉同埋火锅，咁嗰啲肉汁咧咪会流晒落去嗰啲汤度咯。
11: 冇错，呢、這个就系精华所在啦。你谂下，个汤底吸晒啲肉汁，再攞嚟煮蔬菜同埋粉丝，真系甜到漏啊！
12: 唔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10: 听落好吸引。我哋今晚咧就一齐食泰国曼卡塔。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9: 二台话你知。
1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他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一段旅程，
15: 一次探查。
16: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0: 从星座传 说到宇宙深处。
1: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0: 《银河追星》，主持
1: 薛俊朗、
0: 莫晓彤。

0: 面揾咗边首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10月9日，星期四嘅晚上，星期五嘅凌晨2:11，今日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

知你有冇试过一个咁样嘅体验呢？喺感情路上，同对方各散东西之后，身边嘅朋友都会好热心帮你介绍一啲新嘅对象，又或者劝你快啲重新开始。咁你都可能真系试过走翻出去社交圈子，去认识唔同嘅人，后来遇到嘅人条件可能都真系好好噶。咁甚至比之前嗰一位更成熟，更加迁就你。但系偏偏好奇怪，到真系同呢一啲对象约会嘅时候，你望住对方，吓，佢嘅面孔简直系完美无瑕，但唔知点解你心底里面反而会泛起一阵好奇怪嘅落寞，因为你发现对方就算讲嘅说话再几好笑，都比唔上之前嗰个人随口一句嘅口头禅。对方拖住你嘅手，有几温暖都好，都比唔到你之前嗰种全身触电一样嘅心跳。其实爱情系好残酷，从来都冇得称斤两，冇得用条件去量化。遇到十个他，都不如你一个。呢一份固执未必系理智，但往往系每个人最心底里面最真实、最无可奈何嘅坦白。

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同你分享我嘅不眠歌单，之后我哋再探讨一下点解嗰个佢无法取代。

回想当初爱佢爱到极致，佢嘅喜怒哀乐就系自己嘅天气预报。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换咗其他人，根本连你。

走遍天涯海角，历尽人间离合，心底唯一祈求嘅，始终只系同嗰个无可取代嘅人长相厮守。听咗陈洁。

0: 如果身边嗰个偏偏唔系佢，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唔会其实你都系佢嘅一段蕾丝花边呢？
0: 再多嘅陪伴都系无糖可乐。泳儿作过再嘅作品之后，有周华健。
1: 你

0: 比较重嘅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解咁耐都仲唔展开新嘅恋情啊？明明好多人鍾意你啊，你表面上就笑笑好咁讲，未遇到啱啫，但心里面你自己最清楚，唔系未遇到好嘅人，而系因为你曾经体会过嗰一种最极致嘅心动同埋默契。当你听过专属于两个人嘅主题曲，感受过嗰份无所不在嘅在乎之后，你根本冇办法再去将就一段平淡无奇嘅关系，你仲会谂翻当其时突如其来嘅心跳感觉。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来自女爵安加上 Anson Low 卢汉廷。2:40啊，节目嘅第二个环节，同你听下睡前嘅绵绵情话。

音频电台的 DJ 播过成千上万的那一首歌，唯独这个旋律才是属于你和我的主题曲。郑秀文的《我们的主题曲》之后，有梁咏琪《无所不在》。

曾几何时，我都相信可以用我嘅未来换你未来，因为你无所不在。

啱啱带你走入咗一个冇人打扰嘅梦幻花园，属于陈百强嘅梦境。有人话最浪漫嘅事情就系喺梦中见到你，正所谓。

最喜欢就是歌词所讲，浪漫就是待你好一点，季节每晚相依身边。一首摆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浪漫就是》，来自赵学而。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纸，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纸。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0: 表示伊朗同美国仍然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齐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亦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说伊朗正在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日内作出回复。阿拉格齐早前曾经表示，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月初表示，乌方违反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亦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几乎单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道琼斯指数报51,142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8美元，卖出4,128.0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初時部分時間多雲，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6: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5: 你有电工牌啊嘛？
6: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5: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7: 每日凌晨2-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

0: 我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听，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你分开之后，身边有形形色色的人出现，有人比你更加懂得送花，有人讲嘢比你更加得体，甚至有人在条件上无可挑剔。但是很讽刺的是，当我们伤心委屈感到无助的那一刻，脑海第一时间浮现最想飞奔过去寻求庇护的，并不是眼前这位好像完美的对象，而是无可取代的你。

嘅轻弹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小时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刚刚就跟你听了 Winnie Houston 的 Run to You， 接着下来有陈慧娴，不想你还想你。

想飞奔的那个怀抱，最近不属于自己，人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矛盾。你自逼自己不要去想你，但每一次呼吸，心底里始终不由自主又再想你。明知冇结果，依然要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推入去火坑。明知故犯。

一切原是注定，因你跟我都任性，你任性地离开我，背叛我，伤害我，但我依然选择任性地想着你，许美静的明知故犯。

听咗梁静茹如果能在一起。一段错过之后最真挚的叹息，如果当初我们能够冲破所有顾虑走在一起，今天又会如何呢？

一首我在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分享的作品，容祖儿的《墙纸》。经历过无数次的比较，施舍与守候，我们终于发现，十个他不如你一个。

0: 分开之后，你或者真系遇过好几个条件优越、体贴温柔嘅人，但无论换过几多次对象，你都系得出一个结论：十个他不如你一个。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 Janice 卫兰，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啱啱同你听咗一系列类似女士们嘅心声，阵间咧就同你听下男士嘅心声。凌晨3:33，就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初时咧，部分时间系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咧约26度，新界咧仲会低多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咁最高气温咧都约30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冬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会吹一啲强风。而展望周末去到下周中期咧，会持续天气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啊。唔知大家有冇同岑亮有一个感觉，就系、是、好似多翻啲秋天嘅感觉啊。咁行落街咧，感觉上咧冇咁热，天气咧都比较干爽，咁有少少咁多嘅凉意添。我最中意秋天噶啦，呢个天气好舒服，亦都好浪漫。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4%。心知肚明，就算你几咁认定对方，两个人分开咗就系分开咗，时间不会倒流。面对呢一份无法改变嘅遗憾，每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有啲人咧会选择喺远处默默守候，只要对方过得好，自己受几多嘅委屈都愿意吞落肚，好似钟镇涛接住落嚟呢一首歌所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就算全世界都怪我木讷，控告我犯下不浪漫罪名，起码在我心底有份不识包装的真心，从来都没有输给任何人。

成年人最喜欢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谎言去掩饰自己的内心。听了蔡济民的作品

在我眼中，你就是那个完美无瑕、独一无二、跌落凡间的天使。能够遇见你，曾经是我生命中最幸运的奇迹。

或者我哋始终要学识，哪怕得唔到最爱嗰一个，亦要学识接受缺陷味。我哋听咗林宥嘉嘅《坏与更坏》，接住落嚟我哋有 Elvis Presley。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在机场拘捕一名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9点多，一名

0: 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嘅侧镜撞到，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司机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1,232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3美元，卖出4,134.1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添。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冇错啦，正如啱啱啊小姜姜文杰嘅宣传声带所讲，每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都有唔同嘅男人用音乐陪住你。冇错啦，咁喺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就有岑亮。咁而嚟到呢一个时段呢，就有4点钟嘅经典 K 歌。係啦，头先小姜都有提及啦。虽然呢佢就急口令咁样将我所有嘅环节都读晒出嚟，唔知你听唔听得到。咁喺呢个时间呢，我就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阵间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呢，就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起唱一下啦，仲要攞啲你出嚟派一下，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嗰一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一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擺1到5隻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越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即是给6隻或者以上的你的 emoji。不论你是给6隻又好，定是6762隻都好，都是一样啊，都是叫做爆你。咁喺整个时段呢，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嘅係闪闪啊。係啦，同阿闪闪呢位 AI 小助手呢，就会喺度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歌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好重要㗎，你哋派嘅你係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指标，知道你哋嘅喜好啲乜嘢。时段结束之后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係啦，总结一下呢今晚有边几首热唱 K 歌榜嘅名单，同埋爆你王瑞叔。

冇错啦，头先小虎队嗰首叫你一声 My Love 咧，就系、是、我哋好熟悉嘅现代爱情故事呢一首合唱歌嘅原曲。咁啱啱咧就同你唱咗叶倩文嘅晚风。咁而家咧就要唱一首合唱歌喎。

林妹姐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呢一首《心形是冷》咧，我就期望见到大家嘅爆你嘅。当然咧，接住落嚟嘅罗技都不甘示弱。今晚有朋友一个。

好啦，今晚呢一句奉献咗俾罗记。跟住继续有银行马出场，谭咏麟《爱的替身》。

关正杰的经典之后，好啦，终于将支麦交到女士们的手上，唱这一首《如风》。

嗱，间唔时咧，我都会揾一啲比较少同大家唱嘅作品，试下大家水温，睇下可唔可以开拓下大家排你嘅新路向。黎明，情像雨漂泊。

0: 我派下我嘅 AI 小助手监察一下，大家派几多厘俾呢一首《情像雨漂泊》先。跟住我哋有洪卓立嘅《弥敦道》。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咁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呢就话未够喉啊，仲想唱多首国语歌，所以我准备咗接住落嚟 Hebe 田福音呢一首。寂寞寂寞就好。

啊，一路唱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啦，可能下次打牌咧要唱一唱呢首歌，因为佢话自摸自摸就好，讲笑咋吓，亦都唔系鼓励大家赌博啊。

呢首正啊，何嘉莉嘅《非分之想》。好啦，准备要结束啦，我哋要唱埋最后一首合唱版本嘅《假使有日难忘》。

0: 非常之好听嘅合唱版，你有冇揾埋你身边嗰个同你一齐合唱？苏永康加上林君莲版本嘅《假使有日能忘记》。好啦，我已经咧同我嘅 AI 小助手闪闪啊点算咗你哋喺 Facebook 上边所派同埋爆嘅你啦，三首热唱 K 歌，嗱由排名最低开始啊，系黎明嘅《情像雨漂泊》，王菲嘅《如风》，仲有谭咏麟嘅《爱的替身》。今晚嘅爆你王咧系属于系梅艳芳加上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穩高效運行，並持續放大合作查驗、一次通行、通關新模式的優勢。俄烏戰事持續，烏克蘭說東部城市克拉馬托爾斯克遭受俄羅斯炸彈襲擊，兩架載客巴士被擊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傷。俄軍同時持續空襲首都基輔，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

0: 被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名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4美元，卖出4133.8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吧。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8: 现在这个年代呢，你拿起部手机又或者在电脑面前，不过随手可以搜寻到几千万首歌曲，电脑的演算法每分钟可以推荐10首完美无瑕、音质纯正的全新数码单曲给你。但是有时我们有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 emo 的时候，即是情绪可能跌到谷底，夜阑人静，我们不想打开个电话，反而会去那个柜那里

抽出一张又一张的旧唱片，新歌有几千几万首，为什么我们偏偏留恋旧唱片呢？因为串流的数码信号随时都可以替换，但是唱片上面每一道刮痕，每一粒杂音都真真切切刻录住你当年同某一个人一起听歌的温度和呼吸。清晨的5:08，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一如过往，我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

作曲編曲監製太極，填詞潘元良，歌曲名字留住我吧，收錄在太極1989年《沉默風暴》這張專輯裡面。

以太极署名嘅，咁所以咧系乐队嘅集体创作啊。咁而翻查一啲资料咧，咁啊睇翻一啲喺电台曾经佢哋接受过嘅访问咧，咁佢哋都有讲过咧，佢哋其实佢呢啲歌咧点样创作嘅、啊。咁原来喺有一啲共同创作嘅歌曲咧，咁好似呢一首留住我吧咧，原来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乐队嘅成员咧会各自提出旋律嘅片段，咁可能系每人哼一句，即系咁样，咁啊可能你咧就哼一句咁样，我咧就可能又哼一句咁样，咁啊一齐试，一齐去develop 一齐去发展整套歌嘅旋律。咁啊，所以咧，即使某一啲作品咧列出个别成员嘅姓名咧，又唔代表其他人咧完全冇参与嘅。咁啊，当然啦，呢一个访问咧就冇话指明咧系边一张唱片，又话系边一首歌嘅。咁不过我自己嘅理解咧，既然呢一首歌嘅作曲、编曲、监制咧都系以佢哋乐队嘅名义去署名嘅话咧，咁我相信呢一首咧应该系其中一首啦。而好老实，我自己对于太极乐队嘅印象咧，佢哋全盛时期嘅时候咧，咁啊小弟咧都系年纪好细嘅时候啊，咁而我自己嘅脑海里边咧，如果话啊，我第一首谂起，即系我第一首认识太极嘅系边一首歌咧，应该就系呢一首《留住我吧》啦。好啦，同你听第二张旧唱片嘅精彩作品啦，揾到呢一首啊。1992年，我为何让你走？

作曲編曲林永亮，填詞潘元亮。我為何讓你走，就收錄了在1992年郭富城他的第一張粵語專輯《跳不完，愛不完，唱不完》。咁呢一首歌咧出現喺郭富城嘅第一張粵語專輯之中咧，亦都係佢早期廣東歌作品裏邊咧一首好抒情嘅歌。咁大家咧應該都記得好清楚啦。其實佢真正成為歌手之後咧，第一首出現喺公眾面前，亦都係爆紅嘅作品咧，就係《對你愛不完》呢一首跳唱嘅國語歌啦。咁系要去到92年咧，佢终于咧就喺香港推出粤语专辑之后咧，先至有呢一首哇咁经典，大家亦都好喜欢嘅《我为何让你走》啊！咁呢一首歌嘅故事咧，就唔系一啲好复杂嘅情节，咁而系咧将一个分手之后嘅后悔嘅感觉咧，浓缩成不断翻去到心头嗰种嘅苦心自问啊！咁啊，当然啦，你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你会留意到系不断咁样反复，我为何让你走咁样。咁啊，除咗咧系想大家咧记得嗰首歌嘅歌名啦，同埋嗰个意境之外咧，我认为咧亦都系好似个男主角咧喺度反复敲问自己嘅灵魂，敲问自己，哎呀，点解当日我要放你走咧咁样？咁啊，翻查资料咧，都有一啲好有趣嘅故事嘅。咁原来呢一首歌咧嘅正式推出之前咧，原来有一个 working title 啊，即系有一个叫工作名称啊。原来咧最初嘅时候咧，唔系叫做《我为何让你走》嘅，叫做《梦游 Motorbike》。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去香港中文大学咧就揾翻呢一首歌。由潘元良先生咧，佢亲自用手写低嘅手稿，就系呢一首歌嘅歌词啦。咁啊，当其时咧，呢一个手稿咧就系写咗系1992年5月17日所写嘅。咁啊，后来咧，潘元良先生咧亦都有喺一啲访问嘅时候咧有讲翻啦。咁佢就话，佢自己咧，其实咧都系听住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嘅感觉咧去填词嘅，咁所以去到副歌嘅部分咧，系有一种质问嘅感觉，有一种意味喺度，咁反复咁样喺度话自己，哎呀，喺度怪责自己啦，咁啊，点解咧要放一个自己咁深爱嘅人走咧？

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

咁最先嘅原曲咧系 Randy Crawford， 佢嘅 I've Never Been to Me。咁但系咧比较广为人知嘅版本，即系英文嘅版本咧，就系由 Charlene 所演唱嘅。咁啊，去到1993年咧，呢一首《孤单的心痛》咧，就收录咗喺周慧敏《冬日浪漫》呢一首歌里面啦。咁啊，有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啦。咁啊，原来咧，1977年嘅时候，Charlene 嘅呢一个录音版本咧。其实推出嘅时候咧，就唔系一首大热作品嚟嘅，反而系隔咗即系都好多年之后咧，咁啊喺美国嘅一位电台主持咧，咁啊佢就心血来潮攞翻呢一首歌嚟播啊，突然间咧就引起广泛嘅喜爱啦，咁啊啲听众咧突然间就发现，哇呢一首歌好好听，咁啊令到咧唱片公司咧喺1982年咧再次推出，而且咧亦都登上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嘅第三位嘅，咁啊系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啊，咁啊好似喺过往嘅呢个环节咧都唔系第一次听过呢一个故事，唔知大家又记唔记得喺香港嘅乐坛咧，其实都有一个类似咁样嘅故事啊。冇错啦，就系、是、细水长流呢一首歌。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翻查呢一首歌嘅一啲小故事啊。咁啊，另外咧，亦都要讲翻呢一首歌嘅广东话版啦。啱啱同你一齐听咗《孤单的心痛》啊。咁啊，摆咗喺周慧敏嘅《冬日浪漫》当中咧。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同原曲嗰个意境咧系好唔同嘅。原曲咧，其实就系讲啊一位经历好丰富嘅女士咧，咁啊同另外一位咧对生活好多不满嘅女性，咁啊佢哋嘅对话，咁佢咧就回顾翻自己去旅行啦、享受啦，同埋好似一啲自由嘅生活，但系咧最后发现喺外边咧经历再多，都未必真正代表理解真正嘅自己，咁系一种反省人生嘅歌嚟，嘅歌词嚟嘅，咁但系去到广东话版咧。简宁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就谱成一个亲密关系中嘅心痛啦。呢位女主角咧喺夜晚佢就喺度等待，觉得。

嗰个拥抱咧已经冇咗一份真诚啦，咁亦都逐渐咧就唔再相信承诺。佢曾经希望对方喺失去自己之后咧会明白孤单嘅滋味，咁啊亦都系成首歌嘅核心啦，孤单的心痛。咁啊去到后段咧，个情绪咧又再次向下啦。咁啊因为喺长久嘅怨恨当中咧，同样唔能够令即系俾自己咧重新生活。咁啊，所以咧系同原曲咧系大相径庭啊，即系嗰个意味。咁啊，同埋咧好特别嘅地方啊，就系中间有一段独白啊。咁啊，呢一个安排咧，都系一个好八九十年代嘅经典嘅安排嘅。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好似好难揾到一啲流行嘅作品咧有独白啦。唔知要去到几时先至会等到啊！再有一首广东歌，中间有独白嘅部分咧。

0: 作曲编曲王丹仪，填词梁子山。优先订座，收录在关心妍2003年 Jade 3关心心妍这一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出现在 Jade 的第三张专辑，其实距离他出道只不过是一年而已，是的，在2002年正式出道。其实这个时间点都很重要，咁佢当其时其实都仲系乐坛嘅新人，咁但系已经迅速咁样累积咗唱片同埋派台作品，咁短短两年已经第三张专辑，咁亦都证明佢嘅实力啦，同埋佢受欢迎程度咧，喺当其时都系即系可见一斑啦。咁亦都有一啲数字咧，可以提供翻俾大家。咁呢一张专辑咧喺呢首歌咧，即系唔系呢一张专辑，佢当其时推出之前咧，第一批嘅订单咧已经系去到金唱片嘅数字啦。咁曾经咧系一度缺货添，咁后来咧仲接近咗白金嘅销量。咁以当其时嚟讲咧，即系一位乐坛新人，即系系非常之厉害。你谂下而家今时今日啦，即系如果系有位歌手推出唱片嘅话，会去到卖断市嘅情况咧，即系已经系非常之少见啦。咁而且咧，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特色。呢一首歌咧，优先订座咧，当其时咧系攞到一啲卡拉 OK 榜嘅冠军啊。咁啊喺各大嘅卡拉 OK box 啦，都可以找到这首歌，而且个点唱率是非常之高。咁呢一个现象呢，其实都是好2000年头的一个现象。当其时呢，其实有好多歌呢，除了是靠电台或者电视台播放而造势之外呢，其实一个传唱度或者是令到大家会熟悉一首歌呢，亦都是好靠一啲卡拉 OK 呢，是大家点播呢，可能譬如是三五知己约埋，我听到你唱呢一首歌，又几好听，跟住慢慢呢就会认识，咁慢慢呢就将呢一首歌呢係传播开去。咁呢一个我觉得係一个香港乐坛当其时嘅一个特色嚟嘅。我自己呢当然係非常之喜欢呢一首歌啦，我亦都当然有买到 J3呢一张专辑嘅，里面咧系有好多精彩作品啦，包括头先同大家讲过嘅《关心心言》啦，应该系话系专辑嘅名字啦，《关心心言》。咁呢一首歌咧，我都觉得好特别嘅，即系当其时嚟讲咧，即系佢都算系喺加入乐坛唔算系好耐啦，但系已经有一首咧好似系好感激大家嘅爱护啊，自己仲系有少少战战兢兢啊，喺呢一个乐坛闯荡嘅一个心情。咁即系放诸喺即系喺当其时嚟讲咧，大多数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关于恋爱啊、失恋啊嘅作品咧。咁有一首咁真诚嘅歌咧，我觉得系好难得嘅。又讲翻优先订座呢一首歌，咁个意境咧，亦都唔系嗰啲好典型嘅港式失恋嘅情歌，反而咧系有一种咧系好似想争夺一位男人的第三者的角度。如果你细味的歌词其实都很特别的，即他是讲到等他离开座位空置，我就接棒与你开始，已经是描述到这位女主角呢似乎对这个位置就虎视眈眈，看下你身边那位几时离开，我就抢占这个位置。咁亦都系呢一首歌成个核心，所以歌名呢叫做优先订座。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
2: 㗎？哦，呢度咪太平山囉，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㗎。喺太平山上面呢，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㗎。
1: 嗰度呢？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囉。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作曲有刘乐生，编曲刘乐生，填词向雪怀。1993年呢，率先收录咗喺张学友《我与你》呢一张专辑里面，歌曲名字《留住这时光》。

0: 我。
1: 我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专辑《我与你》收录的这一首《留住这时光》是一个1分06秒的短版来的，要去到同一年呢，张学友再推出《忘记他》这张 EP 呢，才有一个正式的4分35秒的完整版。咁啊，当然大家应该都可能会记得啊，呢一首歌推出的时候呢，是香港旅游协会当年1993年的宣传歌嚟嘅，所以你一听到呢首歌咧，你会谂起好多香港嘅画面啊。而家再听咧，你会谂翻起啊30几年前嘅一啲旧风光。咁啊，我觉得好特别嘅。当其时咧，系的而且确咧，歌曲推出嘅时候咧，系放喺宣传用途嘅，系希望啲旅客咧中意我哋香港啦，希望佢哋留低啦。咁啊。摆喺一般嘅情歌里面嚟听咧，又有另外一番意味。咁啊，可以系咧，希望对方珍惜相聚，唔好急住离开啦。咁其实两种理解咧都唔互相排斥嘅，我觉得，因为作品将地方嘅吸引力咧写成一种关系之中嘅温度咧，其实都系我觉得系紧紧相扣嘅。咁而且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相隔多年啦。去到2023年咧，即系3年前咧，张学友咧佢嘅喺60+巡回演唱会当中嘅香港站咧，佢系以呢一首歌作为开场嘅歌嚟嘅。咁喺现场咧就配合大型嘅屏幕咧，一个海浪嘅影像，咁啊成为咗成晚演出嘅起点。咁啊，相隔30年，同一首歌由邀请人咧欣赏香港咧。变成歌手同埋观众珍惜当晚相聚嘅场合，我自己觉得咧系多咗一个深层嘅意义喺度嘅。
2: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3: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依恋》原5张旧唱片，又要《依恋》最爱的唱片同埋最爱的歌啦。今晚5首歌当中，我最喜欢郭富城的《我为何让你》。

走。因为呢一首歌呢，哇，真係丝丝入扣，而且呢我觉得当中嗰句骑着电单车的黑皮褛，即刻呢係令成首歌呢嗰个意象呢係出晒嚟嘅。算呢亦都好好听。值得一提呢，其实林永亮呢喺佢自己嘅专辑第二声呢亦都有翻唱返佢自己亲手作嘅呢一首歌。希望真係有机会呢搵返呢一张旧唱片出嚟，同大家回味林永亮版本嘅我为何让你走。至于唱片呢，我会私心啊，我会揀关心妍嘅 J3, 关心心妍。因为我记得当其时攞到呢一张唱片上手呢，真係不断咁样反复播放里面嘅歌，包括啱啱同你听嘅优先订座。唔知你嘅心水又系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岑亮听。清晨嘅5:44，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是天晴同埋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而新界咧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去到下周中期咧，持续天气天晴干燥啊，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比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6%。仲有15分钟左右嘅时间，同你晨早 chill chill。

率先同我哋超一超嘅有几把好甜美嘅女声，王菀之嘅多得你梦，仲有朱自然明熙嘅好想约你。唔争在听埋佢 ，Kelly 陈慧琳，我会挂念你。

一转眼清晨5:54啊。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尾声，要同你听埋最后一首向全世界说爱你。

跟扣翻今晚嘅主题，因为十个他都不如你一个，你话我系咪要大大声向全世界说爱你？由我嘅不眠歌单开始，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同你 K 歌时段，五点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刚刚同你晨早超一超，一连四小时唔同嘅环节，唔同嘅歌单同你分享到呢一度啦。咁岑亮咧要去到二十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凌晨两点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的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報讀的警員要通過遴選面試，課程注重警務理論，亦重視實務技能訓練，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警務實習、職場和學術語文。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和伊朗正是進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絕不會在11月3日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前攻擊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又說，美國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另一方面，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伊朗實施新一輪制裁，對象包括17艘運輸伊朗原油、石油產品和石化產品的船隻。財政部官員說，美方估計在美國對伊朗港口實施封鎖的範圍之外，目前仍有大約2000萬桶伊朗原油滯留在船隻上。有官員說，由於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伊朗已經停止原油船隻的裝載和卸載工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另外一道雲帶覆蓋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231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93美元，卖出4,135.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5: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是啊，咁就安全啦。
5: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10月9日，农历嘅8月29日，嚟到 Happy Friday 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说话呢可以是非常之有力量的，可以造就一个人，同一时间又摧毁一个人。其实我们每日都讲这么多说话，有些同自己讲，有些同不同的人讲。究竟有多少句呢人家是真正入到心呢？有些说话讲完就散了，但有些说话人家可能记一世。那个分别就在于那句说话究竟是带着温度啊，定系带住杀伤力。我哋每个人咧，其实都好容易喺心入面批评一个人。可能喺街度见到一个陌生人，就会评头论足一番。而我哋轻易讲出嚟嘅说话，好机会喂为人带嚟好大嘅影响。你都唔知道嗰句说话点解无啦啦会令人产生咗影响，可能人哋背后咧经历紧好多嘢。可能你今日简单一句你真的好差啊，对佢带嚟都几大嘅破坏㗎。相反简单一句唔紧要，慢慢嚟，你已经做得好好嘅，反而可能会令到佢嘅心头一暖。所以鼓励大家每一次开口之前都可以諗一諗呢句说话究竟係带嚟力量定係带嚟破坏力呢？

0: 郑欣宜的拥抱爱，在这个朝早的时间一起拥抱下身边的人吧。
1: 晨光 Coffee Time，
0: 讲了很久的新皇岗口岸即将会通关了，通关。

就透露啊，星期一朝头早已经加派咗的士去到新口岸 stand by， 准备迎接客人啊。又话到咯，的士上落客区咧同机场安排咧都类似啊，有缓冲区，暂时预计可以容纳100架嘅的士。咁啊，亦都有业界就话啦，星期一虽然唔系假期，但相信通关之后咧。而且那一日会有不少的市民和旅客贪新鲜想试一试，所以都预计要派出最少300架的的士才可以应付出行的需求。另外，国际环保博览2026将会在10月底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环境保护署就说到，香港需要加强绿色科技的应用，从而去改善空气和水质。而今次的博览同一时间都汇聚了很多不同的技术，包括了全球先进的技术，同一时间是政府了解业界发展的一个好机会，有助为后续工作去打好一个好的基础，从而推动落实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的相关目标。如果你对环保有些兴趣的话，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而呢一个展览啦，同一时间咧有超过16个国家同埋地区，340间嘅参展商啦，咁其中有啲国家都系第一次参展嘅。

时间嚟到6:19啦。今日虽然冇头两日咁凉，但依然咧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6%。啱啱听完王菲嘅《季候风》。

好嘢，嚟到星期五，听日星期六日，唔知你使唔使翻工咧？如果要放假嘅话咧，天气咧应该都几舒服噶，天晴干燥啦，都适合喺秋天嘅时候做以下呢两件事。首先咧就系野餐啦，唔知大家有几耐冇试过野餐呢？以前咧喺大学嘅时候多啲时间啦，得闲咧都会喺放学之后或者系星期六日咧，就同啲朋友仔、同学仔去到一片草地啦，就野餐。甚至喺大学嘅范围之内咧，都好舒服，有好多一大片嘅空旷嘅草地，我哋都可以随意咁样坐喺上面啦，就睇书。咁所以喺呢个咁舒服嘅秋天嘅季节咧，其实都真系好适合咧，大家系一齐去同朋友仔铺一张嘅野餐垫，食下嘢，倾下偈，睇下书，成个晏昼咧好悠闲咁样度过。咁其中啦，喺西九文化区嘅艺术公园啦，或者系金钟天马公园，甚至系将军澳嘅单车馆公园咧，都系热门之选嚟噶。而我哋今年首度举办嘅西九野餐节咧，其实都去到嚟紧呢两日就会完结噶啦。最后一日咧就系去到10月11号星期日。咁如果想把握最后机会咧，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咯。好啦，咁第二件事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行山。咁当然系趁住秋天嘅时候咁短嘅一个嘅时间啦，去行一行山啦。之前都有分享过 Yana 咧，就行咗屋企附近嘅山。咁但系其实咧，香港真系好多好正嘅山咧，好值得我哋去发掘。好多唔同嘅游客或者系出面嘅朋友仔嚟香港旅行咧，都特登咧会嚟到香港有一个深度嘅。山景游或者是山泰游，咁所以又可以试下啦。而其中秋天有一个好处呢，有啲地方可以睇到芒草，譬如是大东山、凤凰山、大帽山之类。而其中有一点，有一个地方我好鍾意嘅，就是鲤鱼门嘅石矿场，都是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影相嘅地点。点解呢？嗰边虽然冇芒草，但是有好靓嘅芦苇草，同埋嗰边嘅上到去之后咧，好容易见到太阳，尤其系日落嘅时分啦，啲阳光咧照落去到金黄色嘅芦苇度，啲景色真系靓到不得之了。咁所以大家又可以趁住得闲嘅时候，去同屋企人，甚至系自己嘅宠物行下山啦。时间嚟到6:26啦，或者。放下风筝都是不错的选择的。

0: 好，时间嚟到差唔多6:30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小白已经喺录音室噶啦，我继续同大家见面。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到深圳市调研皇岗口岸，了解口岸重建同开通之前各项准备进展。广东传媒报道，王坤明到口岸联检大楼的海关通道同埋出境大厅，实地视察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同埋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他话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王坤明说，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相关部门联动港方，将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并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政府公布内地国庆黄金周，本港一共录得超过141万访港内地旅客人次，接待超过1100个内地旅行团，酒店入住率普遍达到9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多项特别优惠和活动有效带动人流和刺激消费，零售和餐饮业界生意额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信心今年达成全年5380万访港旅客人次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说，5000多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说，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早前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3: 零二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35啦，咁啊冇错，白元浩小白咧都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而你听到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Yan 啊，
2: 早晨小白，
1: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你都有讲过一啲。即係我哋星期六日啦，可以去邊一度玩啊嘛。咁啊，就除咗咧，就係頭先都提供咗一啲嘅消息之外咧，我知道咧，其實香港都仲有好多唔同嗰啲嘅導賞團啊。呢個導賞團咧，其實亦都好啱我哋一家大細咧就去玩嘅，或者我覺得有外國遊客嚟香港嘅時候，亦都可以俾佢哋。俾佢哋玩樂一下，咁啊今日就係10月9日啦，咁啊嚟緊11月開始嘅時候，亦都有一紮咧就係新嘅呢一類型嘅導賞團啊，咁啲導賞團咧，咁啊亦都係漁護處嘅，漁農自然護理處嘅，就係為咗加強呢一個漁家樂嘅計劃，
2: 哦，就是、有魚嘅，
1: 係啦，有漁業。漁業係啦，漁業同埋呢一個快樂咁樣啦，咁亦都咧就係喺對唔住啊，喺呢一個嘅叫港島南啦、新界東啦等多個唔同嘅地方，即係以前好多漁村嘅地方，譬如港島南大家知啦，就喺香港仔嗰度亞巴甸嘅位置，其實都好多好多魚排啦。跟住就係仲有譬如新界東一帶，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漁業啦，即係嚟三門仔咁講咧，其實都已經係啦。咁啊，仲有啲譬如元朗嘅，元朗都好多。又係魚塘啦，其實亦都係一樣嘅，即係譬如元朗烏頭都好出名嘅，喺香港。咁所以咧，諗咗好多唔同嘅辦法，就將食啦、玩啦、學啦、買啦呢四大嘅元素咧，就放咗喺呢一個咧，就係佢哋嘅旅程入邊。咁更加咧喺呢個旅程，包括咧就登上一啲漁船啦，近距離直擊咧就係呢一個起網同埋收獲呢一個漁獲嘅。
2: 幾好喎、啊！其實真係平時
1: 好我冇去過啊，呢、這個
2: 係咪啊？
1: 係啊，我想睇下啲漁民到底點樣
2: 捕魚，
1: 即係佢哋撒嗰個網咧，撒嗰下咧，
2: 係啊，
1: 有技巧噶嘛，
2: 啱啊，
1: 唔係就咁掉落水噶嘛。
2: 平時好少機會接觸咯，應該係話，即係就算去魚塘咧，都係比較遠啊，大澳啊，或者係離島嘅地方咯，甚至係我覺得我自己想睇咧，我想睇下香港究竟有幾多種類嘅魚，即係一夜撈起咧，嗰種感覺好壯觀。
1: 是啊，他捞上来之后要分啦、啊。分那下呢其实我不知道我应该都不会叫市民去帮手分，因为他们手脚很快，如果我们突然加入去呢就拖慢了整个进度。
2: 我们分不到添啦，
1: 是啊，部分鱼比如黄花鱼同话黄花鱼不会捞到的，黄花鱼都很难捞的，因为
2: 是、啊、
1: 野生黄花鱼都很贵的，因为平时我们街市见到那些都是养的黄花鱼来的。是啊，野生黃花魚那個其實Omega 3呢它那個含量其實很高的、啊、不過我們平時街市買的都是養的，所以就不是野生也不是深海的黃花魚、都有分的原來這樣。好啦，那今次它這個的叫旅程有很多個不同的 tour 的，那包括有譬如吐露港那裡又有的，那例如在大埔三門仔就上快艇，跟住就可以途經這個馬屎洲啊，然後就去到這個登州啊，即是有很多，這個其中一條。那其他還有些什麼呢？例如在11月7

0: 一号，其实佢哋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是、景点就会去到白泥渔家乐，大一个渔业嘅水产，咁啊可以咧就系、是、休闲垂钓，吓、啊、可以俾你休闲垂钓，品尝渔产品嘅一啲嘅轻食，即系例如可能用鱼肉去到做一啲简单嘅薯片咁样啦，即系薯片咁嘅样嘅鱼片咁样。系啦，即系食下呢啲咁样嘅食物，又可以学习下嗰啲基本嘅渔业嘅知识，啊，欣赏下呢一个咧就白泥著名嘅日落美景，即系天水围嗰边，系啦，跟住又可以盐田仔，就系头先吐露讲嗰个啦，盐田仔呢个咧又可以有呢个鱼排养殖导赏，
1: 系
0: 啦，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叫做织鱼龙啊，织嗰啲龙啊，去到示范织。捉魚嗰啲魚龍咧，佢哋示範得到啲點織嘅咧，即係譬如整點心嗰啲龍，我哋都係人手做噶嘛。咁、我哋我同你唔會識整啦咁樣。好啦，跟住仲有啲譬如手釣嘅，點樣去釣魚，又有啲塘去到上。佢仲有好多啊，譬如元朗八鄉又有啦，赤門海峽啦，即係西貢黃竹角咀嗰邊啦。南區可以喺呢個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嗰度咧，就可以俾你化身漁夫。咁啊，去到呢、這、一個漁船嗰度咧，就真係。起网收鱼啦，即系你可以参加呢一个部分嘅，仲可以亲手起笼，即系意思就系攞翻放喺水底嗰度攞翻上嚟咁样。仲有呢个餐饮方面有鱼镬试食，
1: 鱼镬
0: 即系你可能捉到呢条鱼
1: 系
0: 嘛，跟住可能即刻整咗佢，拎佢滚个汤，
1: 哇正喎，
0: 系啦，
1: 自己捉翻嚟食咧会唔会特别
0: 会啊？系啊，我冇试过拎自己整捉翻嚟嘅鱼咧，第一已经冇捉翻嚟鱼，
1: 我试过钓墨鱼算唔算啊？啲嘅錯墨魚仔咧，
0: 墨魚又唔同魚啊嘛，你嗰都叫魚喎。
1: 海鮮，
0: 係啊，海鮮係啦。咁但係係開心嘅，啊、如果你話自己整咗翻嚟嗰啲魚咧，就去到點啊？整魚蛋，
1: 烹飪佢啊，
0: 整魚蛋
1: 好難喎、啊，這個要啲技巧喎、
0: 啊。係啊，
1: 首先你將啲魚肉啦要搣曬出嚟，再剁碎佢，
0: 冇錯，
1: 再變成一個蛋嘅形狀，
0: 梗係難啦、啊。咁所以先至值得去。睇下呢啲嘅叫做呢啲咁特別嘅探秘之旅啦。西貢方面有一個都有趣，咁西貢嗰個咧就可以俾你即係珍珠體驗四部曲嚇，參觀近400年嘅歷史嘅天后古廟，同埋喺塔門嗰度食午餐。咁啊，段哥佢話珍珠體驗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嗰啲蠔嘅位置可以睇下佢點樣採珠啦咁樣。上水古洞又有，打鼓嶺都有，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嘅地方都可以俾大家咧作為一個教室之餘。亦都可以俾大家好地去到休閒，咁啊，自己可以去漁護處嗰度揾多啲資料啦。

0: 一首作品，古巨基加上李卓安嘅《漂流教室》啊。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新界最高都要2度嘅、哦。系啊，又开始冇咁凉啦吓。咁啊，吹和。
2: 其实琴日都热咗少少。
0: 真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26度啊。咁我而家跑步咧都放咗喺夜晚跑，虽然中医都话唔系咁好，同埋夜晚跑你知我咁早起身啦。好就昨晚跑步都一路跑，其实我有少少瞌眼瞓。
2: 点样跑步可以瞌眼瞓？好劲！
0: 正啱想眯埋。好啦，今日晨光百科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嗰啲指甲啊，指甲同埋毛发都系由皮肤变化而嚟嘅器官嚟嘅。咁啊，形成毛发嘅目的咧系为咗保护皮肤，避免寒冷同埋危险噶。嗱，指甲咧就系为咗保护我哋嘅指尖嘅，同可以俾我哋好紧咁样捉住一啲嘅嘢啦。皮肤咧就会不断喺内至到外去到生长噶。咁至于表面变旧咗嘅部分咧，就会成为一啲体垢咧，就剥落噶啦。指甲同埋我哋嘅头发都系由皮肤变出嚟嘅，所以就同皮肤一样，系由内至外去到不断咁去到生长。
2: 嗯，
0: 系啦。咁啊，指甲嘅毛发啦，我记得寻日阿 Yana 都有讲过啦。亚洲人就一年系生到15 cm 左右，咁所以我哋就会不断咁样去到生长嘅。咁所以大家见到自己嘅毛发生长嘅时候咧，都可以觉得开心，自己系健康噶。

0: 直播室入面呢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Yana 喺度啦。我想问下 Yana， 呢首歌嘅短发、你有冇试过短头发噶？
1: 短头发去到几短先？
0: 啱耳仔咯，啱啱到耳仔咯。
1: 冇啊，真系。
0: 冇啊。
1: 系啊，最短都系到下巴位。
0: 哦。咁啊，都短发就呢只歌未必啱你，
1: 有机会可以试下。
0: 系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啦。
2: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今日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头啊梁之浩 Sunny Sir 咧，都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啦。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
0: 早晨，我今朝好精神、啊。
3: 梗系啦，我精神噶嘛，不嬲都可以上嚟同听众一齐啊，共享每个晨光几咁好
0: 啊！咁啊真系呢啲咧就真系嘅。不过咧，我哋、即系样样嘢，我哋都会清清楚楚咁样去到做啊，真系最稳阵啦。不过咧，有阵时可能我哋，譬如我做节目都好啦，我都成日提醒住自己四个字：千祈唔好滑牙。
3: 哇，系嘛？咁样点接啊？吓、
0: 啊，头先
3: 我
0: 系咩？
3: 我明明望住个稿字叫咩心理盲点，你无端端叫咩滑牙，大佬？
0: 因为
3: 接啊，
0: 因为行山咧，其实有阵时都好容易啊。譬如我自己行山又咪行得多啦，不过有阵时都会觉得咧，唉，呢条路。得啦，呢条路、山后面都行过百次啦，得啦咁
3: 样。我俾你兜到啦，你兜得好好啊，
0: 就即系容易滑牙。
3: 哦，即系其实逼一件事不停咁去做，做到自己咧就以为自己好熟，
0: 系、
3: 就疏忽咗一啲细节嘅情况，系咪？
0: 系我试过一次咧，又分享一下先。我喺呢一个八仙岭。
3: 又系八仙岭，
0: 咁去紧呢一个黄岭同利碧山一带嘅条路都系咁样一路高呼落去噶啦。有一次，突然之间有一次，
3: 系
0: 条路都行到咁熟啦，我行一下嘅时候，我嘅身体有个特别嘅感应，
3: 肚饿，
0: 唔系肚饿，我身体呢个感应就 feel 到条路好似有啲唔同，于是乎我个人咧灵光一闪，
3: 系
0: 我拎翻部手提电话出嚟，
3: 系
0: 我 check 呢个地方。

0: 揿一揿下佢，我 GPS 嘅位置果然系，竟然间一条我咁熟悉嘅道路，我行错咗第二条路，哦、而我喺边呢？我去咗对面嗰座山、哦。
1: 嗯，
0: 哇！呢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乎讲啊，跟住翻转头，行翻条啱嘅路啦。
1: 诶、哎，好啊，你有勇气行回头路啊！呢件好紧要嘅做法，
0: 咦？系咩？
1: 系啊，我
0: 系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如果继续向前行嘅话咧，会发生啲乜嘢事？
1: 我冇乜嘢事嘅，你都系攰攰地咁急，冇谂咁复杂啦，讲个天空小说咁样系咪？其实最欣赏都系嗰句啊！
0: 天空小说呢、這个字、啊、我都好耐冇听，
1: 哇！好中意呢个字啊！
0: 敢问系咩年代啊？
1: 我都系喺嗰啲社交媒体都睇翻出嚟嘅咋，我鬼知啊？系咪先？唔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嘅。最重要咩呢？你知道自己行錯，咪翻轉頭咯。
0: 嚇、
1: 啊，有勇氣行回頭路係我哋成日教班咧都怪口唇邊嗰句説話。
0: 哦，竟然係啊！
1: 梗係啦，你成日同一班 friend 行。
0: 我諗住係因為我驚死咋，所以梗係翻轉頭啦，去翻啲熟啲嘅路啦咁樣。
1: 咁、哦、我哋正面啲睇嘢得唔得？
0: 好、哦，
1: 即係而家我哋多啲正能量啊嘛。其實個古仔就係錯唔緊要，最緊要識翻轉頭。係。咁你
0: 咪即係知錯能改嗰句？
1: 咁又唔係改喎、
0: 啊，定係浪子回頭啊？
1: 係浪子回頭，咁不滿啊！因為你翻轉頭咧，可能個路口就喺旁邊嘅啫。如果你一有懷疑，即刻停低咗做定位，先再翻轉頭咧，咁就好好多。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啲人咧就係唔緊要咯，好似條路係差唔多，轉彎睇埋啦咁樣，越睇越遠，越遠越入。咁結果翻轉頭咧就耗好個時間啊，個力啊會再多咗。
0: 係。
1: 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当你发现唔对劲嘅时候，甚至乎你队友行紧带紧路，你发现有问题，不如提出讲下先，即系友善地讲下，喂，我觉得好似有啲嘢唔对劲，使唔使睇睇地图先啊？咁，咁好多时候大家都会有个反应就系、是，哦，原来我阿陈行得多嘅，咁咪就得啦，选佢啦。咁结果咧，佢有时都会睇错噶嘛，或者啲树会变咗噶嘛，点解会变啊？打风落雨啦。会冧咗啲树啦，
0: 啲树都会成长啊，会大个仔噶啦嘛。
1: 咁又冇咁夸张系咪？但系山泥倾泻啦，或者系暴雨之后条道路封闭啦，冧咗山泥啦，咁都好时候会改咗嘅。尤其是系即系大雨过后啊，一轮嘅大雨过后咧，啲野草生得好劲。
0: 系呢个我都有，
1: 系将条路蒙咗，你睇唔到都唔出奇。因为我试过都唔止一次啊。
0: 系
1: 我哋有啲山径咧，系经常都会带学生去行嘅，一个月一次啦咁样。一个月一次冇错，啱。咁但系发觉咧，就有一轮咧，我哋啲生意唔好啦，就冇乜客，冇客啦
0: 吓。啫，
1: 系咁系嘅。咁啊，大概三四个月之后咧，再去睇翻条路。咁我同事汇报咧，就系、是、已经去啲草系遮咗，搵唔翻条路口。
0: 哦。
1: 咁我过一个礼拜之后，我再亲自去再开翻睇下条路喺唔喺度。
0: 哦。
1: 发觉真系冇。
0: 有冇带镰刀上山啊？阿师傅。
1: 系我哋所谓嘅开路咧，都系用脚行嘅啫。
0: 哦。
1: 我哋就唔会建议攞把铰剪、攞把刀。鑑粗去改佢、
0: 所以呢個都要聽眾真係留意住啊！
1: 因為其實危險啊，拔刀。咁、
0: 哦、
1: 第二樣嘢就我唔係揸刀噶嘛，我係揸筆揾食噶嘛，你哋真係點得嘅咧？係咪？同埋行下，我哋發覺條路好密。咁我哋行到嘅，因為耷低頭咧，都仍然見到嗰個路杯位喺度嘅。即係好多年，即係你一條路啊，好多人行啊，踩踩下呢條路就喺度噶嘛。
0: 係啊係啊，
1: 佢真係度好高
0: 噶嘛。因為路係人行出嚟嘅，山界嘅朋友就特別明白。
1: 因為我哋不斷有人行啊嘛，個土地真係度會多咗65%噶嘛。
0: 哇！
1: 係啦，咁我哋就不斷咁行翻條路出嚟啦。咁結果都係唔係好適合啲同學仔行，因為太密啦。咁同埋就結果都係為安全起見啦，就唔行啦。嗰條路我哋取消咗。
0: 嗰啲咧。啲草高過個膊頭啊頭啊呢啲位咧，其實我都已經好多唔係好敢行。我成日即係因為我以前咧睇神雕俠侶睇得多，咁啊就諗住
1: 咧幕線神雕俠侶有好多武出名
0: 啊，你就知喎。跟住咧我就驚行下行下嘅時候咧，跟住突然之間原來啲草太高，我睇唔到前面條路，一跌咗落嗰個谷底。嗰個係咩谷啊？絕情谷。哇！跟住下低有咩啊？
1: 好啦好啦，
0: 鱷魚潭。你谂下几惊啊？系咪跌咗落有鳄鱼、啊？
1: 系、哎、你中咗情花毒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你搵赌主帮你赌到佢啦，财佬啊！
0: 唔系赌主，系谷主。
1: 系啊！即系成日我啲都讲翻头先小白嗰个故仔，都系因为你以为好熟路，但系因为地形变咗，你唔知道，因为你唔会日日行啊嘛，可能
0: 系
1: 即系隔个星期啊，咁可能系行，有中间有一两日嘅变化，你都未知道。咁所以我有時都覺得都係嘅，最緊要就係有事，行回頭路先。當唔對勁就撤退，
0: 即係呢個係一個方法嚟嘅。
1: 即係嗰啲叫做
0: 明智添啊嘛，
1: 啊金科玉律啊。

0: 你覺得前面唔對勁嘅，就縮翻轉頭，冇去搏。無論係咩天氣又好，就算乎中間有同學仔佢話啊，我頭暈啊，眼花咁啊，我哋停低再諗諗先，不如撤退啦。因為佢而家可能輕微嘅，仲可以快啲落翻山啊嘛。如果你之後嚴重咗就大鑊，好多嘢都係臨到最初發覺唔對勁就回頭咧，就冇事嘅。
1: 係，所以經常保持住一個山上面都係初心。
0: 系
1: 啊，初心
0: 系，
1: 跟住就可以更加万无一失啦。
0: 好，冇错，啱嘅。
1: 唔该晒，新年就，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啊，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为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特区政府说，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说，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他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堕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

0: 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0: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12: 射日嘅后羿应该系一把点嘅声咧？
13: 我觉得后羿呢个人唔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佢都愿意去帮助我哋啦。所以我觉得把声系好精神嘅，同埋咧系好大气嗰只。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文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8收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喺直播室入面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Yana 喺度，
6: 有 Didi 喺度，
4: 系啦，交通组嘅 Didi。

0: 咧都入咗入嚟直播室入边咧，今日同我哋睇睇出边嗰个最新嘅交通情况。今日朝头早系 O 唔 O？ 星期五啊，应该 O K 啊。
1: 眨下眼就星期五，
0: 真系眨下眼啊，星期五。
1: 快到不得
0: 了。你谂下一个星期又过得咁快，跟住你又发觉一个月过得好快。
1: 系啊，而家几多号？十月九啦。
0: 十月九号啦。
1: 几快脆啊，新年啊。
0: 系咯，
1: 我成日都咁同自己讲。
0: 好似啱啱先斗完利是咁啊！
1: 系啊，啲利是都未搞掂啊，都仲好似有啲未拆晒添。
2: 明明就年头啱啱写完啲 resolution 啊，即系嗰啲咩目标啦，一眨眼已经去到。十月，
0: 系、
2: 哦，好似都未实行得好多、
0: 啊。如果未完成自己今年计划嗰啲咧，咁啊啱啦。十月九号藉住呢个机会都提醒各位听众啊，快马加鞭，
2: 系
0: 啦，仲有时间噶。只要肯即系再言起行嘅话咧，就算两个月都一定两个半月啦，都一定系够俾大家完成今年嘅计划嘅。
1: 系啊，但系啲长辈成日都讲话，快乐不知时日过。
0: 系啊，
1: 你哋觉唔觉得？
0: 觉啊，快唔快乐都不知时日过啦。
2: 除咗快乐之外，
1: 更加快乐就更加过得快。
0: 系啊，不过快乐过得快啲嘅，系啦，诶，咁啊，翻工时间又过得好快，不过可能翻工都系快乐啦。
2: 系，
0: 但系又唔系个个翻工快乐嘅。
1: 自己令自己快乐咯，当然你唔可以话遇到啲同事或者老细你啱心水啊，系嘛？
0: 咁如果係嘅話，就諗下 lunch time 咯，
1: 嚇係啊，
0: 即係一落去揦落去，哇！我今日要食盡四方，
1: 係啊，所以得閒
0: 幾豪氣啊！
1: 約下小華飲下茶幾開心
0: 係
1: 嘛？
0: 係喎，啊又要約下先得咯，我哋
1: 係啊，啱傾嘅就好開心嘅，
0: 係啦，咁啊。今日个马路都啱倾啦，系嘛？
1: 啱啊，都系恒常啲车龙咯。嗱，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少少车龙排到去仁安医院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开始繁忙咯，去到欣怡花园啦。咁另外咧，红隧嘅公主道入口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都系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嗰段咧开始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就系咁啦。不过咧，讲一讲大家，提一提大家啲水务急收啊，喺沙田。围路噶，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嘅，就系咁啦。
0: 嗯，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咁啊，正常嘅一啲，譬如道路维修啊，或者水管维修咁啊，都要嘅。咁啊，老化或者坏咗嘅，梗系要整啦。如果唔系之后咧。个问题会延伸到更加大啊吓，好咁啊，今日就星期五啦，嚟紧都有啲日子，
1: 盛事啊，
0: 盛事啊，
1: 星期日是单车节啊，
0: 我直头行好多 highway 嘅时候都见到上面而家有啲电子显示屏噶嘛，都喺度讲到咧，单车节嘅时间咧要留意住封路。
1: 是因为其实个改路都好多好犀利。但是点解呢，我喺晨光讲呢可以详细啲同大家讲，因为交通消息有限啦，所以可以慢慢同大家讲下先。咁嗱，单车节呢大家知道啦，咁就星期日开始啦。咁呢封路系几时开始大家要知道，大约系早上五点十五分已经开始啦。
0: 星期日嘅
1: 时候。对，星期日嘅凌晨嘅五点十五分，唔系下昼啊，即系凌晨五点十五分已经开始封路。
0: 零五嗰个啊，零五一五啊。
1: 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咁封啦。咁开始封呢有120条嘅专营巴士路线啦，同埋一啲7条嘅专线小巴咧，哇都要改道啊！咁所以大家因为讲当然讲唔到咁多啦，大家可以诶去运输署网页啦，或者打巴士公司详情问下。哎呀，我朝头早嗰日搭嘅时间嗰、那个车嘅有冇改到路咁样
0: 啊？巴士站啊嗰啲都有晒。
1: 系啊，系啦，冇错，你讲啱。同埋分阶段实施改道啦，同埋缩短咗巴士站会搬啦，缩短路线啊咁样啦，同埋最紧要系咩啊？私人停车场嘅路旁停车位啊，哇暂停使用。我記得好多年前咧，
0: 我都記得你講。
1: 哇！煙花封路，原來鎖咗停車場，走唔到架車。哇！依一世都記得，所以咧試過一次之後咧就醒目咗啦。
0: 交通工具
1: 係啊，
0: 真係最好嘅。
1: 封咗路真係
0: 你泊咗架車入去，跟住封咗路，你架車又一定冇得走噶啦。
1: 係啊，咁提一提大家啦嚇。咁另外啦，凌晨開始封啦，封邊度咧？西九龍公路啦，南行嘅所有嘅支路啦，油麻地交匯處去到中今日咧，今次提一提咧，因為中九繞道係第一次參加，
0: 係
1: 中九繞道第一次參加呢個單車節嘅，即係封。因为佢可能新啦、其实咧，我成日都想参加嘅单车节。嗱，你知啦，马拉松啊，同埋咩三项铁人，我冇本事啦。因为单车我由细到大都中意踩嘛，但系又惊自己唔知有冇咁嘅体能踩到咁长，
0: 所以
1: 唔敢
0: 咯。
1: 等我练下先啦，
0: 练下啦。你即系而家好多地方都可以下低有单车径咁啊，练下。
1: 屋企楼有单车径都练下。
0: 系咯，你试下先踩入呢、這、一个，即系你喺荃湾区嘅话咧，就踩去呢、這、一个屯门元朗一带先。
1: 系啊，
0: 再踩翻屋企咁样。
1: 系啊，如果唔做足准备，我唔敢。 咁參與。
0: 日子有功就 OK 噶啦，
1: 相信都試下第時我參加話翻。
0: 不過佢哋經過篩選嘅，參加得嘅都 OK 嘅。係
1: 啊，但我相信要好長時間訓練咯，所以我好佩服啲體育員。
0: 有心唔怕遲都係呢句。
1: 十月都係拜年時嘛。
0: 係啊，喂，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誒唔講事又講翻交通啦。嗱，長青隧道大家留意啊，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沙田。

0: 大家想知道，哇！你係咁講封路，大約幾點鐘開翻啊？大約喺下晝1:15咧，會分階段啦、
1: 哦。
0: 大約啫，咁啊，大約啦，起碼你知道啦。
1: 係
0: 啊，大約咁分階段啦。咁、當然，單車隊過咗嗰邊，咁咪會
1: 係咯，
0: 會開咯。
1: 最後嗰架都過咗啦，咁跟住就聽到 walkie 咯。最後嗰架係咪過咗啦？過咗啦，咁樣
0: 係啦，跟住話翻
1: 就可以解封。
0: 咁同埋受廣泛影響封路啦。咁預計咧，運輸署就話啦，青嶼幹線去翻九龍方向啦，荃灣路去九龍，佐敦道去九龍站方向。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咧，同埋海云道去佐敦啊、加士居道天桥啊、启德隧道啊、龙翔道、呈祥道嘅交通咧，应该系比较繁忙啲嘅。咁头先你讲到封路啦，我哋嘅交通组咧，平时咪系星期日11:00先开始嘅，但系我哋咧都好贴心噶，咁就会提早咧8:00，
1: 八点钟，
0: 系5:00，有冇人星期日比较早啊？
2: 4:00
0: 系啊，已经好早噶啦，其实8:00已经有交通消息报道，7:00
1: 早啦，系啊，
0: 提早咗几个钟头，因为你知开始多车，路面都系大。又是9:00-10:00咁所以呢個時間就可以配合到。咁大家想知道邊段時間嘅道路開翻，邊段時間唔開翻咧？咁啊，留意住貼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咁我哋會即時同大家講翻。
1: 緊要啊！呢個即係學 Didi 話齋，其實真係講唔曬啊！
0: 講唔到咁多嘅封路，百幾條巴士線喎，如果俾一個鐘頭我，
1: 你諗下，你本身馬拉松封路都已經多噶啦，
0: 係啊，
1: 馬拉松都跑咗40多公里啫，係42公里都好多噶啦。單車喎，仲長
0: 係啊，所以佢涉及到好多高速公路，
1: 啊、
0: 大家平時知啦，好多時都會用噶嘛，啊、所以大家要留意住，留意住咯。
1: 噓一聲，噓一聲咁樣咯，即係最緊要就係。
0: 但係啲城市咧，雖然係封咗路啫，大家都開心嘅，
1: 係啊，
0: 啲咩節咩節啊咁樣。
1: 有機會我都係想參加一下嘅，
0: 係咪啊？
1: 係啊，因為香港嘅路段咧，同好多外國嘅路段咧，都有唔同嘅特色喺度嘅。咁我哋即係喺香港大嘅，咁我哋當然係希望喺香港自己嘅地方嗰度參加一下自己啲嘅盛事啊。在我哋平时，譬如弥敦道咁样，即系譬如跑马拉松嘅，咁你平时唔会喺弥敦道跑步噶嘛？
0: 系啊，同埋好得意啊！嗱，你青屿干线啊、尖山隧道嗰啲，你平时唔会行到噶嘛？
1: 系咯、
0: 啊，你即系车里边嘅啫。咁虽然今次唔系行啊，但系你单车你都系好感受到喺道路上面嘅环境啊。
1: 冇错，系咁啊，大家就可以有机会嘅话咧，咁啊，但系今年如果参加唔到嘅，咁啊谂下训练完之后，明年睇下有冇机会咯。
0: 努力努力。
1: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 ，Yana 咧就即刻咧同我哋出咗出去咧。就是看下最新的天气概况啦。早晨 ，Yana。
3: 早晨，我已经出咗嚟后门嘅位置啦，终于。
1: 今次唔使行咁远啦吓，出边嗰个
3: 今次快咗好多，系啊。
1: 系啦，出边嗰个体感系点样咧？
3: 我觉得相比起寻日咧，都真系热咗少少嘅。虽然我依家都依然系着住两件嘅外套啦、可能因为本身咧我哋录音室咧比较冻啲，咁啊出到嚟仲系有少少余温，冻嘅余温。咁但系。风咧比琴日真系少咗喎，琴日可能因为喺正门有啲旗帜都见到啲风飘下飘下，咁但系依家见到后门啲树咧都冇乜点样喐动啊，而云嘅状况啦都几多下，系啦，但系啲云咧飘得几快喎，几好喎，不过一大片嘅大蓝天咯，啲云后面见到有阳光咯，亦都系睇下之后阳光又会唔会好似琴日咁样喺晏昼嘅时候又出翻多嚟少少啦，
1: 系啦，咁啊晏昼嘅时间啲天气都有机会上升翻啊，大家留意住啦。
3: 冇錯，咁我都準備咗少少嘅一啲嘅季候風嘅小知識想同大家分享啦、因為今朝就播咗季候風王菲嗰首歌啦，咁我跟住我就諗啦，又睇到天氣預測咧，我哋係本港咧係受到廣東嘅季候風影響嘅。咁季候風係啲乜嘢咧？咁其實咧，顧名思義啦，佢個名就係受到季節嘅影響啦，會令到風向咧都會有改變嘅喎。點解會咁啊？因為陸地咧。原来同海洋升温嘅速度啦系唔同噶，夏天嘅时候啦，喺我哋陆地嗰边咧个气温咧就升得比较快啲啦，咁啊自然咧就形成咗一个低气压嘅状况。咁低气压会点咧？咁风咧就会由海洋嘅位置咧一路吹到嚟陆地嘅方向。好啦，咁我哋夏天完咗之后到秋天啦，亦都再到冬天啦，咁秋天个温度自然就会下降咗少少啦，而当气温下降嘅时候，陆地呢原来降温嘅速度呢亦都系会快好多嘅，咁与此同时就会形成咗高气压啦，而风呢喺高气压之后呢就由陆地一路一路吹到去海洋啦，咁所以呢一种季节嘅反转嘅方向呢嘅风呢就形成咗我哋依家成日所讲嘅季候风啦。
1: 哦，真系啊，吹得那样空啊！
3: 冇错。
1: 好，咁啊，同我哋睇埋天气得唔得 ，Anna？
3: 我要交俾你小白，因为头先太赶，而家影低添。
1: 唔紧要，咁我同大家睇下，咁你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0: 展望啊，明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噶。咁如果听众咧都好想参与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屋企安坐家中都透过电话可以咧就系为晨光第一线，甚至乎为广大嘅市民咧就一齐讲下天气嘅话咧，咁啊留意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啦。好快脆咧就会招募我广大嘅亲爱听众啊！咁啊等各区嘅唔同朋友咧可以一齐咧就同我哋睇睇出边嘅天气嘅。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9，有晨光大学啊！
1: 晨光大学。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晨光大学，咁啊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2: 喂，早晨啊各位。
0: 我仲记得嗱，而家咧就啱啱十月份啦，咁啊但系即系嗰阵时咧就上个月啊啱啱开学嘅时候啦，我都睇嗰啲报道啊 keep 起咗，特登留翻嚟同佳哥倾嘅。咁啊位于呢个鸭脷洲嘅洪圣古庙咧，咁有一个文昌开笔礼啊。咁啊呢类型嘅即系叫做开笔礼，大家一睇就知道开笔礼咁，梗系火嗰啲莘莘学子噶啦。咁但系呢一类型嘅叫做开笔礼咧，啊鸭脷洲洪圣古庙有，其他地方又有冇咧？嚟先了解洪圣古庙呢一个嘅开笔礼，其实佢有冇啲特别嘅典故啊？几时开始啊？入边啲仪式啊，系点样嘅咧？佳哥，
2: 嗱，开笔礼咧，不嬲咧，其实咧系私人做嘅啫，
0: 吓、
2: 啊，即系话咧，以前咧不嬲都有嘅，譬如佢上一个礼拜咪讲过话文武庙嘅，
0: 系啊系啊，
2: 咁文里边有文昌帝君噶嘛，咁不嬲咧，譬如屋企人咧，譬如生细路仔，聪聪明明乖乖地啦，咁啊做多样嘢冇蚀底嘅，咪带佢去文武庙，喺、
0: 啊、
2: 文昌帝君面前许翻个愿，
0: 嗯，
2: 啊挂翻棵芹菜喺度，等佢勤勤力力咁样。咁咧善土善足啦，
0: 啊嗰
2: 個咁呢度已經算係開筆嚟噶啦，算係開筆禮嚟。係
0: 啊，喂，但係我好奇啊，嗰個芹菜咧，通常最後尾係要點樣化咗佢啊，炒咗佢啊，定係點樣噶？
2: 掉佢咯，
0: 咁樣
2: 掛咗成個禮拜唔窿啊，掉噶啦。
0: 即系唔会啊，唔好意头噶嘛，系嘛？你抌咗个勤
2: 嘅，有人会帮你安排嘅。
0: 哦，得，好，咁啊，佳哥继续。
2: 要拜神嗰下啫，吓葱啊、芹菜啊呢啲啫，一抽咁样咧。咁啊，其实呢个咧就相对嚟讲就已经算系一个开笔礼噶，因为咧以前咧开笔咧系屋企做嘅，系有人真系帮你做啊。我小弟，
0: 嗯，
2: 我细个嗰时我就真系做过开笔礼。
0: 啊，系，喂，讲嚟听下先。
2: 系好简单嘅咋。屋企拜神，买一本九宫格。以前咧有拍字，有嗰啲咁啊写毛笔字嗰啲簿嘅，写住上大人孔月己咁样嘅。咁啊，里边有啲字喺度。咁咧就揾一个读书人，揸住你条你只手开笔，就系咁解啦。就咧写几个字。
0: 哦，真系开笔喎呢个咁样。
2: 系啊，揸住你只手去写几个字开笔，譬如上大人，我好记得咪上大人咯。跟住嗰个格里边咁样写上大人咁样咯。
0: 用毛笔噶嘛？用毛笔噶嘛？
2: 毛笔一定系毛笔，嗰时一定系毛笔。咁啊，咁仲有再讲究啲咧，就嗰张凳咧就要整一餐薄餐，等你坐落去。意思系咩咧？等你黐住个啰柚啊，等你唔好走嚟走啊。啊，乖乖地，唔好再
0: 坐定定。喂，今日攞智能胶噶啦，
2: 我真系做过噶，我真系做过噶。我当年开笔嘅系我阿爸，帮我开笔嘅。
0: 系
2: 啊，咁啊，其实我系咯，都算够运咯，都算我读到少少书啦。
0: 梗系啦，你今日学者啦。
2: 所以我觉得开笔都好似真系有啲用嘅，系真系有啲用嘅。
0: 几好几好吓。
2: 好啦，嗱。咁呢件係屋企開筆嘅，咁、
0: 啊、
2: 但係呢你話去到廟宇開筆呢，頭先嗰隻啊去
0: 拜
2: 下文昌神，係啊去下拜下文昌神咁樣呢、其實都可以當係一種開筆，都可以當開筆。好啦，咁你個鴨脷洲呢，鴨脷洲個開筆禮呢其實呢唔係日子好長嘅啫，喺我嘅筆記裏面呢唔超過15年。
0: 吓咁、啊、真係唔係好長喎、
2: 啊。歷史唔係好耐嘅，係當年係咩咧？當年咧係因為一個我識嘅一個朋友，一個道長，佢而家已經仙遊咗嘅。咁佢當年咧，佢係喺呢一個華廟裏邊咧，佢係負責一啲工作，因為呢間廟係華人廟管理委員會佢管轄嘅廟宇嚟嘅。咁咧，佢咧就好有心咧，希望能夠咧就帶翻起華人啊，對廟宇嗰種文化，同埋咧咁於是乎咧，佢就諗。有啲乜嘢可以重做翻，或者可以做大啲佢。咁呢位道長咧，佢就諗，佢每一間廟都會諗下，即係好大。

0: 身訂造，諗下呢間廟適宜做啲乜嘢呢間廟做咧。咁於是乎咧，佢就幫鴨脷洲呢間廟咧就安排咗就係做開光廟，做開光。
1: 哦，
0: 做唔係開光，開筆。
1: 開筆禮。
0: 開筆。咁當年咧，佢第一次做嘅時候咧，仲係做得好大嘅添，就係搭曬花牌又成咁樣嘅。
1: 嚇！
0: 啊！我都喺現場，我都有睇到，所以我知道。
1: 哦，咁佢嗰陣時，如果第一次做嘅時候，咪要即係叫我咁用呢個字請槍咁啊，即係揾好多其他方面嘅好手就過嚟一齊幫手做第一次呢個開筆禮咯。
0: 嗱，佢當時做咧，佢第一件事咧，你家喺間廟裏邊有咗供奉文昌帝君先啦。
1: 嗯。
0: 咁你要安個文昌帝君喺度啦。
1: 嗯嗯。
0: 好啦，跟安咗文昌帝君之後咧，第二樣嘢梗係你要到時去開筆咧，係有啲道長或者師傅喺度咧，仲首先就仲咗經先，先至幫啲細路仔啊，幫佢灑下淨啊，等佢摸下支筆啊咁樣，咁樣嘛，係咁樣咯。咁跟住第三先係做宣傳啦，就話咧睇下附近咧社區裏邊啊，有冇啲小朋友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帶啲小朋友嚟啦，即係咁樣咯。好啦，第四樣嘢吸引啲小朋友咯，點樣咧？睇下有冇啲贊助商，當你做完開筆之後咧，我送啲文具俾你，鼓勵你
1: 文具套裝。
0: 係啊，係啦、啊，所以咧四呢幾個步驟，咁啊，我當年我完全經歷過曬，我睇過曬、
1: 哦，
0: 而且你睇一做咗咁多年都好成功啦，
1: 係啊，
0: 呢個、
1: 啊、
0: 已經成為咗鴨脷洲紅聖廟其中每年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活動啦，已經係咁啊，呢樣喺我成功。
1: 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嘅話，其實特別鴨脷洲居民啦、啊。是看住呢一個即係開筆禮嘅誕生嘅喎，又多咗個文章。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喂，哎呀嗱，佢啊以前有冇開筆禮我就唔知，但係呢個咁嘅活動，就肯定係呢過去都係呢十幾年先出現嘅啫，係咯。咁同一年嘅，除咗鴨脷洲嘅，仲有係深水埗嘅北帝廟都有呢個開筆禮。
1: 咁兩者儀式上面有冇啲唔同啊？
0: 一樣，完全一樣，只不過。鴨脷洲嗰度係方便啊，香港嘅居民，
1: 港島居民
0: 區嘅，係啦。而深水埗嗰邊就方便九龍區嘅居民，就咁解。咁樣香港又得，九龍區又得，咁咪方便咯，就咁樣咯。
1: 喂，新界有冇啊？咁樣新界，譬如沙田大埔或者
0: 新界就冇
1: 錦田咁樣，
0: 梗係冇啊！新界冇，呢啲都係自己拜啦，冇。因為咧都頭先講過一樣嘢，就係因為呢個活動咧係由華廟最初係由佢哋構思出嚟嘅，所以咧，佢哋搞啲廟嘅搞啲活動時候咧，一定要喺自己華廟佢哋嘅物業啊，即係佢哋嘅控，佢哋負責管理嘅廟宇先會做咯。咁鴨脷洲又係啦，紅聖廟係佢哋管理噶啦，深水埗間北帝廟又佢管理，所以咪做到咯。咁但係新界佢哋應該冇乜廟啦，咁、所以佢哋就冇去嗰地方做咯。
1: 哦，咁喺嗰個儀式上邊咧，需唔需要有好多譬如重經啊？除咗開即係真係攞住毛筆。咁今日都系攞毛筆噶嘛，唔會變咗原子筆噶嘛，會唔會啊？
0: 哦，佢哋冇，佢哋冇話拎紙筆寫嘢嘅，佢哋咧就用一個方法。點解咧？咁多細路仔喺度，你每人寫一筆，哇！天光未做完啦，係咪啊？佢哋用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就係咧佢哋用做咗一支銅筆啊，一支好大嘅銅筆，吊咗喺度，咁埋去就俾個細路仔摸下。
1: 呢個我喺報章嗰度都有見過啦，呢支銅筆。
0: 係啦，呢個其實由開始到而家都咁做噶啦。咁啊，譬如爸爸媽媽抱住 B B 仔摸下佢啊，即係行色走嗰啲，咪自己去摸咯。
1: 哦，你有冇分諗出嚟㗎？呢個銅筆呢支？
0: 我梗係冇資格啦，我睇住佢哋誕生，我睇住成個儀式嘅誕生啊嘛。
1: 咁啊嗱，啱嘅，即係如果個個好似街哥細個咁攞住毛筆啊，跟住要揾啲前輩一齊捉住隻手喺度寫，學你話齋，真係寫到天光，個個咁寫嘅話，
0: 除非你有個好大個殼。一个好大个科，
1: 好似考试咁样，系啦，会考咁
0: 样，系啦，好似考试咁样，集体开筆禮咁都得噶，都有巧噶呢个。
1: 系喎，喂，可能有啲
0: 唔系啊，而家都有噶，有啲学校都有佢所谓嗰个叫做冠礼啊，嗱，我唔知系咪冠礼啊，即系细路仔长大啦，咁有个冠礼都有噶，有学校会搞噶，啲嗰细路仔咧着翻晒以前咧嗰啲舊嘅服飾漢服啊，咁啊舉行咁嘅儀式㗎，係啊，
1: 今時今日都仲有呢、這個，
0: 有，不過就唔係好多，我見過係一兩間學校會有嘅啦。
1: 哦，即係都係離島區嘅定係？
0: 新界又有啦，市區又有咁樣。
1: 哦，呢個相當有趣喎，呢個我
0: 唔知喎。我試過一屆就喺粉嶺一間學校，有一屆就喺北角一間學校見過，有一屆都好似喺銅鑼灣都有一間學校，啲小學啦當然係都見過。
1: 哇！著曬漢服就好似喺個殼度一齊就做一個簡單嘅儀式就，
0: 係啊，冇錯，係啦，讀書啦咁樣咯。
1: 哇！呢個有趣啊！等我又自己揾下啲資料睇下，看看可唔可以睇翻啲照片先？呢個咁得
0: 意。係啊，係啊，
1: 其實學校有陣時做下多啲呢啲類型嘅傳統風俗咧。

0: 或者即係支持下啲民間風俗啊，其實都係好事，即係有個凝聚力啊，有一種咧即係立定決心，我今年讀好啲書佢嘅感覺嘅，呢個好緊要。
1: 你經過一個咁嘅儀式咧，好似你成日講嘅儀式感啊，經過個儀式咧，個人好似係有啲洗滌嘅感覺。
0: 係啊，
1: 有啲
0: 唔
1: 係啊係啊，
0: 激起心肝，唔係話你即係求阿媽得啦，同佢應酬阿媽咁樣，得啦，我今年會搞掂噶啦咁。冇乜诚意，
1: 认真真地做一件事，
0: 啱啊，系好啦，同阿佳哥倾咗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的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特区政府话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26年美国泛运人口报告中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话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是完全毫无根据，显示他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泛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泛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发言人话，特区政府在去年继续对所有相关部门接触到移交可能涉及泛运人口风险的人士，进行初步识别审核。在去年进行大约12100次初步识别审核之中，识别15个受害者，全部都是代入东南亚国家求职骗案的香港居民，并协助这些居民安全回港。报告对香港识别受害者的工作所作的无端批评，显得极其虚伪，并暴露他的双重标准。尤其当美国本土研究和报告曾经指出，当地执法机关充斥着系统性漏报泛运人口个案的缺失。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话：开办嗰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哋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哋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快线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鑫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振兴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

0: 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上嘅7:37啊，今朝 spot 到你咧，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嗱，运动 O 咧就暂时休息一天嘅，咁啊仲有运动 Vicky 同埋呢一个嘅体育 Anna 喺度嘅。
0: 早晨，
2: 好 Q 啊呢名，好似啲班代表咁，
3: 忍唔住笑系咪？
1: 系啊。不过如果你话讲啊运动消息方面，其实都相当之多。咁啊当中你话最其中一啲亮点，当然咧就系、是香港嘅。网球坛嘅一哥王泽林啦，咁啊睇到咧，其实佢喺之前嘅时间啦，大家都知道佢喺亚运啊，即系勇夺咗呢个金牌啦。嗱、呢一段嘅时间，其实佢亦都咧有唔少嘅比赛噶吓，咁佢好多嘅比赛都仲要继续嘅。咁喺14日入边咧，都要举行10场嘅比赛，咁啊亦都要即系等各位市民咧就多啲关注下佢先至得啦，即系为佢多啲打气啊。咁佢喺呢个即系。唔同嘅比賽入面咧，其實都需要咧，就係先問身解數。嗱，佢世界排名咧，而家都去到100嘅，咁啊，仲有冇機會再上咧？咁啊，其實都非常之拭目以待嘅。咁啊，見到有之前即係10月5号至7号有上海大師賽等等啦，咁所以佢賽程都密㗎嚇。咁、希望佢啊繼續咧先加油，但係都要盡量爭取時間咧就係、是、休息嘅。咁啊，除咗王澤林之外咧，咁啊當然可以同各位聽眾就望埋啦。咁 NBA 方面都有啲名宿咧，咁啊會嚟到香港。咁啊，好似多咗唔同嘅 NBA 名宿会嚟香港。我发觉呢段时间，即系之前咖喱仔亦都去到屯门啦，系啦、
3: 啊。
1: 咁啊，而家亦都有名宿咧，韦特咧亦都嚟到香港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嘅话，又有机会即系碰到佢啊，问佢攞签名啦，感受下 NBA 球员嘅高度啦。
3: 唔知埋到去话打卡咁样咧，嗬，难啲啊。
1: 有阵时好 friendly， 佢突然之间好 friendly， 好多球星都会
3: 突然之间
1: 系啊，
3: 唔知边一个
1: 位嘅。即系我例如碧咸。咁講啦，佢喺馬場出現嘅話，你以為碧咸就遙不可及，但佢自己行去嗰度，即係有求必應喎，係啦，係咁簽簽簽簽。

0: 啲就會追。
1: 有求必應，你諗下變咗碧鹹神，係咁喺度簽簽簽簽簽啊，影相 selfie， 全部咧就係、是、即係安撫曬大家啦。
2: 我反而擔心唔夠人爭噶，因為太多人喺前面，我哋啲咁細粒嘅，
0: 我哋咧俾人哋
1: 即
0: 係睇咗我隻手，
1: 睇唔到你，
0: 係我哋叫唔到佢。即係除咗就係、是、啱啱有講啊 NBA 啦，即係有啲唔同嘅球星都會嚟到之後咧，其實港超聯方面咧、都有西班牙前國嘅。大卫斯华咧就系、是、加盟，我都记得前晚阿欧都有讲到少少啦，系咪？咁其实佢哋都透过球会咧发表咗短片咧，就话诶、哎，其实佢好开心、哦，表示咧好高兴可以加盟嘅，都非常之期待前往我哋香港啦，感受下我哋当地嘅香港文化。香港文化系咩？急
1: 系急啦，系、哦、急、哦。
0: 快，究竟佢系咪一个快嘅人呢咁、样会唔会令到佢吓一吓亲咁样？大家咁快几行得？
1: 佢咧就未必急啦，点解呢？因为如果讲到球场上面佢系大师嚟嘅，每一下咧都系落都非常之准确嘅，因为足球场上成日都话好似手术都劏开对方嘅防守线咁样嘅。咁啊，大卫斯华我见到有啲朋友都喺度讲啊，大卫就开胃嗰个胃啊，大卫斯华咁啊，系咪真系搵到嘢食咧就唔知啦。咁啊话加盟沙田啦，的而且确系嘅。咁不过要大家睇清楚，加盟沙田咧，我哋就会喺十一月嘅时间先有一场咧，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半表演赛嘅正规比赛啦，系嘛？咁呢场
0: 系啦。
1: 先踢一場先嘅，
0: 之後再決定。
1: 因為佢自己都話到，即係阿大衛斯華都話到，佢自己喺外國睇翻啲報道嘅時候咧，都嚇咗條。講到沙田係，佢真係會幫手踢一場波，但係就唔係話正式加盟呢一隊波踢一季，就唔係咁樣嘅。咁但係你話如果單純踢一場之後個感覺又好好啦，咁啊相信佢會唔會再踢多幾場波咧？咁都唔係話冇機會嘅，因為事前佢之前嚟香港嘅時候，佢都有感受得到香港嘅風土人情啦，香港人嘅熱情啦。
0: 係啊，對上嗰次係2025年2月嚟參加呢一個賀歲杯啊。
1: 係啦，
0: 係啦，
1: 佢就喺嗰陣時覺得香港真係好正嘅地方。
0: 係啦。
1: 真係好鍾意喎，
0: 又多美食，
1: 係啦，又啱佢大胃喎，個胃咁大嘅要食多啲嘢啦，咁所以佢就嚟香港嘅時候就先試踢一場波先，咁但係我估計呢場波都相當之受歡迎啦，
0: 我哋叫復出囉，或者係咪呀，
1: 係呀，
0: 即係今季就喺沙田復出咁樣囉，睇一睇囉，
1: 係闊別咗幾年啦，三年嘅時間，咁我自己都期待嘅，咁睇下呢一位即係都曾經得過世界盃嘅叫做球員啦，咁啊到底可唔可以喺香港即係成功嘅亮相呢？咁啊都好期待。咁至於你話點解頭先都叫球員未叫球王呢？球王都有好多消息嘅，例如喺 C 朗佢有好多消息就講到佢同葡萄牙主帥咧就不和啦。咁啊佢當然發咗千字文就去到講翻自己喺葡萄牙嘅心跡啦。咁啊亦都有唔少嘅叫做球員，亦都咧就非常之珍惜呢一位嘅葡萄牙球王。咁的而且確睇翻數據就葡萄牙嘅球隊喺未有 C 朗加盟之前咧，即係正式入去葡萄牙國家隊之前咧，其實即係獎杯都欠奉。咁啊，佢加入咗之後，的而且確見到好大嘅明顯嘅改善。咁啊，而且佢喺皇馬嗰個功績亦都相當之顯赫啊。咁啊，單純佢喺同斯丹合作嘅幾年間入邊啦，咁啊亦都可以奪取咗呢個三冠王。咁啊，斯丹亦都有喺文章上面講到咧，就係、是。冇斯朗嘅話咧，斯丹喺執教皇馬嘅期間咧係唔會咁成功嘅嚇。咁啊，當然亦都斯朗嘅千字文亦都講到就自己好願意咧，只要葡萄牙國家隊希望有斯朗嘅一日咧，佢都願意繼續喺度。咁啊，佢亦都為自己即係離開咗，突然之間冒然離開葡萄牙國家隊咧就致歉嘅。佢話要到如果係需要懲罰嘅話咧，佢都願意接受懲處，但係仍然希望咧。繼續就係為葡萄牙國家隊效力嘅。
0: 咁講開呢個 C 朗嘅球王咧，其實最近咧就係7號啊，即係係啦前幾日嘅時候啦，係啦就係、是、阿球王美斯咧，都喺全場80,000名球迷見證之下咧，就係、是、點樣咧？佢就效力咗好多年嘅阿根廷嘅國家隊咧，都話啊，我哋要闊別啦咁樣。我見到阿 C 朗啊，都有喺佢嘅社交媒體都留言喎。嗱、
1: 啊，
0: 佢留言留啲咩咧？佢話 Leo， 你話阿根廷取得一切嘅成就赢得咗我全部嘅尊重，给你一个拥抱。即系我哋经常咧都会喺电视机前面啦，即系成日都话哇两个球王去到比较，但系再睇翻，其实私底下佢哋两个相信咧都系互相欣赏同埋尊重。即系我见到 C 朗咁样留言，我都觉得系啊，有阵时真系成日都话啊，球场上面系要比赛嘅，但系我哋喺对方身上面真系系会有嘢可以值得欣赏同学习。
1: 系啊，好似之前世界杯咁啊 ，C 朗同克罗地亚嘅摩迪啦。咁都有對碰啦。其實兩位之前皇馬就合作得都非常之好。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大家都為自己嘅國家去到比賽嘅時候，咁比賽完之後

0: 其实佢哋都系。都系攬到十一十噶，
1: 系啊！即系喺呢个告别赛咧，即系都见到咧，其实阿美斯系好得大家啦，即系嘅欢心又或者爱戴啦。因为见到咧，即系告别完踢完场之后咧，即系阿根廷总会除咗有唔同嘅歌手邀请佢哋过嚟献唱啊，又有无人机表演啊，甚至有烟花之外咧，见到有好多咧同一队嘅球队咧，佢哋都哭成泪人啊，
0: 系啊，
1: 报章都系用哭成泪人嚟到去形容，即系佢哋都话称赞美斯系一位好谦逊。好低调的人，更加是以精湛的球技为国家队就是赢尽一切的荣誉，多谢他多年来的贡献。其实我相信美斯见到大家即是哭成泪人的时候，我相信他都很感受到大家对他的
0: 爱。你见到告别赛他们的球衣都是特别版，金色的数字和名字，这场球里面美斯也有入球和有助攻的，之后为什么哭成泪人呢？其实很多球员，即是阿根廷球员，其实都是在四五岁的时间就已经奉美斯为偶像，到因为美斯都效力了很久了，到他们自己都入了入海国家队的时候，就跟美斯一起就做这个球员。
1: 是啊，我记得美斯他有讲的，就是大家访问怎样，你舍不舍得啊，这样。我觉得其中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去 share 的，就是他说，当我们团结一致的时候，我们会比任何人强大，可以战胜一切。所以其实无论什么运动都好，或者不同的团队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团结一致，很多事就可以做得到的。
2: 没错，讲起世界杯，我们常都听中超英超，团结呢，原来呢在我们内地其中一个省份一个县，村民都非常之团结，他们还打国际的足球比赛，
0: 犀利啊。
2: 咁佢哋有个名添噶，就系村超。
0: 村超咧，即系睇翻呢几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球星啊，系外国嘅球星，其实亦都会喺呢个村超嗰度亮相噶吓。
2: 系啊，佢哋已经去举办咗第三届嘅国际赛事添啦。咁啊，啲唔同嘅国家啦，都几多下噶，譬如系英国、法国、巴西啦，柬埔寨近啲啦，马来西亚等等咧，都嚟到贵州咧，系一齐去踢呢一个国际嘅赛事。咁我谂，对于一个村入面嘅人嚟讲咧，或者其他嘅村民啦，真系觉得好 proud of 自己啊，可以吸引到世界上面咁多嘅国际球员啦，嚟到我哋一个咁细嘅村，仲要踢国际比赛，仲要搞足连续三年添。咁所以由足球呢一个赛事咧，都可以见到真系可以团结到好多唔同类型嘅人，亦都可以令到个乡村啦可以振兴翻啊。咁除此之外咧，原来贵州咧仲有另一个嘅几特别嘅位，就系篮球啊。咁呢一班咧叫做姑妈篮球。他们有一个的 team 的，是的，因为都是一些的就是当地的村民，他叫自己姑妈，称自己为姑妈，然后去到美国打友谊赛添。咁啊，比赛之前啦，因为佢哋有自己嘅民族啦，都会系唱下歌啊，跳下舞啊，成件事咧都系一路比赛一路欢笑，好有趣啊！即系唔同嘅地方都有自己嘅运动同埋城市啦。
0: 即系头先一嗱讲嗰啲，譬如村超啦，睇翻资料咧，2024年嘅时间啦，巴西球星卡卡，卡卡又去过，
1: 卡卡又过过去，
0: 你知卡卡，
1: 我知啊，
0: 卡卡又去过啦。咁啊，其实亦都睇翻，譬如另外一位巴西球星咧，卡路士，成个即系罚球专家卡路士，喺2025年嘅时间咧，亦都有去过，所以有好多唔同真系混杂球星都愿意咧就出现喺村超嗰度啦。睇下嚟紧会唔会去到2028年嘅时间啦，咁啊举办村超，唔系小型世界杯啦，系真系属于村超嘅世界杯，当其时嘅声势又会去到点啦吓？

0: 朝。
1: 早晨，早晨，七点五十一分。听过有嚟自祖儿容祖儿嘅《阳光普照》。
2: 晨光第一线 ，Yana。
3: 广东话真系博大精深。
4: 系啊。
3: 寻日咧，我就入咗间小学咧，分享一啲嘅 MC 技巧啦。咁、啊、我就讲咗少少广东话点样去，即系一啲特别之处啦，或者咬字嘅嘢。咁啊，首先我就讲咗，你大家都知道广东话有九个调啦，唔系六个声九个调，应该系咁讲，因为最后个三声咧就系入声字嚟嘅，就系 PKT 收尾。咁、我就同佢讲呢几件事，跟住又教咗个口诀啦。我哋之前成日都讲嘅三碗半牛腩面、一百碟，咁、就齐晒我哋九个调啦。咁啊，我又觉得真系广东话咧，我以前因为系喺内地读书啦，我嚟到香港先至学广东话嘅。我以前一路都唔知道，原来广东话系有咁多个音、而其中有啲音咧，我系完全分唔到。
4: 其实好多香港人都未必会知添噶，因为我哋由细到大讲咧。我講啫，我必會得閒仲喺度諗我拆解廣東話幾多聲幾多調啊？咁講到就 OK 啦，即係會抱住呢啲心態。反而我哋好多未必會咁樣去將廣東話咧，即係抽絲剝繭、去了解佢入邊嗰個發音嘅精髓到底係啲乜嘢。
3: 啱啊，同埋因為你哋由細開始講咧，即係聽得多啊，就會知道啲音係有分別嘅、我咁我講舉幾個例子，我最難分嘅就係三音六音，同埋二音五音。系咩呢？咁首先讲咗三音六音先啦，譬如系爱国同埋爱国、就最明显嘅分别，即系爱我爱你嘅爱，
4: 爱国爱国，
3: 同埋爱外面嘅爱。我以前咧系完全分唔到噶，我以为系一样嘅嘢，咁我咪一路读爱国爱国都系一样咯，爱国爱国嘅
4: 爱，
3: 爱国人爱国系完全唔同噶嘛，系咪？爱国人爱国，跟住我就。因為以前份工作我就要 mark 得好清楚啦。我基本上每個字我一唔確定咧，我就要喺本簿度寫翻究竟佢係三音六音。所以組埋咧都儲咗一大堆啊。跟住所以琴日就同啲學生分享啦。咁仲有啲譬如係試寫啦，就係三音六音啦。制約制約即係有啲藥章啦，或者係制藥，即係整啲藥出嚟。完全唔同，
4: 藥廠製藥咁樣。
3: 你哋係咪完即一聽已經分到，或者你本身一講就已經知？係啊，我就係可能因為外地咧係唔知道，所以就特別要去學啦。好啦，咁除咗三音六音，仲有二五音，我都係好亂嘅嗰陣時，唔明點解會分到咁細緻啦。譬如係魚啦，
4: 魚
3: 一條魚，同埋落魚，
4: 魚同魚，
3: 我會就咁落魚
5: 落魚。
3: 都系
5: 嗰天有好多条鱼落咗嚟，
3: 我唔知道原来有分别，我真系之后先哦，原来有分别噶，仲有仔女啦嗰啲啦，又我平时又唔知道哦，原来仔女又要高音啲，跟住女儿又好似又要系咪又低音翻咁啊？系咯，系咯，呢啲好啲约定俗成啦，唔同嘅音啦，

0: 好啦，咁啊，然后又再睇到，其实啲 language 啦，语言啦，都随住我哋嘅时间推移咧，不断地转变当中啦。尤其系啲字已经冇咬到咁正啦，我都觉得哇，我可以教到佢哋，都觉得自己好犀利，因为我都系一路地 keep 住去练习啦，去学翻啲广东话点样咬正啲。虽然到今时今日，我有一个字咧，我都觉得自己真系咬得好唔正嘅，就系香啊。NG 味音啊，香港嘅香字，
1: 香港
0: 呢个字特别难发噶。
1: 香港咧有阵时会读咗好多唔同音嘅，即系我有阵时听啲小朋友读嘅时候咧，
0: 系啊，
1: 佢哋都咬得唔实啊。香港呢一个音吓，但系佢哋嗰个系啦，佢哋有阵时可能条脷会唔知道点样摆位啦吓。香港可能有阵时出咗或者入咗上咗，我意思系条脷个位置
0: 系
1: 啦。
0: 我嗰阵时学就系话条脷咧，香字咧唔可以上面，
1: 系啦，
0: 中间，但又唔可以太
1: 硬，
0: 系
1: 啦，冇错，
0: 要放松。所以呢个字系真系对于我嚟讲，到依家今时今日咧，都系比较难发嘅字嚟嘅，系啦。咁然后啲小朋友都发现我字咧好难啊 ，NG 头啊，我，佢哋好多时候就我咯，
1: 系
0: 咯，
1: 呢个就变咗系懒音咯，
0: 吓，
1: 即系我哋就会读得好啲啦，我
0: 难啊，
1: 我系咁样，
0: 我哋惯咗就
2: 系惯咗，
0: 成日都。我成日啲 friend， 哇！你好难啊，你真系好难，即系好明显、啊。
1: 做广播嘅时候，当然有阵时候我哋啲音咧就要即系处理得好啲啦。有阵时候我哋自己倾偈嘅时候咧，如果都刻意太过将嗰啲音咧咬得正嘅话咧，都有少少喺普通朋友身上边会觉得矫枉过正嘅。咁所以有阵时倾偈嘅时候可以 casual 啲。
0: 系啊，倾偈就可能放松啲咯。不过咧，我有惯咗啦，惯咗我就会好难啊。不过
2: 宁愿习惯。
0: 系啊，咁有啲又覺得過分習慣喎，譬如係購物啊，
1: 嚇阿哥
0: 講咩
1: 㗎？係啊，
0: 購物
1: 有好多朋友會覺得購物嘅，係啦，因為我哋都有錄音啦，
0: 係啊，
1: 咁錄音嘅時候呢啲字咧就會
2: 會記得。
1: 不過你唔好話，就算即係我自己都有錄好多 VO 嘅時候咧，有陣時錄下咧，讀下。都會因為太多版 A4，譬如咁講啦，譬如40版滿嘅 A4 字咁樣，你讀下讀完之後，你會發覺咧自己開始有啲音你都忘記咗。譬如個購物個購字咁講啦，購物個購字，跟住你就會諗啦，啊讀到第40版啦，你都開始自己懷疑，我都要查一查呢個係購定係購，
0: 係啊，
1: 去到嗰個位置，自己個腦咧都突然之間咧疏疏地，
2: 係啊，真係會，我都試過，特別出去拍嘢嘅時候，有陣時係冇得 NG 噶嘛，咁所以真係做足功課咯，就好似 Anna 話齋，我哋事前要做足好多功課，喺份稿度寫清楚，因為就係怕突然之間自己會腦一片空白啊咁樣，係，
0: 同埋有啲時候讀下太多字咧，嗰個字會唔知點解唔似嗰個字嘅，會有呢個情況噶。咁我仲有一個都幾搞笑嘅情況，因為以前講普通話講慣啦，有啲位咧，我唔知突然之間嗰個字咧會讀錯咗，譬如係嫩啦，我會成日都好傾向讀咗嫩啊，嗰個肉好嫩啊，
2: 好嫩，
0: 跟住又笑咗，跟住我又讀錯咗，我成日提住呢個係嫩，唔可以讀好嫩，即係讀好嫩，聽落去又好似
2: 咗，
0: 好似聽落又 OK 好嫩啊。
1: 有陣時咧望到啲即係自己好多小朋友啦，即係或者小朋友我自己仔仔嘅同學咧，佢哋喺嗰個發音上面可能都係職業病，有陣時一聽到嘅時候咧，我都會忍唔住即係講多兩句啊，其實你呢個字可以再讀得好啲喎，
0: 係
1: 啦，即係譬如攞翻頭先嗰個我字去形容啦。咁細路仔老實講啊，十個真係有八個都係我嘅，都
0: 係
1: 我係。你就同佢講，你試下將嗰個口腔或者將個條脷係啦咬得好啲，唔好我咁樣條脷俾翻少少力，我係我。其實佢哋係讀到嘅，
0: 係
1: 啦。咁有陣時都發現咧，唔單止係學生嘅問題，可能教佢哋廣東話嘅朋友咧，有機會自己都有啲懶音或者冇懷疑到。老師老實講啊，一班入面有幾十個同學仔，又未必個個可以留意得曬嘅，所以係辛苦嘅。咁啊，我諗家長都要努力啲，點樣去到將佢哋嗰啲正音咧？就可以真係咬返正出嚟，
2: 同埋家長都要咬返正先。
0: 廣東話真係需要我哋後代呢一代一代咁樣流傳落去啦。咁譬如如果我哋新一代呢已經咬唔正，咁你小朋友自然每一日聽緊嗰個字呢都係咬唔正嘅，咁慢慢就會冇咗佢原意或者原本嗰個方式啦。又例如呢排多咗好多小朋友會講哪吒啦，哪吒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1: 普通话歌真
0: 系，系啊，即系咁点啊？哪吒，我唔知变咗粤语讲佢哋，或者
1: 哦系咩？变咗粤语啊？
0: 系啊，或者绷不住啊？

0: 点样绷不住啊？绷唔住，即系绷不住，即系由普通话，你讲普通话都 OK 啊，但系你由普通话变咗粤语，咁、
1: 哦、
0: 所以个形式上就好似即系咯，希望大家都可以讲多少少广东话咯，虽然每个
1: 系啊好玩噶，
0: 语言都会改变。
2: 我相信小白少少白嗰啲就一定好叻猪噶啦，系咪？
1: 都唔一定啊，系啊，佢哋日同个仔都有佢哋自己嗰一套嘅 language 噶嘛。
2: 咁啊系，
1: 系咪？
2: 不过听你讲得多嘛，喺屋企
1: 系啊，
2: 咪好啲咯，
1: 成日矫正佢哋嘅。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3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都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警務實習、職場和學術語文。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一間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員死於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星期三說，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90%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说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